0: 孩子上面会更容易看到。那可能更高年龄一些的青少年，我们见到比较强烈的，可能他就会退缩，压抑到一定的强度的时候，出现那种缄默的状态，突然他的语言功能发挥不出来了啊，他就会整个把自己封闭起来。
1: 当倾诉表达一次次被无视，无助的孩子很有可能彻底压抑自己，完全回避问题，最终造成心理疾病。在诊室外，父子俩分别向记者说出了这样的感慨。
2: 说真话，孩子没病的时候觉得不理解，就觉得他应该听我，等孩子病了才觉得，哎呀，他要是个正常人多好啊。
3: 你对我严苛可能是因为你当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学历，然后也知道你自己当时打拼的辛苦，所以说你要让我以后不要像你一样。但是我想说的是，还是请您尊重我，然后营造一个快乐的氛围。
1: 北京台报道。
4: 那么面对开学季，怎么帮助孩子和自己来缓解焦虑情绪呢？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也给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和调节的方法，如果家里有类似情况的可以试一试。
1: 徐高阳建议，家长首先要正视孩子的焦虑，帮助孩子澄清当下的困扰，而不是简单的否定或说教。除了家长的支持，孩子自身也要主动疏导情绪。比如可以找一两个信任的好友分享感受，平摊压力，设定一个符合自身实际的学习目标，或者在身边放置自己喜欢的玩偶挂件，这些都是简单有效的自我调节方式。此外，医生还分享了两个随时可做的小技巧，呼吸法和放松法，帮助身体从紧张状态中快速平复。
0: 首先需要比较快速的吸气，大概用4秒钟的时间。屏息。然后缓慢的吐出。这样大概进行4到5个循环。
1: 第二个是放松法，借助身体的对比感受，找回真正的放松状态。
0: 不放松就是往这一摊，但其实它前面会有一个需要先紧绷起来，先把肌肉绷紧，大概持续4到5秒钟之后，然后再突然放开，感受那个血液从这儿流过去，这其实才是那个真正的放松感。
1: 掌握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调整对焦虑本身的认知。徐高阳提醒，焦虑不是敌人，而是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挑战的信号。
0: 其实焦虑本身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的情绪，它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做准备，更好的去应对后面的生活。所以大家不要一看到焦虑就非常紧张，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家长都不要对这件事儿过度的紧张。我们当感到焦虑的时候，其实最需要的办法恰恰就是获得周围的支持，然后去尽量用自己的行动来获得更多的确定感就可以。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开学这件事情，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在新的学期有更多的成长。
1: 当然，如果焦虑情绪持续超过2周，并严重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还请及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新学期，愿每个孩子都能轻装上阵，从容出发。北京台报道。
5: 遇到地质灾害，
6: 避险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7: 问题来了，怎么逃？
5: 活成生死瞬间，
8: 第一时间就紧紧把房门关上。
5: 交通安全，
9: 5步1带，
7: 头盔一定要戴。
5: 应急急救，
10: 见血止血，绝望之处有微光。
5: 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
7: 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
4: 火灾突发时，正确的逃生细节呢，往往是关系着生命安全。这其中呢，有一个关键动作啊，极易被大家忽略。今天的公共安全科普小课堂在校园里呢，开展了一场消防逃生模拟实验，我们也去现场看一看。
5: 面对毫无预警的突发火情，同学们能否冷静应对，正确逃生呢？这次测试的场地，我们选择了位于通州的北京学校。节目组提前在教室和宿舍的多个点位布置了拍摄设备，同时在显眼的位置摆放了杂物，模拟起火点。而参与测试的是来自3年级和4年级的同学们。
11: 那么我们都知道，火灾呀，一旦发生以后，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它是会蔓
12: 延。
11: 我们作为一个小朋友啊，未成年人，我们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时间想怎么样？

0: 袍又叫什么？疏散逃生。那么今天的逃生疏散演练实验准备开始。
1: 第一组五名同学被带进布置好的教室，趁着同学们放松警惕的间隙，消防员悄悄启动了发烟设备。
2: 水去啊，救命！
1: 浓烟刚一冒出，同学们就察觉到了异常。其中小林同学反应最快，第一时间冲向教室角落的洗手池，想用水灭火。在工作人员的提醒下，大家才停下扑救动作，转身撤离教室。
2: 快快快快，救命啊！我也要快点。
1: 撤离的时候，同学们都跟着疏散指示标志，顺着楼梯顺利跑到了室外安全区域。不过在这次教室组的测试环节，我们也注意到撤离的同学没有顺手关上教室门。那接下来在宿舍进行测试的同学们能注意到这个细节吗？模拟火情一启动，同学们立刻往屋外跑。和教室组一样，宿舍组的同学也第一时间选择了正确的逃生方向。值得点赞的是，测试现场的电梯还在正常运行，但没有一个同学选择乘坐电梯，大家全都直奔楼梯间。过程中大家也都下意识捂住口鼻，全程没有停留，没有观望，一口气跑到室外空旷的安全位置。只是宿舍组也忘了回头关上房门。
0: 我要给同学们点一个大大的赞，你们非常快的按照我们的疏散路线指示标识逃到了室外。咱们逃到室外以后，一定要在咱们安全的区域进行一个集结，然后干嘛？清点人数。我发现你们都做了一件不太正确的事情，你们有谁注意到我们把教室或者是宿舍的门关上了吗？没有。
1: 那么消防员为什么要强调关门这个动作呢？
0: 今天演练的区域就是我们正在着火的区域，对不对？
3: 对。
0: 嗯，那么我们如果不把这个门关上的话，这些烟气是不是可以随着门飘到了咱们的楼道里面？那么如果这个建筑里面还有其他的跟你们在同一层或者是比你们再上一层上两层的小朋友，那么他会不会受在逃生的过程中受到飘出来的烟气的影响，导致可能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呢？所以如果我就在发生火灾的这个区域，那我从这里逃出来的时候，我们要顺手把这个门关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烟气和火焰热量短时间内的控制在咱们的这个房间里面，不要让它蔓延得过快，为其他的人争取逃生疏散的时间。
4: 这几天呢，疗愈博物会登陆了国家会议中心，上万人涌入了场馆，有人测压力，有人听音乐，有人自己调制香氛，让人看到了疗愈消费的市场潜力。
5: 上午十点，国家会议中心展厅门口排起长队，进入展厅内部，各个体验区前都围着不少消费者。智能情绪检测区前，一台 AI 设备通过面部486个关键节点识别情绪，实时生成一朵代表情绪的云，让情绪波动变得可见，吸引了不少体验者驻足。
6: 因为人生就是体验呀，就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东西就很好奇，就想要看一看自己的状态。
7: 用的是国际通用的大模型，然后它识别的是面部的486个关键节点，然后根据这个节点来判断表情是属于快乐还是不快乐。
5: 不远处的情绪剧场，一个看似平静的水面却能通过手握感应器捕捉体验者的情绪特征，驱动水面生成不同的涟漪。
8: 你过一段激动的时候，这个程序呢会帮你生成让你能够冷静下来的影像。如果反过来，如果你的情绪过于低沉，比如说忧伤，比如说压抑，它就会触发更加积极的、热烈的、多彩的色彩。所以它背后的原理是通过影音来把你的极端情绪调校到一个相对正常的情绪水平。
5: 一些结合数字与艺术的新奇体验同样集聚了不少人气。
9: 这种形式很少出现在这种展会当中，所以观众是非常新奇的。然后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限流的动作，大家都是在排队体验的。
5: 疗愈博览会的

0: 火爆并非偶然。当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多人开始为情绪价值买单。
1: 看他的这个服务的质量吧，如果要是很专业的，我觉得两三百是可以接受的。
2: 因为现在吃也就是那么多，你穿再多可能也是那么多。我觉得到一个阶段之后呢，其实就是寻找自己心情愉悦。那现在肯定大家更愿意为体验经济来付费了。
0: 现场消费者告诉记者，相比买包买衣服，体验带来的满足感更持久。
3: 放到音乐里面，放到一个手工的一个箱或者等等这样的东西，我在精神上参加这样的体验互动，我觉得比远比买个包什么我觉得要强。
0: 不过也有消费者提出了另一种声音，认为疗愈消费的体验感还有提升空间。
4: 比如说我在这听这个颂钵，包括说我去闻这些香薰，能不能给我这样的体验？其实我自己是有过一些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并不能给我带来很放松。所以我觉得就是疗愈对中国来讲应该是个挺有市场空间的，当然起码就现在来讲可能就是能提升的地方还有很多。
0: 疗愈博览会此前已在上海、深圳等多座城市举办，今年是第一次来到北京，现场的规模和人气超出了主办方的预期。
5: 我们这一次呢，展商预计超过200家，并且来自11个国家，3天的观众预计在30000人次左右。
0: 疗愈博览会的热闹只是北京服务业蓬勃发展的一个切面。2026年上半年，北京服务性消费增长4.5%，实物消费下降2.2%。一升一降，人们把钱花到了体验上。鸟巢38场演唱会拉动消费1:5.5，泡泡玛特乐园排起长队，非遗下午茶一座难求。从装满购物车到填满情绪价值，为体验买单，消费服务正在成为北京消费市场越来越清晰的新面孔，政策也在顺势而为。2026年2月，北京市商务局发布最高2000万元补助，鼓励消费场景创新，首批2亿元试点资金已下达，一批商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国潮 IP 项目加速落地。北京台报道，
6: 近日，在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上，京津冀高端精密加工产业联盟签约成立。联盟将整合区域精密加工资源，补齐产业链短板，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8月23号至27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在山东日照举行。北京代表团共选派58名运动员参加39个小项的角逐，最终获得7金4银3铜。王伟晨在男子7项全能中刷新了全国 U18 最好成绩。本届赛事，北京代表队在金牌数、奖牌数及男女团体总分3项指标上均全面超越上届。近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开赛，本次赛事包含拉力赛正赛及超级短道赛、新势力挑战赛、科学家体验赛、RC 模型赛车全民趣味互动赛等配套活动，并同步推出引擎声浪节等龙纹商旅体科融合消费新场景。
7: 我们再来关注，不少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摩托车驾驶员为遮阳挡雨给车辆加装了遮阳伞。那最近呢，重庆市合川区就发生了一起因为车辆加装遮阳伞脱落导致的事故，为大家敲响了警钟。
8: 监控画面显示，一名男子驾驶加装遮阳伞的电动两轮摩托车沿假日大道往思源大道方向行驶，车辆行驶至一个公交车站附近路段时，意外突然发生，车身加装的遮阳伞瞬间脱落，直接导致车辆重心失衡，驾驶员连人带车重重撞上路边行道树。
9: 据受伤的驾驶员回忆，当时行驶的路段有微风，车辆行驶的速度较快，遮阳伞被吹落的时候无法控制车辆，故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8: 目前该男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所幸他骑车时佩戴了安全头盔，有效规避了致命伤害。据交管部门介绍，44位电动摩托车、电动车加装遮阳伞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严重影响车辆行驶安全。
9: 遮阳伞虽然能够遮阳避雨，但是它会破坏车辆的平衡，干扰操控，遮挡视线，极易发生侧翻，尤其是在雨天行车的时候，会造成视线的模糊。与此同时，伞具积水后重量会变大，进一步加重车头的负担。我们在此提醒广大的摩托车驾驶员，不要给自己的爱车加装遮阳伞。
7: 白银是限制进出境的物品，如果进境需要向海关如实申报。最近深圳黄冈海关就在黄冈口岸客运进境车道查获了未申报的足银粒1.01千克，而藏匿的位置还有点特别。
10: 当日一辆跨境客车从黄

0: 港口岸客运车道进境，在经过海关监管区时未向海关主动申报。海关官员随即对这辆车辆进行查验，发现车上配备的千斤顶机检图像异常。
1: 经过进一步检查，我们在千斤顶的支撑臂中间查获用黑色塑胶袋包装的足银粒两包，共计1.01千克。
0: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受高额价差的利益驱使，通过改装车或者利用车载配件藏匿白银等贵金属进境，企图逃避海关监管，谋取非法利益。海关提醒，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或者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都是走私行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1: 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智能查验设备等智慧监管手段辅助现场查验，特别是重点紧盯车辆配件藏匿、车身夹藏藏匿、人身绑藏、行李夹藏等隐蔽的走私手法，排查各类新型隐蔽式的走私风险。
2: 最近，浙江奉化公安接到一名醉醺醺的男子报警，说自己停放在家门口的车竟然离奇消失了。那民警呢，不仅帮他找到了车，还把他带走了。为什么呢？
3: 喂，我那个拍门路那个停着那个车子不见了。
4: 什么品牌的车？
3: 是凯威别克。
5: 接到报警后，民警依托车辆信息快速追踪，很快锁定车辆停放位置。正当报警人李某匆匆赶来认领车辆时，其浑身散发的酒气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6: 报警人当时浑身酒气，整个人迷迷糊糊的。询问他是否知情时，他应该是回想起来了，并表示是自己开过去的，跟我们连声说抱歉，全然忘记了自己酒后驾驶的违法行为。
5: 民警随即展开进一步核查，通过沿途公共视频拼接出一条完整的时间线，还原了李某当天的出行轨迹。
6: 当天中午，他是在城区喝酒，被亲属送回家后觉得无聊，又自己驾车赶去和朋友喝茶，喝完茶后他是步行回到家，发现在车位的车不见了，于是报警，整个人完全是断片的状态。
5: 经检测，虽然距离中午饮酒已过去数小时，但李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仍达到128毫克，远超醉驾标准。目前李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前几天，一个大规模的野生亚洲象群闯入了云南西双版纳上永村，数量多达50头。一起来看看。
7: 夜色中，一群野生亚洲象走进上永村，随后停在农田里开始觅食。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发布避险提示，提醒村民紧闭门窗，居家避险，同时对大象经过的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控，严防人象冲突，并利用无人机全程跟踪象群动向，实时更新安全提示。经观察，这群野生亚洲象竟有50头，它们吃饱后就离开了村子，返回山林，整个过程未发生人员伤亡。针对部分受损的农作物、公共设施，目前当地开展相关善后工作。相关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看似温顺，但性情存在不确定性，公众偶遇野象务必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切勿围观、追赶或投喂。
2: 今天的在平谷，一半生活一半生意系列片，带您认识一位平谷姑娘。她走过30多个国家，最终回了村儿，创办了鱼山间民宿。她叫于春花，她说主人味儿是民宿的灵魂。她带着客人走进桃林，也帮乡亲们把柴鸡蛋、红薯、玉米、大桃送到更远的地方。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于春花有滋有味的日子和有里有面的民宿。

我叫于春花，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人，大学学的是旅游，带着很多客人呢去了很多的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但是呢在我的心里呢，最美最美的地方还是我的家乡平谷。我是2022年呢回村来建这个院子的，因为呢我做旅游这么多年，也见过很多高端的民宿。

0: 来我这儿的游客呢却是非常多的。为什么他们喜欢我这个民宿呢？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什么时候来，我这个老朋友一直都在。
1: 来尝尝我们这个芋头肉烧饼啊，这都是先烙再烤的，新鲜的。
2: 那这是桃是吧？
1: 啊，对，这黄桃粒，这里边就是那种黄桃。
0: 吃的方面呢，我们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呈现给客人，让他也体验一下我们农村现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像我们大华山镇的这个芋桃文化宴也是非常有名气的，芋桃肉烧饼里边不就加了桃粒的元素嘛，那客人非常非常的喜欢。生活过得有滋味，然后民宿才能有特色。平谷呢是大桃之乡，我们大华山镇呢更是大桃的主产区。哎，客人要说能不能去地里采摘呀？那肯定能啊。然后我就带着客人去地里采摘，真正客人自己手摘下来的那个桃，是有阳光的味道的。
3: 来，手。
4: 看，又红又大吧？
0: 这个就是平谷最好吃的那个水蜜桃，叫绿化酒。
4: 那个桃熟了之后，你再陆续给我寄去。
0: 行啊，
4: 绿化酒是吧？
2: 对对对，
4: 可以快递啊。
0: 我们这个民宿呢，是大华山镇的第一家民宿。然后客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吃住行游购娱都可以满足客人的需求。
5: 盛
6: 恒啊，
5: 哎，
6: 棒子和鸡蛋给你送来了。
5: 哎，行了。
6: 哪儿呢？
5: 搁这儿，搁这儿。玉米今儿多少根啊？
6: 200多根。
5: 鸡蛋呢？
6: 鸡蛋是20多斤。
5: 啊，鸡蛋20多斤。
6: 啊。
0: 我本身自己呢注册了一个合作社，不仅呢想把自己的东西分享给这些客人呢，我更想把我们平谷更好的农副产品分享给大家。客人吃过、买过、摘过，那么他自然就成了我们平谷的推广大使。然后有的客人就说：“你们平谷什么都好吃。”民宿呢是请进来，让更多的客人呢体验我们的烟火气。那合作社呢就是送出去，分享给大家平谷的很多很多绿色食品，包括最著名的平谷大桃。以前呢做这个旅游是带别人去看世界，现在做民宿呢是让更多的人来体验我的生活。在我们平谷呢有一句话是一半生活一半生意，生活呢就是认认真真的过日子，那生意呢就是诚诚恳恳的来分享。
7: 再来关注，暑期以来北京市积极推进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行动，动员组织全市高校青年学生赴江西、贵州、陕西、四川等长征沿线省份开展实践研学。
8: 哈达铺是红军长征的重要历史节点。暑假里，北京理工大学明德书院师生走访了哈达铺及周边红色革命旧址，在实地寻访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长征精神与红色信仰的力量。
9: 讲解员同时反问我们说，我们作为北理工学子，也是从延安组来的学校，就是我们对红色文化肯定是更加了解，我们会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传递给当地的孩子们，然后这是一个反问，然后这一个反问也让我们更好的为后续的支教做好了准备。
8: 长征的每一处旧址都是一部鲜活的历史教科书。北京理工大学明德书院采用支教加调研并行的实践模式，在陕西、甘肃、四川、贵州、江西、广西六省深入长征沿线革命老区开展支教与社会调研。
10: 先我们把明德书院的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融入到了我们的课程体系中，给孩子带来不同于他们的课本知识以外的课程。
11: 今年暑期组织了100多名学生乘走长征路，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大学生们用他们的精神面貌，用他们的知识，向当地的小学生们传递思想、传递知识、传递文化。我们也想通过这种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磨练意志品质，勇担时代使命。
8: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则沿着学校抗战时期搬迁办学路线，先后赴湖南湘潭、涟源、贵州福泉、重庆璧山、河北雄安、唐山等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福泉是交大西迁办学时间最长的驻地，在福泉中学，队员们参观校史馆，查阅交通大学平越办学相关史料。
12: 然后毛以生精神呢，

0: 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历届的学子，而且在这个历史树人这个方面呢，每一届的学子我们都会传承爱国、科学、奋斗、奉献的这种精神。
1: 暑假里，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远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展主题研学实践。师生们来到吴起、杨家岭、南泥湾、梁家河等地，寻踪革命旧址，调研乡村振兴实际。今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首都各高校积极引导学生循着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筑牢理想信念。一堂堂生动的行走的思政课，推动红色基因入脑入心。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全国天气的最新变化，把时间交给郭月。
3: 好的，全国天气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预报。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中心低压今天早晨5点钟是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境内，外围的最大风力是有6级，预计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缓慢减弱。而受其影响，南方的大范围降雨将持续，其中在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另外，东北地区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4: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初秋时节，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的荷花纷纷绽放，清雅宜人。
2: 清晨薄雾青龙湖面，阵阵鸟鸣萦绕耳畔，微风拂过，荷香悠悠漫溢，水波微动，一派静谧悠然。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3: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五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4: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6: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7: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8: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9: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0: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2: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5: 我扫您。
16: 这节目是真的，
5: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3: 一直都不孤单啊，
1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惊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8: 咱们实现
19: 葡萄自由啦！
10: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20: 夏末秋初，气温回落，依旧烦热，
21: 全身就跟那个冒气儿似的，汗就哔啦吧啦的就下来了。
20: 背后元凶竟然是他。
22: 暑热停了，湿没停，所以呢，我们的热依然很重，可能就会伤到我们的心了。
20: 如何巧用酸味食物养心脉？
22: 凡是酸的，大部分都有收敛的作用，所有的非常珍贵的东西都能给你。
20: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2: 犯罪者们不构成决定性的罪，
1: 全新阵容集结，
3: 又发现了具尸体，
1: 铸就滚烫警魂，
4: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1: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这个地方北京的蒲黄榆，要说到这个地方住过的名人呢，有一位大家肯定特别熟，就是作家汪曾祺老先生。这汪曾祺先生呢，是1983年到1996年在这儿呢住了12年多。这汪老先生在北京啊生活了将近50年，住过9个地方，就在蒲黄榆生活的时间最长。而且呢，他跟这蒲黄榆啊还有一段趣闻。话说呢，有一回啊，这个戏剧家曹禺先生给汪曾祺先生打电话，就说到了他们家这地名，说你们家这地名挺奇怪啊，在北京怎么还能捕着黄鱼呢？咱都知道黄鱼是海鱼啊，在北京肯定捕不着，而且呢，这不叫捕黄鱼，这儿呢正音叫蒲黄鱼。为此呢，这汪曾祺先生啊还做了一番考证，还写了一篇文章。最后呢，经这汪老先生考证啊，这蒲黄鱼的由来是东蒲桥、黄土坑和榆树村各取一个字，组成了蒲黄榆。现如今的蒲黄榆呢，也是啊居民区多，所以老街坊多呢，图的就是一口家常的美味。您看这个家家卤煮啊，在这条街上那是小有名气，甚至很多人呢不惜跨着区来这儿也得尝这一口。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昨天晚上唱歌到2点多，
3: 玩得痛快吗？
2: 挺痛快的。

不管头一天玩到几点，我第二天早上9点都会起床上班。玩是玩，正事儿是正事儿，玩多晚不能耽误正事儿。

0: 我叫佳佳，这个店的名字就是以我命名的。照片上这位老先生呢，就是我的祖爷爷。到我祖爷爷这儿做卤煮火烧已经第三代人了，然后到我这儿也是第六代了。
1: 张雨佳，90后，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玩得疯也干得狠的卤煮店老板。敢拿自己的名字当招牌，等于把名声挂在了门楣上，破釜沉舟，义无反顾。
0: 洗肠子必须得先给它炸油，再拿水一遍一遍的灌，拿盐搓，不能特别大的油，但是也不能一点油没有，因为没有油它就煮出来香味儿。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等到出锅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油给刮一遍。猪心像这种小血块全得给它抠出来，把每个管儿给冲干净了。猪肚它这里面都是有那个油，还有它那个黏膜得给它洗干净了。有的东西会单煮，像猪肝出血沫啊，它就会把这一锅汤给搅浑了，不能放在大锅里面煮。像火烧你才单用了一个锅去煮上，更入味儿一些。

0: 每样食材家家都要在不同时间用手掐用眼烫，哪一样到了火候就先捞哪一样，
1: 然后能掐破了但是不能太烂，然后先给它捞出来。我奶奶告诉我吧，就是必须得有嚼劲儿。从小我就知道我祖爷爷在灶上的时候他是不会下灶的，一般我站在这儿就要站一上午，能知道这个熟的程度，出餐的质量，还有随时给汤加水加料。

0: 一碗好的卤煮，基本要求是肠肥而不腻，肉烂而不糟，火烧透而不粘，汤浓香醇厚。这几句话是在我小时候我奶奶教给我的。我跟我奶奶，我七天的时候就在一块儿，饮食我们俩没代沟，最强饭搭子。他每回在店里面就没有一回啊不说我的。他说了，我不给你提意见，你怎么知道那个你有毛病呢？
1: 就是他压根不想让你做。
0: 他就是不愿意让我做呀。我奶奶说，干点什么不好，爸也能臭肠子去了。
2: 奶奶了解孙女儿爱玩的天性，担心这不过是年轻人一时兴起，也舍不得她终日和下水油烟打交道。但佳佳没有像家里人担心的那样，干上几天就离开。看到她真的坚持下来，奶奶才终于拿出了一张佳佳此前从来没见过的老方子。
0: 这就是我奶奶最后给我的那个方子，她问了我几遍，你还想干吗？你还想干吗？我很确定地告诉她，我还得从头再干。她就说，我给你这个方子。
2: 奶奶的老方子给了佳佳一个味道的起点，但真正的功夫还得靠自己。
0: 调料嘛，就得自己亲自的去看呀、尝啊、闻啊。好的花椒你捏起来一点，隔着手背去闻它，能闻那股很浓郁的那种花椒的那种香味儿，它一定是好花椒。而且也别太干也别太湿，那种颗粒要饱满。
3: 香桂它比较香，乐桂是清香型。
2: 第一年进入市场，佳佳靠一遍遍的尝和闻，才把方子上的名字变成了自己舌尖上的记忆。
0: 这个白芷的味儿挺好的，
2: 可是认得香料却并不等于会用香料。回到灶台前，哪一种该放多少还要重新判断。
0: 吃的东西不会一成不变的，有的东西夏天就要减量，然后冬天就要加量的，这个比例是我自己要掌握的。卤煮要有肉香，要有料香，还要有酱香。我试过很多种酱豆腐，最后选择了这王致和玫瑰腐乳，因为它不仅有咸味儿，它还有腐乳的甜香吧。豆豉混合在一块儿，充分搅匀，它会有一种淡淡的回甘。
2: 王致和玫瑰腐乳以嫩豆腐发酵，质地细腻绵软，咸鲜之外带有柔和回甘，醇厚的酱香进入卤汤，可以让底味更加饱满。佳佳要做的就是把这份底味与料香、肉香和老汤融合，调成属于自己的味道。
0: 隔半个小时尝一回，慢慢熬，它的水分会蒸发，汤就会越来越浓，越来越咸，必须要加入新的那个水分进去，再做调整。

0: 我会在这边调完汤，然后我再走去那个店去尝那个味儿。这边盯完那边盯。
1: 如今佳佳经营着两家不大的卤煮店，但在此之前他也曾经把一家饭庄开到了18张桌子、6个包间，雇了将近40名员工。那是他做餐饮以来最风光的一段时间。
0: 我之前一直不想去北土城那个地方，然后再也没走过那条路，绕着走都不走那条路。从一家6张桌子小店，你干一个大规模的一种餐厅，突然经历一场猪瘟啊，这些就没有了。排队啊，从早上一直排到晚上，闲不住，一直在排着5、60号。
1: 那家饭庄承载着佳佳当时全部的野心。学过设计的他，从老北京资料的整理，到菜单版式的构思，再到每道菜品的拍摄，全程亲力亲为。
0: 猪肉玩命涨价，然后每天都在贴那个菜单改价，贴了一层又一层。就这儿，我又回北土城了。这个是我开了之后开的。我不录了。

0: 我所有的账全清，我没有外债，剩了83。我卡里面没有低于过6位数，没缺过钱，我从小到大。
1: 店没了之后，佳佳看起来还是那个爱玩爱笑的姑娘，可是心里却怎么也找不回那股子高兴劲儿了。10年的餐饮生涯早已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没有这件正事儿，她觉得自己失去了着落。但转机很快出现了。
2: 我是佳佳，
3: 楼主，
4: 老板，
5: 楼主。
0: 突然有一天吧，有一个电视台来找我，让我以北京地方美食的代表去出席他们的周年台庆节目。大家都结束了，然后明星拉开我那屋那个帘子，追着问我说：“佳，你快点告诉我你的店在哪儿？你做这卤煮真好吃。”我说：“老师，我已经没店了，但是我未来一定会开我自己的店。”一下我的那个斗志啊就又燃起来了。我是借了一笔钱才开的，就是现在那个蒲黄鱼。我开店当天反正就是有老客人过来捧场了，就已经
3: 没有意见，就是香。
0: 嗯，吃还行哈，咸了淡了点，然后那个您可以直接喊那个服务员加清汤让他给你。
1: 重新开店之后，佳佳更拼命了。长期上灶站立导致她的半月板受损，最严重的时候每睡1-2个小时都会疼醒，可即便如此，佳佳依然坚持。
0: 每天啊，早上9点就到店了，我最晚的时候站到夜里面2点落完火了，每天至少得10个小时吧。我说老爷，这个沸头再火轻着点儿，要不然一会儿就拎不起来了。反正好多客人吃完了，就是说我吃到你祖爷爷当年的味儿了，那都是70-80岁的老年人说的。我是要当那个毕生事业要干的，我不能留一个岔口碑。他是我自己的名儿啊，我得对我自己。

0: 自己负责啊。
1: 从前佳佳想不通，长辈们怎么能在灶台后守上几十年不嫌烦不觉得闷。现在他懂了，他还是那个他，爱漂亮，心直口快。只是经历了失去以后，他明白自己真正离不开的不是一间多气派的饭庄，而是每天醒来还有一件值得认真去做的事儿。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家家卤煮小肠，味道掌门张宇家。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海淀区呢，有这么一个地方叫温泉，因为历史上这地方真有温泉。您像清代的日下旧文考记载，石窝村一带灵渊神分。什么叫神分呢？就是古代传说里神奇的泉水。后边呢还写到叫随在涌现，不可枚举也，就是当时泉眼还不少，随处都能见到。那说到近代啊，让这温泉出名的得说到一个人，叫李时增。他呢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办人之一。早在1902年，这李时增啊赴法留学，在法国啊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当地好多人呢穿着泳衣啊泡在一个温水池子里边，既不像洗澡也不像游泳，一打听啊感情泡温泉呢。而且呢说这温泉水里边有大量的矿物质，对身体呢还有疗愈作用。等到李时增回到北京之后啊，就听说在海淀也有温泉，后来呢李时增集资在这儿呢修建房屋，形成了北京最早的温泉度假村。这温泉泡美了肯定得饿呀，所以下边呢咱在附近呢找一家餐厅。这个餐厅呢是一对老夫妻开的粤菜馆，别看呢地处温泉地区啊，但是很多食客大老远开车来就为了尝一口他们家的美食。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3: 刚才留了三只鸽子，一粒烧鹅，这一排都是咱的特色菜。
4: 帮我的单子加急啊！
3: 外卖已经喝了是吧？打电话叫他过来拿了不？
4: 搞过瘾呐，搞过瘾！
3: 苏打水两个，法的罗。老板，您是第一次来吗？哎，那您尝尝，下次肯定会来的啊。
4: 好，
3: 别包三回了。
5: 可两只心，
3: 可有两只心我。我重复着给几回。
1: 苹果姐今年62岁，从不断切换的口音里就能隐约看出她走过的人生轨迹。
3: 啊，两只烧鹅，四只鸽子。
1: 16岁那年，从河南老家只身南下广州，做起服装生意。
3: 烧鹅来了。
1: 退休之后又来到北京开启了餐厅。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5: 放好桌，嗯，好嘞，谢谢啊，下次尝尝我们的招牌菜。慢走啊。
1: 红哥是苹果姐的丈夫，也是店名的由来。
5: 你一说我吓一跳。
1: 作为地道的老广，红哥话不多，典型的哀人，一口粤普，往柜台后边一坐能待上一整天。
3: 他是老板，
5: 我是收银
3: 服务员，
5: 我是收银，他是老板。
3: 玉米多少钱？
6: 10块钱
3: 今天有点小。胡萝卜咋卖啊？我自己选哦。
6: 3块钱一块儿。
3: 5块钱两捆。
6: 哦，行。
1: 小店附近的露天大集是夫妻俩固定的进货店。
3: 错了，我们两夫妻一起，什么都是一起的。我们是87年结婚的，到现在分开的时候不多，都是在一起。你那里头好的给我一把。
5: 就他砍价多，老爷们不好意思砍价，有时候也会说一下，让就让，不让我就买了。
3: 这个有点不好，不要了。当时啊，我弟弟妹妹在北京，然后我老来，
4: 在家，我在广州住北

0: 一路工作的时候是北京服装商店，觉得跟北京挺有缘分的。
1: 因为住在山里，老两口还抽空打理了一片菜地，既是闲不住的爱好，也能给店里添些新鲜的食材。
2: 哎呦，哎呦，满了，
0: 大丰收，
2: 大丰收了。
1: 身为地道的老广，红哥却非常怕热。夫妻俩本来是天气热的时候在北京，冷了再回广州，一年当中在北京只营业半年。
0: 刚开业的时候呢，就想着做到11月份，后来呢，客人强烈要求说，你们放假了，我们没地方吃烧鹅了，然后就坚持到年底，年20几吧，再回去。
1: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平国姐，虽然在广州生活了30年，但仍然想念农家小院的闲适。选址郊区之后，他把农家乐的特点融入粤菜，造就了让食客震惊的实在菜量。
0: 您好，烧鹅来了。
3: 哇，这么多！
0: 好了，哎，
3: 菜量真的非常夸张，根本就不像粤菜，简直就是山东菜或者东北菜。
0: 咱农家院吧，就是讲究个实惠。
2: 其实粤菜分量不少，只不过是到了高档的地方给它做精致了，盘大。
0: 好，给您上。
1: 加大码的粤菜分量亲民，但口感却有着绝不粗糙的惊艳细致。店里的招牌烧鹅保留了地道的广东风味，选用广东清远的黑棕鹅，体型硕大，脂肪均匀，经得起高温烤制却不柴。将多种香料搭配的秘制料粉均匀地涂抹在鹅腹当中。接下来还有一位关键的配料，
2: 我们用过很多料酒，王致和这个料酒啊，它是有机酿造，特别适合我们做烧鹅，去腥增香提味。
1: 料酒是中式烹饪里去腥除膻提味增香的关键。王致和有机料酒严选有机大米，配料干净，酒色清透，香气清雅，从选材到出品层层严格把关。这是一瓶料酒的分寸，也是老字号做产品的底气。
0: 厨房里面我说了算，每一个出品我都要看一下。
2: 我说了不算。
1: 穿针缝口，让鹅腹形成一个密闭的高压环境，打气让皮肉完全分离，烤制的时候才能形成蓬松酥脆的层次感。开水烫皮，收缩毛孔，趁热淋上特制的脆皮水，让醋与糖的口味渗入皮肤。晾干5小时的黑棕鹅表皮干爽，终于可以进炉烤制了。烤制时间随季节变化，夏天45分钟，冬天55分钟。火急了皮太焦，火慢了皮不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烧鹅终于出炉了，通身呈现微褐的枣红色，皮下油脂顺着尾部滴落，烤肉的焦香弥漫开来。手起刀落，

0: 渗出。几刀之间，一块块连皮带肉的鹅腱儿码放整齐。
1: 烧鹅都很嫩，很爆汁，这个很关键。
2: 我们喜欢吃烧鹅，这网上找了一直就在这吃了。
3: 很说的，
4: 谢谢啊！
3: 哎呦，
4: 谢谢，
3: 只要它不撤摊儿就好。
4: 谢谢，不会。
0: 忙过午餐，是夫妻俩固定的茶歇时间。苹果姐爱喝茶，而红哥却只喝咖啡。相伴几十年，两口子的口味还是没融合，却融洽地相处了30多年。
4: 我跟他性格好像有点不同吧，我是个急性子，他是慢性子。
3: 你看我那时候又时髦，
5: 刚刚做服装的时候，
3: 眼睛大大的都漂亮。
5: 我们那个时候出双入对的，很少吵架的，经常去香港啦，去韩国啊，那些拿货的，一般都是我跟他一块去的，他一个人呢，我也不放心。
3: 我们是87年结婚的，
5: 39年了。他年轻的时候挺会穿衣服的，挺好的衣架子，反正觉得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3: 出去做服装嘛，就看人家怎么搭配呀，怎么穿呐。现在上街看人家吃什么，都是自己喜欢做的，也不觉得辛苦了。
5: 他是停不下来的人，闲不住，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退休了，服装没做的时候啊，忽然间一下子，就好像没什么事干了。空落落的，干脆开一个小饭店，我们觉得这也挺好的。
3: 这就是我们新店。
0: 开餐厅原本只是一个退休后的营生，没想着有多大追求，可苹果姐一旦上了心，就非要干出个样来，停都停不住。
3: 这楼梯什么时候铺啊，师傅？
6: 这个是最后的了。
3: 这个地砖是我自己选的。我感觉到有一点广东特色嘛，广州话给发菌，我们做粤菜嘛，有点广东特色，我挺喜欢这个的。这个店你给原先没有，
4: 我经常不记得我到了60几啊，或者是这样。
3: 简单大方美观，
4: 对我来说年龄不是那么重要，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最重要。
3: 上菜上菜，你好嘞，你好嘞啊。
5: 虽然我们年纪大了，但是一般员工跟着我们一起齐心协力，顾客也喜欢我们的菜品，我们也觉得挺有成就感。
4: 我们可以沟通，也可以交流，也可以互相不说话几个小时都行，有他陪着就挺踏实的。
0: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红哥私房粤菜，味道掌门黄广红、崔桂平
7: 点了一个转家回锅麻辣牛肉、糖醋排骨、京酱肉丝面、金扒白菜。
0: 一个守着老店不换方子，一个另立山头想撕掉苍二代标签。
8: 一定要坚持手段，吃的是个家常味。
7: 这咱们家特色菜面筋扒白菜。
0: 一个等在原地看孩子接过手艺，一个跑在最前面一天都不肯停，两双手两条路。下周日味道掌门，灶火不灭，味道不变。
9: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走，跟上前面那辆车。
1: 是。

0: 牛黄。
1: 到，小姐。
0: 我去叫门。
2: 牛黄。
1: 哎。
2: 去新宅。
1: 这么晚了，干什么去啊？
2: 找我七哥有事儿。
1: 小姐，没什么要紧的事儿，明儿再说吧。再说，天又下大雨了。
2: 叫你去就去。
1: 哎，好，去去去。苦菊，上车，咱们走。就。就。
3: 喂，开门啊！禀怪叔，是我。
4: 谁呀？
3: 我是牛黄，小姐来了，要见七老爷，他有事儿。
4: 哦，等着。
3: 您快点。
4: 嘿。哟，这都什么时候了？啊，黑灯。
3: 禀快叔，小姐有急事要见七老爷。
4: 哎哎，我去。
3: 你快点啊！
4: 哎哎。

0: 流氓，流氓！我，滚快！快点回禀一声，秦姑娘回来了，要见七爷。啊！
1: 何姑娘，何姑娘，快开门！何姑娘，
2: 我牛妈，
3: 哎，什么事儿啊？
2: 秦姑娘来了，快禀报一声，就说秦姑娘要见七老爷。
3: 知道了。林心杰，林心杰，
4: 谁呀？什么事儿？
3: 林小姐来了，找七老爷。七老爷，七老爷。
5: 啊。
3: 林小姐来了，说找您有事儿。
5: 哦，知道了。
3: 哟。出什么事儿了？
5: 深更半夜的跑来，兴许是大事儿。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七哥，我告诉你，我是非嫁给万小菊不可。
0: 就这事儿，
1: 就这事儿。
0: 我以为什么大事儿？
2: 这不是大事儿。
0: 是，没说不是大事儿，是大事儿。你们先睡去吧，啊。
3: 哎，莲心，
1: 哎，
3: 去拿点洋点心，请小姐尝尝。
1: 是。

0: 我说妹妹，您这大半夜的把我们这医院的人全都折腾起来，就为这事儿，咱明儿说不行吗？
1: 我等不得。这事儿你不能不管。
0: 我怎么管？不是，你说我怎么管？
1: 我要知道我还来找你啊。
0: 我不跟你说过了，妈这一关
1: 又是妈又是妈，
0: 你还甭不乐意听。我告诉你，就这一关你还就越不过去。
1: 我就不叫妈知道，我先跟万小菊陈了清再说。
0: 那你得弄清楚人家万小菊乐意不乐意呀、啊、那人要不愿意娶你呢？
1: 那不会，我这么喜欢他，他会不喜欢我？
0: 这剃头挑子一头热，可是常有的事儿。
1: 不会，要真是那样，那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儿啊？我就出家当尼姑，我就进深山老林，我就……
0: 别，咱可别胡思乱想了。死了这条心，嫁给谁不是嫁呀？啊？
1: 嫁人能随便乱嫁的呀？
0: 那你说怎么着？
1: 反正这事儿我交给你了，你不管不行。
0: 我管。我怎么个管法儿？
1: 去跟万小菊去说。
0: 我说去
1: 啊。
0: 我怎么跟人家说去啊？我就说，这是我的妹妹。
1: 提亲嘛，该怎么说怎么说。你可别逼我走绝路啊。
0: 是你逼我呢还是我逼你呢？
1: 反正呢，你今儿不答应我，我就不走了。七哥，30多年了，我没求过你一件事，就这一回。

0: 我心里头跟明镜似的。我知道你是真喜欢他，都入了迷了都。这一个女人一辈子要是真爱上一个男人，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可你喜欢的偏偏是个戏子，这太难办了。
1: 戏子怎么了？戏子不是人吗？
0: 当然是人了，可谁都知道吗？

0: 鹌鹑戏子猴，没人把他们当人看，不过是个玩物。
1: 说这话的才不是人呢。
0: 你跟我争这个没用。你呀、啊，你弟根就不该生在这个家。何惜了你这份情谊？我答应你，我找他说去。哎，可有一样啊，咱不行先告诉老太太，好不好？再者说了，这事儿成不成的，也还不一定呢，啊？
2: 那你明儿就去啊。
0: 哎，你容我多想想，这事儿不能急，好不好？
2: 七哥，
0: 啊，
2: 我可等着你的喜讯了。

0: 电话，齐老爷，电话。
1: 啊，你先接一下，问问是谁。
0: 哎呀，电话，齐老爷，电话。
1: 慢接呀。
0: 你出来吧，电话。
1: 哎呦，我说你这丫头，你真是，我说你先接一下不就结了吗？啊，
0: 我不敢。
1: 你快学点啊！你说赶明儿我这要不在家，你怎么办去？啊？
0: 我怕过电。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就不怕过电了。哎，谁呀？哦，赵伟啊，啊，怎么了？不是改下午上会吗？我下午过去啊。出什么事了？怎么都辞职了？干得好好的都。嗯。行行行，我这就过去啊。老板，你等一下啊。
0: 我不要，我不接，我不接。哎呀，你干嘛？这是
1: 就从这儿说，啊？
0: 说什么？
1: 啊，这是说赵五也好啊。
0: 赵大爷好。
1: 我靠，怎么是赵大爷了？赵五爷，说。嗯，
0: 我是谁
1: 啊？那你说呀，我回你答应，答应他问他谁啊？
0: 我是
1: 莲心
0: 啊，莲心。
1: 你看这不就结了？你说你这嗨怎样？真是，
0: 哎呀，吓死我了！
2: 你刚管了几天事儿，你就敢这么胡来？
3: 那门市上九转金丹都供不上了。我这不是为了快点吗？
2: 啊，这叫快点啊！这叫偷工，
3: 不就少两道吗？那药不能吃了，
2: 一道也不能少。细料呢？你还敢克扣细料？
3: 那多点少点谁知道啊？
2: 你捡了多少？
3: 也就三成。
2: 料呢？
3: 卖同仁堂了，我还有错了我？
2: 我告诉你，用捡料的法子来省钱，这损招啊，长个脑袋就会。
3: 嘿。我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我

0: 这两张辞呈我看过，我很是佩服。换了是我，我也递辞呈不干了。
1: 季老爷，谢谢您，谢谢您。
0: 您谢我干什么呀？我得谢谢二位，是你们给我提了个醒儿，要不然咱就出大事了。
2: 齐老爷，您可千万别误会，我们可绝没有别的意思，我们是……
0: 你用不着跟我客气。这两张呈子，你们先拿着。二位如果看我办事公道，您请收回；我办事不公，您二位另谋高就，我绝不挽留。

0: 景爷，抬头看看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念，
1: 认真念，真是仰天志。
2: 好好念。
1: 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2: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白家老号上百年都没出过这种事儿，差点栽在你手里头。打今儿起，敬业撤出配药房。事儿出在敬业身上，可说到头是我的错。赵五爷，我是药行行会的会长，虽说是白家的事儿，但我不能压着瞒着。您知会药行行会所有的东西，明儿一早在药行会馆上会。
3: 是。
0: 这事儿咱们得当众说个明白。恒氏也看见了，我身为会长，教子不严，出了这么一档子见不得人的事儿，要说错，我首当其冲，我先自责。昨晚上有人劝我说呢，这批药要是一烧的话，7万两银子就没了，杀点价也能卖得出去，也不亏心，不亏心可他缺了德了。这都是药，这不像你买双鞋去，说我买的不合适了吧，我还可以换一双。这都是给人吃的，况且都是给病人吃的，弄不好，弄不好就得弄出人命来。咱们药行这一行的呀，不能出一点错，那是草菅人命。白姐老号绝不卖假药，药力不够我都不卖。甭说是7万两，也就是70万两，我把本我全烧光了，我灌门歇回家吃窝窝头去，我也不干亏心的事儿。
4: 对，说得好，说得好，再点儿，再点儿，
0: 是图财害命呢。还是那句话，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敬业，到药王神位牌位前头，焚香认罪。
2: 你看，哎，就是啊，
5: 就是他呀。

0: 赵五爷，点火。
1: 是。

0: 险料，坑蒙拐骗，均愿此地处置。
1: 好，都好。
2: 诸位，今儿这桌酒席啊，是我给大伙儿赔个礼。驼二爷跟许先生把那瓷城都扔火堆里给烧了，我心里头明镜似的，这是给我面子。哎，我先干了。
3: 哎，您太客气了。哎，您何必呢？
4: 二位爷，
3: 干，干，
4: 干。
2: 来，坐。
5: 我们涂家三代在白家老号效力，这块牌子就是靠货真价实创出来的。大老爷、七老爷，不愧是白家的传人。
2: 来来来，诸位，请请请。
6: 哟，七老爷，我这儿刚听说您大驾光临呢。
2: 哟呵，好掌柜的。坐下喝两桌。
6: 不了不了，今儿个太忙，咱们改日啊，改日啊。
2: 哎，拿去给伙计们分分。
6: 那我替他们谢七老爷了。
2: 哎，来，
6: 您慢慢吃，慢慢吃。啊、七老爷有赏。
2: 诸位诸位，动筷子。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10: 七老爷可真行啊，您也不数数多少钱呢。
2: 景爷
11: 啊，
2: 我这有话要说，你好好给我听着。二位，你们恒还记得庚子年呢，我们老太太把我呢托付给二位，带着到营口安国去办药去。今儿呢，我是照样有这么一托，我把敬业就托付给你们二位了。
5: 这不合适吧？大爷是大学毕业，比我们学问深呢。
12: 二位就别客气了。那年景琦从营口回来，对二位那可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2: 景爷
11: 啊，
2: 办药这一路上你得好好听二位爷的话，我告诉你，这里头有学不完的本事啊。
13: 七老爷，我们灶上敬您一碗鸡丝汤。
2: 哦，又是哈头吧？啊，
13: 没错，您看，干干净净的。
2: 那行。
14: 七老爷，年关难过呀，宣统皇上出了宫，可紫禁城的长春、储秀、乾清三宫，加上颐和园，欠咱们22万两药款。打了水漂了，我去执政

0: 仆问，说让咱们去找溥仪，我上哪儿找他去？
1: 嗨，找到溥仪他也不会给咱们银子。
0: 还有八月里头南方往北京来的铁路断了，咱们的起运的药材全都改了水运了，至今下落不明啊。
2: 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啊。百草亭又要堵难关了。看在咱们几代人的交情的份上，咱们同舟共济。我在这儿拜托二位了。来，这杯酒呢，给托二爷跟许先生送行。景琰，赶快回去准备准备。后儿一早就启程。来，
3: 一路顺风。
4: 二位您慢
3: 点，请。
2: 你们先出去。七老爷名震京城啊！啊，
5: 什么事儿？
2: 一身正气，执法如山，不愧药行的领袖啊！啊，这本是家丑。家丑啊，本来这家丑不可外扬，可这种风气一长，后患无穷啊。
6: 说的头还是七老爷财大气粗啊，小本经营的来这么一下子就倒闭了，七万两啊。啊，我这军需官还得靠您这大财主啊。
2: 别，您别拿我打哈喽。关旅长才是财大气粗呢。
6: 谈正事吧。段执政从天津到了北京，这不军饷又派下来了。
2: 不是，他年初不是刚派过吗？
6: 多事之秋，打起仗来谁管你年初年底呀？各行都派了。你们药行是50万两，就拜托七爷了。
2: 慢，关旅长，您这可太难为我了。这连年的战乱，就这几位大帅，这整年打来打去的，我们药行不好干呢。
6: 七老爷，七万两的药，一把火就烧了，您跟我哭穷，谁信呢？啊？这是军令，跟我说也没用。您也心疼心疼我们穷当兵的。
2: 关旅长，不是我哭穷，他这不是我一家的事儿，你让我怎么跟药行说去呢？
6: 就说是执政府的命令，谁敢抗命违令，那可就不是在这儿说话了。
2: 不是我，
7: 我不去，我就是不去。哎
8: 呀，奶奶，你说我去干什么呀？
9: 我是想让你去跟人家学点本事啊。
8: 奶奶，这买药有什么可学的呀？
9: 你懂什么呀你呀？这学问大着呢。你说当年我让你爸，
8: 你也甭说了，您这都哪辈子的事儿了？我告诉您啊，我这大学也毕业了，我可不想弄这中医草药的。
9: 我看你啊，是在家里头享惯了福，怕出去吃苦是不是？嗯，
8: 奶奶，我是国文系毕业的，国文系呀，我能干那买药卖药的事儿吗？
9: 你瞧瞧，咱家出了逆子二臣了。
10: 是你爸爸叫你去，谁敢说个不字儿？
8: 奶奶说去，奶奶说不让我去，我爸不敢不听。
9: 我可不能去说，
8: 奶奶
9: 了得了呢。
8: 奶奶，
9: 这样吧，

0: 让一个丫头陪着吧，一路上有个伺候，咋了吧？哎，
1: 妈，这哪有这规矩啊？要不是当年锦旗被你赶出去吃了这么多苦，他才不会有这么出息呢。
0: 你这敬业不是还小呢吗？
1: 锦旗出去那会儿啊，还没他大呢，怎么一到孙子身上，你这心啊就这么软了？
0: 看来我是老了。哎，就这样吧，让槐花丫头陪着去。嗯，多带点钱，告诉景琦，就说是我说的。

0: 这算什么？弹药还带个丫头。
1: 别说了，二老太太的主意，七老爷也没辙。
0: 这趟差事可怎么弄啊？
1: 对付，对付着不出事儿就行。当年七老爷也是不争气，才叫二老太太给赶出去的。
0: 哎，不一样，那可不一样。他那不争气里头，就透着那么一股子争气。您再瞧瞧后面那位爷。
1: 少说两句吧，咱们只管当差，

0: 还没起呢，叫一声啊！我可不敢。哎，算了算了，咱们走吧。不行，回去怎么跟齐老爷交代？我叫。哎，大爷，大爷，
1: 是什么事儿啊？大爷，今儿个开市。
2: 您得到药王庙去上香。哎呀，烦死了！坐着一道车，差点没把我颠到散喽。你们就不能让我歇会儿？
1: 大爷，咱百草听不到就开不了市，这是规矩。
2: 哪儿那么些规矩啊？这谁立的规矩？这是？哦，那我们白家人要都死绝了，这药材市场还不做买卖了？
1: 哎，走吧走吧，大爷。
3: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哎，算了，走吧，走吧。哎哎，要不等开了市，我再回来接你。
1: 哎，大爷，
4: 走走走走，
5: 等会儿，
6: 哎，在这儿呢。
7: 哎，我说，你去问问去，哎，这儿有什么好玩的没有？
1: 全好来一碗鸡，深州金人堂。好好好，您就来吧，又来买单了啊！好，您甭来了，多谢您照顾。办药，等等。瞧瞧，哎，在那位爷，这哪是来办药啊？压三呢，逛蟠桃宫庙会。
8: 甭问他了，咱们买吧。哎，宝叔，你说说啊？你说这玩意儿？

0: 但是他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说，
1: 上吧。
0: 这什么东西啊？
2: 您尝尝，口条，哎，尝尝。来，面鸡腿，炒的面，炒的
0: 面。哎，二位，这是人吃的东西吗？干嘛吃这个呀？那边不是有好馆子吗？
2: 出差在外，从来都是这样。不能给东家糟蹋钱。
0: 钱是什么呀？
2: 大爷，您留着给二老太太、七老爷买点什么东西，也表表孝心。
0: 嗨，家里缺什么呀？那能用得着我买？二位，这么着，今儿算我请客，好不好？咱甭在这吃了，走走走走，咱那边吃去啊！
3: 哎，别别别，这就挺好的。哎。当年你爸爸吃的香着呢，啊，
0: 行，二位，那你们慢慢吃的，花花，啊，咱上那边吃去，这不是人吃的东西。
4: 您吃碗什么？哎，炒面条，打卤面四两，哎，打壶酒，来了，
2: 好，行了，许爷，今儿咱们俩阔一回，啊，吃双份儿。
3: 哎，他倒学得挺快啊。
2: 北屋灯还黑着，到现在还没回来。
3: 哎，打吃完饭到现在不见人影，就这么着了。
5: 大爷出事了。
6: 出什么事了？
7: 我是聚元号赌局来要账的，你们大爷在我们那儿输了12万银子，说拿不出钱来了，让我来找你们二位。
6: 哪跟哪儿啊？就拿银子，我们大爷呢？
7: 我们东家把人给扣了，拿银子换人，啊？
6: 回花，哎，你怎么不在那儿盯着呀？我，
5: 他们不叫，说有人伺候。
6: 你带他去赌局干什么呀？
5: 我，你讲理不讲啊？我连赌局大门冲哪儿开我都不知道，大爷非要去，我拦得住吗？我，
3: 土二爷，你爱这丫头什么了？你别不分青红都给一杆子。
6: 你得要我们见见大爷吧。
7: 成，走。
6: 快走快走，大爷还不知道吓成什么样子。
3: 就是。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金沙水滩云崖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另一种感知，时间形态，他者言语，数字痕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我们看见中华，中华世纪坛。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3: 夏末秋初，气温回落，依旧烦热，
14: 全身就跟那个冒气儿似的，汗就哔啦吧啦的就下来了。
13: 背后元凶竟然是他。
15: 暑热停了，湿没停，所以呢，我们的热依然很重，可能就会伤到我们的心了。
13: 如何巧用酸味食物养心脉？
15: 凡是酸的，大部分都有收敛的作用，所有的非常珍贵的东西都能给你练住。
13: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0: 大爷，
1: 大爷，
0: 大爷，
1: 大爷，
0: 大，
1: 大爷，大。
0: 大爷，你真自在啊，我们俩都快急死了。

0: 急什么呀急？我挺好的。
1: 这玩意儿不能抽，一上瘾。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那钱拿来没有啊？我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呀。
2: 那没这么多，好家伙，十几万，得回北京取。
0: 取呀，快取呀。
1: 那七老爷呢？我怎么说？哎，您说我怎么说？
0: 哎，别。别找我爸呀，找我奶奶
2: 啊。二老太太都快七十了，听说这事儿要是吓出个好胆来，那
0: 你们呀先跟我妈说，让她告诉我奶奶，反正别告诉我爸。
1: 大爷，说句不中听犯上的话，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您像没事人似的，您这是来办药吗？啊，我回去有什么连见七老爷？我跟了你们白家三代人，我就服了您了。
3: 许爷，哎，走。
2: 哎，别，
3: 走走。哎，这
2: 大爷您放心，我回去取银子啊。
0: 什么玩意儿？
4: 亲热亲热。

0: 反正不能让七老爷知道。
1: 不，我想的正相反，只能跟七老爷说，不能让二老太太知道。至于七老爷怎么处置咱们俩，那只有听天由命了。
0: 老了老了，才这么个跟头。
1: 我得连夜赶回去，大爷就交给你了啊！
0: 哎，好吧。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跑到这儿说话来
1: 啊？啊，涂二爷说不能回家，不能让人知道我们回来了。
2: 怎么回事？
0: 敬业呢？许先生呢？
3: 不是，你倒说呀！碰上劫道的了，
4: 谢老爷，
5: 我对不住你，我该死，我真没脸见你。
3: 哎呀，你这样急死我呀！您倒是说呀，
1: 大爷在安国赌钱。12万，叫赌局把大爷给扣了。

0: 谢老爷，从老太爷那儿起，我当学徒，跟了白家40多年，我一辈子谨慎小心，没出一点错。您把大爷托付给我，可我把人给弄丢了。
1: 来来来来来，要大要饭，我都情愿。
2: 老前辈，您可是我叔叔辈儿。

0: 您说您这是干什么呢？啊？哎呦，您这是图什么许的？你说你
1: 真没脸在白家继续干下去了。
0: 我二爷，
1: 我知难而退，二老太太那儿我也没脸去了，没脸见人，

0: 千万不能这么说，您跟许先生的为人，我心里头跟明镜似的。白家老好这么些年了，不都得靠您老几位跟这儿撑着吗？您要是一走的话，那就是拆我的台了。敬业是大爷，您哪管得了他呀？是敬业不争气，这碍着您二位什么来？您可千万别瞎想，好不好？
1: 我就不该叫大爷去。
0: 是，别的还好说，这事儿啊，还真不能让二老太太知道了。
2: 那赶快拿银子，先把大爷赎回来再说呀。
0: 赎什么赎？叫他死去。自作自受，他罪有应得的。
1: 生气归生气，人哪能不救啊？
0: 您叫我怎么救他？您知道吗？甭说十二万，我现在就是一万二，我都拿不出来。我二老太太七十大寿，这十万银子咱还是不能动啊。老太太还能有几个整寿？刚筹来的军饷，百草亭担负了一半，那是从济南、天津、西安、南京五家凑来的，咱横是也不能动吧？上个月一把火烧了九转金丹，那是七万，宫里头欠的二十二万打了水漂了。啊，您还不知道呢，咱们从南边水路起运的两船药材全让土匪给劫了。这里外里啊，八十多万银子没了，全没了。您叫我拿什么去赎他？

0: 瞧瞧吧，十二万。
1: 不是，哪来这么多钱？这是，嗯？
0: 你甭管。
1: 我告诉你啊，你要不说明白了，这钱我不能要。
0: 反正啊，不是你们白家的钱，我又没偷没抢喽。
1: 那你是从哪儿来的？
0: 哎，我跟你说了，你可不许瞪眼啊！
1: 我瞪哪门子眼呢？你这是……
0: 告诉你吧，这是我哥哥嫂子放的印子钱。
1: 是什么？
0: 你看，瞪眼了不是？
1: 这不是瞪眼，你就不能干个缺德事儿就？
0: 又不是我干的。我跟他们说了，钱赚的差不多了，过了年叫他们收手不干了。
1: 还等过了年？这打今儿起就不能再干了。印子钱没有不沾血的，这钱我不能要。
0: 哎，锦旗，我可是一片好意啊。锦业是你的亲生儿子，这管他什么钱呢？把人弄出来再说。

这倒好，真成了有病乱投医了。哼，反正不是我养的儿子，你瞧着办吧。这钱我过了年还你。 还有，你那哥哥嫂子，你也得管管了。

0: 热茶的，来，先生，热茶的，来，热茶的，来，包子，来一碗吧，好，来，热包子，是吧？来，您呢？热包子，
1: 您看看名画，这个
0: 热包子，
2: 您这花伺候的够水灵的啊，来一瓶吧，
0: 热包子，
1: 您啥呢？
0: 得嘞，
1: 好了，您呢？哎，先生，您坐着喝呀。
0: 您这猪它，
1: 好了，您呢？
0: 生意好吗？
1: 哎，好什么好？瞎混呗。先生，您俩的小圈
0: 来俩。
1: 哎，好嘞，俩小圈儿。哎，那位爷，怎么回事？哎，我的包子。
3: 哎，
1: 我
3: 那儿有。哎，他们生我吃包子。
4: 哎，哎呦，我的包子完了。哎呀，
1: 那位爷，您拉着您的牲口啊。
5: 哎呀，这小点声，你干嘛呢？这就是，
1: 您没看见？哎呦，我的包子，您的牲口吃包子呢？
5: 吃就吃吧，我给你钱不就完了吗？就干嘛呢？这嚷什么？
1: 我那是给人吃的。
5: 谁吃不是吃啊？一共几笼啊？
1: 八笼。好家伙，没见过牲口吃包子的。
5: 开眼呗，小子。我告诉你啊，我这牲口啊就愿吃带馅儿的，够不够啊？
1: 一块大洋，
5: 甭找了。
1: 哎，那位爷，您那牲口什么时候饿了就上我这儿来啊？真痛快，一下就卖了八笼。
5: 有大人吗？焦大人怎么教你说话的？嘿嘿嘿，叫谁呢？
6: 叫你呢？让让，懂不懂？
5: 懂。我让你让让。
6: 嘿，你诚心是不是？让你把牲口往后捎捎，成不成？
7: 我说，哎，怎么回事？这样
6: 吗？哼，上上上上，
5: 干什么？干什么？
6: 上上上。
5: 干什么呢？你敢动我牲口你啊？
6: 动了又怎么着？
5: 嘿，想找茬打架是怎么着？
6: 啊，打就打，谁怕谁呀？
8: 啊，我打死你！

0: 这个也没有办法。
1: 有两下，
2: 你听听。这下我操，揪我一朵头发下来了啊！
3: 真棒！
4: 两位，两位，两位吧，啊！
5: 你还真有两下。
6: 你想先走？
5: 没事。哦。这
7: 事儿完不了。大家过去。
6: 你别走，你小子别跑！
8: 上来不就完了吗？
5: 哎呦，哎，上来，哎呦，哎，哎呦，哎，哎呦，哎，哎呦，叫你妈！
9: 是啊，老虎来呢啊！
6: 对啊，我的鞋呀！
10: 就一哭鞋，
6: 俺媳妇刚刚做的新鞋，你。
4: 哎，别，哭什么呀？你连我头皮都揪下一块，你还哭？你还？
6: 俺的新鞋。
4: 哦，就为双鞋呀、啊？那我赔你一双不就得了吗？
6: 你赔，这是俺媳妇新做的。
4: 得，我赔一双，赔一双新的。走，行了，散了。
11: 大爷，您呢？现在客厅里歇着，我已经叫伙计给您拿鞋去了。这回咱们这鞋呀，外边去，要饭的外边去。
4: 班长，你别轰他呀。今儿不是我买，是给他买。
12: 是嘞。
11: 哎，齐老爷，你言一声就完了，您干嘛自己来呢？我给您拿去啊。
4: 给他看双合适的啊。
11: 哎，是嘞。
4: 行，我走了啊。
6: 哎，你走了谁给钱呢？
4: 你踏踏实实的，反正用不着你掏钱。
11: 你就甭管了。哎，闹了半天，原来你们俩不认识。
6: 哦，刚才打架认识的。
11: 打架？啊，你跟他？
6: 啊，他拦着我马车不叫我过去，我揪他一绺头发，他把我打到河里了。
11: 什么？你揪他一绺头发？
6: 啊！
11: 你知道他是谁吗？
6: 谁啊？
11: 算了，说了你也不知道。哎，听说过那百草厅吗？
6: 不是那个卖药的白家老号吧？
11: 哎呦，真亏了你，还知道。他呀，就是那位白家老号的白七老爷。
6: 哎，那他这不是个大财主吗？哈哈，
11: 算你明白。你敢揪他一绺头发，这太阳啊，明儿指不定出得来出不来呢。
13: 来，我来试试这双鞋了。
6: 哦，
13: 好。哎呦，你看看你这身泥，您还是站着吧。
6: 好，
13: 试这双鞋。
11: 哎，把鞋脱了，擦擦脚。
6: 小了，
13: 那再试试这个。
6: 行了，挺合适。
13: 来几双啊你？
6: 一双还不够，
11: 还不多来几双？家几口人啊？
6: 六口。
11: 来六双。
6: 哎，你给钱啊？
11: 傻爷们，全记在七老爷账上，反正他花钱也没数。
6: 哇，这不赚了？
11: 一双你就赚了，知道一双多少钱吗？
6: 多少？
11: 2块。
6: 哎呦我的天哪，这买袋白面才8毛钱。哎，你把我鞋扔哪儿去？
13: 还不扔了？你这还要呢？
6: 那是我媳妇刚给我做的新鞋。
13: 哎呦，这扔大街上都没人要。
6: 有钱的财主就是不一样啊。
14: 哎呦，七老爷回来了。
4: 哎，

0: 这车上装的全是过年的东西啊、
1: 哦、
0: 赶紧打个人啊，都搬库里头去。
1: 哎，好嘞，
0: 把骡子甭喂了啊。
1: 啊，
0: 今儿吃了足足得5斤包子。
1: 哎呦嘿，齐老爷，
0: 嗯，
1: 大爷回来了，挺好的。
2: 爷爷没人跟我玩，
0: 一边待着去。

0: 你别哭了，行不行啊？有你这么打人的吗？你把他腿都打折了，大夫说就是好了，也得落个残疾。
1: 活该他。 想打他一顿解解气就结了，他越喊我这气越往上顶。
0: 谁像你是打死了都不吭气儿的？
1: 谁像那杀猪似的乱喊他？你说他该不该打？

你说他不该，他都求饶了，你怎么还往死里打？他还学会了抽大烟台。看白家的气势算是尽了。别的都好说，这落个残疾，明儿个见了妈，你怎么说？

0: 送哪家医院了？
1: 万一医院，医生说至少得在床上躺仨月。
2: 徐老爷，该拉闸了。
0: 啊，

拉闸了，各屋点灯，小心火烛。

0: 齐老爷，这事儿我没办成，惭愧。
1: 不是，万小菊他怎么说的呢？
0: 他说您妹妹是个尊贵的人，
1: 啊，
0: 金枝玉叶，怎么能嫁个戏子呢？
1: 嗯，
0: 实在是高攀不上。再者呢，他儿子老大都二十好几了，嗯，说到头吧，他的太太啊也不会答应这码事儿。
1: 那横氏就一点商量都没有了？
0: 一点商量都没有。齐老爷，我也是个唱戏的，琢磨着这门亲事不合适，甭说是过来做个小，就是做个正儿八经的太太都不合适。陈爷，您说呢？
2: 除非啊，唱出十三妹何玉凤遇见张玉凤了，可这不是这里事儿啊。
1: 我明白了，行，我这儿先谢谢二位啊。其实原本呢，我也没打算就成，这不经不住我这妹妹啊死乞白赖的这么磨蹭我，我这才硬着头皮呢求到二位头上了。哎，行啊，有个准话就行。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茶。

0: 是自己对你说的，那可不是。我托的是齐福田、陈月生他们，全是他们戏班里的人啊。不，这你也认识啊？不信你问他们去。
1: 那我不做太太了，给他做丫头不行吗？这不是你想当不想当的事儿，
0: 人家不干。他凭什么不乐意呀？他凭什么呀？
1: 我一个大小姐的。
0: 上杆子给他当丫头都不行呢！哎呦，行了，妹子，咱到戏园子里头听听戏，好不好？过过瘾难得了啊！人家本家不乐意，你咋还不死了这份心呢？
2: 别，咱不能不哭啊！咱不哭行不行？
0: 我这一见女人哭，我这心里就没主意。我连怎么劝你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你这。要不，咱打今儿起，咱不听他气了，好吗？咱臊着他。可这你也不解气不是吗？要不我就找他去，啊！我臭骂他一通。
3: 没这道理，不是吗？哎，要不赶明儿啊，咱就找个好人家，咱就嫁出去，对不对？咱还瞅不上他那臭戏子呢。我跟你说呀，咱找个年轻漂亮的小白脸子啊，咱让他眼馋。咱让你想到没有，心里头凹头一辈子去。哎。
0: 难受，你还拿这些个胆花真心殴我？
1: 不是，你这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了，不是吗？你咱不哭，
0: 什么成啊？哎，同情他理啊。穆县长问上去了吗？啊？
1: 没有，那不行啊！得你自个儿去啊！你的面子大呀！我要是他当你的面说不行，我就死了这个性了。
0: 就我去不去，他不是都一样吗？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去。行。 咱别张上好不好？好不好？啊，你去不去？那我去，我去还不行？你看你这，咱不辛苦了啊！嗯，哎，啊，歇着吧，啊，你看这都，那小12点了都，好不好？啊，
1: 明儿就去。
0: 啊？
4: 哎，明儿去，明儿去，走吧。哎，得走。哎呦，七爷，您回来了，
5: 还没歇着呢，都。
4: 这不等着您拉闸呢。
5: 那就拉吧。
4: 哎哎哎！呵，哟。 怎么了，七爷？
0: 嗨，别提了，昨儿给你赶他车子打架，揪起我一撮头发来，还掀一块头皮呢，还。
4: 太岁头子动土啊！
0: 你想啊，我能饶得了他吗？得了，赶快拉吧啊，走。

0: 小红，
1: 我不叫小红，我叫佳丽，是奶奶给起的名。
0: 佳丽，我有话跟你说。我是你娘。
1: 我没有娘。
0: 我是你娘，你不能不认我。
1: 你走，快点出去。
0: 佳丽，我们就不能好好谈谈吗？娘是从暗门子出来的，可那由不得我呀。你当年生的时候，
2: 真不害臊，你还有脸说？

0: 还没睡呢，你们都下去吧。
1: 都说什么呢？这是，咱们俩都站着干嘛呀？
2: 静琪，你告诉他，我是他娘。是，谁也没说不是。他为什么不认我？
1: 静琪，你说句良心话，你当着我们娘俩把话说清楚。啊。
2: 是，这不明摆着事儿吗？这不是？哎呦，你瞧这脑袋疼！这还用说吗？你说？不，你甭向蒙混过去，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你这，哎呀，这。
1: 佳丽啊，你娘的呀，确实有时候也挺不容易。爸，你这话大可不必对我说。你去跟奶奶说去，别在这儿充好人。
2: 不许这么说啊！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我从小是奶奶带大的，我只听奶奶的。你奶奶恨我，我也认了。可你奶奶说的就全对吗？
2: 连亲娘都不认也对，
1: 静琪，你说，我今天就听你说一句话。
2: 九红啊，这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1: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二老太太是你的妈，你不能说你妈的不是，可我不也是家里的妈妈？怎么到我这儿，这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就说不通了呢？你说。

你不敢说，我怎么进的白家门？我做过什么对不起白家的事儿？你们的心也太狠了，景琦，人得把心放在当中劲儿啊！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5: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6: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7: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5: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8: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9: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0: 犯罪者们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1: 要不得你不认。
9: 全新阵容集结，
12: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9: 铸就滚烫警魂。
13: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9: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5: 欢迎来到转载北京，
14: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6: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4: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5: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7: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8: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9: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20: 谢谢。
14: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21: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2: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3: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4: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载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弄这几袋子面往哪儿弄啊？啊？我帮你看看那儿。
1: 齐老爷，齐老爷，你饶了我吧！我该死，我该死！齐老爷，齐老爷，你饶了我吧！
0: 这么高的墙也难为你了。
1: 不，
0: 你有点的功夫呀。
1: 齐爷，齐爷，我这是鬼迷心窍了。不。我这是头一回，我该死，我真该死，七爷，你饶了我，真的饶了我。
2: 您说，
0: 提拉着，
2: 对，提拉着，对，
0: 上马号，
1: 走。不是，还是有点沉。
2: 不，走着。
1: 哎呦妈呦！
3: 他喊，你越喊我打你。
1: 我真的不敢了，
3: 我最恨的就是偷，你知不知道？
1: 我
3: 缺钱你跟我要啊，我能不给你吗？你张口要钱，我给你，我还落个人情。啊哦，合着偷了我的，不但不领情，心里还骂我白景琦傻王八蛋，不是啊？偷那小子他都不知道，对不对？
1: 哎呦，齐老爷，我没敢骂您傻王八蛋呢，
3: 啊、还骂？
1: 哎呦，我这不是学您了吗？我
3: 学我骂？
1: 哎呦妈呦，疼死我！
3: 啊，
1: 疼死我喽！哎呦，
3: 疼也不许喊！
1: 哎呦，
3: 你要不喊我早饶了你了！
1: 哎呦，
3: 这么没出息！
1: 哎，
3: 三儿，
4: 哎，齐老爷，
3: 一会儿告诉王总管，
4: 哎，
3: 给他接俩月工钱，叫卷铺员滚蛋。
4: 哎，明白了，
1: 齐老爷，我真的不敢再偷了，你千万别让我滚蛋，齐老爷。我知错了，齐老爷。
3: 这个贱骨头，
1: 齐老爷，我求您了，齐老爷。
4: 看你还偷不偷呢？
1: 哎呦！
5: 甭瞪他，都是他告的状。我昨儿夜里头全听见了，在马号里头鬼哭狼嚎的，吵得我一宿都没睡好。你打他干什么呀？
3: 我没打，我就拿小木棍帮了他两下。
5: 小木棍，你是用这么粗的木棍子敲他的踝骨，这不叫打，叫什么呀？
3: 他偷东西，他
5: 不就是几袋白面吗？你就缺那几袋白面了。他家里头要是有吃有喝的，他能偷你那几袋白面吗？
3: 是不在乎这几袋白面，缺什么他跟我要不就得了吗？
5: 就你那阎王脾气，他敢跟你说？方六啊，
6: 哎，二老太太，
5: 你缺什么呀？你跟我说，啊，往后啊，不许你偷鸡摸狗的，记住了吧？
6: 记住了，就这一回。就够我记八辈子的了，我还敢偷？
5: 这厨子不偷啊，五谷不收啊。我还听说你想把他辞了。你叫他一家大小怎么活？对下人要宽厚，懂吗？你的心就那么狠呢、啊、定看不惯、啊、
3: 是

0: 妈教训的是。他愣着干什么？他不会上灶去？
1: 谢谢二老太太，谢谢齐老爷。
2: 哎，冯柳啊，哎，上账房领个红包，养养你那个怀子骨。
1: 谢谢二老太太了。
3: 哎，老七呀，
2: 这些日子我怎么老没看见敬业呀？嗯，
0: 去安国办药回来病了，就一直住着院呢。
2: 哦，这孩子呀，在家里头娇嫩惯了，出那么老远的门，能不累病吗？
3: 他三叔怎么没来呀、啊？
4: 他说呀，不在这儿添乱了。三房啊，今儿自个儿过冬至。
3: 胡说！这不成，我得搅和搅和他。走，
5: 好，好，好，
6: 赶紧去吧。哎呦，快叫起来，三老爷。
7: 您里边请。
3: 郭家，你得上我那儿去热闹去。孩子们，进去进去。
7: 哎呦，二嫂二嫂，我这都摆好了，我就不去了。
3: 你不去了？哎，这过冬至你不跟大伙儿啊？嘿，你要
2: 你不去，我得揪你耳朵。
7: 哎，我说二嫂，哎呦，您撒手，您撒手，
3: 去不去？
7: 我去，我去。您撒手，您撒手，我去还不成吗？
3: 我得把你耳朵给你揪。

0: 七老爷，二老太太催您过去吃饭呢。
1: 知道了。
2: 你打不打？
1: 这电话我不能打。老人那边等着我呢，我得赶紧过去。
2: 哎，这电话你不打，甭想走。
1: 我早我就跟你说过，这放印子钱是缺德的事儿。我叫你们别干了，你为什么不听？
2: 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我哥都抓起来了，先把人弄出来再说呀。
1: 我怎么跟我四哥说啊？
2: 他是警察厅长，他一句话就能放人。
1: 你哥那人心术不正，从小就把你卖了，你还替他说话还？
2: 那120万大洋还不是救了你的儿子？
1: 过了年就还你。哎，你甭拿这说事儿啊！
2: 我不要你还。
1: 他逼死了人命，这不是小事儿。你找我四哥也没用。
2: 有用没用？你打个电话试试呀。
1: 要打你打去，
2: 打就打。
3: 哎，
2: 先，你以为我不敢打？喂，我要西局4369。喂，我找白警四白厅长。哎，四哥，我是杨九红啊。啊，老七有话跟你说。快点啊！这，哎，等着呢，快点啊！快点，等你说话呢。
1: 啊，四哥啊，是，是我，是我。不是那个那什么啊，他那个他今儿不是他的，对，今儿不冬至嘛，是吧？啊，是那个他。

0: 我，有一杨义增的案子在您那儿吧？对，那杨义增啊，就是杨九红的哥哥。不不不，我可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呀，这案子您该怎么办怎么办？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1: 你的电话还不如不打呢，你。
0: 是你非叫我打的。
1: 有你这样的吗？你这不是火上加油吗？
0: 就这样，你自己根骨头去吧。
1: 这年就没法过了。
0: 三叔，我三叔不灵，他那拳忒臭。叫板是不是？来
2: 来，爷儿俩好了，
3: 点点了，自喜自喜，自喜财了，八匹马了，
0: 呵，嘿，真臭。我喝我喝啊，老七，嗯，行啊。哎，有长进，
2: 瞧您说的。
4: 哎，正经的，你哥怎么还不出院呢？多少天了？
5: 妈，奶奶问我哥怎么还没出院呢？
6: 快了，过年就该回来了。
4: 什么病啊？住了这么些日子。
7: 老祖，我爸爸叫爷爷打折了一条腿。
1: 战友，不许瞎说。

0: 你为什么打他？嗯？您听小孩子胡说的，没有的事儿。你为什么打他？啊，在安国赌钱，一下子输了10好几万，还不该打2下子呀？
1: 哎呀，真是不懂事。那赌场上啊，他是设的局，他是让你上他的套啊。可是，也不至于说为了10几万你打断他的腿呀。没有。
2: 就是擦破点皮儿，你甭蒙了。我还不知道你一向打人手黑，我也看出来了，你们呢，哼，现在是什么事儿都想瞒着我，是不是？这年还过不过了？嗯。
3: 阿祖，年关难过呀！胡说，张嘴！大过年你说这种话？
0: 二嫂，瞒着点好啊！眼不见心不烦，管那闲事儿吗？说吧，家里出了什么事儿？没什么呀。
1: 不就是敬业不争气的事吗？那你就打折他一条腿。嗨，
0: 您甭听他们瞎说啊。那年
1: 关难过也是小孩子胡说。小孩子不会说这种话。
0: 妈，您就甭管了。我不管，可是我得知道。即使您知道。 宫里头原来欠咱们20多万，全没了。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

0: 市政府派了咱们一笔军饷。
1: 多少？
0: 咱们替药行担了一半，25万。
1: 还有呢？
0: 没了，真的没了。
1: 还有，你是不敢说了。

0: 1981年，你就这么一关一关的过吧。嗯，我知道你的性子，难不住你。妈是老了，帮不上你的忙了。可是咱们这大宅门啊，不管怎么着啊，你都得给我撑住。嗯，
1: 大爷，你慢点。
2: 别碰我呀，碰了吧唧的。
1: 大爷，
2: 得了，我找了，
1: 谢谢喽。
3: 乐呀，爷们儿。
4: 您给钱。
3: 哎，您给钱。有。
5: 大爷，您来了啊。来，乐呵乐呵。哎，白府大爷到啊，都见客了。
6: 哟，三老太爷，今天玩了高兴吗？
7: 高兴，高兴。
8: 三老太爷，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不是说好了今儿不走了吗？
7: 有事儿，有事儿，真有事儿。
2: 哟，三爷爷，
7: 你小子来了啊？
8: 大爷来了。
6: 哟，爷您来了。
2: 哟，三爷。不是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行吗？
7: 行马，棒着呢。哎，不信你问他们，
2: 是吗？
7: 怎么着，腿叫你爸打折了？要说你爸呀，这手可真够黑的。哎，怎么好些日子没见你来呀？
2: 三爷，不瞒您说，我现在是囊中羞涩呀。
8: 哎，二位，别站着呀，上屋里说去。
7: 哎，我说这儿，你甭跟这儿乱，我们就在这儿说两句啊。
9: 三爷，你什么事儿？
7: 是不是没钱花了？
9: 你就别提这茬了。自打从安国回来呀，哼，我爸爸他是死活不让我动柜上钱呀。
7: 有一笔大生意，想不想干呢？赚一把呀，够你3-5年花不完。直系军需处啊，要做冬天的军装，让我包下来了，只要50000大洋的本儿，办2个被服厂，不出3月就能拿回19万，干不干？
9: 我上哪儿弄那50000大洋去啊？
7: 你呀，哎，有一个人啊。一准能帮你的忙。
9: 谁啊？
7: 你们新宅的大总管王喜光啊。
9: 王喜光
7: 啊，
9: 他行吗？
7: 哎呦，他管着内账房呢，你得给他好处，懂不懂啊？
9: 懂懂。
7: 人不知鬼不觉，3月以后把钱还给他，红利咱得对半分。
9: 那没说的呀。没说了。哎，
10: 3月，你还得上啊！
9: 哎，哎，哎，王总过来，我跟你说呀，只要被窝厂一开张，那钱立马就回来。
10: 开张？但万一回不来呢？我这蜡可就做大了。
9: 你想吃羊肉就别怕膻。
10: 我无所谓，我是说这事儿要让七老爷知道喽，你这条好腿可也悬了。
9: 王总管，咱这么着，
10: 嗯，
9: 这钱一回来，咱俩私了开，您拿大头不行吗？
10: 我不指望他赚这个钱，白家对我好，我知足。哎，我可把话说到头了啊。万一出了事儿，你可别把我扯进去。
9: 不能够。
10: 嗯，现在我手里只有给你奶奶做70大寿的一笔银子，我挪一半给你。大爷，也就是您，

0: 我可担着天大的风险呐！
1: 你知我知，刀架在脖子上我都不说出去，仨月嘛，那还不一眨眼的功夫？我跟您说，多少人追着这批军装啊！嘿，我三爷爷手眼通天。
2: 行，你这活干得还可以啊，不错。明年我们二闸那老花园子也得修了，那活还交给你。
3: 哎呦，可是谢谢齐老爷。齐老爷
2: 啊，
3: 您看这边的账是不是给俺们结了？两个月没有发钱了。
2: 这你找王喜光去，这事儿你找我干嘛呀？
3: 我找他几次了，他都是推三阻四的不给钱啊。
2: 那干什么呀？
3: 我
2: 王喜光来了吗？
4: 来了，在亭子那边呢。
2: 你把他给我叫来。
4: 哎，
5: 树底下那些叶子都给我扫干净了，听见没有？
4: 王总管，
5: 那个盆儿都给我扔边上去啊！
4: 王总管，
5: 啊，怎么事？
4: 七老爷找您
5: 啊？什么事儿啊？
4: 包工头找七老要账呢。
0: 这个王八蛋，这不回我吗？你没见这两天我总躲着七老爷吗？
4: 王总管，
0: 嗯，
4: 出什么事儿？
0: 你也别问了，是接的就得出能，这回可甭登仓喽。
5: 七老爷找我，
2: 你怎么还没给人家结账呢？
5: 结结，没说不结呀、啊。
2: 那就赶紧结去吧。
5: 是，
2: 老太太寿辰没多少日子了，
5: 是
2: 赶紧的操办啊。
5: 是，
2: 李头，
3: 哎，
2: 跟着王总管结账去吧。
3: 谢谢七老爷。
2: 嗯。还那个啊，陆卷的门把好了。
3: 哎。
2: 啊。去呀、啊，怎么了？
5: 这这七老爷，这七老爷。
2: 嗯，
5: 我得给您说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5: 我做了件糊涂事儿。
2: 嗯，
0: 大爷从我这儿拿了五万两银子，办俩被服厂，给军队做军服。我哪拿得出银子来呀、
6: 啊？你混账！我他妈抽你！
0: 进来进来，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
2: 说。
0: 那个结果呢？查出来了，军服里边絮的全烂纸，让人查出来了，把大爷下了军牢了。
6: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0: 一个多月了。本来我想啊，上上下下打点打点，把大爷先救出来再说。可谁成想，这事儿犯在姓关的手里了。关景山的小子，他妈一点面子都不给。
6: 你混账！你王八蛋！你，你什么东西？你是？谁叫你把钱给他的？
0: 他是爷呀！我虽说是个总管，可还是个下人呢。大爷要钱，我敢不给啊？
6: 那你让他找我呀？啊？
0: 那大爷说了，仨月就能还上，
6: 听他的。
0: 我想。这事儿也不会是什么错，再说这事儿是三老太爷跟他合伙干的。
6: 我说呢，这些日子三叔净往敬业那屋里头钻的。哎，你是不是得什么好处了？
0: 没有
6: 啊，
0: 你没有。大爷倒是说过，可我说不成。我从宫里被赶出来，走投无路。是七老爷您收留了我，白家对我恩重如山呢、啊。我说什么也不能干那丧良心的事儿。哎，不信您问大爷去。
6: 这下子砸了，这老太太寿诞还办不办了？你说，
0: 那就一切从简吧。
6: 你说的容易，您那么一来的话，老太太能不起疑心吗？
2: 我告诉你，
5: 嗯，
2: 千万不能让老太太知道了。三老太爷呢？
0: 躲了，我都找不着他。听说躲到八大胡同百花楼了。
6: 哼，又躲到窑子里去了。
0: 对，
6: 得找他要钱去。
0: 嗯，
6: 坏主意全是他老小子出的。他就是倾家荡产也得给我赔出来。
0: 可能我……
3: 哎，王总管，俺们那个
6: 去。
3: 我从家里窜出去了，是啊，哎呀，差点把我惹毛了。

0: 七老爷，您别找了，三老太爷他真没来过，
1: 有好些日子没来了。
0: 对，
2: 七，七，七，
0: 他不在呢。
2: 七爷他呢？
0: 没有，您瞧，没有不是。
3: 真没来。
2: 七爷，
4: 你们到底把他藏哪儿了？
0: 各屋您都瞧了，我们还能把他藏哪儿啊？
2: 没藏，没藏。
4: 哼，他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出了事儿当缩头王八，我早早晚晚要碰着那一天。
2: 哎，七爷您走好啊，
0: 慢走啊，
3: 慢走。
2: 三爷他在屋里呢。
0: 出来吧，他走了。
2: 走了？
0: 你怎么笑成这样？他不是你侄子吗？
5: 他是我侄子，我是他孙子。哼，这阎王爷呀，愣是一棍子把他儿子腿打折了。我这把老骨头哪禁得住他折腾？
6: 哎，哥儿，
5: 哎，你进去
0: 喝口茶吧。
4: 哎，我说，快出来！
5: 祖宗，他怎么又回来了？
4: 都给我听着。
0: 七老爷，
4: 我三叔来了，你告诉他一声，说我有事找他，叫他等着我。
0: 一定，一定，我告诉他。

0: 出来吧，这回真走了。出来呀，三老太爷。老太爷，
1: 三老太爷。哎，坏了，背过气去了。
2: 怎么了？
3: 快把他弄出来，
4: 弄出来呀！快快，
3: 怎么了？
4: 使劲掐，三老太爷，
1: 你醒醒啊！
4: 三老，
3: 水，
4: 老太爷，
1: 水，
4: 喷水，
3: 快！
1: 老丁，
5: 啊，行了，
6: 说真的，我真是他孙子，
7: 没辙了。要不这么着，咱们把济南的陇胶庄给抵押了。
4: 这，那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7: 还以后呢？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
4: 敬业怎么办？他可是还在牢里呢。
7: 挺好。惯着他，哼，坐坐大牢，让他长长记性。
8: 得，两年未期，我去给你开银票。
9: 七老爷，别来无恙啊！
7: 您是，
9: 真是贵人眼高啊！济南府孙记陇胶庄的孙继田。

0: 想起来了，孙老太爷
1: 去世了，叫你杀得干干净净。
0: 嗨，那件事儿就别提了。您怎么在这儿呢？
1: 这个钱庄不才就是我开的。
0: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1: 七老爷大概是碍于面子，才特意找了这么一家没人认识您的钱庄。
0: 是，你说的是，这晃得二十来年了是吧？
1: 是啊，二十多年了。七老爷怎么混到抵押铺面了？
0: 人有不测，马有失蹄，花开花落年年有，
1: 可人过青春不再来呀。
2: 告辞。
3: 不错，多爷，给七老爷开银票。
1: 没想到犯到我手上，嘿嘿，杀他个干干净啊净。
4: 少爷，
5: 哎，别摔了，少爷，
6: 来，我来，
7: 他来呢，
6: 老在那茶上，
7: 茶上，哎，
6: 您看哪儿合适？
7: 这边，
6: 哎，得，
7: 这儿
6: 行，您看。
7: 哎呀，这喜庆啊！
6: 嗯，好，嗯，得嘞，老佛爷，哎，咱们起家御花园嘞，
7: 走
6: 啊！沾点儿，沾点儿，哎
8: 呀，可不得了了！
9: 妈，真好看，
8: 好看呐！哎呦，这呀。
10: 好，老七啊，先孝敬老爷，孝敬。

0: 慢点。
1: 哇！
2: 哎，慢点。
0: 您这边。
1: 高兴吧。
3: 这是二老太太，敬各位高僧，每人一身烫金的袈裟。
4: 阿弥陀佛。
0: 这五色米是大老太爷特意派人从西安送来的。

0: 寿。
1: 老太太高寿。

0: 西啊？
1: 哎，
0: 破费，太破费了。
1: 哎，老太太七十大寿，怎么破费都不为过。
0: 哎呦，是吗？我怎么没瞅见敬业啊？
1: 哦，到南边办药去了，说是今儿赶回来。
2: 三老太爷。

0: 老七，哎，老七，老七，今儿可是大喜的日子，你可不许犯浑啊！您干嘛老躲着我呀？今儿我这不是来了吗？我要不来，你妈还不起疑心呢。
1: 哦，那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了。我儿子可还在大牢里关着呢，
0: 我们家老五托人办着，一准放出来。哎，你妈知道吗？
1: 刚才还问呢。
0: 好，千万别告诉她啊。哎，我给老太太照相去。
2: 三叔来了。
0: 哎，待会儿三叔给你照相啊。
2: 啊，七哥。
1: 哎，
2: 今儿怎么没请万小菊
1: 啊？他来这么早干什么呀？人家戏是大轴，早着呢。
3: 哎，七哥呀，
1: 嗯，
3: 今儿可没请万小菊啊。
0: 我知道，
3: 那
1: 我怕的就是他胡闹。
4: 二嫂，
5: 哎呦，
4: 给您拜寿了。
5: 好啊，
4: 我这是给您磕一个，
5: 磕一个。
4: 来来来，我给您磕一个。
5: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甭磕了，甭磕了，快坐下吧。
6: 姐，介绍一下，我的朋友高月玲同学何洛普。
7: 白小姐怎么一个人坐这么老远啊？
2: 这儿清静。
6: 我姐啊，从小就不喜欢热闹。你们谈。月玲，我给你介绍我堂兄去。
7: 好，你们先过去。

0: 有万小菊的信吧。嗯，
1: 今儿没请他。
2: 请了，你说今儿是他大寿吗？
1: 不是，是，就是本来是要请他，他这个。

0: 北京。
1: 他在，我知道。
2: 我还想听听他的红泥罐呢，怎么请他？
0: 啊，这啊，他不是这些日子他不是，这本来是想着他可
3: 嗨，想听他的戏还不容易啊，现成的。玉婷的红泥关，那学办小菊那是一模活脱啊。
0: 是，
3: 我说玉婷啊，还不孝敬你妈一哭啊？
2: 真的，你会吗？
1: 会，
3: 没错，整个一个万小菊。
2: 去唱一出给我听听。
1: 我不去。
2: 哎呦，去吧，
1: 去。那你不信笑话我？
2: 我不笑话你。

外边有人闹事儿，来者不善。在哪儿啊？大门口，一个个端着洋枪，死乞白咧的往里冲，邪乎着。我儿子正在那顶着呢。

0: 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致命危机，患者只能听天由命了。
1: 说心梗就心梗，就怕他那个掉下来堵在这儿。
0: 心梗、心衰等严重心脏病还有保守出路
2: 吗？80降到了65
3: 啊，对，最高的。
0: 祛病根，通脉道，固元气。
4: 6%在25到50，到这儿就是轻微狭窄了。
5: 轻微写着1%到20%。
0: 看中医如何化解棘手的心脑血管难题。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波马上播出。
6: 它应该是个防颤的，
7: 是
6: 啊，防颤的一个脉象。感脉呢，还是瘀滞的，痰浊阻肺的。
0: 在四惠中医医院，有这样一位女中医，无需患者多言，仅凭三指搭脉、望闻观色，就能对患者的病情有个大致判断。
6: 现在血糖就不正常，
8: 对
6: 对吧？血糖本身就是属于代谢的问题嘛。
8: 我血脂、血糖都比较高，它一下就耗出来了，就非常厉害。
6: 平时心慌吧？
9: 对，心慌，有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在微微的颤抖，感觉
6: 肩颈也寒。
9: 您这个脉把的真的特别准，就是把我这个症状全都说出来了。
6: 你这是慢性劳损吗？
10: 现在还腰疼了，您就是这块疼，
6: 对，就这边，对，这边确实是有问题，胆脉稍微瘀一点，可能和胆胃不和有关，
9: 确实不太好，就是有那个就是大便不成形，
6: 大便不成形了，因为你痰湿比较多，这是代谢的问题。
3: 他就号脉，他把我所有的不舒服全都说清楚了，当时就给我非常震撼。
7: 记得原来你做完冠道有一侧脉，
4: 就是
7: 清楚，
4: 就是
7: 这回还挺好。
0: 精准的脉诊是他行医的底气。除此之外，他还要求每位患者带来所有西医检查结果，逐一细看。
6: 中医它是望闻问切视诊合参嘛，对吧哈、啊？来辨证施治。我们有了西医的这些化验指标啊、影像学指标啊，更加精准的这些监控，我们发挥了一个整体观念的调控，结合了我们西医现代化西医的精准的一个治疗。
11: 我们中医是一个整体观念，我们看人是看一个整体。
0: 他叫张波。北京市优秀名中医，曾做客养生堂等节目，在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治疗上临床深耕40余年，中西合璧，精准辨证，专攻动脉粥样硬化、顽固血管斑块及各类心脑血管疑难顽疾。精湛的医术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慕名求医的患者络绎不绝，他的专家号更是一号难求。
12: 他很有名，他只要一开花10秒钟就挂完了，很难抢得到。
13: 抢号我也不会抢，他也不会，到时候我儿子给抢，有时候抢不着。
12: 对他的药比较全面，你吃完了整个身心都很舒服。
13: 过2-3天我喝他那药，我就觉着就感觉就出来了，我说这药真好，我喝完那药就

0: 减小。
1: 到了五六天的时候，哎，心脏轻松多了。
2: 感受就是这辈子就是跟张大夫走，张主任管我们，反正我们就有救。
3: 患者口中的药到病除绝非偶然，而是张波主任依托扎实的中医理论根基，结合现代医学精准诊断，摸索出了一套成熟高效的心脑血管疾病防治体系。
4: 治疗上哈，我们中医比较成熟嘛，我们也是在抓住三个关键，第一个理中焦泻痰浊，去解决你发病的根源。第二个，我们要治疾病机，这个血瘀是我们最后的一个严重的一个病机，那么我们就要活血化瘀。我们还不能忘了我们本虚益气呀、养阴啊、活血，那么在这个三个关键的基础上，我们去加减
3: 调理中焦，斩断痰湿生成之源，活血化瘀，疏通阻滞病机，益气养阴，补足脏腑本虚，三法并举，对症施治。张波主任在治疗中牢牢抓住了这三个关键点，在临床不断得到验证，众多患者从中获益。张波，北京市优秀名中医，北京四会中医医院特聘专家，曾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副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世界中联内科专业委员会理事，曾被评为北京市第二届群众喜爱的中青年名中医。张先生祖籍黑龙江，15年前突发心脏病，装入了心脏支架，然而一年后支架内再狭窄，又在原支架内套了第二个支架。此后的十几年里，他谨遵医嘱，严格控制饮食，为了养病，全家还移居到了海南。但到2024年末，病情依旧急转直下。
1: 最重的时候，走路50米或者50步就走不了了，疼的就是，那就不行了。在那休息也不行，你坐也不行，但是晚上睡觉有时候就疼的就醒了，或者是醒了就是正在疼，或者是有时候心脏疼，他就这时候就做梦了。这个都是一些非常那个险恶的梦。
3: 无数个难挨的日夜，张先生饱受病痛折磨。但历经2次心脏手术的他，始终没有勇气再上手术台。
1: 不愿意动这刀，因为我的位置不好，而且如果他这块又堵上了，就这个人要救起来都很难，确实是很害怕。
3: 2025年3月，张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血管内支架套支架后再次狭窄，随时可能堵死。
1: 走投无路了，那再堵，他就堵死了。那你做手术也得做，不做手术也得做，不然的话命就没了。
3: 再次手术风险极高，手术之外的常规治疗手段已经十分有限。就在张先生身陷绝境、求医无门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重燃希望。
1: 我在养生堂节目中就看到了张医生的一个专访。
4: 说到基础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5: 来，我们来看大屏幕。老孙给大家念一下：
6: 全身血管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5: 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您解释一下。
4: 我来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医是一个整体观念。嗯，我们看人是看一个整体。我们治疗呢，治的是心脏，但是实质上，我们很多的病人跟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你治我这块，我怎么那个地方好了？就是比方说，他可能脚下的血管通了，他可能他别的地方肾的动脉，就比方说我们有很多肾动脉狭窄的尿蛋白，它改善了，全身的血管，它是一个整体，我们每个血管都是同样在衰老，只不过是部位不同而已，有的地方重一点，有的地方轻一点，而中医的多靶点的治疗，它是在整体的梳理，所以呢，它这个药物不光是到了心脏，它可能也连接到你别的地方。
3: 面对棘手的心脑血管疑难病症，在这期节目中，张波医生细致拆解中医诊疗的核心思路与施治方法。
4: 我们轻症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补气养血就够了。可是当我们就像说出现了，那你都狭窄到不停的心绞痛，我们中医叫真心痛，胸痛侧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你如果没有急的药，那就像类似于咱们西医为什么要你在更心梗的时候，我要溶栓，我要放支架，对吧？哈，那就是一个急症。那么我们中医在

0: 像这些病人没有一个机会的时候，或者他们放弃了西医的时候，那么我们中医也有个急者治其标，缓者治其本的原因。那么缓的时候我用补气加养血药，那么急的时候我肯定要用破血加收风通络的药，对吧？因为破血才能逐瘀，才能收风，才能通络。那么这样的我们就是内脏浮外经络，所以这样的我们的就通了，通了我们可能就会好了。
1: 首先说他这个医疗方略叫补气养血破血收风，基础药用什么他也讲了。我听了以后啊，哎呀，我觉得非常新鲜，然后呢又觉得非常有道理，我应该是不是试试这个。
2: 独特的诊疗思路，鲜活的治愈案例，让张先生看到了手术之外的第二条路，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2025年3月初，张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从海南飞到北京，终于走进了张波主任的诊室。
0: 找到我的时候呢，他说我现在很难受，我就是没劲儿，很疲乏，路都走不动了。我说既然你现在先想中医调理哈，我说但是这个确实也危险性也比较大啊，我说那先中医调理我可以试试看。
2: 就这样，张先生在医院旁边的旅馆住了下来，开始尝试中药调理。
1: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其实那是很煎熬的，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那种感觉了，那真是一日三秋啊，就那种感觉。
0: 因为他当时已经气血不足了，免疫功能就低下了，这种更容易出炎症。首先那我考虑的就是要经络解毒扶正去邪，那么治疗原则，那么给他益气养阴啊，对吧，活血化瘀啊。
2: 当正气不足，气血亏虚，免疫力便像一道失守的城门，炎症随时可能长驱直入。张波主任的思路清晰而果断，清热解毒以挫其邪，益气养阴以固其本，再以益气养阴活血化瘀之法，让虚弱的身体一点点找回抵御疾病的力量。
1: 到了5、6天的时候，心脏轻松多了，哎，这个很神奇啊，赶紧吃，接着吃，第二周以后，哎，感觉就更好了。然后我就，哎，我说这个行，就走这个路了。
2: 一天天好转的身体状况，让张先生更加坚信了自己的选择。那一次，张先生在北京住了将近50天，经过不断调方，他的症状逐渐缓解。此后持续服药1年多，如今再次来复查，张先生特意带了3张不同时期的诊断报告。
1: 我得给你看看我这个阶段的成果，这个，和这个椎主干你对比吧，
3: 这个
1: 轻度，
3: 对，
1: 25%-50%，
3: 对，
1: 到这儿就是轻微狭窄了，这个轻微，
0: 轻微写的1%-24%，
1: 对，
0: 对吧？
1: 你看
0: 这个原来是
1: 降了一大段呢，
0: 25%-50%，这边呢是经过治疗以后，它是对比填充均匀，远端血管显示良好，
1: 16年了，唯独在这儿吃了中药以后，逆转了。哎呀，我天哪！我这真是，就是真是让我看到了希望。
0: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临床。
2: 3份不同时期的诊断报告，清晰见证一场血管逆转的治疗奇迹。
1: 这些这个逆转，我想这个功劳是非常大的。另外还有就是我的症状啊，那时候就走不了路，心脏也都难受的不行。现在呢，就是说正常生活，很轻松。
2: 如今，张先生的生活已基本恢复正常，从先前都走不了50步到如今的活动自由，他也十分珍惜眼下的生活。一年间海南、北京往返10多次，只为找张波主任复诊调方。
1: 从他身上确实看到了大医精诚的医德和专业的这种风范，我真的是很羡慕。就我是一个患者，而且得了很重的心脏病，其实是很悲哀的，但是现在看也是很幸运，因为我遇到了这样的中医的医生。

0: 要是抓住了道场，那我就好好的治下去，争取把我这个病彻底治好。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
2: 这个心脏患者到底如何创造奇迹的？
1: 张先生的血管堵塞程度减轻，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早在养生堂节目中就曾记录过一位心脏病患者逆转命运的故事。
3: 我那年还在上班，突然间头晕目眩的就去医院，当时就说给输液，完了后第二天就好像又没事了，
4: 缓解了，
3: 完了又上班了。没过几天就又犯病了，在躺在床上，我都喘不了气了，就晚上睡不了觉了。这时候心里就有点忐忑了，哎呦，我是不是不行了？
1: 再次紧急入院后，王阿姨进行了全面检查。
3: 那内科检查说你得做支架，一根80%，一根75%，还一根60%，三根还是前降支中段。
1: 病情刻不容缓，医生的建议是尽快手术，但王阿姨却犹豫了。
3: 他说要放到一块儿放仨，我心里恐惧，我特别恐惧。问医生，我说装完那个是不是不用吃药了？不是，那吃药还必须，还得比那个你不装的还得要坚持吃，就不弄了，就放弃了。正好我就去看中医去了，其实我是误打误撞，我就看中医，正好碰见主任。
5: 当时呢，做完冠状造影呢是80%以上，当时我就在想，我说从我们医生的角度上是。建议他一定要做支架的。
6: 他说我现在肯定不做，你不给我治我也不会做，就这个意思哈。完了，然后我说那这样的，我说那我也试试。
1: 当时，王阿姨索性住进了医院里，开始中药调理。
6: 我们中医往往说毒邪损伤了脉络，在治疗上呢，实际上我们不是简单的去画斑块，而是呢调整脏腑的功能，说让我们自身的。免疫功能稳定。
3: 我住院出来以后，我就出去旅游去，把那个中药一下出了带半个月吧，然后我觉得哎都挺舒服的，我就可世界出去玩去。
4: 到现在真的没有再装支架？
3: 没有。
4: 但是所有的症状都不存在了。
3: 看过。
4: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好像我是前年又照过一次，就是他那指标是65%。
4: 80%降到了65%
3: 啊，对，最高的65%，完了是30%、20%。
1: 坚持中药调理后，王阿姨不仅胸闷、气喘等不适症状全部消失。再复查显示，原本堵塞最严重的那根血管，堵塞程度由80%降至65%，其余两根血管堵塞程度也降至30%、20%，成功实现心脏病病情逆转，彻底恢复了正常生活。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李阿姨是北京市通州区的一名普通农民，早在40岁时，她就查出患有风湿性心脏病，此后病情持续进展，最终发展为心衰。
7: 走道上不来劲儿，浑身肿呢，你怎么躺着都硌疼，就是不舒服。到后来我就也不愿意上医院去，就老从药铺自个儿买药吃，吃吃后来也不成，就我们家那妯娌，他说那中医挺好的。
6: 脉对还是不齐的，脉不齐，咱们说的绝对不齐，这还是个。
1: 2015年初，李阿姨慕名找到张波主任，当时她只想调理心脏救急，并不知道身体里埋藏着更大的隐患。
7: 那一个号脉说你肺不好，你检查肺癌，
1: 单凭脉诊就发现了肺部隐患，这让李阿姨对张波主任更加信任。 而突如其来的癌症诊断也让李阿姨一家人彻底慌了神。当时的医生给出了手术或者化疗两种方案。
7: 哎呦，做手术害怕

0: 我那就身体也不好，心脏也不好，我怕会下不来手来。
1: 那是李阿姨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心急未愈，癌症缠身，又害怕再上手术台，绝境之下，她再次想起了张波主任，
0: 就回去找主任去了，就跟主任那吃中药。
2: 我们就是调整病人的阴阳平衡、气血平衡，能否让他自身的免疫力来抗病，尤其肿瘤更和免疫有关，因为我们很多的疾病往往靠的是自身的免疫力去战胜疾病。我们尽量的提升他的气血，提升他的正气，稳定他的免疫力，再通过我们中医的其他的方法来去达到这个效果。我们的目的要明确，我们每一个病人，我们脑子要思路要清楚，我要给他干什么，就是我经常跟病人讲的，我要给你做什么，我要怎么做。
1: 严重心脏病又叠加恶性肿瘤，张波主任需要理清思路，先治什么，后治什么，如何兼顾。
2: 我们中医讲的心肺要同治，大自然之气和我们体内的水谷之气结合储存在我们的肺里头，叫中气。这个气呢，它又贯穿于我们心脉，那你心脏的负荷大，那我们的肺脏它肯定是痰浊实滞，也堵。治疗过程中，我们也本着心肺同治的原理，那么我们益气呀、活血呀、化痰泻浊呀，对吧哈？清热解毒、软坚散结，同时都在用。那么，并且我们也是利水，咱们说利水的问题就是减轻他的心脏负荷啊，并且要保证他电解质还不能紊乱。
1: 在张波主任看来，心与肺各为血，气之主，是气血相互依存的关系。心肺同治，便是要益气活血以通心脉，化痰泻浊以净肺气，再以利水之法卸下心脏的重负。
0: 我上主任那儿来，我那年就自个儿照镜子，瞅我那脸黄绿黄绿，就是虚肿。你说吃主任那药，刚吃两天吧，哎呦，我说这药还挺好哎。我假如我没病了。我就说吃这一礼拜，我吃完主任的药，我说我好了，感觉我的浑身轻了。
1: 李阿姨40多岁就得了心脏病，快60岁时又罹患癌症，人生一次次被命运推入绝境。李阿姨硬是靠着对医生的绝对信任，在中医的系统调理下变了模样。如今她的身体机能基本正常，平时也没有明显不适症状。日常起居作息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0: 而我都放弃治疗了，我这毛病，我盯到这家，我这还活着呢。我说这不就是主任，是我的贵人吗？
2: 一直他坚信啊，跟着我走，我也挺感谢这些患者的，因为他们对我是足够的信任。如果没有足够的信任，一个肺癌加上心脏功能不好的人，他能够一直跟着你12年。有时候我也跟他说，我说的你是比较省钱的那种患者啊，有这么多病，因为他只吃了中药，还有少量的西药。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几乎每周二，63岁的王文清都会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医院找张波主任复诊调方。一年前，王文清的二尖瓣腱索断裂，这是心脏瓣膜病里非常严重的重症。医生的建议很明确，尽快开胸手术。
3: 就是特严重，你想都断裂了，说心梗就心梗，就怕他那个掉下来堵在这儿，所以说他还是建议就是开胸。但是老太太又害怕，又60多了，她不愿意。
1: 二尖瓣是左心房与左心室之间的一扇单向阀门，保证血液只往前流，不往后倒。而腱索就是拉住这扇阀门的伞绳，伞绳断了，不做手术修补，任何药物都无法逆转。放弃手术后，王文清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胸闷气喘，走不了几步路，还伴随持续性胸。

0: 被剧痛，看着母亲备受煎熬，女儿也心急如焚，
1: 特别喘，你都能听得见她那呼吸声，就是特别重。她就是断裂之后，她就老是疼，前胸后背啊都疼。因为我父亲他就是癌症嘛，肿瘤医院说活不过仨月嘛，然后我们慢慢调理活了11年，然后所以我妈这回还是选择中医。
2: 有没有生气呀？
1: 这两天没有。
2: 也没感冒？
1: 没感冒，他
3: 咳嗽，
2: 咳嗽嘛，咳嗽。你如果要是咳嗽重，
3: 有的时候早上起了就咳嗽。
2: 夜间咳嗽，其实它也是性功能的表现。说心里话，这个我是当时来找我的时候哈，我实际上是不同意给他治疗的，因为他是二尖瓣腱索断裂了，这个你要不修补上，这个咱们说根本没有解决，它持续存在，对吧？并且断裂的。急性断裂的时候，它局部肯定是有炎的。说的你还是要去做手术修补的。
1: 张老师本来也说这肯定是要手术的，我说是，我知道不。张老师我说那不行，老太太害怕呀。
2: 这个血压维持多少？
1: 开胸就是从这儿好像一直开到这儿，你恢复你怎么恢复啊？又60多了。
2: 他说你看我腿肿，我这就是我胸闷胸痛，但是他最主要就是说我胸被疼的不行。他说主任你就先给我解决胸痛吧。我现在咱不谈做手术，你现在给我解决胸痛，我觉得我现在根本做不了手术，因为他本身还有很多其他的慢性疾病。我说我先给你止痛试试。
4: 这激酶是没有问题的哈，激蛋白激蛋白。
0: 所以面对这样的危重病人，张波主任格外谨慎。他能做的，首先是在手术之外，先把患者的痛苦降下来。
2: 我在治疗的时候，我很小心的，我在用药上都是斟酌来斟酌去的。心肺同志嘛哈，我们要心肺平喘啊，对吧？回去止痛啊，给心脏一定的营养啊，扶正啊，气血呀、啊。我们根据他的情况来调整。
1: 前期也是怕不敢用活血的药，又怕那个活血活大了也不行，就一点一点的，就是调这个药量。然后呢，想好之后回家先说，先喝一副，先试试，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然后呢，要及时沟通。
0: 本着心肺同治的核心理念，遵循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治疗原则。经过一次次调方，王文清的病情开始好转。
1: 半个月以后，就慢慢的，就你能听见他呼吸声就好得多了。最大的问题就是疼痛能减少，就不用老整天哎呀，上不来气儿那状态了。
2: 精气神儿比原来好多了，虽然他原来还有很多疾病哈，那些病呢不能一下子去根除，那起码我。目前他的心脏是稳定的，就是没有明显的加重。
0: 即便治疗效果不错，张波主任仍然反复叮嘱王文清和他的女儿，瓣膜腱索断裂的问题始终存在，在身体状态允许时还是要去修补，一旦突然加重必须及时就诊。
2: 如果有突然加重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就诊啊！这个你一定要讲着，把风险给他讲到，让他知道我什么时候必须的要去及时争分夺秒的去做事儿。
1: 哎，来，好了，谢谢你。
5: 没什么。
0: 王文清的女儿是独生女，孩子刚刚2岁，她上要看护老人，下要照料孩子。琐碎繁重的生活也让他疲惫不堪。
2: 都说你特别可爱，哎，过来，哎呦我天哪，人都说他，哎，这小孩太可爱了。
0: 如今不仅王文清定期找张波主任调方，他的女儿的产后虚弱，小孙女的便秘问题也都在这里调理。
1: 就是挺乐意来张大夫这看的，包括孩子也是到时间，他说张奶奶号脉。
2: 因为我好多都是一家一家的在这看，其实大家都说医患很难，实际上我觉得医患不是，它就是一个双向奔赴，你信任我，我努力为你治疗，尽力的缓解你的痛苦。
0: 从一个人的信赖到一家人的托付，再到几代人的相伴，这份信任就这样贯穿始终，穿越时光，愈显真挚。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 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

0: 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
1: 您上次说的那个绝句茶，我在喝这个，天天喝
2: 啊，那个也好，人家喝点你自己的玉米须，咱们说的就完全够了。
0: 在张波主任的诊室里，他会给患者讲用药的道理，讲饮食的注意事项。他曾经还和很多人分享过一个他开给妈妈的方子。
2: 我们家家族性的高血脂、高血压，我妈呀，她是在一个冬天一下子倒在地上，很重。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最后给予了中药，当时治了可能连续有3年吧。后来我给她做成散剂，那么最后呢，因为病情稳定了嘛，到现在已经30年了，没有再更。
0: 一剂良方，医者精诚。不少心脑血管病患者借助此方缓解了病痛，也正是因为真实可见的疗效，无数患者千里寻医。被疾病困住的人生在这里迎来新的转机，
2: 就是要为这个人类的健康和我们大家的幸福去努力，就是我们医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责任，常常帮助别人也是自己的一个幸福啊。如果我能做到一辈子都要这样，一直到老，那真的是一生的幸福。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5: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北京专线400-998-1188。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7: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3: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8: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9: 要么对你不认。
3: 全新阵容集结，
10: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3: 铸就滚烫惊魂。
11: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2: 手机电量剩余50%，
1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2: 手机电量剩余20%，
1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2: 手机电量剩余5%，
1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

0: 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事件，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上午，西藏基隆826泥石雷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基隆镇举行。发布会上介绍，截止到昨天18点，灾害已经造成了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基隆826泥石流灾害当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1: 随后发布会介绍了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安置、风险排查等相关情况。目前已动用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等各方救援力量超过2141人投入一线搜救。目前堰塞体已溢流泄洪，总体情况平稳。
2: 我从4个方面进行介绍：一，全力做好搜救工作。我们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基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的搜救工作，看望受灾群众。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现在水陆库、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这受灾核心区。二，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我们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的要求，极端负责、严谨审慎、反复核验，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的5个村群众499人，紧急调拨棉大衣、棉帐篷等救灾物资5.7万余件，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排查出10连外籍游客261人，稳妥推进滞留在藏外籍游客分流安置，及时的回应各方关切。目前吉隆县已无滞留的外籍游客。三，全力做好隐患排查工作。我们已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边坡雷达、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目前，堰塞湖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0%。

0: 六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四，全力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我们按照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档案，两名干部包一人的工作机制，成立身份鉴定组、接待安抚组等七个专项工作组，有序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的接待安抚工作。
1: 我们可以了解到，灾害发生之后，多方力量马上投入了救援。那发布会呢，还介绍了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一些实际困难。
2: 同时呢，也介绍了加快推进抢险救援将会采取的具体措施。
3: 此次灾害发生地啊，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呢复杂多变，特别是周边呢冰川冰湖分布广泛。这次灾害发生以后啊，在普热普藏布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对于救援工作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灾害呢，还造成我们吉隆口岸这个国道216发生了严重损毁，电力和通讯也是中断。目前呢，救援条件呢非常恶劣。我们主要从三个方向开展搜救，一个是从口岸东侧的拉比松开辟山间小路，并通过绳索索降的方式将74名消防救援人员投送到了国门核心区域。对于这个0.7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已经开展了连续2天的搜救工作。第二个方向呢，是从口岸北侧沿着国道216，加快打通消救援通道，并沿通道两侧向山体和水面进行搜救，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消防救援力量还利用橡皮艇和绳索等，沿着国道一侧的吉隆藏布漂流下行，在水面上扩大搜索面积。目前呢，这个救援通道呢已经打通了2.6公里，离国门核心区还有1公里多。第三个方向呢，是从空中，西藏军区2架直升机飞抵国门核心区，投送救援力量和物资，转运遇难者遗体，目前已经飞行了4个架次。我们还在空中部署了3架翼龙无人机，在救援区域提供通讯保障。截至到昨天晚上的16时，我们新发现了部分遇难者的遗体，身份正在核实中。但是令人非常痛心的是，尽管我们投入了大量的力量，尽了很多的努力，但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发现幸存者。此次救援我们面临的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的普热普堰塞体。综合研判呢，目前这个堰塞体呢总体情况相对稳定，发生瞬时的这种整体溃决的风险相对较小。下一步呢，我们将抓住这个有利的窗口，加快推进搜救工作。一是全力打通陆路的这个搜救通道，各方力量呢正在连夜开展通道的打通，尽快的把剩余的1公里啊这个打通以后啊，我们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这个核心区域。

0: 二是进一步加大搜救力度，通过刚才提到的从核心区的东侧的这个山间小路还有空中这两个方式啊，在通道没有打通之前投送更多的人员救援装备，在核心区域里面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三是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第四呢，是要加强救援区域周边的风险监测预警，特别是对于堰塞体及周边的地质灾害加强预警研判，根据研判结果研究制定应对措施，防止救援过程当中啊发生新的次生灾害。
1: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目前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而且这一次的灾害波及的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了，交通中断了，救援作业的空间很窄，立体救援受限。那这一次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面临着重重的困难。
2: 是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通过一段独家的动画演示来了解一下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的难点。
3: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根据救灾指挥部的要求，今天上午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奔赴吉隆口岸，为参与救援任务的一线官兵、受灾群众以及各级地方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卫勤保障。
2: 来看我们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
4: 依据上级命令，执行吉隆泥石流灾害防疫救援任务，大家有没有时间？
5: 据了解，此次行动共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人员22名，出动卫生防疫车、疫苗冷链车、生防急救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7台，协行野战医疗救护箱组、多重病原快速检测系统、食品水质检测箱、环境消杀检测箱、军医背囊及卫生背囊等设备器材40余件。针对吉隆地区气候炎热潮湿、救援周期延长的实际，他们将会把卫生防疫摆在突出位置，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应急疫苗接种和常见伤病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的发生。与此同时，分队专门安排心理服务骨干，定期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进行心理调试，开展团体辅导和个别谈心，帮助大家疏解压力，保持积极乐观心态，确保身心健康，投入后续任务。北京台报道。
1: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
2: 那抢通作业进展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6: 我们可以注意到，现场的大型机械，也就是最前端的那一台机械呢，比着4点钟的时候，大概只前进了2个挖掘机的。

0: 机身的这样的距离，也就差不多只有10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是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个抢修的团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就我们的大型机械本以为越过了这片水域到达前方，河滩上有很多的石头，应该是非常坚实的，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可以直接上去，这样就可以继续往前挺进了。没想到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到达河滩的位置之后，整个的履带完全陷了进去，这就说明这些河滩看上去表面上来说比较的坚固，实际上里边有大量的淤泥。那根据初步的探测，现场的淤泥的深度是超过了4米，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得不对每前进1米都要用巨石来铺垫，不然的话我们的不管是机械还是车辆都没有办法在河滩上站稳。那包括现在我们在急流中在加紧修筑的是一条浅浅的一个水堰，目的就是避免这个水流不断地冲击我们在水中作业的这些机械，如果冲击过多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机械呢进水，影响我们现场的救援。因为这个淤泥非常的深，所以使得现在的整个的道路抢通的作业啊，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一方面是我们艰难的往前一米一米的挺进，同时呢，现在的水流对我们刚才已经构筑起的这样一个临时的这样的路基呢，其实也在不断的冲刷，怎么避免这样的急流把我们好不容易修好的这段路又给冲掉？那现在就是边修边加固。现场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在我手指的方向，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调集来了一些钢筋石笼。那么通过这个往钢筋笼里投放石块之后呢，待会儿我们就会把这个钢筋石笼给投放到迎水面，从而达到一个护堤的作用。那正是因为现场的这样的作业啊越来越复杂，所以使得现在目前现场集结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多。根据我们了解，整个现在现场已经集结了包括中国安能、包括西藏公安厅甚至武警在内的各方力量，有超过100台的大型机械都在这里加紧抢通道路。尽管困难重重，大家依然没有放弃，还是想方设法加快抢通道路。最后一点时间来结合这个图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天很多网友在提出一个疑问，既然吉隆口岸地处的位置这么凶险，这么容易受到地质灾害影响，为什么我们依然把这个吉隆口岸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国门选在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到这个地图，其实吉隆口岸所在的位置不仅是吉隆沟，也就是吉隆河冲刷的吉隆沟所在的位置，同时也是东林沟所在的位置，它是两个河沟的交界地带。那它的特殊性在于，我想住在深山里的朋友应该能够理解，其实在深山里，在山区的群众，我们不管是村庄还是道路都是沿河谷而建，道路也是沿河谷而修的。那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两个河谷的交汇地带，就意味着不管是我们中方的这个道路还是尼泊尔方向的道路，大家都是沿着河谷在这里交汇，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汇点，同时海拔又比较低，只有1800，是非常少有的。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就是虽然说灾害风险很大，但是我们现实条件是我们所有的路上最重要的路上的贸易通道只能通过吉隆口岸来进行连接，不然周边全部都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中间也都是沟壑，我们的车辆和人员是不可能越过高山进行这样的贸易往来的。那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说的是，那这样的一场事故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未来我们要加强对像冰崩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加强这样的科学研究，同时未来我们新口岸的建设可能也要做好更多的防灾的标准，来提高我们应对这种突发自然灾害的能力。
1: 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了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的物资装备空投到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核心区域。
2: 这些物资装备用来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
3: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冲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通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地抵达现场。
4: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0: 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
1: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坡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0: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2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2: 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路搜寻队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争分夺秒展开生死救援。
3: 救援人员克服淤泥深陷、行进艰难等重重困难，持续做好搜救工作。在此，我们也向每一位逆行者致敬。
4: 泥石流袭来，仍在指挥人群撤退，半身陷在淤泥里，也向前挺进。一个个逆行的背影，感染着每一个人。从道路阻断的绝境突围，到物资稳工、群众安置的步步攻坚，每一小时、每一公里、每一次搜救，都是一场与天灾竞速、与绝境抗争的72小时生死救援，是对生命至上的坚定守护。再险的路，救援的纽带从未断绝。有没有人？有没有人？29号上午9:30许，鏖战数日的消防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受灾区域内开展救援工作，他们弓着身子，压低重心，眼睛紧盯每一处可能有生命迹象的缝隙和角落，一遍遍搜寻。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涌入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官方账号“古道雄关”浏览此前日常视频。昔日的视频画面让网友看哭，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距离核心受灾区域20余公里之外的吉隆镇，多方救援力量已陆续投入救援、保障、安置等相关工作当中，临时安置点已紧急搭建，周边受灾群众得到初步转移安置。目前，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正稳妥有序推进。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可敬的身影。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来临的危机时刻，有一位正在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在执勤点位不断地挥手转身，引导现场工作人员向安全的地带撤离。他还去旁边的游客服务点呼叫里面的人员赶紧逃生。这一段视频让很多的网友为之动容。
3: 记者呢，从西藏边检总站吉隆边检站获悉，这名民警叫黄鹏，重庆人，是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的副队长。他在吉隆口岸已经驻守了13年。让我们一起向这位在生死关头临危不惧的民警致敬。

0: 来特别关注案件。看起来零散的非机动车失窃、停车场现金被盗的警情背后，竟然是嫌疑人精心策划的流窜作案套路。
1: 有人专挑深夜空档呢钻漏洞，靠高反侦查意识躲避追查，还有的窃贼藏匿多地，跨省逃窜，妄图彻底销声匿迹。而面对隐蔽性强、侦破难度大的系列盗窃案件，朝阳警方精准出击。
2: 你去那头，你去那头，
3: 这咋样啊，哥们儿？走吗？这出门了都，别动啊！
4: 近日，南湖派出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称路边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接连被盗。民警研判发现，嫌疑人专挑凌晨2点到5点，针对未上锁、钥匙未拔的车辆下手，可谓趁虚而入。通过走访线索，民警锁定嫌疑人翁某。专案组连续3天辗转朝阳、西城、丰台等6区，最终在大兴区一饭店内将翁。

0: 某抓获。
1: 就这里啊？嗯。那天的车弄了之后去哪了呀？
2: 就在西洋车上。
0: 目前，翁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公安局，你叫什么？
4: 你就是，对，
3: 找人就是你啊。
4: 找我是什么呀？
3: 找你聊点情况。公安局的，你看这儿啊。还干什么事儿啊？
5: 别的没干过呀。
3: 没干过啊？提示你一下啊，骑小黄车干嘛了？
6: 啥也没干，啥也没干。公安局找你干嘛呀？
7: 不知道啊，你提示一下嘛。
0: 2026年7月，十八里店一停车场内，事主辛苦打工积攒的20000余元现金不翼而飞。小武基派出所民警走访组获取目击线索，视频组连续3天3夜筛查，最终从一段2秒钟的监控画面中锁定一名骑共享单车的可疑男子。此人流窜北京多区，甚至跨省躲藏，民警历时1个多月锲而不舍追踪，最终将其抓获，当场查获赃款10000余元及作案衣物。
6: 我们一路追你追到这儿了，就这么跟你说。
7: 追到这儿了呀？
3: 还用我接着提示你吗？
6: 哦，那我知道
3: 哪儿啊？哪个停车场啊？自己说。
5: 那个比较远。
3: 哪儿？
5: 在垡头那边。
3: 干嘛了？
5: 偷东西。
3: 偷多少东西啊？偷多少东西？说，都已经到这一步了。
5: 20000多块钱。
3: 钱呢？
5: 花的没剩多少了。
0: 目前嫌疑人李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8: 最后还是要提示广大人民群众，停车之后一定要注意锁车，尽量不要在车内存放贵重物品。如果发生车内物品被盗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报警。
9: 截止目前，全区盗窃电动自行车及电瓶警情同比下降22.2%，共破获相关案件320余起，抓获嫌疑人320余人。
0: 北京台报道。
10: 白银是限制进出境的物品，如果进境的话，需要向海关如实申报。
11: 最近，深圳黄岗海关就在黄岗口岸客运进境车道查获了未申报的足银粒1.01千克，藏匿的位置还有点特别。
12: 当日，一辆跨境客车从黄岗口岸客运车道进境，在经过海关监管区时，未向海关主动申报。海关官员随即对这辆车辆进行查验，发现车上配备的千斤顶机检图像异常。
13: 经过进一步检查，我们在千斤顶的支撑臂中间查获用黑色塑胶袋包装的足银粒2包，共计1.01千克。
12: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受高额价差的利益驱使，通过改装车或者利用车载配件藏匿白银等贵金属进境，企图逃避海关监管，谋取非法利益。海关提醒，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或者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都是走私行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13: 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智能查验设备等智慧监管手段辅助现场查验，特别是重点紧盯车辆配件藏匿、车身夹藏藏匿、人身绑藏、行李夹藏等隐蔽的走私手法，排查各类新型隐蔽式的走私风险。
10: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北京市首例 AIGC 行业商业秘密行政处罚案作出了处罚决定。
11: 对协秘跳槽、私自复制使用原单位 AI 商业软件的行为，开出了10万元罚单。
14: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北京某传媒科技公司定制开发的软件被人为泄露。
15: 我们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产量比较多的一个，我们这个软件结合了我们 AI 模型，能够大幅度的缩短时间。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们这个量越来越小，后来侧面打听了一下情况，发现有一个工具跟我们自己内部研发的工具还比较像，是我们比较早离职的一个员工去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14: AIGC 即生成式人工智能，其核心资产以数字形式存在。本案中，这款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软件可大幅提升短句移植效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未公开的无形资产。经查，涉事人员离职前私自拷贝软件破解配套数据库，并用于新公司经营。
16: 还有这个说是怎么在自己家里电脑上打开这个小笑脸工具，就是指的是这个涉案的这个。
14: 办案人员介绍， AIGC 是一个新的领域，它的载体是代码、数据、算法。与有形资产相比， AIGC 领域的商业秘密具有隐蔽性强、技术门槛高、

0: 证据易灭失的特点。
1: 它最重要的证据呢，主要是它的这个破解这个权利人公司的这个数据库涉案的软件，然后有一个破解使用登录留痕，然后跟它那个产出文件进行比对的这么过程，然后从中呢剥离出呢侵权的这些证据的产品能够登录，它本身是一个非公开的这么一个软件。当事人呢恰恰是呢利用了这个权利人公司的技术人员的帮助，然后给他开了权限，随着办案呢，随着指导呢，他完善了这种登录的这远程控制，现在已经不行了，现在你从外界再登录它这已经不可以了。
0: 作为北京市首例 AIGC 领域商业秘密行政处罚案，本案首次在行政执法层面确认了 AIGC 商业软件可作为商业秘密受到法律保护。那么企业该如何堵住漏洞，保护自身的数字化商业秘密？监管部门又有哪些举措可以为企业保驾护航呢？
2: 第一是不为公众所知悉，这款 AI 抑制软件呢是企业自主研发的，从未对外公开过，所以外人也就不可能知道。第二，它具有商业价值，这款软件能够大幅的缩短它的抑制时间，提高产能，是企业在微短剧出海这条赛道上的核心竞争力。第三是采取了保密措施，企业一直把这款软件作为核心机密进行管理，有相应的保密机制所以是完全符合三个要件的，当然就要受到法律的保护。
0: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除了对涉案主体处以10万元的罚款，相关部门还同步指导企业完善权限，分级日志留痕，提纲审计等保密措施，帮助企业堵住管理漏洞。这也提醒有关企业，数字化商业秘密的监管要从事前防范开始。
3: 如果一项这个智力成果和这个技术信息是企业采取的保密措施，并且它是一个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这个信息的话，那么具有这个相应的商业价值，那它就应该归属于企业的商业秘密。那么我们的劳动者也好，相关的研发人员也好，我们都应该去尊重和这个保护它。
0: 针对 AIGC 产业技术更新迭代快的特点，市场监管部门帮助搭建商业秘密保护的内控体系，联动高校、律所、龙头企业，对中小微企业提供免费的公益性的援助服务，给其放心安全的发展环境。北京台报道。
4: 京良路是咱们北京西南部的重要交通干线，也是保障首都西南区域物流运输的大动脉。然而由于部分的货运车辆上盖不严，装载不规范，京良路货运车辆移撒的问题多发。
5: 自5月15号开始呢，交通执法、公安、交管、城管等多部门就联合开展了专项治理，截止到目前共查处移撒类案件63起。
6: 啊，拉什么呀？
7: 拉那二灰，
6: 二灰啊，盖的严实吗？
7: 啊，
6: 严实。这轨迹怎么没有啊？轨迹没有啊？开了吗？定位那个。
8: 8月28日晚上11点多，在京良路入南五环匝道处，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接连拦下多辆涉嫌卫星定位装置不在线的大货车。
6: 是掉线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7: 北斗是吧？
6: 对，定位这个。
7: 掉线了应该是。
6: 啊，掉线了，回去修去，好吧？啊。
8: 执法人员对司机这项违法作出罚款700元的处罚，并责令司机尽快修复卫星定位装置，确保货车行驶轨迹可溯源。
6: 卫星定位装置没有正常在线运行，容易让司机产生侥幸心理，以及企业进行逃避监管以及货物溯源查处带来困难。
8: 此外，在被拦下的几辆货车中，上盖不严问题也十分突出。当晚，执法人员在该路段共查处上盖不严、卫星定位装置不在线等各类货车违法行为9起。这些上盖不严、装载不规范的货车，导致道路移撒问题时有发生，不仅污染道路环境，更对行车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对此，5月15日，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联合多部门启动了道路移撒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累计查处各类移撒案件63起。
6: 对过往货车实施一车六查，驾驶员资质、车辆资质、企业资质、车辆改装、超限超载、卫星定位装置，形成全链条闭环管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京良路移撒高发时段和路段的整治力度，深化部门联动，对违规车辆怒头就打，为首都市民创造安全整洁的道路通行环境。
8: 北京台报道。
4: 实际上，货车移撒这不是偶发的小麻烦。
5: 是啊，在高速行驶的道路上，移撒的货物呢，轻则污染路面，增加清扫成本；重则导致交通事故，甚至是危及生命财产安全。我们来看下面几起事故。
8: 这起事故发生在山西睢酉高速上，一辆重型

0: 半挂货车因装载不当导致所载货物遗洒路面，引发后方三辆小车先后爆胎。经调查，肇事车辆为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人赵某某在发现货物脱落后曾停车观望，但并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而是选择继续驶离，甚至跨省逃逸。最终，民警在张石高速南阳庄服务区成功截获嫌疑车辆。
1: 正是我站了一下车啊，他从外头下来，我从里头下来，一看车没事儿，然后扭头就走了。
0: 经核查，该车所载货物为变压器配件，不仅存在超高装载的违法行为，更是因其捆扎不牢导致遗洒，从而引发了事故。
2: 首先是这个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这个违法；还有一个是这个超长，超高吧；还有一个是机动车载物行驶时遗洒、飘散载运物的，这三个是，你有权利陈述跟申辩啊。
3: 这个肇事逃逸不是说你说知不知情的情况，是我们这边有认定的事实。
0: 最终，驾驶人赵某某因三项违法被合并处以罚款2300元、驾驶证记7分的处罚，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 G92 杭甬高速上，一辆轻型货车行驶中，后方装载的一个白色水桶突然被风吹落，滚落在第一车道上，期间后方车辆纷纷减速避让，险情不断。
4: 驾驶员发现后呢，就立即靠边停车报了警，然后他还尝试着自己清理，但因车流量较大未能成功，只能在硬路间焦急等待。
0: 民警现场核查发现，该车装载的三个白色水桶均为空桶，重量较轻，但驾驶员却没有采取任何捆扎固定措施。最终，驾驶员因载物行驶时遗洒、飘散载运物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200元。实际上，货车遗洒并非偶发的小麻烦，司机一次多拉快跑的侥幸心理可能引发无法预计的严重危害。因此，从源头杜绝遗洒问题，才能守护公共道路的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5: 还是路面上的事儿。今年6月以来，朝阳区陆续有62个路口应用了 AI 信号灯智能体。通过这个智能体呢，它是依托了互联网导航、路测视频、路网数据等信息，可以精准地联动上下游路口的信号灯。
6: 通过这种智能联动呢，还可以统筹优化车辆行进秩序，让车等灯变成灯看车。
7: 你现在看到的这不只是一颗普通的摄像头，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位 AI 交警。这是望京的一处路口，平峰时段车不多，好像还挺顺畅，但是仔细看，车道里的车走完了，绿灯却还在空放，另一个方向排着队，红灯却纹丝不动。而 AI 交警上岗后接管了这里的红绿灯，车多绿灯就多等一会儿，没车了绿灯就赶紧下班，空放空等的现象全部解决了，通行效率提升了。
8: 比如说有一辆车，当它压过这个检测区域的时候，这个检测区域会变颜色，这个时候 AI 交警就知道说，哎，我现在有一辆车可能要过，差不多他看到，哎，这个车走完了，它的灯就会变成红灯，随着车流结束，那么它就立马变灯，把整个的通行权给到下一个相位。
9: AI 交警其实是 AI 信号灯智能体，是一整支团队，有巡逻员盯着路面，能识别30多种交通问题，有参谋负责出方案，有执行员负责调灯，有考官负责复盘。AI 交警每15分钟到20分钟还能完成一轮路面的自动巡检，替代了人工巡查的传统模式，
8: 给了他的很多的能力，也给了他很多的约束，保证他最后生成的方案一定是安全的。
9: 目前 AI 信号灯智能体已经在北京62个路口正式上岗，主要集中在朝阳路沿线和望京地区。
8: 应该是全国首个第一利用互联网数据去驱动我们进行感知的这么一个体系，第二个是直接实现的从 AI 方案生成到方案下发的全国首个样例。
9: AI 信号灯智能体应用后，主要路口延误平均降低15%以上，最高降幅达到了30%。
5: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白血病啊。说到这个病呢，可能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边啊，觉得这是一种绝症。这个印象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1984年，日本电视剧《血疑》在中国播出，当时是万人空巷，特别的轰动。
6: 是啊，剧中的悲情结局呢，也让几代人对白血病留下了不治之症的刻板印象。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走上街头，

0: 进行了一个调查，我们来听听现在人是怎么说的。
1: 1984年，血疑让几代中国人第一次知道白血病这三个字。剧中17岁的女孩大岛杏子因科研事故受到辐射感染，患上白血病，在反复换血、身世之谜与禁忌之恋中挣扎，最终倒在男友怀里离世。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看了这部电视剧，认定白血病就是不治之症。记者走上街头，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2: 那个电影以前有30多年吧，我也看过。他以前是从美国能可以治好吧，现在我们国家好像治得好。
3: 就是过去您的印象是过去
2: 治不好的，
4: 在早期的话是不是能有治疗成功的概率，晚期的话可能就比较难治疗了。目前来说，我觉得医疗水平可能没有太普及开，就是最顶尖的那种。白血病得的人有那么多，但是比如说你这种能治疗成功的医疗资源肯定是比较少的。
5: 我觉得也治不好，因为一听说得这个白血病还挺吓人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小孩的话应该几率比较大一点，因为这小孩一般都是急性白血病嘛，对，比较好治一点。我觉得
1: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人对白血病的认知还停留在几十年前，但现实已经变了。
6: 过去呢，大家一谈到白血病呢，就认为是绝症，就是不治之症。那随着技术的进步呢，目前来说白血病呢，我们走向了治愈。白血病呢是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我们过去的经典的治疗的手段呢是化学治疗，恶性细胞呢给消灭了，患者呢可以短期的一个生存，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又会慢慢的增长，就是我们所说的白血病复发。随着时代的进步呢，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出现呢，使这一局面呢彻底得到改观。
1: 从化疗到造血干细胞移植，从靶向治疗到 CRT 细胞治疗，这种革命性手段正在改写白血病的命运。中国人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到了全球最前列。
6: 以我们黄小军院士啊，这个建立的北京范为代表，实现了我们在国际上人人都有移植供者的时代。从我们的过去的技术上的根宝多年，到病跑，到现在领跑全球。细胞治疗呢，以 CAR-T 为例呢，我们目前占到了全球治疗的50%以上。
1: 造血干细胞移植被称为根治性治疗手段，过去最大的瓶颈是没有供者，同胞兄弟姐妹全相合的概率只有25%到30%。黄小军院士团队的北京方案打破了这一困局，父母、子女、舅舅、姑姑、表兄弟妹，只要有一半配型相合，都可以成为供者。
6: 实现了人人都有移植的供者，中国人能够实现这一技术的突破，能够使患者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段治疗的患者当中，患者得到治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我们说的治愈是彻底治愈，病人重返工作岗位以后，健康的生活，健康的工作，在社会上和正常人一样。
7: 看，技术已经突破了，但是最终要落到人，落到患者身上。记者在病房里面呢，遇到一位李先生，他今年初确诊了白血病，正在移植舱里进行治疗。
0: 通过这个真实的病例呢，我们也能感受得到白血病正在从没的治到有的治发生着变化。
8: 当时发现这个病的时候，应该是在1月初。体检然后检查出来的，当时其实挺绝望的，因为没有想到说这种病能落到自己身上，对，所以说挺害怕。然后后面现在就是治疗之后啊，再看到最近有这个新闻什么的，包括自己入舱啊、移植啊这些，目前感受都还是不错的啊，这对未来有更大的信心希望啊。
1: 李先生正在经历的正是从绝症记忆到治愈现实的转变。记者调查发现，移植后的患者可以完全回归社会，正常工作、正常生活、正常成家立业。
6: 有些呢非常欣喜呢，就是生了孩子，然后有的是成家立业之后啊，又走上了更好的工作岗位啊，有的读书，有的是研究生毕业，包括博士生毕业，那么第二代的孩子 也非常的健康。

0: 张晓辉说，目前白血病已走向治愈，但并非所有患者都能100%治愈，难治复发的特殊类型依然面临挑战。相比几十年前确诊即无望的绝境，今天的白血病患者已经多了太多选择和希望。
1: 我们用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手段来治疗这种急性白血病，那么我们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疗效，在技术上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是领先全球的。
0: 从血疫的悲情到治愈的底气，从人人恐惧的绝症到无数家庭重获圆满，调查发现医疗进步正在改写无数家庭的命运。北京台报道。
2: 再来特别关注另外一个病症，全球每30秒就有一名糖尿病族患者被截肢。我国50岁以上糖尿病患者当中，糖尿病族的患病率高达8.1%。
3: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不能小瞧一些小事儿，比如说一个小伤口、剪指甲破了皮、洗脚水太烫、鞋里进了沙子等等，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可能就是大隐患。
4: 我有糖尿病，是2型糖尿病，然后到了2024年8月份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啊，把腿划伤了，缝上以后不小心又感染了，感染以后就坏了，就从那个膝盖一直到脚那块就是黑的，在协和做了2次手术，手术以后呢，去的2院曾大夫这块给我换药，如果不做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截肢。当时第二次手术时已经做好了那个截肢的准备了。
5: 胡先生的腿能保住并不容易，北京市第二医院外科主治医师曾伟说，他来的时候创面感染已经很严重了。
6: 刚才那个住院的患者早期的时候是足背的一个创面感染，当时皮肤已经发黑，肌腱已经外露，已经达到了截肢的标准。通过多学科的会诊以后，我们通过多次清创换药，现在创面已经全部愈合，而且能够下地行走了。
5: 虽然保住了腿，但糖尿病对胡先生身体的损害远没有结束。
4: 现在呢，就是糖尿病后遗症，视物模糊，脚趾头发麻，走道有点那个半酸吧。我发现我已经倒了2次了，糖尿病是实在是太要命。我在住院期间呢，看见过几个病人，他就是因为小毛病抠破了以后感染了，最后是越来越大，最后把那个脚趾头丢了的，有那个脚丢了的都有，所以这个危害是非常大。
2: 哎呦，看这个画面真的很揪心啊，也在想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脚上一个小小的伤口会发展成了截肢这么严重呢？是伤口本身太严重了，还是身体不知道它的存在，不知道怎么去应对这种伤口？
3: 你说的这个恰恰是问题的关键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北京市第二医院的专家从血管、神经、免疫3个层面给出权威的解释。
7: 糖尿病呢，它之所以说对身体的一个全身的一个影响比较大，主要是在于它的血管病变和神经病变。糖尿病足是因为它影响到糖尿病的一个周围神经，导致呢神经的一个反应性迟钝，那么患者不能及时发现它的一些伤害。血管病变呢，导致呢伤口会越来越大。那糖尿病呢也被称为冠心病的等位症，那是因为它对这个冠脉血管的一个影响，导致冠脉出现冠心病。糖尿病往往是多支的病变，也就是说它的所有的血管都会有问题，那么病变往往是比较严重的。
5: 高血糖同时损伤神经和血管，再加上免疫功能下降，3个因素叠加，一个小伤口就能迅速恶化。北京市第二医院外科主治医师曾伟说，门诊中像胡先生这样的患者并不少见。
6: 现在很多患者剪指甲的时候，或用热水泡脚的时候，或者说外伤，尤其有糖尿病的患者，足部尤其下肢出现外伤以后，没有及时的就诊，后来发展到严重的感染，甚至达到了截肢的程度。现在我们创面修复的门诊患者量一大半以上合并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下肢的。如果糖尿病的患者脚面出现创伤，超过3天没好，就一定要及时就诊。
5: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很多患者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走向危险。
8: 咱们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朋友对这个并发症有严重的低估，

0: 大家更多的是关注的心脑血管病变以及眼部的并发症。那么糖尿病足的早期症状也极易被忽略，如果咱们能做到早期的筛查和治疗，这个风险就会被大大的避免。
1: 漫步中轴文脉，邂逅古今精华。近日，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了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
2: 通过这种微旅行模式，串联起中轴线千年古建、市井烟火与城市新韵。
3: 藻井这个词呢，它最早是源于汉代的，在过去呢也是尊贵和地位的象征，寺庙供奉的佛像正上方或者是宫殿的宝座正上方才可以去用到藻井的。
4: 初秋的京城正是出游漫步的好时节，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内，不少市民游客驻足仰望镇馆之宝隆福寺天宫藻井，层层叠叠的斗拱精巧交错，鎏金星空穹顶璀璨灵动，光影流转间尽显中式建筑的浪漫与精妙。人们仰首凝望，花式打卡，定格这一抹穿越600年的古韵风华。
5: 这边每个博物馆都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嘛，因为它上面是一个星空嘛，那就是拍一个就是自己看星空的一个照片这样。
4: 一条中轴线，半部精华史。恰逢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越来越多的新玩法跳出走马观花的观光模式，让中轴线从静态的文物古迹变成可漫步、可触摸、可体验、可品读的鲜活文脉画卷。
6: 一款就是新型的业态的产品，就是美食观光巴士，围绕中轴线主题的，融合了美食文化以及这个城市的观光，去做了一个移动的城市会客厅。
7: 中轴线15个标志性点位里边，东城占据了12个。那么这些游客呢，可以沿着这个中轴线这些点位一路骑行，看看我们这个北京城市更新、城市发展上的一些成果。
4: 为了深度活化中轴线文化遗产资源，文旅部门创新推出10条差异化、特色化的中轴线主题漫步线路，主打轻旅行、深体验，以慢行步道为载体，串联起数十处文物古迹、网红地标、特色胡同与城市新景，长短适宜，动静结合，让市民游客在一步一景的漫步中沉浸式感受古都的历史厚度、文化温度与城市新活力。
8: 把中轴线沿线的我们的这个非遗、美食、文化活动场所、艺术空间等串联起来，让大家进一步的感受到我们中轴线的文化价值，比如说我们中轴线的礼制文化中轴线的美学对称等等，都在我们的10条漫步线路里面有一些体现。
4: 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的暑期档有一部现象级的电影叫《欢迎来龙餐馆》，不知道各位看了没有啊？从8月11号全国公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
2: 近日本片呢在北京举行了路演活动，在现场影迷们与电影主创进行了交流。
9: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由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等演员主演。故事讲述了负债累累的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一家名为龙餐馆的中餐厅打工，与前台经理马俊生在乱世中挣扎求生的经历。起初徐福只想赚钱还债平安回国，但随着战争爆发，城市沦为废墟，他与餐馆被无情地卷入各方势力的漩涡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8月11号全国公映以来，截至8月29号20点，票房已经接近19亿元，豆瓣评分已经上升到8.7分，成为近年来国产现实题材影片中罕见的票房与口碑双丰收之作。在本片的北京路演现场，本片导演文牧野回答了现场观众提出的问题。
10: 我其实特别好奇导演在选景上的一个想法。
11: 我们在青岛的黄岛区的东方影都拍的，东方影都它的外景大景区有一片空地，那片空地我们大概置景进去之后可能搭了4到6个月左右吧，大概搭了一个小的街区，但是其实大家看好像每个景离都很远，那个其实离得都特别近，龙餐馆后身就是监狱。
9: 影片通过灶台与炮火的强烈对比，展现了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微光。好好吃饭这句朴素的台词成为贯穿全片的主题， 影片没有刻意煽情，却凭借对普通人命运的真实刻画，被观众和媒体誉为独特的美食反战主旋律。作为本片的主演，蒋奇明的表现也非常亮眼。他说，本片的文本给了他巨大的信心。
12: 文导，然后朗编，然后钟伟老师，他们的文本本身就能让演员在接到文本创作的过程当中，拥有很多的那种下意识的瞬间。当你要开始转变的时候，其实你的体感是，哦，我拍到那儿我就得转了，就不会有那种说，哎，我得去设计，我得想很多很多。这是这个文本给予君生，给予每个角色，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支撑。
9: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全国热映中，目前在今年暑期档票房榜暂列第二位。北京台报道。
1: 昨天，由优酷体育联合华夏电影推出的德国乒乓球赛事影院直播活动，在全国近百家影院同步上演。
2: 影院看比赛，为球迷带来身临其境的超级观赛体验。
9: 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德国杯八分之一决赛，樊振东领衔出战。这场赛事吸引了众多球迷来到华夏电影中心，一边享受超大银幕的视听盛宴，一边为樊振东加油助威。
13: 电影院来看跟在别处看，跟那个手机上看它不一样。你在手机上看完，你只有你自己看，你这一下子所有的都能认识，都是一个粉丝，比较看比较好，
14: 同频共振嘛，然后就是有更多就是能一起感受比赛的人，
15: 氛围会比较好吧，然后就一起为喜欢的这个运动员去加油呐喊，就感觉很激动人心。
16: 电影院这个观赛的效果特别好，而且旁边有同样的球迷，然后也一起在为樊振东加油。
17: 售票情况来看呢，是异常火爆的，我们开了六个影厅来放这个做这个直播，基本上开一个厅没一个厅。
9: 从世界杯赛事直播到德国乒乓球赛事影院直播，从影院看中超到文艺演出、歌迷影院演唱会等第二现场活动，华夏电影中心持续以优质内容供给激活线下文娱消费市场，推动影院从单一放映空间向综合文化消费空间转型。北京台报道。
1: 近日，由西城区文旅局主办的百姓戏剧展演戏剧普及教育体验活动成果汇报演出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小剧场精彩上演。
2: 戏剧爱好者登上专业舞台，沉浸式演绎经典剧目。
18: 哥，你是真对我好，我以后都听你的。
9: 九五后 IT 从业者黄逸轩首次站上话剧舞台，演绎老舍经典《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峰一角。自幼热爱戏剧的他，从前只是台下观众，如今圆梦登台，亲身演戏。依托公益惠民的戏剧普及平台，越来越多普通市民获得了走进专业剧场演绎经典作品的机会。
19: 学到了戏剧的一些基本的理论，还有一些非常详细的人物创作的表演的方法，怎么理解人物，然后怎么去创作在台上的一些动作呀、台词方面都有很多的提高。
9: 成果汇报选取京味经典《四世同堂》作为展演剧目，贴近市井生活，贴近百姓情感。从表情神态、台词节奏到肢体调度、舞台把控，导师团队细致打磨每一处细节，带领学员深度研读经典文本，沉浸式走进角色内心。十天的系统集训让普通市民近距离感受专业戏剧的艺术机理，实现表演能力、审美素养的双重提升。
20: 我们一般都还是按照声线呀，然后包括他的身高、外形，贴近哪个角色我们给他们分配角色，通常也会有很多的学员会一个人塑造两到三个角色，他们都特别愿意感受这个。
9: 戏剧爱好者从初学时台词生涩、走位生疏，到熟练把控节奏、自然塑造人物，在反复对戏磨合中揣摩人物性格，读懂经典内核。
20: 他们往往在投入角色和投入表演过程当中，他们有一个最可贵的东西，就是真诚。其实这个真诚是一个可以碾压所有一切表演技巧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势。所以有时候在连排的时候，包括我们最后要呈现的时候，他们突如其来的那种真诚的那种表演的东西，让我觉得可能是我需要向他们学习的。
9: 未来，西城区文旅局和中国国家话剧院将持续深耕全民美育与大众戏剧普及，持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为北京演艺之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群众力量与烟火生机。北京台报道。
1: 这个周末真的可以出去，因为都是好天哈，下午到晚上都是晴天，不过阵风有五级，大家注意防风，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0度。
2: 好，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我们。

0: 再见。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

0: 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先戴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4: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7: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7: 每周六转在北京。
1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夏末秋初，气温回落，依旧烦热，
15: 全身就跟那个冒气儿似的，汗就哔啦吧啦的就下来了。
7: 背后元凶竟然是他。
16: 暑热停了，湿没停，所以呢，我们的热依然很重，可能就会伤到我们的心了。
7: 如何巧用酸味食物养心脉？
16: 凡是酸的，大部分都有收敛的作用，所有的非常珍贵的东西都能给你练住。
7: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17: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6: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8: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9: 由不得你不认。
6: 全新阵容集结，
17: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6: 铸就滚烫警魂。
9: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6: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4: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6: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7: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0: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了。
11: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7: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等你养好些了，我就接你回去。姨妈家虽过得苦，总归有你一口吃的。家里靠你母亲庇护，也置了两亩田，一口水塘，比这黑沉沉的大院子好。好歹有口饭吃，有口气喘。你这些嫡母庶母、兄弟姐妹，一个个都是厉害的。你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可怎么过呀？
1: 姨妈，这些话你不要再提了。
0: 好，姨妈不提了，啊。要喝完了，来，韩哥琉球糖。
2: 我要见你们家大娘子。
0: 多亏大娘子垂爱，替我姐姐操持这么好的后事，我这心里实在是感激。只是我有一个蠢念头，特来求大娘子成全。
3: 什么成全不成全的，都是虚礼了。我心里疼爱她，只求她在黄泉路上走好一些。
0: 不是为了我的大姐姐，是为了明啊。
3: 六丫头，
0: 她被吓得病了好些天了，这每天都半醒不醒的。我想啊，接她回乡下养病。
4: 魏娘子若心疼，就在咱们府里多住几天。六姑娘见了您，兴许气色还能好些。
0: 正是正是，我这可怜的姐姐，她死得这么早，就留下这点骨血。你说要是再保不住，我将来可拿什么脸见她九泉之下呀？我可怜的姐姐。
3: 贝妹妹，别伤心了。
4: 去把主君叫来。
0: 去。
4: 魏娘子若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不妨说出来参详参详，无非是费些银子，就不要折腾六姑娘了。
0: 是。这位妈妈的嘴巴好厉害呀，这口口声声的就说我是打秋风来的。明丫头她总归是姓盛的，我们接回去养几天能图什么？为什么用银子铜钱来堵我的嘴？没的是小看我们，让我天上的姐姐寒心吧。
3: 来吃茶吃茶。
5: 魏娘子来了。
6: 通判安康。
5: 你们坐吧。魏娘子心里头疼明儿，我们都知道，可接到家里去不太妥当。
0: 通判明鉴，我们家原也是念过书的，大姐姐从小跟着爹爹习武，知书达理，她不是那些糟烂男户。若非先父早亡，家里七八

0: 张嘴等着吃饭，大姐姐命苦。
1: 你家如此失礼，焉能不知父子君臣内外有别呀？我家尚且宽裕，子女都有一口饭吃。若是家里吃不起饭了，再去求魏娘子不吃吗？
0: 我姐姐忽然过身，听说是孩子太大，生不下来。
2: 孩子夭折，我们心里也是。
0: 那如此说来，我姐姐她也算是为盛家折枉的。
2: 话可不能这么说，自古女子生子就是一脚在鬼门关，祸福难料啊。
0: 巧得很，我还听说当时大娘子同通判全都不在家，就一个小娘操持，剩我明儿一个才八岁的娃娃奔了街上去请郎中。
1: 魏娘子哪里听来的这些话呀？
0: 我是个蠢人，我想着通判高升他要去京里，这大娘子不知有多少事情要顾，我把她接了去，这也是给大娘子分一点担子。谁知道那位妈妈竟疑心我是打秋风。
1: 哪个妈妈呀？竟是些大字不识的蠢物，平白无故说这些混话。
2: 是是，魏娘子万不要和那蠢货计较，我们给明儿请最好的郎中就在家里住着，每天早晚把着脉，七八个女使围着，我亲自照料，你就只管放心。
0: 只要明儿得了好照料，我就是死了也甘心的。
3: 这魏娘子为什么又不提起接六姑娘的事了？
4: 谁知道呢？恐怕六姑娘吃药费钱吧。
5: 老太太回来了。

0: 母亲在山上身体还好吧？母亲今日晚饭用得香吗？
1: 主君，也给你端了万里汤。哦，
0: 谢方蒙的。

0: 母亲，都是儿子的错，母亲尽管骂。
1: 我不敢骂你，指不定你肚子里面在骂我，不知道从哪儿得的耳包神，就急匆匆的下山赶回来，让你一脑门子官司。
0: 儿子不敢，儿子惭愧。
1: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你哥哥是怎么夭折的吗？
0: 记得。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就这么断送在那个贱人手里了。
0: 母亲，
1: 如今你的儿子，你的儿子也一模一样的被断送掉了。
0: 母亲，都是儿子的错，都是儿子没用。
1: 你很有用，你太有用了。若是无用，你就该循规蹈矩，正妻为上，嫡妻为尊，不至于宠妾灭妻，弄得家宅不宁。我知道你的生母春小娘带着你不容易，我虽是嫡妻，但当时自身难保，没能照顾到你们，所以你生怕林晴霜带着孩子们再吃你当初的苦，便又给田产，又给铺面，弄得一个小妾，比大娘子过得还体面。
0: 母亲体恤儿子，句句话都说在儿子心坎上了。母亲，大娘子是个脾气火爆的人，儿子是心里生怕，这才。
1: 起来吧，喝口梨汤。

0: 万事有章法，你担心大娘子的脾气也该有办法，或哄或劝或吓唬着，终归得按章成造。可你怎么办这些事的？屋里原本各有其职，打从你娇惯妾室轻慢大娘子，就尊卑乱套，嫡庶不分了。
1: 这些个刁仆，他们欺秦霜脸嫩，不会理事管家，整日里聚在一起耍乐，我狠狠打了，发卖了。
0: 我这番话的意思，你是真不知也好，又或是不肯接我的话也好，我都不管了。活生生两条人命，有些话拼着得罪你，我也要说了。
1: 母亲说什么话，儿子是一概依从的。
0: 这都是你林小娘的差事，她把差事办成这样，可见不是个理事的。
1: 这个家终究还是母亲才能够打理顺畅的。
0: 你也不用拿这话堵我，我这一把年纪病又刚好，怎有心力管家？你还是让我多活几年吧。你的大娘子把魏小娘风风光光地送出了门，吸了魏家的怒气，大娘子是好的。
1: 母亲说得好，自然是好。
0: 我知道她每每说话夹枪带棒，让你很不痛快，可你仔细想想，她是王家的嫡幼女，千宠万爱长大的，偏偏你立身不正，宠妾灭亲，整个扬州官眷笑她多年，她能忍到今日自然一肚子火。你去告诉她，柳丫头这娃娃不用她费心带着，交给我便是了。去吧，我也该歇着了。
1: 明兰在华兰那儿挺好，又病了，别过了病气给母亲。母亲若是喜欢养孩子，那就养墨兰吧，听说墨兰也是很孝顺的。
0: 你的林青霜把魏小娘照看死了，我反而撇了个孤女不管，倒把她林青霜的姑娘弄到跟前来养着。好啊，天下尽有县里决堤，府衙之州反而升官的道理。
1: 儿子是觉得墨兰乖巧，母亲不至于太受累。
0: 你以为魏家人来真是跟你要六丫头回去养着？人家是绕着弯子在跟你说，若有人好好照顾六丫头，那就相安无事，不然咱们就可得小心了。
1: 这华兰领了明兰住在娘子院里，这怎么不是好照料？
0: 你呀你

0: 呀，这些貂仆在家里都住了多年，知根知底，原可带去汴京再做处置，谁也不知来历。可你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打又卖，结了仇怨。你前脚死了妾室，后脚发卖奴仆，谁人猜不出蹊跷？若有个眼红你高升的，把他们拉去做人证，参你一本，你还想顺顺当当升官去汴京吗？
1: 你糊涂糊涂，儿子实在是莽撞。
2: 母亲说的是，儿子浅薄，还请母亲多指点。
0: 以如爱子之心及仁爱子之心，这本书通判不妨再仔细看看。
2: 是。好好看看。

0: 明天便要发丧了。我听说你给他买了上好的棺木。
1: 魏妹妹这一生辛苦，就在我家过了几年松快日子，既走了就想让她走得舒服些，到了下面也能享享清福。况且若不是要去我娘家辞行，若不是我们两个人都走，自然要管束这些下人，也不至于这场惨祸。魏妹妹实在是可怜。
0: 就没得说了，真追起来反而是我升官的不是。若不是要去汴京，便也不会去润州大舅哥处辞行。还是他这个人没有福分。来，
2: 我说句实在话，你的脾气不大。
3: 你看看你这个小心眼的，你的脾气是不好，但是最是良善的。看看你是如何给魏小年帮葬礼的，不就看得出来吗？你这个人生性良善。
4: 哦，哦，甚他。
0: 我看你这几日啊，要够劳累的。家里往后还是交给你来管吧。
1: 哦，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事儿？
0: 秦双秉性娇弱，他抹不开情面，家里那些刁仆不怕他，他管不好。
1: 平日是好想不起我，是累就找我来。
0: 你是我三媒六聘中开大门迎娶的正房娘子，那除了你我还放心托付给谁呀？

0: 大娘子说，朱君这些天都没往林小娘屋里去，小娘哭着要见朱君，没见着。这次我叫这有门，
1: 且不能够呢，
0: 这澡泼冷水，哪是一时半会儿吸得下来的？
1: 阿娘，
0: 可怜孩子，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

0: 我还长着呢，咱们且慢慢走吧。
1: 找错处呢，我们要什么错处？爹爹，爹爹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2: 闭嘴！
1: 爹爹不会不要我们的，爹爹一定是投我们娘几个的，要不然，要不然我还能依靠谁呀？
3: 学业最要紧，哥得放多些心。
4: 嬷嬷放心，过两年我再来扬州看你。嬷嬷从小把我养大，再过些年我再长大些，我带您一块回东京。
3: 公子，
4: 当时小宁叫我谢你，忘了，这是给你的，但戴德永世难忘。
3: 哎，没事。 别这样，应该的。
4: 谢谢。

你很坏，你是祖母的好孙女，只要有祖母在你身边，我们林丫头有人疼。

0: 坐朝问道，垂拱平章，爱玉离手。
1: 你听，

0: 听到这琴声了吗？
1: 听到了，林小娘在弹琴。
2: 还凤求凰，
0: 章台岭，
2: 每天弹不厌。
0: 他就是弹上一千次，官人也不娶她为媒。
2: 这手艺比六丫头是十万八千里了。
1: 听说啊，那个姑娘在老太太房里，常常只是坐着，一坐就是一天，不哭不闹也不说话。哦，对了，她许久都没投壶了。
3: 六姑娘什么都不说，不能去戳她，她也不动，她只会房里躲着，我快变成傻子了。
0: 你别胡说，你赶快背你的千字文。
1: 现在是在船上，你可躲不了你爹爹要查功课了。
3: 去祖母那边玩，爹爹才不敢去呢。
0: 近半个月，官人一直在屋，那贱人三番五次的来，都被你给挡了。我看官人也不曾说些什么，我瞧着官人是厌了他。等到了东京，找个机会远远的卖了，再也见不着，岂不是更舒心？
1: 只怕未必如大娘子想的这么好。
0: 怎么？
1: 大姐常去老太太房里瞧六姑娘，撞见墨兰也在那边坐着，长风又去找百科求见，平日里也没见他们这般殷勤，定是在探问主君的行踪呢。
0: 是没去成啊？
1: 好像是没了。
0: 带上点顶皮酥樱桃尖，咱们去看看官人。
1: 是。
4: 红狼，红狼，求你见见我吧，红狼。
5: 主君。你是当官的人，就算上公堂也得让人辩白几句吧。
6: 听闻你是病着的，我瞧着精神倒是好，夜半三更的有力气在这里鸡猫子鬼叫。
5: 主母息怒，请主母替我求个情，让我进去同主君问几句，若是不能开口说话，我便一头撞死在这里。
6: 你不用这里寻死觅活的，我不吃你这套，若要死就从船上跳下去爽快。
5: 主君，我侍奉主君这些年，养了一对儿女，若如今你让我死，我便立刻跳下去，可就算死了也得让我做个清白鬼吧。
6: 你们这群人有活人气没有？还不把他拖下去。
5: 大娘子为何这般不容我说话？难道是怕我说出什么不成？
6: 你满嘴喷什么沫子，休在这里胡诌，我有什么好怕的？还不拖下去。
5: 主君，主君，

0: 我受了天大的委屈，不能平白无故被人冤枉死了。我就是死了，也要做个清白鬼。
1: 我本想给你留点体面，你非要说，那就说清楚。难道魏小娘是自己作死不成？
0: 魏家妹妹房里的人手脚不干净，楚军做主给打发了，我裁了自己的女使送去给她服侍，五品吃食，衣衫器皿一概都选最好的，光是黄芪红枣当归就有无数开销。

0: 还有燕窝，都是从我私账上出，这一批一批的。楚君您在家都是看着的呀，就是魏家妹妹九泉之下，我也敢与她对峙。真是好伶俐的口齿，若是被人冤枉死了，我也就说不出话了。我既还过着，还有一口气，就要给自己争个清白。
1: 横竖他是一尸两命，死你手里了。你长得好稳婆好女使，活活断送了他。
0: 诸君明鉴，我是早早的就吩咐找好了稳婆，都说是最好的，我还封了五两银子做谢礼，就求他生辰之日能够快来。可他来是来了，见魏家妹妹孩子太大生不下来，他就没胆识的跑了。我逼着女使去请别家稳婆，可谁知近处都没有了，活活是跑到城东才找到。我是一个没有体面没有决断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一丝一心啊，主君。
2: 这可就奇了，你去别处请了，那怎么六丫头也跑出去请了？
0: 主君，你和主母都离家了，老太太也去拜真人了，府里的下人们还不想松快松快，门口赌钱吃酒的都不服我。我进门不过十几年，那些婆子可是府中几十年的老人了。我虽当了家，却立不了规矩，只使不动。主君，爷爷怨我没用，就算是六姑娘亲自去叫主母的妈妈们，不也叫不来人？主君主母，你们可都是我的恩人，皇天厚土，天上的神明公曹都看着，我说的句句属实。若我有心害魏家妹妹，就叫我被乱棍打死，永不得超生。
2: 你这张巧嘴怎么不去说书啊？啊，被你说了一趟，魏小娘这一尸两命，你不但无过反而有功了。
0: 我有错，我错得厉害，我不该平日管家心慈手软，到这紧要关头就指使不动人了，也不该眼看指使不动这些雕铺，我就应该自己亲自去请郎中，去请稳婆，我错的大了。可是说我有心害魏家妹妹，我真的是死不瞑目啊。万事不说，我也是好人家出身，人命千金的道理我都懂呀。
2: 你这泼妇巧言善辩。你
0: 大娘子说我巧言善辩，可我从来都是活出一个心不向后世的呀。若非如此，我也不会摆着外面的正室娘子不做，来给主君做小。我被人耻笑，被人唾弃，被人瞧不起，这些我都认了。我对你是一片痴心，情深不能自抑呀。姐姐，我知道你厌弃我，我不敢自辩，就今天你到我是只小猫小狗，给我一个地方坐着，只要是我能时时见着主君，我就是被千人骂万人唾，我也无怨无悔。姐姐，求姐姐可怜可怜我，等我是个小玩意儿，让我在家里伺候你吧。姐姐，姐姐，我给你磕头了，我求你了。姐姐，我给你磕头了，我给你磕头了。
3: 有话起来好好说，这是干什么？
0: 我只求姐姐可怜可怜我，就是打我骂我都行，千万不要把我当成奸邪之人啊！
3: 起来起来！
0: 不，姐姐，姐姐，我求你了，姐姐。以后我有什么不懂事的地方，姐姐打我骂我都行，我都听你的话。我对红狼真的是一片痴心，求姐姐宽厚待我，姐姐，求你容我方寸之地，求求你了，姐姐。哎呀！
3: 双儿，这是怎么了？双儿，快进来人！快进来人！
2: 小娘，
3: 快叫郎中，叫郎中去！快把郎中叫来！
4: 他就是个妖精，
1: 他就是个妖精。

0: 你亏的是现在遇着我，我能扶持着你。若是在我小时候，那时候盛家被那个贼夫人把持着，我和我阿娘只能在夹缝里做人。七岁前我身上没一寸皮是好，亏得老太太一直偷偷护着我，不然我未必有命活到今日。
1: 红楼，你和婆母都受苦了，只可怜婆母过世的早，既没有享过一点福分，
0: 所以我绝不会让你和孩子再过我和阿娘当初的日子。你身子太弱啊，快躺着躺着。
2: 你家安顿下来就来找我，我带你游遍汴梁城。亲自来了，
3: 你呀，一声不吭，留封信就自己跑到扬州去了。你父亲可是生了好几个月的气。
2: 既然他都生气了，我就更别回去了，不然还有一顿好打等着我，说不定还要捆起来打。母亲，我再过两天回去。
3: 那你能去哪儿住？就刚才那孩子，他不是刚来汴京吗？
2: 汴京这么多好地方，我总有地方可以去。告辞了，
3: 秦叶。哎呦，那个，
4: 哥哥，哥哥回去带我去他鸟窝。
2: 等我回来带你家风筝。

日子，江浙两湖上报，说零星之处发现有蝗虫之患。如果真有蝗灾，那就是千里赤地颗粒无收啊。下边有没有江浙来的人呢？

0: 臣程直郎，新尚书台任盛弘，昨日刚从扬州抵京。
1: 朕知道你一笔的好字，你说。
2: 老臣也见过几次蝗灾，只要在他还是幼虫的时候多养些鸭子鹿子去吃掉他，也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了。
3: 陛下，老臣有别的事要奏。
4: 今天旨意明皇之事，你不要逢生之节啊。
3: 天生万物都有之节，所从何来，无非是繁衍与继承。
4: 若是内围之事，可到书房来奏。
5: 陛下，前日老臣求见陛下于书房，陛下与老臣谈古。在前日，陛下在书房与老臣论话，臣是心急如焚，顾不得体面了。
2: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陛下还是早定过继宗室子为妙。
4: 你们这是逼宫吗？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很好。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0: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4: 犯罪者们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0: 全新阵容集结，
1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0: 铸就滚烫警魂，
16: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0: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8: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9: 加了4-5千人吧，
20: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21: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7: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5: 好风凭借力。

0: 送年上青年，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3: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4: 我看看，
2: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小心，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5: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6: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7: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8: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9: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0: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1: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2: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3: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4: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5: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6: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7: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我扫您。
18: 这节目是真的，
19: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0: 一直都不孤单啊，
21: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2: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23: 咱们实现
24: 葡萄自由了，
25: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22: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26: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7: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26: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8: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6: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7: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29: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30: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31: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32: 谢谢。
26: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33: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3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35: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26: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6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陛下还是早定过继宗室子为妙。
1: 你们这是逼宫吗？
2: 陛下请息怒，这些都是臣工们的浅薄之见。陛下轰幼子，陛下痛，臣工也痛。陛下痛幼子，臣工痛天下。还请陛下过继宗室，拷问品德，从中选拔，立为祭祀。
1: 这是要跟朕撕破脸皮啊？
2: 还说不是逼宫？

没了儿子，强撑着上朝理政。你们这群无君无父的混账，居然在这大殿之上威逼于朕！

0: 老臣本不想伤陛下的心，但是今日老臣不得不伤陛下的心，为的是要保陛下晚节。老臣恳请陛下过继宗室，拷问敌情，从根本上，立为祭司，
1: 混账！

0: 我们退朝。陛下，陛下，来人！来人！陛下，陛下，陛下，陛下，若是能定下国际宗室之谊，臣就是被打20也心甘情愿呐。
1: 好，国际立嗣之事，朕听你的，你说立谁就立谁，可好？陛下。

陛下，是疑心老臣要惩处君吗？陛下，您瞧瞧我这身老骨头，这头发，这胡子，我都70多的人了，家里没有一个孩子，我能有什么私心呢？ 皇嗣为天下安危所系，王熙有多少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定而不决呀，陛下。

立四，那就立四。你们要过继，就过继。

0: 总得有人来当这个皇帝了。
1: 可是我的儿子没

0: 你说那林琴霜莫不是妖精转世？前些日在扬州，官人已经冷着他了，哭了一趟又热起来。
1: 大娘子，别想这些杂陈事儿了。再过些日子，庄学究就要到汴京这儿了，得赶紧让咱们哥温书上课才是正途。
2: 明儿就不去读书了吧？一则他是最小的，早上他也起不来呀。二则他的树木才没了，他去了叔叔，也是心思飘忽啊。
1: 这次连齐国公府的小公爷都要到咱们府上来念书，真是天大的造化。日后咱们哥和小公爷那就是同窗了。
3: 说着念书，常柏说要顾家二哥来念书，我就担心着呢。那孩子虽然门第好，可瞧着不像样，别把咱们家常柏给拖累坏了。杏儿又说不来了，要去白鹿洞书院念书，这才放心。
0: 让他去开蒙上学，一则有些事情做，能将伤心淡忘些；二则也该明白些道理，日后做个清晰明白之人。
2: 母亲说的是，待学究到了，叫他们去拜见。
4: 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手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5: 公子，嘿，
6: 行，你慢点。
2: 照前朝张海陵的话说，那真是天资自然，封神盖代。你看他那个瓶子，墨迹俊逸啊，用笔真是好。坐。他这个平安帖呀，实在是我的最爱。
7: 我最爱王友军这平安帖上的这个安字，安字难写。王友军的这个安字，侧锋下，粗细合宜，世上万难。恒从小就揣摩，至今还没能有其万一啊！
2: 不着急，这个急不来。
8: 这王佑军是何许人呢？
7: 他的字帖我就不敢练，练了泄气。
2: 你那是坐懒。
9: 真好，您的身体还好吧？
0: 托您的福。
10: 祖母、老太太、大娘子，安。
0: 坐吧。
9: 我这身子呀还算是硬了，总要等着嫣然婚配了再回老家去。我家里的事啊你也知道，靠他那亲爹和继母。
2: 这父子二人的字虽传承，但性情却不同。王佑军的万字草书是字字

0: 相隔岸，可王大令却独创他法，一笔而成，上下相连，血脉相通。有这样的父子，这样的笔墨，实乃天地鬼神之幸。
1: 师伯说的是，那小侄且去更衣了，
0: 去吧。
2: 待会儿啊，让明丫头带着嫣然在这屋里好好玩玩啊。在我家，您就尽管让孩子撒野，那小姑娘撒野可爱呢。
3: 吴宇俊，近几日女儿很乖，没有撒野。
2: 没说你，没规矩。

0: 过儿哥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总有几个月啊，收拾停当了才能回来。我听说他在白鹿洞书院已经中了举了，要直接回咱们书塾上状元修的课。可这有私事，他与我先前说过了，为下一次科考，你来拿。
1: 哎呀，他是回来最好的。他之前放浪形骸，从来没有认真过，甚至埋头读了几年，便已考中了。你念书习字，你一事无成，
0: 你还好意思啊？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告诉你啊。 过了元宵，庄学就看你问账不好，肯定要告诉我。我就是读书的时候有不解之处，我想向二哥哥请教。
2: 近日啊，你以前是长进不少，这便是好的。有什么不懂的，二哥哥教你。
0: 干嘛，哥哥？一会儿我跟乔九他们有个诗会。
3: 今日初二，于老太太小公爷都来拜年了，什么诗会呀？留在家里用饭。我时间已经到了，不能失约。哎，改日再找哥哥请教。走了。哎，哥，
4: 莫不是还想在这边用了饭再走？
5: 听说晚间于老太师也要过来，我既为考生。 就应该多向前辈大家求教才是。
4: 可吼谁呢？你就是想留在盛家和六姑娘单独。闭嘴！
5: 过来拜年本来迟些倒是无妨，只是娘娘叮嘱了要回去用晚饭。
4: 那这样吧，待会儿我们就过去告辞了，先回去吧。
3: 多谢哥心疼我。
4: 你先在这儿等我。

0: 哥这么快，我的汉军 pass 怎么找不见了？没落里边吧？这样，我们现在来路去路各找一圈，若是没有，那就是丢堂上；若堂上也没有，副座上送来的也不值几个钱，找来找去耽误了，用饭的时辰就要到了，咱们还是尽职告辞的回去的好。
1: 非找不可，不但要找，还要大张旗鼓的找。找不找得到不要紧，要紧的是啊，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这汉军 pass 是丢了的。这种贴身之物，若是落在别人的手上，他日再拿出来，我全身是嘴我也说不清楚。

0: 是吧？嗯，我的汗巾帕子丢了。
1: 汗巾帕子丢了。

0: 本不值几个钱，不好惊动。只因是母亲亲绣的，这才为难。哦，袁肉真是一片孝心呐。你去帮着给找找。
1: 哦，好的。
2: 多谢师傅，放心吧，丢不了。
1: 好，
3: 再等等。
1: 好，
2: 不定是落在哪儿了。
3: 稍等会儿。
1: 你家的玫瑰酥饼总是好吃的，咱们六姑娘也爱吃这个，老太太特意吩咐厨房做的。大姑娘，你也赏脸多吃些。
4: 那更得多吃几个了。给，
1: 你看。

0: 父亲。
1: 行为不吧，这儿啊，请来的是站子。
0: 瞧这事儿多，不如先到我房里歇一会儿吧，等晚饭的时候房妈妈会叫我们。

0: 大娘子没有找到。哎，大娘子没见着，所有去过厅堂的都叫去偏厅见我。
1: 是
2: 是是是。
3: 那小公爷素来都怕麻烦别人，如今却如此兴师动众，真是奇怪。
4: 因为那汗巾帕子是贴身之物，就算是找不着，也得有个名物宣扬出去，不然以后若有什么，口舌未必说得清楚。小公爷心思还真是缜密，他做事儿向来严丝合缝。不过我这心里边一直觉得有些怪。你嫡母真厉害，这么快就把小贼找出来了。这就找到了。
1: 哎，你快快走，快走，快走。
3: 还好你嫡母把小贼找出来了，不然还真不知道怎么向小姑爷交代了。
4: 那阴女使她为什么要偷帕子呢？
3: 她定是为了卖钱呀。
4: 不是，若是为了窃财，那小公爷身上有那么多比汉奸还要值钱的东西，他为什么不偷？
3: 那若不是为了窃财，那崔阳，那便是。不对，
4: 若是因为他那小公爷，那就要千方百计的把那汉奸留在身上才行呀。刚才我爹在堂上说要学那汉奸帕子的时候，还一定是在堂上听到了。可是咱们刚才经过这一路来来回回的，把那帕子随便丢在路边就行了，这不就脱了干系，随时再捡回来，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3: 好像也是啊。那怎么会这么
4: 定是那偷帕子的人经过他身旁，把帕子随便塞到了他身上，然后他没发现，所以这就被搜出来了。
3: 你说是栽赃啊？那栽赃的人怎么不把帕子扔在路边，塞在素琴身上啊？
4: 因为那人丢不到路边。嗯，
3: 不明白。
4: 就是偷帕子的人，他来不了，他出不来，他丢不到路旁，他就被困在那堂上。
5: 素琴，
4: 他是被冤枉的，他是被冤枉的。
3: 你这么去跟嫡母说，他不会相信的。何况你去说了，有损他颜面，定是火上浇油，说不定那个女使会罚得更重。

0: 去找小公爷，这是他的事儿，他说比谁都管用。
1: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小公爷，小公爷，小公爷他是外男，咱们不好跟他深说。不如我们去找二哥哥。
0: 好，你二哥哥下来是八里不帮亲的天边菩萨。
1: 参见。
0: 小姑爷，
2: 六妹妹闺阁之才，却似断案老吏。还有，我们一起同窗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就成了外面的男客？
1: 小姑爷恕罪，我们先去找二哥哥。
2: 不必了，方才听了六妹妹的这一番话，我已经叫不为过去了，他会与你家的大娘子细说这场冤枉，你们就放心吧，人我一定会保住的。
1: 真的？
2: 真的。
0: 上天有好生之德，小公爷这次功德不浅。
2: 六妹妹也有功德。
1: 是上苍的功德。天色将晚，小公爷自便吧。

0: 圈马练兵，凿山冶铁，气力所向，人心归一，所以秦为一，而诸国为六，是一亦归，而六亦分，然后才有苏洵所说六国会齐，再有苏辙所说诸国不识韩魏两国帝师之贵，而秦识之，更有苏轼所说屯世自重。
1: 源头这是多有所感呐。
0: 是。
1: 那今日就各做这六国论吧，散了吧。
2: 谢
3: 谢学究教诲。
1: 六姑娘留下，

0: 管翻你多少次，你要让郭熙喝罢，不许耽误日子。嗯，
1: 学究。
2: 哎呀，你这一手字啊，
1: 学生惭愧。
2: 庸字写好了，其他什么字都能写得好，此乃王右军留下的法门。啊，你写个庸字来，写得好的话，今日就不用抄书了。
1: 那学生还是抄书吧。嗯，学生苦练多日，实在没有寸进，不敢在学究面前献丑。无论学究罚什么，学生都甘愿受理。
2: 也好，人啊，固有自知之明，多少祸事都是逞强显能惹出来的呀。好吧，那就抄一遍《盐铁论》吧，三天教我，去吧。
1: 《盐铁论》，学究，你这不是冤我的吗？《盐铁论》这许多字，您再饶我一天，四天可好？
3: 公子找什么？

0: 我的玉佩上哪儿去了？那我给学究做一碗成菜鲈鱼羹。前些日子，学究不喜欢小厨房做的鹌鹑，今日来了笋，我再给您做一道三鲜笋炸鹌鹑，再配上浓浓香香的鲈鱼羹。
1: 公子。
2: 你的玉佩我找着了，就放在书里边。此日再多一天都不许。谢谢
0: 学究。
2: 两碗笋，两碗。
0: 卷
2: 四只。
0: 那又被法钞出了呀？ 那不如姑娘找人帮你写，四姑娘，四姐姐怎么会帮我写啊？她字写的那么好，庄学究一看便知。是，奴婢是个蠢子。那五姑娘呢？她还求姑娘给她绣荷包呢，姑娘要发字，可就没时间给她绣荷包了呀。不如叫她帮姑娘写。
3: 她哪是求我绣荷包呀？她那是命令我绣荷包。
0: 这两者之间差别可不大了，我这两个姐姐，我不敢求他们做什么，只要他们不害我，就已经算是对我很好了。姑娘这话不对，盛老太太最疼姑娘，谁也害不了姑娘。
3: 是呀，祖母最疼我。
0: 若是让她知道我这手破字还要找人替我写，那她可得伤心了。
3: 那我陪姑娘写。
0: 嗯，
1: 六妹妹。
4: 小公爷好，你家两个姐姐都叫我做云若哥哥，怎么偏你这么客气啊？六妹妹，近日虽冷，不过永昌伯爵府的吴大娘子在行政门外开了一个暖场的马球场，四周围了围毡，里面跑马。 击球，城门还降低了一半，很是有趣。府里可曾去过？不曾去。那好，那下次我找他家六郎要了腰铁过来。哦，对，吴大娘子还做了博彩，都是些漂亮的首饰，六妹妹见了也一定喜欢。 我家姐妹几个都不会打马球，小公爷就不用费心了。不费心，不费心的，去伯爵府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0: 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院里去用饭了。
4: 是啊，今日六妹妹下课，为何这么晚啊？
0: 双学究说我们姑娘字写的不好，要抄书呢，
4: 又要抄书了。那我替六妹妹抄一半吧，我能学你的字。学究罚我抄字，
0: 是为我好。我自己写就行了。
4: 嗯，小桃，
0: 对，
4: 别耽误时辰了。等等，这是扬州府贡上来的果子。 说是每年的夏日才会有，这批冻在冰窖里，冬日吃也是个新鲜。

你尝尝，是不是家乡的味道？小姑爷不习惯，明角不是这么包的。

0: 么好的笔给我用，糟践了。
1: 小姑爷干嘛给姑娘笔啊？再给两斤菱角多好，又肥又甜的。
2: 冬日的菱角是稀罕物，哪那么多呀？小公爷是怕我笔不好才写不好字。
1: 小公爷怎么傻乎乎的？姑娘，你的字再好的笔也记不住。
2: 胡说，哪那么差？
1: 怎么胡说了？那老太太一面教你骑马，一面教你写字，什么水里捞月、凤碎流星的球技，姑娘一学就会。偏偏这手字，姑娘你一时怪笔，一时怪墨，还有怪纸的呢，就没有写出一个好字。
2: 有些事儿不行就是不行，天生就是不行，最好是别指望。
1: 不明白，姑娘是说字吗？
2: 小公爷就像是雄鹰，雄鹰矫健，是飞在崇山峻岭上的。我只是屋檐下的雨燕，远远看一眼就行了。既然没生在一个窝里，也别指望能与他同行。
1: 怎么不行？我们姑娘是天下最好的姑娘。
2: 我要是像你这么想，那不就是自己骗自己了吗？
3: 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燕童书的词是真好啊。
4: 姑娘最懂颜相公了，要是颜相公还活着，一定认姑娘做知音。
3: 我说什么呢？
5: 哎呀，
4: 那有什么柳絮附庸风雅，你们临溪阁的人啊，就是见人说人话，见狗就知道汪汪的叫。
3: 五妹妹字都认不得几个，还厚着脸皮来说我，不知道笑歪了谁的嘴。
4: 自古像我这样的嫡女呢，只管学长家之事，独挡一面做主母，不像你家做小妾庶女的，之后出了门子也只会吟风弄月的妖精做派。
3: 五妹妹不过是嫉妒我罢了，端着嫡女的牌匾。
4: 嫉妒？我嫉妒你什么呀？
3: 你嫉妒我跟袁若哥哥谈事论词好不畅快，而你呢，端着嫡女的架子，跟他却话都说不上两句。

0: 五姑娘，你干什么呀？这是我们姑娘的。
1: 哎呀，看看这笔，好看吗，四姐姐？你瞧瞧，这笔头应该是北境的子豪做的吧？嗯，形如柳玉，最好出风了。还有这笔斗，可是西花牛角做的呀。对了。嗯，这声音多脆呀，这可是绿丝紫檀的声音，怪不得这么脆呢。哇，
2: 六妹妹的东西向来是祖母恩赐，与你什么相干？
1: 祖母一向质朴，哪有这么名贵的东西啊。这是袁若给我送的，给你。
2: 什么？
3: 小公爷是可怜我字写的不好，今天还被学究罚抄了一遍全本的《盐铁论》，所以才把这笔扔给我，说是笔好一点，字也能写得好一点。
2: 就你那笔破字，送给你官家的御笔也写不成体统。
1: 你别管提不提统的，反正这笔你是没有。
2: 说的好像你有似的，怎么没见袁若哥哥送你两支？
1: 我不在乎。
3: 其实四姐姐说的对，若是字写得好，就算是沙地为纸，树枝为笔，照样也能写好。像我这样的，就算是官家的笔也没有用。正好这两支笔，两位姐姐一人一支，配成一对，这才配得上小姑爷这么好的笔。嗯，谢谢啊。

0: 小公爷竟喜欢明兰这丫头。
1: 谁说喜欢她了？不过是小公爷心肠好，可怜她蠢罢了。
0: 那她万一就是喜欢蠢的呢？你呀，也别太拔尖了。
1: 娘，你真是……若真是喜欢她，她又怎么舍得把小公爷送她的礼物送给我们呢？
0: 那是她不识货。
1: 她一个庶女，怎么高攀得上齐国公家的独子呢？
0: 可你也是庶女啊。
1: 我跟她怎么能一样？我是娘的女儿，盛家的四姑娘，过着比嫡女都尊贵的日子。上次诗会我还夺得了头名，谁不高看我一眼？岂是那个盛小六比得了的？
0: 对对对，等我家姑娘加入到了齐家，那咱们就出人头地了。

0: 罐儿哥来了，罐儿哥，
1: 老婆，坐车。哎，怎么就带了石头一个？行李呢？
2: 没什么行李，
0: 也不至于空着石头，
1: 哎，就几个箱子，还有一个家具。
0: 怎么还有家具啊？
1: 之前在汴京城遇上的，我瞧着他可怜，给了些银子把他打发了。后来他那个坏哥哥骗了他所有的身家，他跑到白鹿洞书院来找我。他那个哥哥挥霍光了所有钱财，跳崖死了。我看他实在可怜，走投无路了，就把他给收了。没敢来，我把他和那几个箱子都安放在一个住处
0: 了。这些都是些闲话了。庄学究毛正开堂，规矩甚严，万万不可吃了。快进去吧。阿娘，哎，
1: 石头，哎，那这儿没什么事儿，你就过去跟他们收拾收拾，别让人糊弄。
0: 好的，公子。啊，
3: 哎，罐儿啊，手帕哪来的？这绣法罕见，难道是魏皇有金手绣的？
1: 我也没啥用，你若喜欢就给你吧。哎，
0: 快点吧，到正课了。
4: 姑娘别睡了，你说你可怎么好，这四姑娘五姑娘都没你这么瞌睡。

0: 不要上了。别上了。
1: 袁叔，你怎么在这儿？
2: 二叔啊，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啊。
1: 来。

0: 哎，二叔，我今天在这念书呢。哎，
1: 小姑爷，你怎么叫起二叔来了？啊，我们两家祖上有亲，到我们这一辈儿，我正好就是侄。啊，二叔，这是盛家的小六，
2: 六姑娘。
3: 二叔好。
1: 不好耽误了，庄学究又临迟了，定要出发的。
0: 但今日学究不会早到，你即困了，回去瞌睡半盏茶的功夫再去也好。
3: 小桃，哎，
1: 照顾好你家姑娘。
3: 是。
1: 娘们，那我们先告辞。嗯，
0: 走。
3: 走。
0: 好了，姑娘，这下拿着二哥的意思，你就再靠着我瞌睡一会儿。
3: 你还真当瞌睡呢？ 二哥哥那是为了，那是为了，就是在帮我避嫌，怕旁人看见我与小公爷同路，免得生口舌是非。放开小公爷过来了，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你下次再这样，我就把你赶出去。
0: 那四姑娘五姑娘还跟小公爷说说笑笑呢，去年元宵节逛花灯，御街上遇到了小公爷，那主君主母都看着呢。四姑娘五姑娘还缠着小公爷买了花灯。
3: 就姑娘你不肯要，那能一样吗？他们两个，一个有尊贵，一个有体面，又有爹妈照看着，我就只有祖母，我也不能给祖母添麻烦呀，是不是？是。嗯，顾公子已经学成归来了。 陆小娘已经过生好久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夏末秋初，气温回落，依旧烦热，
2: 全身就跟那个冒气儿似的，汗就哔哩吧啦的就下来了。
1: 背后元凶竟然是他，
3: 暑热停了，湿没停，所以呢，我们的热依然很重，可能就会伤到我们的心了。
1: 如何巧用酸味食物养心脉？
3: 凡是酸的，大部分都有收敛的作用，所有的非常珍贵的东西都能给你敛住。
1: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4: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5: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6: 要么你不认。
1: 全新阵容集结，
7: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1: 铸就滚烫警魂。
8: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1: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9: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

0: 开启高品质生活。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暖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9: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1: 加了四五千人吧，
12: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9: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6: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16: 上青云。
9: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这么些年没见你六妹妹，居然长这么大。要是她迎面向我走过来，我肯定认不出来。
1: 你都发戒了，就算种棵树，也得有两丈高了吧？
2: 哎，二叔，哎，你就坐我的位置。
0: 好，
3: 不是你用我的。
4: 圆肉哥哥怎么叫着二叔呢？
2: 啊，祖上有亲。
1: 这是我们家四妹妹莫兰。啊，
4: 那我就随着圆肉哥哥也叫二叔了，不妨吧？
0: 无妨。
4: 二叔安好。
0: 四妹妹好。
5: 顾二叔安好。
1: 这是我们家五妹妹如兰。
0: 五妹妹好。
6: 各位都到了，
1: 请学究安好。
4: 学究安好。
6: 侯府顾家的从窗也到。

0: 是，进城刚到，即刻便来听课了。好啊，少年之勤在于晨，什么时候起步都不晚的。
1: 薛鸠说的是。
0: 啊，大家入座吧。把前两天的功课都交了上来。
2: 来，
1: 坐这儿。
2: 哎，挂上吧。薛鸠，先看我的。

0: 我三哥哥学通古今，自然是敢第一个拿文章给学究看的。
1: 学通古今，我看啊，
2: 你这个年纪能写出此等文章，实属不易啊。许多年纪不惑的举子，也未必有这种见识和文笔。
3: 妹妹，你手中这支笔，我看着仿佛眼熟。
1: 您是袁若哥哥的，六妹妹送给了我，这么好的东西，袁若哥哥怎么舍得送人啊？
3: 啊，笔虽好，可是五姑娘的笔法更好，在五姑娘手里，就算是根树枝，也可以挥毫泼墨。嗯，
0: 我妹妹怎么好赖话都听不出来，自然需要一支好笔好好写字了。
2: 稍微啊，算一下，前后
0: 两。袁若哥哥，不知道这样好的狼毫你还有几支啊？六妹妹可也送了我一支呢。
4: 这丫头一开口就叫人家顾二叔，人家好歹也是侯府的嫡子，把辈分叫这么大多不合适。
5: 娘，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要是随着哥哥的辈分，就得叫他顾二哥哥，那袁若哥哥不就成了我下头一辈的侄儿了？这才不合适呢。
4: 话虽如此，但是人家好歹也是侯府的嫡子呀，又都在叔叔，这每天朝夕相处的，若是有什
5: 么，你可别乱说，叫人听去了多不好呀。这个顾廷烨虽然近来三五年都不在东京，去了白鹿洞书院，可是我常听我哥哥提起，他呀，是秦楼楚馆的常客，欢场勾栏的骄子，我要是被他看上了，不知被子也就断送了。
4: 瞧你说的，却好像小公爷指定了要娶你似的。
5: 小公爷近来时常来看我写字，还夸我的字好呢。
4: 那他是看你，还是看你手上的这支笔？
5: 他是看他手上的这支笔在我的手上写了这么好的字，难道他还能不心动啊？
4: 我儿啊，是这盛家最好的姑娘，这小公爷看上你呢也没什么稀奇，只不过我不知道你爹爹是怎么想的，怎么让这个姓顾的浪子来叔叔，这家里的姑娘都在呢，他万一要是也看上了你，这可怎么是好啊。
5: 娘，你大可放心，这个顾廷烨啊心气高着呢，早就说过了，非贵家的嫡女不娶。可惜这东京的官宦人家都瞧不上他如此浪荡，谁都不愿意把嫡女嫁给他，要不能二十多了还不娶亲。
4: 公侯之家娶妻求嫡是常事，顾廷烨要嫡女，难道这小公爷他就不要嫡女了？
5: 袁若哥哥是真正的君子，他才不会做这么瞧不起人的事呢。
4: 哦，
5: 我手下的云哉同他手下的小厮吃过几盏酒，将他灌醉了，才听他说袁若哥哥从来就不在乎什么嫡庶，只要人好。他说了，男儿当自己争取功名，封妻荫子才是大丈夫。
0: 小姑爷在上吗？
6: 小桃姑娘，你怎么来了？
0: 小姑爷落了书本在课上，便给小姑爷送来。
3: 稍等。
0: 我家姑娘说，小公爷原本是一片好心，只可惜姑娘的字实在是要识无遗，只怕那么好的笔就被他糟践了，实在对不住小公爷怜贫惜弱的一片心。这是家里厨房做的点心，给小公爷尝尝，表示我家姑娘的歉意。
3: 他又怎么能是糟践的呢？就是因为字不好，所以才要找好笔，不然我给他找一点花间过来。
0: 我家姑娘说，小公爷是最怜贫惜弱的人，只怕传了出去落人口实，反而有损小公爷清誉。
3: 一个大男人，有什么清不清誉的？他就这么把我的东西随便给了朋友，这么搪塞。
0: 姑娘说，小公爷以后也不要再带东西来了吧。无功无劳，缺智虽不公，受之又有愧。姑娘心里实在是不安。小公爷，科考要紧，你自己多保重。
6: 今日掌柜特意留了新鲜的碧玉糕，拿回去给娘娘看，肯定高兴。
7: 公子，这是哪来的？
3: 郭总指的，是对人家好，偏偏人家也未必领情。
7: 公子在说胜利姑娘，
3: 顺畅日子过惯了，以为自己多金贵，其实人家都不怎么跟你说话，送的东西转眼就抛给了旁人。我还总觉得他是心里羞耻，其实人家就是怕你、烦你、躲着你、瞧不上
7: 你。这么说，那定然是胜六姑娘。六姑娘一个庶女，你可瞧不上公子。小公爷，你可是七国公子独子啊。
3: 小公爷就非得让人瞧得起吗？人家庶女怎么了？就不许人家瞧不上我了？自作多情，
7: 可笑，
3: 可笑啊！
7: 小公爷，你这没吃酒倒是像醉了，我有点害怕。六姑娘方才来过，这是她给的东西，她到底说什么了？
3: 吃酒，这个主意好。掉头，咱去樊楼吃酒去。掉头，
7: 小公爷，你这可怎么好？郡主娘娘还在家等着你呢。王胡子，不掉头。
3: 掉头，
7: 不掉头。
3: 喂，你也让我不痛快是吧？掉头。

0: 姑娘教我的话我都跟小公爷说了。姑娘你真聪明，你怎么知道小公爷怎么回答我的？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呢。
1: 小公爷什么模样？
0: 开始还挺着急的，后来又生气起来，然后又不生气了，好像不想跟我说话了。
1: 生气也好，不想说话也好，都好，都好。
2: 母亲也真是，还怕剩下没东西吃，非要我回来拿，这不耽误功夫，
3: 害我迟到吗？
4: 哎，熊月糕啊，是大娘子亲手做的，说是公子在圣殿念书，给人添了不少麻烦，让戴姐给盛家哥尝尝。
5: 哎，
6: 啊，哥，
3: 谢妈妈。
6: 哥，熊月糕拿了吗？乳母特意给哥留了的。
3: 你这么慌慌张张干嘛去？
6: 没什么，哥是要去盛家上课吗？千万别耽误了下午的课。
3: 到底什么事儿？
6: 都是些后院的杂事儿，厨房不小心撩了个屋角，奴婢正骂他们呢。
3: 向妈妈不在母亲身边伺候，跑到这儿来还跟我说没事儿？你出来说什么事儿？
1: 向妈妈让奴婢们去赶人。
3: 赶谁？
6: 二哥，千春楼的人来了。
7: 从边京城你问问，可与你这样做母亲呢？无论这帮孽畜闯了什么祸，你都是包着哄着，还帮着他们来骗我。要不是我当头撞上，你还要拿出多少贴身钱来帮这帮孽畜？
8: 不过就是百十两银子的事儿。再说了，这千春楼未必说的就是真的。
7: 人家都上门来要账了，这还是假的吗？
9: 二哥，您来的正好，只求你把这账簿本子消了，好让小子赶紧回去。
10: 我多久没去千春楼了？怎么可能有赊账？
9: 上面写着宁远侯府顾家二郎签，你看那上面还有您的宝印呢。
3: 知道，
10: 来，
3: 拿笔来。
4: 我
10: 看看，像我吗？
4: 不像。
8: 你瞧，非说我打虎二郎。
9: 可是公子，您上次是吃多了酒钱的，肯定没有这次的清奇啊！您家大业大的，你就别折磨小人了。我今天要是要不到银票，回去我得被东家打断腿啊！
7: 那你听听，人家说的有道理没有？
10: 我前日在万方阁吃的酒就是二哥哥给的账，万方阁他都给得起，用不着欠千春楼的银钱了吧？说不定就是千春楼讹咱们的。
7: 别人都是兄友弟恭，你二哥就是个混账，你还在这个地方为虎作伥，怎么说的表率？你怎么学的榜样？滚！
10: 不过就是百十两银子的事，二哥又不是还不起。
7: 你大点声说，这是银子的事吗？做人要有信义。这个混账说是出去读书，哄得你母亲全心护着他，今天就弄出这样的事来。
10: 伯爵，
3: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别吓唬他。况且廷尉说的没错呀，不是百多两银子的事儿吗？我用得着赊账？
7: 银子？你只知道银子，依仗着你外公母家给你所有的银子，你就这么挥霍，上门戾气，不可救药。

0: 上这些。
1: 青叶，左右也没几两银子，给他们便是。
0: 不就是120两银子吗？等着，我去给你们拿。
2: 哎，我去取便是。
0: 站住！你哪知道银子放在哪儿？这肖妈妈也是，怎么还不来呀？

0: 印子就说是我的，那四房五房那几个整天把账赖在我头上，他们出去喝花酒找关系都报的是我的名字。哎，你过来看看，是我这张脸欠的钱吗？
1: 公子，楼里东家让我来要账，公子您不能害我呀。
0: 行啊，那让你们东家来在这院里认认到底是谁欠了钱。
2: 行啊，还认人？你不嫌丢人，我们顾家还有脸面呢。
0: 行，顾家丢脸的事儿都赖我，从前我花天酒地一掷千金，您说我没得反悔，可我现在已经改邪归正洁身自好了，一有什么事儿父亲第一个怀疑我，难不成只有我死了我们顾家才有脸面？
2: 你大哥体弱多病，足不出户，三郎刚才就在这儿，人家不指认他，难道这屋里是有神仙和祖宗为你签的字画的押吗？已经为你留了面子了，你却这般不知廉耻，死不承认。
0: 难不成我们顾家就他们两男的，还有四房五房那些叔叔堂兄堂弟加起来八九个人呢，再不成不还有父亲您呢吗？
2: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0: 反正说什么父亲都不会信，您不是认定了是我吗？打我便是了，快点打，打完我还要去盛家上装学究的课。
2: 你学究的课就是这么教你忤逆尊亲的？
0: 父亲可以冤枉我，千万也别冤枉庄学究。
2: 那好，来人，给我打，打这个逆子。

0: 哎呀，我们家的院子里啊，有一只小猫，它叫小猫。
1: 哎呀，我们家的院子里啊，有一只小猫，它叫小猫。
0: 哎呀，我们家的院子里啊，有一只小猫，它叫小猫。
1: 哎呀，我们家的院子里啊，有一只小猫，它叫小猫。
0: 哎呀，我们家的院子里啊，有一只小猫，它叫小猫。
1: 哎呀，我们家的院子里啊，有一只小猫，它叫小猫。哎呀，我们家的院子里啊，有一只小猫，它叫小猫。哎呀，我们家的院子里啊，有一只小猫，它叫小猫。哎呀，我们家的院子里啊，有一只小猫，它叫小猫。哎呀，我们家的院子里啊，有一只小猫，它叫小猫。哎呀，我们家的院子里啊，有一只小猫，它叫小猫。哎呀，我们家的院子里啊，有一只小猫，它叫小猫。哎呀
0: 刚刚只剩一份的下了课，让您快过去可以。哦，小六，给我做蒸羊肉吧。母亲，母亲，
1: 小祖宗，你可来了，大娘子。
0: 去前厅待客，特要我照看你，要好好打扮齐整，要行径端庄。快快快，你做什么？做什么？吴大娘子来了，
1: 我家同他又没有什么交情，他来做什么？打马球啊？
0: 累死人了！
1: 哎呦，什么马球啊，我的姑娘，他这次忽然来咱们家，还带来了家里最小的那个六郎，叫做梁寒的。大娘子同我说呀。 莫不是他替人上门相看，为人嫁女娶媳来了？
0: 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呀？还要重新梳头发换衣裳，累得慌。

0: 花婚事。今日他突然上门，大娘子就匆匆地把如兰叫回去，你猜这是为着什么？
1: 那是听说咱们盛家的姑娘们都过了及笄之礼，特来相看的。
0: 等我木儿装扮好了艳压群芳，还有他们魏蕊轩什么事儿啊？
1: 谁要他相看呀？云儿哥哥都见过好几百遍了。
0: 墨儿，这世上也不止一个小公爷，多见见人总是好的。啊，比方令国公家的、锦香侯家的。
1: 娘，可别提什么令国公家，他家呀不堪得很。我听哥哥说，他们家几位公子，跟二哥哥一般的年纪，就有二十几个媳妇丫头伺候着。这样的人家，别说我了，我身边的云簪也看不上了。
0: 墨儿，这世上可没有万般笃定的事，除非这小公爷今日给你下了聘礼，定了媒妁，否则还是应该多看看，见见世面也总是好的。
1: 那就见见，要让汴梁上下都知道，还有我这么一个人。
2: 不知道老太太身体可好？
3: 谢娘子惦记着，想是汴京天子脚下有庇佑，老母亲反比当初在扬州的时候好多了。
2: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老人家身体康健是阖家之福，大娘子，你可是有福了。我昔日在闺中做姑娘的时候，见过你家老太太，哟，永义侯家独女，那气派，那风姿。只盼呀，再去能拜见下老太太了。

0: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
1: 薛蕊萱那边把五妹妹叫去了。
2: 哎呀，就等你回来了，吴大娘子来了。永昌伯爵府的吴大娘子，
1: 就是她。她呀，是个最热心快肠的人，汴梁上下都得人夸，多少门户都拖着脸面去相看别家的儿子女儿。

0: 花都才开，拿什么扇子呀？显得没见识。
1: 阿娘，还没有人来叫，他不会是不叫的吧？
2: 没这规矩，他是做大娘子的，就要有做大娘子的风范。但凡登门的女客，无非就是一句“看看孩子们罢了”。若有这句话，他还是不叫，那就是故意推门，走遍天下也说不过去。
1: 嗯，阿娘说的对。

0: 刘妈妈，
1: 吴姐儿，
0: 该走了吧？
1: 再等等。
0: 那用饭吧。
1: 再等等。
0: 饿得慌，给我弄个七宝擂茶来垫垫肚子。
2: 不然，姑娘先吃点果子吧。今日厨房里新来了顶皮酥呢。
0: 多什么嘴呀、快去

0: 是不是来叫了？来来来，披风快拿来。
1: 我问了前院支婆子，伯爵娘子从寿安堂出来就跟大娘子去了前厅，我侧面一瞧，他那公子跟二哥正说话呢，眼下这母子俩怕是要走了。
0: 什么？
2: 看来大娘子是不会叫你去见伯爵娘子了。
3: 你到了年纪一亲，偏偏一亲的事情是由大娘子做主的，她妒恨你我多年了，往后还不知道有多少苦日子要受，今朝就砸东西，那这屋子里有多少东西那够你祸害呀？
0: 怎么她不叫难道还不去了不成？
1: 你奴婢有一主意，虽于事无补但也算尽力了呀。四姑娘，你很该去看看的，就算见不到本人，门缝里瞧瞧也是好的。那伯爵娘子长什么模样你若知道了，日后要是有个什么喜宴马球诗会赏花的，那你也知道她是谁了，若要投其所好，以后也有个根据，不是就是委屈我们姑娘。
0: 我好端端一个四姑娘，要从后厅过去还要摆在屏风后面望，这样子未免太难看了。
1: 姑娘想差了不是？什么难看不难看的，该做的时候不做，日后后悔了，肠子都青了。
4: 我让你帮我刺绣匹，那是看得上你。反正你要是误了我给大姐姐的呼吸，我可饶不了你啊。
5: 那是大娘子让你绣的，你就推给我，
4: 我实在做不了。不然咱们去大娘子门前评评理去。
5: 自然不能去我母亲那儿评理啦。你怎么回事啊？我让你帮我做个绣品，你就推三阻四的。
4: 我不管，这个呼吸你是绣定了，否则的话，
5: 我用饭时亲自下厨做制羊肉炭烤炉。
4: 真的？你别打岔，制羊肉炭烤炉我也是要吃的，可是这呼吸我也是要的，而且要快快的做。
5: 你又要我抄书，又要我做中饭，然后还要让我做护膝，我实在做不了。听凭五姐姐去大娘子那儿去告状去。
4: 哎，我要不这样吧，咱们先去吃羊肉，我这肚子早就叫了，饿得慌。你快快的做，迟了两刻钟，你就多做一个护膝给我。走。
0: 哎呀
4: 姑娘当心点，
0: 怎么这么大太监也不看着我点啊，让人看见了。走走走，
4: 姑娘当心。
0: 我休息在干什么啊？走，快上去。走走走走走，哎，别去，别过去，别过去。
4: 我要回去做制羊肉，他这么鬼鬼祟祟的，定是有鬼。走去看看。
5: 咱们还是回去吃羊肉吧。
4: 我不吃羊肉了。我跟你说，你要是跟我去的话，那两个呼吸我也不用你做了。
0: 走走走，
4: 快！我一定得抓到他什么错。
0: 快点，去，快点，快。

0: 瞧着，外面是谁？
1: 楚辞这个名称，从西汉的就开始有了。
2: 钟学究让我抄的楚辞还没抄完呢，我先走了，别管
1: 我。屈原曾遇东方王莽，是16。
0: 肉妹妹觉着，是小公爷好些，还是梁家六郎好些？
2: 庄学究觉得哪个好，哪个就好。
3: 卯十二刻坐堂，每五日磕一文。
4: 卯十二刻便要坐堂，小公爷，你怎么起得来？
5: 盛家有个妹妹，她也。
4: 谁？
5: 其实这个时辰起，我也是男的。哎，
4: 齐兄啊，齐兄，这是何苦？你我本是世家，你是财大志高，非要科考，我呀，还是等着应风吧。哼，
0: 这梁六郎。

0: 传得多体面多尊贵，可是文明不如贱人，我瞧着不过也就是像顾二叔那般走狗斗鸡之辈罢了。若说汴梁满城功贵，论才学论样貌，五妹妹觉着谁家二郎更好些？
1: 四姐姐这话说的倒像是宫里的公主娘娘，这汴城满城宫贵好像随你挑了呢。只可惜呀，这心气再高也攀不上齐国公公府的门楣呀。
2: 那位女子偷窥前庭本就是不好的，我们还是先走吧。
0: 是啊，妹妹是尊贵嫡女，自然是最规矩，可是规矩又有什么用？和袁若哥哥不照样是两句话说不上？亏得大娘子非推你来学堂读书，别说是师父文章了，妹妹怕是连孔孟都分不清的人吧？
1: 不知道的，
0: 以为她才是庶女。
1: 你说什么？
0: 五妹妹、六妹妹，你们这是做什么呀？

0: 怎么了？
1: 我是要走的。
2: 你们就是这么做礼的吗？

0: 说那是个嫡女。没见过谁家的姑娘这么露脸的。
1: 盛大人是翩翩君子，盛家的老祖母又是侯府千金，从来都是家风严谨，实在是没想到。
0: 你就别卖乖了，那姑娘们要不是知道你来啊，想偷偷相看，何必搞成这样？盛家的女儿们呢，就是太心急了，有的怯。
1: 边上的那个倒是十分陷阱，像是被地上那两个强拖了，听说话的意思好像是个树。
0: 这个不打紧呐、啊，刻薄树呢是没品的下人家做的事儿，女子一出嫁就是另一番天地了，但凡未出嫁都不知道日后是什么日子呢。
2: 这公子你有心笑了，
3: 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心里气着他好些日子，可一见着他我又觉得有趣。他一直迷迷糊糊，不然就躲躲闪闪，不爱让人请。你几时见过他今日这样，真是又可怜又可爱，我能记上十年呢。
4: 公子小声点，别让我的王胡子听见。
3: 怎么？
4: 今日盛家姑娘跌出来的时候，公子还要搀人的，多不好。
3: 什么不好的？
4: 平日我都为公子瞒着，好在六姑娘懂礼数，纵使公子非往上凑，她恃宠不骄，否则还真瞒不住。
5: 有什么可瞒？
4: 娘娘可不喜欢公子这样，今日边上站的又是永昌伯爵的娘子。他那口舌了得，公子你去扶盛家姑娘，那要传扬出去，那就坐实了。要是娘娘知道，非上盛家门来不可。要是娘娘上门，盛家姑娘得挨个回话，可不知道娘娘会问什么。公子往日做的事，怕是都兜不住了。
3: 瞧给你吓的，我今天不是没扶吗？再说了，盛家的门。我母亲可看不上，她不会过去的。
4: 那可未必，娘娘为了公子，事事都紧盯着呢。再说，公爷关切着，每日回去什么事都要查问清楚。
3: 还有什么可查问的呀？盛六姑娘，就只差把我扫除了。
6: 错在哪儿了？
7: 错在女儿不敢不经船长上次闯进潜艇，什么船长不船长，这家里还有什么地方是做女儿的不能去的吗？这家里还姓盛吗？天天说打就打，怎么厚此薄彼？说到去潜艇，我们三个都去了，为什么只带我们两个不打破来？
6: 什么？
8: 妹妹说的是，自打大姐姐出阁以后，家中女儿就属墨儿最大，今日却没能照顾好妹妹们，闯下了大祸，也请爹爹一同责罚。
9: 用不着你说话。
8: 是是是，大娘子你别生气。
6: 墨儿，此事与你无关，你起来。怎么？爹爹教训你，你还不服气是吧？嗯，把手伸出来，伸手。再伸手。我狠狠罚你，你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你。
7: 姐姐罚我们私闯闲庭，坏了家里的规矩，又怪我们甩出来吓到客人，丢了春家的脸。可是私闯闲庭是墨兰带我们来的。 来的，摔出来也是我来推的。我们本来在后面就想说会儿话，好好的说话，我根本
8: 就想着六妹妹、五妹妹走在前头，向下午、下午他们兜个圈儿。说到底，我是大姐姐，我没能管束好妹妹们，请爹爹一同责罚吧。
7: 你撒谎！你撒谎！明明就是你带我们去的钱塘，六妹妹，你说话呀！说话呀！你干什么看啊？
6: 明儿，你实话实说，怎么回事？
7: 说呀！
8: 是四姐姐，在我们前面就去了。
7: 老六，你怎么也被五妹妹逼着胡说呀？我怎么逼她了？她说的明明就是实情。
8: 女儿是跟妹妹们在一起，妹妹们犯了错，女儿未能管束好妹妹们，爹爹一同责罚吧，也好叫五妹妹顺气。
6: 看看你姐姐。墨儿，你比他们都大，好孩子，事事都想着护着妹妹，起来吧，跟你姐姐好好学着点。
7: 我才不要跟她学呢，什么好孩子，就是个骗子，你睁眼说瞎话。明明就是你的错。
5: 你怎么就这么听那个小妖精的话呀？我女儿说的每个字你都不肯听。
6: 你自己看看你女儿，你刚才没看见吗？被你惯的啊，总之都无法无天了。你刚才没看见呢，他都要打他了。外客面前出丑在先，意图殴打姐姐在后，那明天还不知道能做出什么事儿来呢。我此刻不罚他，什么时候罚他？啊？等到他惹出滔天大祸来，咱们两个在祖宗的祠堂对着祖宗哭的时候吗？你们两个不守规矩，唐突外客，到祠堂里去给我跪着去。
7: 我没错，明明是他诬陷我，我不跪。
6: 你还说你没错？就算是墨儿想推你，他也得有的你可推才能推呀。你若是规规矩矩的在屋里待着，老老实实的在家里绣花写字，他推得着你吗？

0: 这难道不是你失去前庭的错吗？真是！
1: 我真的没错，秦姐姐你不讲理。我今天不好好罚你，不知道错了你。
2: 你还想打人你？
0: 你不非说你没错吗？啊，那你到祠堂里去给我跪三日，自己好好想想去。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夏末秋初，气温回落，依旧烦热，
1: 全身就跟那个冒气儿似的，汗就哔啦吧啦的就下来了。
0: 背后元凶竟然是他，
2: 暑热停了，湿没停，所以呢，我们的热依然很重，可能就会伤到我们的心了。
0: 如何巧用酸味食物养心脉？
2: 凡是酸的，大部分都有收敛的作用，所有的非常珍贵的东西都能给你练住。
0: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3: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哎，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5: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5: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7: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0: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1: 我们就要

0: 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 我扫您。
3: 这节目是真的，正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0: 一直都不孤单啊，
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6: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7: 咱们实现
8: 葡萄自由啦！
9: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6: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1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6: 谢谢。
1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0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翻这边，不行，快快快快，
1: 左脚麻利。
2: 收拾什么呢？
3: 禀侯爷，二公子说已写了信，叫当年白家的奶妈传嬷嬷上京来，今日人就要到了，叫我们收拾间屋子给嬷嬷。
4: 那个常嬷嬷不过是一个奶妈，十几年都不见面了，她来干什么？
5: 常嬷嬷许久未见我，十分想念。我从小是喝她奶长大的，不能忘恩负义吧？
4: 你知恩图报，这是好事，给点银子不就是了吗？别为难她再跑一趟。老人家离开故乡都有不是。
5: 有什么不是的？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常嬷嬷就是在这院里头照顾她的。我觉得，让她来做一个领头女使，再好不过了。
4: 她不过是一个奶妈的，当年连你母亲的陪房都不是，她懂什么呀？如何做的女使啊？我看你还是禀告大娘子，让她帮你物色得用之人吧。
5: 常嬷嬷的事儿，我已经跟母亲说过了。
4: 恐怕你没跟她说，她过来做领头女使吧。嗯，你最近行为不端，她要是来了的话，会更助长你花天酒地、胡作非为。
5: 父亲为何对一个奶妈子如此忌惮，千方百计不让她入府，真是气得快。我那大兄弟和三郎，他们院里的领房女使全是奶妈子，为什么他们行我却不行？难不成因为我母亲的出身，连我的奶妈子都比别人下贱？
4: 怎么一说到你的错处，你就提这些陈年旧事、自怨自艾呀？要是你自己

0: 你争气学好，我能不放心你自己挑选的人吗？我自愿自演。这个府上的人，除了我母亲和三弟，哪个不是因为我母亲的出身对我指指点点？如今我不学好，父亲居然会挂一个许久不见的奶妈子。行，父亲说什么就是什么。反正从小到大，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全是错的。
1: 那我不如一错到底。都给我住手！你们把这园里所有的厢房都给我封上，谁都不准住，挨着个都给我封上，只留那个孽障睡觉的屋子，我看你还把人往哪儿塞！
2: 父亲。
3: 为何发这么大脾气？平日封门可是大大的不吉，父亲三思啊！
1: 你问问你的兄弟，问问他都做了什么好事儿。
3: 二郎，不过养了一个外室，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京城王公子弟蓄养外宅的比比皆是，不独咱们家这样，更不要因此伤了父子亲。
1: 外室？他什么时候养了个外室啊？
3: 父亲不要为这事儿跟二郎动气，二郎年少糊涂，迷上歌妓也是常事儿。
1: 歌妓。

0: 你还养了下三滥的玩意儿，哎！
1: 哎呦，终于忍不住了，要用杀手锏了。
0: 说，究竟有没有？
2: 有啊，我是养了一个外室，而且好些年了。父亲，要不要把我睡下酒屋也封了？
0: 你尚未婚配，先养外室，这么一来，谁家的闺秀会嫁给你啊？
2: 我现在这个名声，就算不养外室，也没什么好闺秀会嫁给你。
0: 把他们给我逐出汴京，从此不许你跟他来往。
2: 不然呢？
0: 我让我打死你。
2: 那就打呗，打死我，顾家就清净了。
3: 二郎，
0: 二郎，

0: 你说你是女中之人，前两天病刚好，你何故跑了呢？若是病再犯了，可如何是好啊？
1: 儿子从生就吃药，一直拖到今日，不过是挨日子。只盼着二郎能争气，将来继承家业，也让父亲少操些心。
2: 休要听你女中。
0: 照这样下去，我也不可能把家业交到他手里啊！他今天要不说出那个贱人养在什么地方，我就打死他！万万不可！父亲，二郎好歹也是顾家子孙，这样打下去要出人命的。
3: 住手！二郎，你就服个软，想父亲赔个不是吧？有你这样的哥哥。 我有的是错可犯。
0: 什么？
3: 你假意劝架，实则是向父亲透露出不养外室的事儿。你勾结了四房五房那几个人，一直想打听出我将外室安置在何处。你屡次未果，便想出这种招数，让父亲逼我。
0: 住手！糟了，住手！二郎，你让我说胡话，快住手！
2: 饶你！你用吧。

0: 不若牵肠挂刺的，就算是你兄长故意把话说出来，那也是为了你不争气啊，要你回头是岸。你却将睁眼当栽赃，真是无药可救。
1: 父亲，今日若死都不开口。
0: 还真要将我打死吗？要不是看在你即将赴考的份上，我今天就打死你。等考完了，我再问那个贱人的下落。
2: 大主子，多日不见，兄长手段越发高明。你逼供不成，就想激怒父亲把我打死。你跟我是有多大的仇恨？
1: 说什么怎么办？我和你又不是仇人，是不是仇人？大哥自己心里明白。只是今日没人得你所愿，真是对不住了。来日方长，日后你还有什么招，尽管来。
3: 我皮糙肉厚，就算每日挨20板子，活得比你久。
1: 你胡说！你放心，父亲始终舍不得打死你。别做梦！

0: 你这个软骨头，只有我一个人跟父亲争辩，你怎么连话都不说？当初替大姐姐夺嫔宴投壶的时候大杀四方，那叫一个果断。如今是怎么了？在祖母那里养了几年，就变成这样的软骨头了？
1: 吴姐姐，你说了那么多，父亲可有一个自信了吗？ 我给你作证，父亲又有一个自信了吗？吴姐姐是舒服日子过惯了，可我打小就知道，形势比人强。无论怎么说，父亲都要信人家的，说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0: 你就是个软骨头，就你这样，就得被墨兰气一辈子。
1: 本来咱们只是随便跪跪，你再多犟两句，咱们又要多跪上三日，何苦呢？
0: 让我忍气吞声，那不能够。墨兰这个小贱，颠倒黑白，我跟他势不两立，绝不罢休。姐姐，你听，外面的风声有多大？
2: 咱们要在这儿跪三日啊！你还关心外面的风有多大？
0: 傻姐姐，风大会冷啊。

0: 刘妈妈，
1: 卯时正刻了吗？
0: 还没有，还有半个时辰呢。
1: 官人把如儿他们放出来了，
0: 主君上朝去了。

0: 还没回呢。哎呀，不睡了，不睡了，去看看如儿他们。
1: 大娘子不睡，五姑娘也得睡。哎呦，
0: 哎呀，妈，你跪着呢，她怎么睡呀？
1: 快点，快点。
2: 让大娘子快点，这多少只眼睛盯着呢。
0: 知婆子，这个家究竟还是我们盛家的，并不姓林。
2: 姐姐您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说主君看着。

0: 老太太也真心狠，平日瞧着她多疼那明丫头，这她被打了两鞭子，跪了七八个时辰，老太太居然看都不来看。
1: 是啊，大娘子昨天一宿都没睡好，
0: 也难免。这老太太既不是官人的亲娘，自然也不是这六丫头的亲祖母，能疼她到哪儿去？摆摆样子罢了。幸好当初老太太没把我如儿要过去，这要不然我这心里还不跟油煎一样。
1: 五姑娘是盛家嫡女，老太太肯定不一样的。
0: 有什么不一样？她爹都不疼她，难道她爹的嫡母反而疼她？
2: 母亲安好。
3: 你倒是逍遥啊。
2: 卯时正课已到，女儿不敢偷懒，正要去叔叔读书呢。五妹妹呢？怎么没见着呀？哎，忘记了，妹妹正在家中祠堂侍奉祖先呢。这样也好，让妹妹长些教训，免得日后到了出阁的年纪，私会外男，丢了咱们盛家的脸。
4: 住口！哎，那个小贱人。
2: 母亲怎么这样沉不住气？怕是日后有的是要五妹妹起着的时候。平子，哎，不要误了庄学究的课。
5: 是。
4: 说，
5: 主君下朝回来了。
6: 他说什么了没有？
5: 去了临淇阁。

0: 黄狼也忒狠心了，五姑娘多娇嫩啊，还有六姑娘也是老太太手上的掌上明珠，若是跪坏了，老太太可不和你甘休。无非就是小姑娘偷偷看了眼少年郎，这端午也能看，元宵也能看，不妨事的。连孟夫子也说了，人少则慕父母，之好色则慕少爱嘛，算了吧。
1: 算了，你现在不好好教训教训，让他改改性子，日后会成什么样子？母亲是最明事理、会管教的，她断不会责怪我。要是明兰那个丫头，她最是老实，确实有点冤枉她。倒是那个如兰，明明做错了事还不认，偏要攀乌木耳，就让她一直这么跪着。
0: 可五姑娘还小呢，红狼应该多疼她。
2: 主母派人来了，
0: 说是请主君过去说话，快请他进来，就说马上过去。
1: 你倒是做起我的主来了。嗯，
0: 奴婢不敢。
1: 告诉他让他等着，我这儿正吃饭呢，手上还有事儿。嗯，这个人呐，就是太宽厚仁慈了。你这是慈母多败儿，你的宽厚用错地方了。对孩子好与不好，这里可大有讲究，有好要赏，有错要罚，否则你跟害他有什么分别？嗯，你的木耳教得好，得让大娘子好好教教他的如儿才是。
0: 红狼说的有理呢。

0: 主君说吃完饭还有事，要大娘子先等着，他完事就过来。
1: 在那贱人那屋里，
2: 自然是在那贱人那屋里，不然还能在哪儿呢？
1: 娘子，别气，他就是个以色示人的货。管家大权不是还在娘子手里握着吗？主君正在气头上，等消了点气再过来，到时候娘子求情也好说软话。
2: 时时没有想到，这书香门第累世官宦竟然宠妾灭妻到如此地步。早知今日，母亲真不该答应这家婚事，我也不该嫁到这里来。

0: 大娘子派人去灵溪阁叫说话，只是主君还没有消气，不肯过去呢。嗯，大娘子给六姑娘配的药酒我瞧了瞧，实在是不错，六姑娘也能少受些罪。嗯，
1: 大娘子她也算费心了。啊，小厨房刚刚说，中午给六姑娘送去她爱吃的白玉鱼羹，配碧玉饭。现在吃什么不打紧。 去给他送两个好垫子，他不过是个陪绑的，跪那么规矩做什么？这孩子直肠子实心眼，那个都躺下了，他还跪着，去告诉他，别学那些不懂变通的酸夫子。
2: 早先老太太还说随他跪去吧，现在心疼了。
3: 去去去去，主君来了。

0: 这都中午了，官人真是贵人事多。
1: 哎呦，这么多好事儿了。火腿莲子豆腐羹，好菜呀、啊！替我添一碗来。
0: 我来添吧。这是金华过来的东西，这时节做羹最好。来，官人。官人尝尝咱屋新添的笋干。

0: 是彩彩环叫我说你有话。
1: 官人公事累了，外面又冷，吃口热汤茶饭，吃完了再说，不急。
0: 如若是说如兰的事儿，娘子就别说了，如兰也该受点教训才是。
1: 如兰要受什么教训？
2: 你呀，就是太娇惯她，你纵了她无法无天的。我问一句，她有十句顶着，你哪还有半点闺门女子的风范呢？
1: 官人，你是她爹爹，她心里敬你爱你，受了委屈自然要跟你哭的。她是个娇滴滴的姑娘，跪了十多个时辰，那膝盖都是乌青乌青的。官人，你这次就饶了他吧。
0: 我本来只想让他跪三四个时辰就算了，可他怕罚，偏要说是墨儿推的他。你瞧瞧，这都会睁眼说瞎话了，这可怎么得了？让他跪上，跪个两三天，自然就知道认错了。
1: 你说如兰不守规矩，调皮捣蛋，那环儿守规矩呢？
0: 环儿自然是守规矩的。怎么说起环儿？
1: 谁家不羡慕我有环儿这么个好女儿？当初你把钟情伯爵府说得千好万好，结果下聘的时候给我们一个下马威，你也说忍了。华儿嫁过去，天天被她那偏心的婆婆折腾占规矩，到如今她那屋里被塞了四五个小妾，这就是你给华儿找的好亲事。
3: 呀，华儿是华儿的事，如儿是如儿的事，我怎么就不算对华儿好了？
2: 那个袁家别的都好，就那个伯爵大娘子，他偏向他们大儿子，看不上咱们家姑爷，这才折腾。他们袁家的老伯爵那还是明事理的。
0: 你说如儿就说如儿啊，休扯这些闲话。
1: 华儿又体面又会持家，汴京妇人中也是闻名的。长白年纪轻轻就中了举，你那些同僚谁不夸他？难不成这两个孩儿是石头里面蹦出来的，都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我好歹是你三叔六里开着大门迎娶进来的正室啊，官人，官人。
3: 哎呀，起来！
0: 最疼的就是咱们的华儿啊！当初我那是殚心竭虑给他找的婆家，我哪知道袁家有这么个偏心眼的狠婆婆呀？你说迎亲的时候装的倒好啊，咱们都没看出来。好啦，坐坐坐坐。我看你想一想啊，要不咱们姑爷，嗯，多好，沉稳实力，我家又磨了心。

0: 你这是高升了，日后搬出来住，自然少不了娃儿的父母呀，是吧？
1: 官人，官人，你心疼。

0: 远的人，如来明兰在他面前施了大礼数了，你现在你就这么轻易就放过去，不教训教训，日后传扬出去还有什么好人家来议亲？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
1: 哎呦燕姐，这些事平常都是应该是你来张罗操心的，现在反而来要我多想，我真不知道你平日里是干什么吃的。

0: 大娘子请老太太安来了。
1: 哎呀，大冷的天何必过来，也不必拘这些俗礼了。
2: 母亲
1: 怎么了？来坐下说话。
2: 母亲，求母亲劝劝官人，饶了他们吧。可怜的两个姑娘，家里金尊玉贵养着，油皮都没破过一块儿，现在都跪了十多个时辰了，那膝盖乌青乌青的。祠堂冷啊，母亲，他们娇滴滴的，怎么受得了这个北风？那明兰都冻得发抖了， 求母亲，求求官人吧。
1: 你说的这些，我何尝不知？可我毕竟不是官人的亲生母亲，是个嫡母，她是一家之主，我不好多嘴。
2: 别说嫡庶，就算官人亲生的春小娘在世，您也是做正堂的，您说一，官人绝不敢说二。
1: 这是用荔枝壳揉在锦香里做的灰，又搭上沉木，我想味道一定是好的。
2: 母亲做的香一定是好的。母亲，别的都还罢了，明兰那丫头身子骨弱呀，她哪受得了这个北风啊。
1: 明兰若在她屋里好好的练字，便什么事没有，偏要出去捣乱，她老子做得对。
2: 母亲，华儿在袁家过得不好，如儿又在这里受罪，我这心里跟油煎的一样。
1: 华儿的事儿我想着呢。
2: 真的，
1: 永昌伯爵府的吴娘子，她早也不来晚也不来，你当她真是来看我的？她不过是听说白石潭贺家庄老太太要来京，她特地来探问探问的。
2: 贺家，御医院正贺家的？
1: 不错，她家老太太是我闺中结识的朋友。
2: 那他和这有什么关系？
1: 他的夫家是御医院正的，娘家姓庄，常与夫人内政。
2: 那这老夫人能看女子怀胎吗？
1: 如若不能，我为什么催她来？往日里华儿碍于面子，不好大张旗鼓的请郎中，等贺庄氏老太太来了，就说我病了，让华儿回家来，瞒得严严实实的，就把了脉了。伯爵府的，我再来啰嗦，我们家的女儿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2: 谢天谢地，谢谢菩萨，谢谢真人，只要对他们好，我什么都认了。好在咱家都在京城，华兰又有撑腰的娘家人，有母亲照看着，日后她的日子一定会顺风顺水的。
1: 华儿，我自然是要照看的。华儿稳重，

0: 又能盘算，她这么好，还难免在婆家受委屈。何况如儿，如儿性子粗，受不得饥，也受不得委屈，更没有华兰的盘算。你就该让她在家里多吃点苦，好好驳她几次闹腾，这才能收心敛气。 如儿还小，她还孩子脾气。华儿的婆婆刁钻是一码事，也可惜华儿跟不上伯爵府的见识，那些个插花、品茶、点香之类的玩意儿，弄起来不成体统。她那个刻薄的嫂嫂，也是多从这些方面笑她。
1: 他们家一个武将出身，知道什么风雅，在那儿找茬罢了。嗯，
0: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这些鬼玩意儿虽说派不上什么大用场，可上了门第，又是另一番说法。华儿尚且艰难，如儿又何能免？你要是真替孩子想，就该好好磨磨他的性子。
2: 母亲的意思是。
0: 我在宫中住着的时候，有个姓孔的小宫女，
2: 宫里的孔嬷嬷。
0: 对，你若舍得如兰，我就把她请家里来，好好给两个孩子上上课。若有做得不对的，尽管让孔嬷嬷拿板子打他们，一来磨性子，二来也当处罚。你那个官人也就说不出什么话来了。
3: 这是违背旧照啊！母亲不该在归北里当娘子，该去领兵打仗啊！母亲若领兵打仗啊，那高粱河早就不在他人手里了。
2: 你这嘴也讨人喜欢了，喝茶。
3: 啊，又要上学，学究的课不用上了，又来了位嬷嬷。我的，哎呀，刘妈妈，
2: 我的病怎么这么苦啊？ 胡说！这位嬷嬷可是在宫里伺候过好几位嫔妃贵人的，那见识比多少豪门世家的娘子们都要高得多。鸟随鸾凤飞腾远，你就跟着人家学些宫里的规矩做派，将来出了嫁，你丈夫婆婆自然是要高看你。
3: 哪还用得着请嬷嬷嘛？祖母也在宫里养过一阵子呀，那些什么规矩，祖母也会的。
2: 你真想叫你祖母来教你？
3: 不，啊！赶快把你这副哀怨嘴脸收起来，上完了药就去向你父亲磕头赔罪，不准哭闹。你父亲说什么你就老实听着。不知怎么的，这次孔嬷嬷的课，四姑娘竟不去呢。
4: 这我们姑娘和五姑娘，本就是被她四姑娘给害了。她倒好，落了个好名声，既不用受罚，还日日都能见着。
3: 四姐去不去学堂还未必呢。姑娘，这怎么说啊？
4: 哎呀，小唐，你轻点。
3: 哎呀，行行，我来帮你。 手那么重，我来。
5: 姑娘，你可要多为自己着想啊！哎，先生。
6: 先生，我家从扬州来了个亲戚，近日我要去码头接人，安置住处，所以得向先生告假三日。您放心，落下了课程，我一定尽快补上。论天资，你足以夸耀了，五六年的功夫就一路考上来，但极有此才，就该更加发奋才是。可你高课多日。 一了五六次的高价了，若四服才高就轻完课业，到了科考上，你是要吃亏的。
1: 先生说的极是，只是我为家事所累，实在没有办法。
2: 科举乃人生大事，家事再多也不能本末倒置。你是聪明人，不要一叶障目，被外物牵绊，免得日后追悔莫及。王三思。
1: 先生说的话，字字如金，学生一定谨记。
2: 来，去吧。哎，怎么每家都有事啊？这样下去，这屋里能出几个殿试？
3: 王安，你放心，这几个月啊，庄学究课上所讲，我都会一一详记，回头打发小厮送到你家去。
1: 不用。我让石头去你那取吧，我也不知道家里有谁在，万一你送来的东西落到别人手里，不是烧了就是扔了，我还是找个亲戚过来取，我才放心。
3: 你家成了虎狼窝了，父母兄弟成天算计自家伙，成什么话？
1: 虎狼窝出来的自然也是虎狼，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天真稚子了，谁想打我的主意，门都没有。
3: 那你啊，万事小心吧。比我还大了。
4: 小姑爷，
5: 你干什么呢？扭着头愣了一天神了，我都怕你脖子扭不回来。
4: 今日三位姑娘为何没有露面呀？难不成三个人一起病了？
5: 那倒不是，家里请了嬷嬷在家给他们开功课呢。
4: 宫里的嬷嬷？
5: 是啊，前几日几个姑娘不是从前厅摔出去了，所以父亲大人还是觉得应该请人到家里来给他们授课。
4: 我当时就在场呢，也不是多大的事儿，你们没替他们求情吗？
5: 这有什么可求情的，让他们在家里开功课，不比来课堂上折腾好？
4: 难道就不读书了吗？咱们东京的官眷可没有这样的规矩。
5: 说到底啊，我们家还是父亲大人说了算的。来。
6: 大公子院里有幸跟着咱们，这偷偷摸摸的要干什么呀？我去把他打发了，让他十天半个月下不了地。
1: 人家也是奉命行事，不必如此。真要把人打伤了，你留个把柄在别人手里，那屋子里又可大做文章。
6: 那怎么办？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
10: 喝。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6: 加了4-5千人吧，
1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8: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9: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 好风凭借力，
20: 送您上青云。
1: 上青云。
1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22: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3不压：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23: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2: 我看看，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金沙水拍云崖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另一种感知，时间形态，他者言语，数字痕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我们看见中华，中华世纪坛。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夏末秋初，气温回落，依旧烦热，
24: 全身就跟那个冒气儿似的，汗就哔啦吧啦的就下来了。
0: 背后元凶竟然是他。
25: 暑热停了，湿没停，所以呢，我们的热依然很重，可能就会伤到我们的心了。
0: 如何巧用酸味食物养心脉？
25: 凡是酸的，大部分都有收敛的作用，所有的非常珍贵的东西都能给你练住。
0: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26: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5: 犯罪者们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7: 要么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12: 又发现了具尸体，
2: 铸就滚烫惊魂，
13: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6: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2: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大哥哥真是坚韧不拔呀。前日里刚想收买我家的女使婆子，想打听我把外室安置在何处，让我打发了。今日倒好，派你来跟踪我。看来大哥哥的手段是越发的高明。哎呀，
1: 二公子，二公子，
2: 来了，
0: 再也不敢了。那今日之事，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呀？
2: 我认罚，
0: 认罚。行，那你离开侯府，自谋生路，从此别再跟顾家人说话。怎么啊？舍不得侯府里好吃好喝的？
2: 二公子，我认打，我认打。
0: 认打是吧？那你就受石头三拳，石头。
1: 好。
3: 二公子，我认罚。这样，我今日便离开侯府。不，我今天便离开汴京，今生今世再也不回来了。哎呦！
4: 哎，打走一个，难说用来第二个呀。
0: 这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打走一个是一个。等我有了功名，曼娘就能见天日了。
5: 仔细自己的身子，
6: 大郎别急。
7: 方才有人禀报，说有庆一回来，立刻收拾东西，自请去咱们顾家祖田庄子上去。可见二郎已经发觉咱们派人跟踪打草惊蛇了。若日后再想将他养的那个女人找出来，怕是难上加难。
8: 身子又是这样，不知道还能不能撑过今年。我如何不急？
6: 二郎平日里最是乖巧，左右不过是逃个学堂，喝酒欠账，纵马闹事这些小事。自从认识这么个妇人，生生

0: 被他勾引坏了，居然养出两个孩子来。若是不寻得这妇人，早就把他打发了，不知道日后怎么祸害二老了。
1: 廷伟呢？他交友广，认识许多嗜酒放荡子弟，也许能从那些人中可以打听一二消息啊。快别提他。
0: 我那亲儿子是最不懂事的混账东西。前日里看二郎打得厉害，他是跟着哭了好几场。我以为他会跟着二郎去提个笔墨纸砚什么的。这日子又不知轻重的，去结什么诗社了。我这身子不大成的，若日后二郎再有个什么不恭顺的。
1: 廷伟就是宁远侯，难道他就不能收个性子，好好相学啊？不许胡说！你只是弱症，不是什么大病。不许说这些晦气的话，知道吗？

0: 站住！就是你，
1: 啊，不是我。
0: 上一次已经同你说过，到我们家来做事，一概不许花红柳绿翻样。今日你不单穿成这样，还松了发髻，溜着头发，学那些勾栏似的，想是你脑子被狗吃了，记不得我说的话了。
1: 我不是。郡主娘娘，大娘子，娘娘，你求求你饶了我这次吧，我真的再也不敢了。
0: 上一次见你这样，已经饶了你一次，这次你是明知故犯，罪加一等。去，找个人牙子来，把这不知廉耻的贱货发卖了去。
1: 不要，郡主娘娘，饶了我这次吧，饶了我这次，我不去，我不去。
0: 你哭也没用，
1: 郡主娘娘，
0: 你看你哭成这样，那边书房的小公爷出来瞧你一眼没有？
1: 娘娘，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主意，打扮成妖精的模样，盼着有一天公子能瞧见你，纳了你，便一步登天，做着公爵府的主母。做梦！都给我听好了，吩咐下去，尤其是这些新来的小蹄子们，都放聪明点。我自幼宫里长大，什么手腕诡计没见过，别跟我耍花招。要是让我知道有谁卖弄风情教坏了我儿子，我让你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2: 是，谨记郡主教诲。

0: 母亲，
1: 这一页看了半晌也不翻一下，瞧来是有金子的。
0: 我在这一页看到一句话，想到学究出的一道题目，正在百思不解。
1: 题目？什么题目？说说看，为娘的也帮你参详参详。
0: 不用了。
1: 别小看你母亲，我从小也是饱读诗书过来的，学问不比你们父子弟。看到哪些字，想到了什么？

0: 题目，说说看。
1: 说到学问，我在盛家家塾读书也有些日子了，多有叨扰。母亲，要不然这样吧，明日您约我一起去拜望一下盛家的老太太，送些薄礼表表心意，您看如何？
0: 你去盛家读书的时候，你父亲已经去过了，礼也送的不少。按理说，我们家是公府，盛家一个五品，这样以事折节下交，若是频繁往来，倒显得有点做作，让人家觉得我们另有所求似的。
1: 我们能求什么呀？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吗？
0: 你这孩子平日里并不关心应酬，今天怎么这么上心啊？莫非另有内情？
1: 母亲这说的是哪儿坏？儿子长大了，对于应酬上的事儿多少也应该了解一下了。
0: 我儿有这份心就好，剩下的我和你父亲来操持，等你金榜题名再去应酬也不迟。
1: 母亲，您就去一趟吧。
0: 我这几日身体不适，脸黄成纸了，顶着这张脸怎么去见人呢？
1: 母亲，您已经是天底下最美的女子了，您要是都不能见人的话，那更没有女子可以见人了。
0: 你这孩子为什么非让我去盛家？打的什么主意啊？
1: 我能打什么主意啊？我还不是希望母亲可以多关切一下我的学业。
0: 我就是最关切你的人了，瞧，这是专门给你做的点心。考试这段日子你就专心的读书，剩下的事儿啊不要多想。

0: 郡主是不是瞧出什么苗头了？他捏着个书本，眼睛瞅着别处，哪是想什么文章题目啊？倒像是这心里有人了。郡主是不是回屋处置啊？这廊上耳目众多，只怕……
1: 要的就是这耳目众多，让他们都看着。

0: 郡主庄安，不知郡主找小人什么事？
1: 公子在盛家家书读书时，有没有跟盛家的姑娘说过话啊？
2: 话自然是说过，不过也没说几句。庄学究可陈景忙得很，没空说话。
1: 你可想好了再说。若是日后我从旁人的嘴里打听出你说的不是实情，可以有你好看的。
0: 小的句句绝无虚言，大娘子只管去打听。沈家的三位姑娘今日干脆连面都没露，听说是请嬷嬷学规矩呢，日后怕是都见不着了。
1: 这么说，这盛家倒是个知书达理的门户了。
2: 啊，是是。
1: 公子平日待你不薄，你要是真对他好，就跟我说实话，处处顺着他反而是害了他。
2: 小人知道，小人一心都是为着公子好。
1: 也不用吓这么厉害，去吧。

0: 哼，一派胡言，在这给我装神弄鬼。
1: 这胡孙口中无实话。
0: 盛家有三个姑娘，打的什么主意我还不知道。
1: 可换一个人陪着公子吗？
0: 不为他用惯了，从小跟着，情谊也厚。再说马上就要科考了，没有什么出格糟烂的事儿不动得好，没得闹起来怕影响了他前程。

0: 终于来了，来了我就放心了。我给你找了这个院子，田水巷，名字好，风水也好。这院子这么气派啊，还用不着的。
1: 怎么用不着？哎，
0: 以后啊，嬷嬷就是这里的主，他们都听你的吩咐，一定把嬷嬷照顾好了，不可轻慢。
2: 是。
0: 不辞劳顿，你坐下。谢谢。歇什么呀？我不是个做主人家的料子。千里迢迢过来，是替哥儿分忧挑担子的。嬷嬷一直伺候我母亲，在白家也辛辛苦苦几十年了，如今该享享清福。况且，我已长大成人。
3: 身边有的是人伺候，不用劳烦嬷嬷。
0: 哥儿，别小看我老婆子啊，我这身子骨啊，却硬朗呐，再做20年不是难事儿。再说了，哥儿身边也需要个贴心的人，不是？好了，嬷嬷不用再说，武艺已绝。
3: 嬷嬷，其实啊，我让你不住在侯府里边，还有一个原因， 是为你那外室和孩子吧？算了，只要他品性纯良，对你啊，能够实心实意的就好。
0: 那当然，曼娘自然是品性纯良、温柔体贴。
3: 是出身不太好，就困的时候，曾经卖过几个厂，入不了侯府。什么？嗨，哥儿，你好糊涂啊！
0: 嬷嬷，当时啊，我看他在大街上被人欺负，看不下去，就帮了他。可谁想到？ 他居然追我追到了白鹿洞，死了哥哥，再后来就有了孩子了。我知道嬷嬷生气，是大错已经铸成，两个孩子是我的，嬷嬷，你看在我从小没了母亲的份上，你就帮帮我。好啦。
4: 你是主，我是仆，你要养外室，连孩子都有了，我老婆子总不能不管吧？嬷嬷
3: 最疼。哎，对了，此事你老子可知道？
0: 知道。
4: 不光知道，还为了这事儿打了公子一顿呢。
3: 啊？打的重不重？
4: 叫我看看，不重不重，
3: 嬷嬷，早上已经敷过药了，只怕现在连看都看不出来。
4: 怎么瞧不出来？都出血了，肿这么大一块。
3: 不行，我得瞧瞧到底打成什么样了。亏了我上京路上还带着治跌打损伤、头疼伤风的药，我去拿来啊。
5: 嬷嬷，
3: 你等着。

0: 等了好些日子，终于盼到嬷嬷来了。
1: 嬷嬷，
0: 这是我们家两个不成器的女儿，从小娇惯，没见过什么世面，若有不周之处，还望嬷嬷念他们年幼，慢慢调教。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我这做娘的绝不心疼。
1: 大娘子过谦了，二位姑娘是书香世家的闺秀，气度品格自是不凡。我一老婆子不过是在宫里多待上了几年，经得见的比旁人多些，通晓些品香点茶的玩意儿。若姑娘们愿意学，我必定倾囊传授。
0: 还不快谢谢嬷嬷！
2: 谢谢嬷嬷。
1: 你们坐吧。

0: 朱母自有要事，小娘还是赶紧回去的好。
1: 啊，我有要紧话问大娘子，说完就走。
0: 不必了，朱母说了，这孔嬷嬷呢是来教姑娘们规矩的。四姑娘向来知礼本分，温柔娴静，既然从未有过行差踏错，这规矩啊也就不用学了。
1: 这话不妥，都是盛家的女儿，这样岂非厚此薄彼？
0: 就是，我是一个粗人，不懂得什么厚此薄彼。我只是来传主母的话，如果小娘再不走的话，来人！
2: 这你们，
0: 我看这院子是姓盛的还是姓林的？
1: 阿萨颇才叫着主母，主母哪有一点主母的样子？生怕我墨儿抢了他们嫡亲女儿的威风。
2: 小娘莫气，咱们还会有别的办法的。
1: 我母女可怜，投胎投到我的肚子里，她这份才情，我若是正室，何止都没有前程。
2: 是是是，
1: 我就是塞，也要将她塞进孔嬷嬷的课上。
2: 咱们定有办法的，小娘。
3: 这是做的什么孽？就算是养个唱的做外事不对，也不能下这样的狠手啊！这新伤叠旧伤的，好歹也是亲生的骨肉。万一有个什么差错，该如何是好？
4: 没事，嬷嬷，这点伤过几日便好。
3: 你从小到大挨过多少这样的打？每次都打成这样？
4: 也没有。
3: 真是，太狠心，太狠心了。
4: 也怪我自己不争气，总是惹一堆事儿，让我老了生气。
3: 哎，慢着，你这道伤疤是怎么回事？我记得你身上没有这个的，这可不是棍子能打出来的伤啊！公子别瞒我，快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弄的？
4: 三年前，我一个武房的兄弟看上了一个女使。女使不从，他便用强。那女子也是真烈，最后自杀身亡了。他们把这事儿赖到我头上，我也是死无对证啊。
3: 一个侯爵府，连大御公堂都不如，简直就是火坑炼狱。这存心是要你的性命，谋你的财产。
4: 嬷嬷，什么叫要我性命，谋我财产？您这话跟说话盘似的。
3: 公子终究是侯府的嫡子，又说那小秦氏娘子对公子十分的好，所以这些话我本想揽在肚子里头带去棺材见大姑娘的。公子若不愿听，我便不说了。
4: 听。
3: 你一定奇怪，为何你母亲是盐商之女，却能嫁到侯爵府里头做嫡系宗父正室。
4: 娶正房妻子，当然是要讲门当户对，续弦就没有这么讲究了吗？
3: 顾家是勋爵之尊，丹书铁券在手，若不是大祸临头，怎会与商贾之家结亲？
4: 什么大祸临头？
3: 东家孤身闯下一片大基业，只有大姑娘一个独女，她深知其南村的白家连孤儿寡母都能赶尽杀绝，不堪托付。一心想为姑娘寻门好的亲事，寒门不紧要，富豪也不紧要，关键是您对姑娘好。她愿配上厚厚的嫁妆送女出阁，这时候 突然京城有人登门，来人说东京府有位勋爵之家正在求亲，打听得我们家大姑娘贤良淑德，媒婆说的天花乱坠，可东家早已打听到，来求娶呢是侯家的四五子。
5: 你呢？来人吗？
3: 一个寻花问柳，一个傲慢无礼，唯有大长子顾念开是个持重君子，可一问原来大长子已经娶了东昌府的亲家了，过去只能做妾。姑娘是独女，年幼丧母，是东家的心头肉，怎肯这样糟践？原以为此事就这样了结了，半年后老侯爷和侯爵夫人竟亲自登门，说侯府嫡长子的发妻病逝，愿意续学，希望再娶咱们家的姑娘，
6: 正好就匹配了这孩子了。
4: 怎么会这么巧？
3: 是，怎么这样巧？顾家说秦氏娘子原本就体弱多病，一年又已定亲，娶她只是为了信守承诺，如今不幸也是预料之中的。既然侯府家主亲自登门，又愿意三书六礼的迎娶大姑娘做正室，这真是再好不过的姻缘。
1: 爹爹看中的人一定是对的，女儿听爹爹吩咐。
7: 甚好。
3: 一年居丧满了，侯府就来下聘，东家信守承诺，姑娘带着三五船嫁妆远嫁东京侯府。姑娘秀外慧中，等去了侯府啊，定然荣华富贵，幸福美满。可谁知进了门，拜了堂，写了族谱，才发现事情不妙。

0: 顾砚开这个混账泼财，以为他生在侯府，知书达理，端庄良人。可这个泼财，竟拖了三个多月，被老侯爷和老夫人大骂了一顿，才和我们姑娘圆房，让我们姑娘成了全府邸的笑柄。老侯爷夫妇去世后，他承袭了爵位，便更加自尊自大，他轻慢我们姑娘，侯府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挨。
1: 侯爷，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没多久，哥你就出事了，姑娘心里才算有了寄托。也正是因为有了哥，姑娘和他的情分就更差了。我想啊，日子就这样过下去，谁的日子不是这样过的？可谁知那天就这么巧，我们竟然去逛了园子。
2: 林玉啊，记住了啊，你母亲啊是被别人害死的，你可一定不能放过你的仇人。
3: 谁害死的？
2: 就是家里现在的那个白氏。
3: 我不懂，白氏母亲待我也很好啊。
2: 傻孩子，那都是假的。那白家知道官家在查顾家的亏空，仗着他们手里有点银钱，想攀龙附凤，硬是把女儿嫁进了我们侯府，说是能帮你祖父填了那笔银子，逼着你父亲休了你母亲。你父亲不肯，可是你的母亲却活活的给气得病死，剩下你和你父亲孤苦伶仃的在这个世上。
0: 胡说！还是放肆！你是谁？敢在这里搬弄我们大娘子的不是？
4: 你，常嬷嬷，
0: 大娘子，这群下贱东西嚼舌根，姑娘不必放在心上。等会儿去问大哥，一问就知道那个贱奴是谁了。
4: 当年公公婆婆亲自上门说，侯爷的大娘子已经亡故，想找人延绵子嗣，这才娶我为细贤的，对吗？
0: 是的。是跟东家这么说的，我跟着东家听得真真的。
4: 可这人怎么说成是爹爹强人所难逼死了亲大娘子呢？谁说的是真的？大娘子，大娘子，
5: 你干什么呀？
4: 你是不是为了我的嫁妆才娶了我
5: 啊？
4: 姑娘，你先回去歇会儿，小心肚子。我带来的500,000两余嫁妆全填了你们家的亏空了，这些亏空不是我以为的没银钞用了，而是你们这些勋爵向朝廷借了一笔又一笔始终不还。陛下追问勒令你们填账目，已经下谕了两户勋爵，对吗？
5: 谁跟你说的？
4: 你说是不是？你不想说亏空朝廷的事儿，那你说秦娘子是怎么过世的？
5: 不是好好的你问这个做什么？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她是病死的。
4: 那是在你们向我家提亲之前病死的，她是之后病死的。

你们为了填这笔亏空，你们家非要有30-50万两银子的进账。秦娘子体弱多病，你们便休妻娶了我，她便痛苦病死。事到如今，你们银子到手了，大祸逃脱了，就开始瞧着我们母子像是祸害，动不动就念叨前面那位秦娘子的好，还背地里笑话我出

0: 身低微，连你也对我爱答不理的。我本以为你是武将出身，不大会疼人，又想着秦娘子温柔贤淑，我恐怕比不上。却原来你们全家把我认作是害死秦氏的元凶了。
1: 这是你自己疑神疑鬼，哪有的事儿？
0: 我疑神疑鬼。 和你成婚这么多年，你和我在一起不是垂头丧气就是愁眉不展的。两个儿子都是你一般亲生的孩子，可是燕儿你抱过他几回？知道他长了几颗牙，如今他有多高了？
1: 十指有长短，玉儿没了母亲，他又体弱多病，我偏疼他些有什么不对吗？
0: 没有生母，还有我这个继母，我又何尝是那起了黑心肠的恶婆娘？ 就算是玉儿到我跟前了，他又说不出我个什么不好来。你倒好，屋里屋外一筐又筐的，向玉儿的耳朵里再糟践我的话。今天在院里头，就有女史公然的对玉儿说：“别忘了，我与她有杀母之仇。”你还三天两日叫秦家的人来，谁知道这群人背后你在我说了些什么？
1: 住口！秦家与我们是通家之好。
0: 你不要血口喷人！你自己去问问，你们全家上下都给玉儿整天加了些什么，就知道我是不是血口喷人。
1: 你真是无稽之谈！你别胡闹了啊！
0: 我胡闹？侯爷，你是没见过胡闹的人。
2: 你今天就写一份和离书来，我带着燕儿，清清白白的，还是回我们的扬州老家去。
1: 够了！
2: 你像你怀着8个月的身孕，哪儿都不能去。大娘子，那是气糊涂的呢，这都是陈年旧事，还是从长计议吧。你还怀着孩子呢，看不上我们这些上古人家，就写一份和离书来，让我走人。那些嫁妆。 就算断送在你们家了，我连一个铜钱都不会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走人。哎呀，你别再胡闹了。那嫁妆的事缘，那是你父亲同意了的，你还是好好的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吧。你别再听那小人唆摆了。
0: 娘子，你放开我！
1: 不能走。
0: 娘子。
3: 娘子，要生了！娘子，娘子，娘子，赶紧找郎中，找稳婆，大娘子要生了。娘子，这是，我别了，好烦啊！大娘子，你母亲去世一年多后，侯爷匆匆的。 娶了原配的妹妹，
4: 别说了，
3: 是不是误会了？会不会听错，记错了？我把我亲眼看到的都告诉你了，没有一点差错。这些年这些事，在我脑子里滚了一遍又一遍。 我始终记得牢牢的。

0: 灯下看美人，月下看花，别有风情啊。
1: 我老了。
0: 不老，哪怕再过个几十年，在我心里

0: 你不动心，
1: 美人常有。

0: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当时的样子。这辈子跟了你，不冤枉。
1: 双儿，我定不让你后悔。
0: 我永不后悔。风儿、梦儿都这么听话，夜伴我常想，这都是红亮你给我的好日子。只是这几日梦儿时常哭，我怕她哭坏了。
1: 好好的，她怎么了？
0: 还不是因为前几日在伯爵府娘子面前丢了你的诗卷。
2: 此事与他无关，我已经都查明了，是如兰和明兰那两个丫头不懂事。
0: 可是宫里的嬷嬷来了，给如兰跟明兰教规矩，却不让墨儿去。
2: 那两个不懂事自然是要教训一下，可墨兰是最懂事的，不用去，依旧上课听学就是。
0: 但是墨兰终究还是去了前厅，他这个性子像我，就是太软，也应该听听宫里的嬷嬷教训才是。可是因为红狼疼爱我，大娘子将我赶了出去，休骂了一场，说我素日就勾搭着郎君。
2: 他又骂你了？
0: 这不妨事，只是可怜我墨儿。可怜他既人品贵重，却因投胎投到了我的肚子里，连女孩学规矩的教训都听不得。我真是心里恨，与红狼相逢恨晚，使君有夫又不愿意离开你，所以只能做了你的妾室，还连累了自己的孩子。若我墨儿要是生在大娘子的肚子里就好了。
3: 喂，
1: 顾夫人，
3: 那是受训，又不是什么美差。
1: 伤心了啊！
0: 红狼，我是一个贱婢出身，恐怕是要耽误了墨儿的姻缘。做墨儿自己资质出众也不成，这都是大娘子做主的。红狼，你说大娘子是不是因我得宠而憎恨郎君，所以才不让墨儿去听训的呀？
1: 他还做不了我的主。
0: 是呢，但是这家里还是红狼做主当家的。

0: 来增肌肉了。那么为什么肌肉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么重要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个模拟实验，来给大家讲一讲哈。来，大家来看，首先呢，我和赵大厨哈手上各拿着一个鸡蛋，不同的是，我手上的这个是瘦肉包裹的鸡蛋，
1: 我这个呢是肥肉包裹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同样的力度，在同样的高度，在同一时间，把这两个鸡蛋同时扔下来，看看它们会有什么不同的变化，好不好？
1: 好嘞。
0: 来，赵大厨，咱们俩这对好高度、啊。
1: 好嘞。
0: 这样怎么样？
1: 行，可以。
0: 来，那我数三二一啊，三二一，丢。哇，你看这两个鸡蛋啊，它现在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状态。我的这个瘦肉包裹的鸡蛋可是很完整，是不是纹丝不动，没有什么变化？咱们再来看赵大厨的这个哈，
1: 这个有点惨不忍睹了，
0: 这个连汤带水的已经碎得不行了哈。
2: 这个脂肪包裹的鸡蛋碎了，瘦肉包裹的鸡蛋是没有碎。那这个结论就是，瘦肉就是我们的这个肌肉对这个保护作用是更强的，肌肉对我们好处很多。当然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对我们生理就是内附作用，比如对我们骨骼，对我们的内脏的保护作用，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肌肉稳定我们的关节。第三个，这个肌肉也是有一个帮助我们的心脏、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的作用。当然，肌肉对我们还有一个代谢的作用，就是我们的这个糖代谢呀、我们的这个免疫功能的调节啊，都是有好处的。当然，最好肌肉还有一个运动作用。我们没有肌肉，那我们不能行走，不能运动。
0: 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吃才是真正让肌肉长出来的关键，是不是？
2: 是的，是的。那首先，我们的这个原材料要够。那我们肌肉的原材料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优质的蛋白质。这个蛋白质是我们肌肉生成和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的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东西。如果没有足够的蛋白，那我们的肌肉就不能得到充分的营养，可能我们的肌肉就不可能产生增肌的效果。
0: 所以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权威的食谱哈，是由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详细增肌食谱。这个食谱哈，可不是单纯的告诉大伙儿啊要吃什么，而是都给大家搭配好了，每天怎么吃，吃什么，吃多少，怎么搭配，都给您准备好了，而且呢还都是不重样的。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要了解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详细增肌食谱的话，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这个权威增肌食谱了。而且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为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课程内容很丰富，增肌主食怎么吃，运动之后怎么抓住增肌的黄金窗口，一系列的增肌内容呢都会给到您。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就能看，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但是名额有限。如果您真的想学点真本领，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来扫码吧。好了，那除了这个哈，咱们也得来一个增肌的健康菜，
1: 带来一个对增肌效果比较好的菜，叫煎烹大虾。这个菜煎烹呢是天津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制作工艺，其实北京叫油焖，手法呢略有不同。在我们饭馆里呢点的也非常多，然后这道菜呢也是非常优质的蛋白，在家里呢做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是有一个黄金五分钟，就是这个虾从入锅到出锅基本上有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0: 好，那咱们就开始操作起来。
3: 增肌肉更长寿，优质蛋白最重要。
2: 肌肉的原则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优质的蛋白质。
3: 学会关键油糖比，还原老字号味道。
1: 这是在家可以呈现出来像饭店一样，就是做完了以后色泽红亮。
3: 抓住黄金五分钟，虾肉入味不老。
1: 它把水分都拖出来以后，它的虾肉自然而然它就吃得非常柴。
3: 做虾时候敲一敲，自然上色，味道好。
1: 出一出虾头里边这个油。
0: 就是色泽就会更加红润了。
1: 对，色泽更加艳丽了。
2: 脆，很香。
3: 暖暖的味道，煎烹大虾上菜。
1: 咱这虾挑选，首先啊，活的只要它生命力非常好的那种，非常活跃的，咱们就买回家去。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咱们要买冰鲜的虾，在家里头，比如说冻的这种南美冰鲜的海白虾，一定要挑它什么？要皮呀，要挺实，眼睛呢一定要鼓里，它化了以后就看着非常新鲜。这个虾怎么看着它就不好了呢？就这个皮呀，特别特别的囊。眼睛
0: 软了，
1: 对，然后眼睛呢基本上瘪的都没有了，这种虾尽量咱们就不要买，对，不要买回去，这是挑选这个一个小窍门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大虾的处理方法。现在咱们先把这个虾头给它绞掉，因为虾头里有一个沙包，就这沙包就在这儿，

0: 把沙包一定要挑出来，就是它里边都是沙子，就是这个沙包给它挑出来。挑完了以后呢，咱们把它的这个脚给它搅掉，然后从它这个背部呢，给它搅开，给它开开背，开背里头呢，它有一根虾线，把这个虾线给它挑出来，然后呢，这个大虾咱们就处理好了。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是什么？咱把这个虾背啊打开以后，略微给拿刀给它开的稍微深一点。
1: 大概要开到多深比较好呢？
0: 开到虾肉的三分之一处。
1: 哦，为什么呢？
0: 就便于它成熟啊。所以为什么是黄金五分钟，便于它成熟。如果说要是不往里拉的话，它的虾肉没有这么大接触热的这个空间，所以它就不好成熟。所以咱们也是为了缩短它这个时间。
1: 好成熟，好入味。
0: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大虾它在这个大麦制来说更有优势，它每100克里面含有那个16到20克这么一个优质的一个大豆蛋白。
0: 咱们这个煎烹呢，里边啊没有配料，但是有一点小料。小料就是什么呢？就是姜丝跟葱丝。
1: 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简单。然后咱们切点姜丝。
2: 比如说你做这个虾对火候有什么要求吗？直接是很重要的。
0: 做虾的时候，活虾我指的是尾巴完全张开了。首先第一，证明它是活的。第二，它就熟了。
1: 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
0: 对啊，是完全，我说的是完全张开。第二个特点，这个虾皮摸一下虾肉，它紧实了。就是您可以摸一下咱们这个生的这个虾肉，它是软的。如果给它煮熟了以后，咱们一碰它这个虾肉是非常挺实的，也是证明它熟了的一个表现。
1: 哇，学到了，
3: 学到了，学到了。对，
1: 这个虾尾张开，完全张开了就是熟了。
2: 这个我们看得见的。
1: 对。
0: 好，咱们这个小料就切完了。咱们现在准备操作。咱们这个菜呀，有一个小窍门，就是糖跟油的比例，怎么能做出饭馆的味道呢？就是咱们这个油啊。略微的多一点点，然后呢，这个在家里头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煎烹，它一定要煎，这个油一定要热，锅也要热，要有一个煎的过程。
1: 大概得煎到什么程度呢？
0: 把这个水分略微的煎的少一点，略微的这个虾壳啊，有一点绷皮了就可以了。对，你看这个虾壳有一点绷皮了。
1: 是的，
0: 对，这面就可以了，
1: 收起来了。
0: 对，然后呢，这会儿呢，咱们把这个姜丝还有这个葱丝放进去，再给它提提味道。现在这个里边有一小窍门，为什么有的时候咱们在家呀做这个虾老不红？有一个动作是什么？这个虾头里边有油，有虾油，这个虾油就是红的，所以有的时候咱注意一下，就是咱们在家做这虾的时候，尽量咱们拍一拍这个虾头，让它出一出虾头里边这个油。
1: 就是色泽就会更加红了。
0: 对，色泽更加艳丽了。
1: 原来这个窍门是在这里。我觉得今天赵老师来真的是毫无保留，把这些小窍门全都教给我们了。
0: 然后呢，这个煎到这一步，能闻见这个葱姜的香味，还有这大虾的香味，咱们就可以了。这会儿呢，放入白糖。
1: 加多少啊？
0: 白糖的量啊，稍微得大一点，大概在20克左右。刚才加的油呢有50克，然后咱们白糖呢加的有20克，这个是油糖比，这是在家可以呈现出来像饭店一样，就是做完了以后色泽红亮，汁明芡亮嘛。
1: 所以这个能够还原我们鸿宾楼老字号的这个味道，它的油糖比大概就是5:2。
0: 然后咱们放一点醋，就是有10克醋，然后咱们放一点盐，咱们最后放一些水。
1: 咱这儿不用加热水吗？
0: 不用，凉水就可以。然后咱们就靠制，黄金五分钟嘛，咱们基本上这个菜大概在5分钟左右咱们就可以出勺了。大家水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你一锅虾的一半，就是你这个放水的标准。对，不要是完全没过这个大虾，因为虾肉它里边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优质的蛋白质。所以呢，就是在我们烹饪化学来讲，它有一个优质蛋白质变性的一个过程，就是什么？就是你加完盐以后，水如果放多了，它的水分会极力的往出脱。也就是说，咱们大家觉得这个虾肉非常老，大家在家里做虾肉的时候，一定要控制放水的这个比例。因为大虾的含水分非常多，如果让它把水分都拖出来以后，它的虾肉自然而然它就吃得非常柴。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全程一定要大火， 不能小火烤虾，小火烤虾就要它的虾的水分就要烤出来，所以大家吃的有点老这个虾肉。哎，
1: 都说呢，蛋白质啊是增加肌肉的核心的原料，而运动呢就是增肌肉的启动开关。那有没有性价比比较高的运动，同时呢不太累，而且呢又比较简单？

0: 而且呢，对场地又没有什么要求的这样的运动。
1: 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个，增加肌肉的运动。增加什么地方肌肉呢？我们增加我们的叫做第二心脏，第二心脏就是我们指的腓肠肌。我们的这个腓肠肌除了我们行走之外，它还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把我们的静脉回流的血液给它泵回去。那这样这个肌肉比较发达的时候，它运动它就可以减轻这个心脏的负担嘛。它还有助于把我们的血液回流心脏，
0: 它就很有力的把我们的血液再送回到
1: 送回去，对，所以我们叫做第二心脏。
0: 那小腿的肌肉这么重要哈，我们应该怎么来锻炼它呢？
1: 我们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锻炼这个肌肉的一些这个方法。
0: 对，当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增肌肉更长寿，我们可以先从增加腓肠肌的运动开始哈，既能够增肌肉呢，同时又对我们的心脏健康是有好处的，难怪说是这个性价比超高的一个增肌的运动了。那么具体运动的动作是什么？我们这里呢就为大家总结了专门针对腓肠肌的训练方法。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马上免费的获得我们的这个增肌肉护心脏的运动方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健康课，比如说怎样能够吃对蛋白质，增肌还能够吃主食吗？内容非常的丰富，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就能看，而且呢课程全程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名额有限，留给我们真正想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的朋友们。如果您有这样的需求的话，那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最后咱们这个虾呀，你看这个汤汁咱们都浓稠了是吧？
0: 是的，
2: 一点芡咱们也没放，汤汁
0: 就很红亮的，
2: 对对，很红亮。最后咱们少滴的两滴香油给它提提味儿，行了，咱们这菜就哇
1: 刚好五分钟，
0: 是的，
2: 这个糖油的这比例一定要掌握好，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些
1: 五比二，
2: 如果要掌握不好呢，就没有咱们这个汤汁的这个粘稠的这个状态。还有一个，就为什么要把这东西要煎，就是其实也是让这个原材料这个皮酥，让它的水分出一下，咱在第二次再给它水的同时，就也是缩短它加热的一个过程。这个也是天津菜跟北京菜的区别。咱在北京做油焖的时候呢，有些饭店里他们过油，但是我们不过，
1: 脆，很香，
0: 而且我觉得还有加肉的非常新鲜的味道，
1: 对，鲜味，鲜味
0: 很浓，对，而且这个肉质非常的 Q 弹，又没有柴，
1: 对，
0: 是不是？
1: 很
0: 对，就香香甜甜的感觉，这道菜，
1: 我们一般做的容易柴，
2: 其实就是掌握时间一定要掌握好，然后煎的这个时间也要掌握好。
0: 有了这个菜，都得多吃两碗米饭，增肌肉更长寿。那怎么吃够足量的蛋白质呢？我们准备了最权威的国家卫健委增肌食谱，不动脑筋，跟着做，七天不重样，超简单。运动上呢，我们为大家整理了最具性价比的增肌运动，简单有效，完全不挑场地，主打一个简单实用。那想要获得的朋友呢，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一系列简单有效的增肌方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都能看，而且呢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但是呢名额有限，如果您想学点真东西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现在就拿出手机快快去扫码吧。好了，那这道煎烹大虾就给大家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

0: 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湿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4: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5: 要不得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6: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铸就滚烫惊魂。
7: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8: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9: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2: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贺坚教授告诉我们啊，现在可属于双师时节呀。这个时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非常的疲惫和累。那双师时节还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和伤害呢？我们赶紧再次请出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贺坚贺教授，欢迎。还要欢迎青年观众代表舍不了，欢迎你。欢迎我们老年观众代表黄丽华阿姨，欢迎。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今天我们开场呢，首先啊说一杯茶，这杯茶可不一般啊。为什么不一般？这个茶饮呢，是今天我们请到的贺教授专家给自己开的茶饮，那我们就太好奇了呀。这背后的故事是怎样的？为什么专家会给自己开这一份茶饮呢？
11: 它是有一个来历的啊。其实我的心脏就不是特别好，年轻的时候就心率很慢。2020年曾经得过心脏病，有一段时间我有一个严重的心律失常。那个心律失常呢，后来我自己开了一个方子，这个给自己治好了。大概到现在应该是过了6年。其实这中间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今年受这个年运的影响，我又觉得心脏不舒服。最严重的一次，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吗？因为我本来心脏都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出门诊，到了门诊上，下午1:30出诊，我到那之后，我就胸闷，喘不上气来，我也不备心脏病药，平时心脏没问题嘛。我说你给我买速效救心去。我让学生跑步到附近的药店买的速效救心。来了以后，我吃了这个十粒速效救心，就这吃下去之后才敢开始门诊。那一段时间就一直就不敢不带速效救心出门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给自己开了这个小方子。喝完之后，我这段心脏就没事了。所以它是养我们心气的一个比较好的小茶饮。
12: 太宝贵了。
10: 对，养心护心的茶饮方，我们专家哈，实证过的，亲测有效，真的是特别好。里面有什么宝贝呢？就在这个药包里啊，大家这样一目测就知道，其实东西并不多，非常简单的一个组成。我闻一闻，有很好闻的一个味道啊。那这样，我把这个福地呀，给两位品尝一下。什么味道的？然后猜猜里面有什么？
12: 酸的，
13: 酸酸的。而且闻着这个味儿吧，我感觉应该是这里头这味药应该跟树皮差不多，是有一种那种东西啊。因为它这个气味特别重，特别厚重。
12: 对，
13: 它不是清香型的这种。
10: 厚重的，酸酸的。

0: 还有一股调料味儿，
1: 还有调料味儿，
2: 吃炖肉也行啊。
0: 对，
2: 聊偏了。
1: 菜菜有什么？
0: 就是那个
1: 酸梅汤的味儿，
0: 酸梅汤的味儿。
2: 而且我觉得
1: 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我们太好奇了，专家给自己调理身体用什么方子呀？专家经常带的保温杯里面都有什么宝贝啊？这不就来了吗？今天呢，贺娟教授呢，将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心脏调理好的这个茶饮包里面的内容啊，要免费的送给大家哈。到底里面有什么宝贝？如果您想提前知道，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提前获知答案了啊。好，那这个茶饮包啊，里面有什么宝贝？我们慢慢来揭晓。首先呢，我要做一个小调查，来问一下大家，大家有没有看天气预报的习惯？有的举个手，都有是吧？好，来问一下黄阿姨，您平时看天气预报是看这一两天的，还是看一个星期的，还是看多久？
3: 在电视上，它也就是第二天的。我要是看手机的话，最多看一个礼拜的。
1: 看一个礼拜的，
3: 一个礼拜以后的，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了。我看他干嘛啊？
1: 我们今天现场有没有看一个礼拜还要多的时间的？我看两个星期，我看一个月的有吗？有这习惯的？真没有，真的，我也是这样。
2: 除非好像要么就是你要长途出差的话，有可能会看当地的一到两周。
1: 哎，这就是了。我们平时关注天气预报，顶多一两天，一个星期。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啊，像贺娟教授这样的中医大夫，他们看天气预报可不是一两天，他们甚至要看一整年的。为什么看一整年的？看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大屏幕。
4: 我不知道大家会对这里边的文字是生疏呢还是熟悉呢？头两个字叫做丙午年，丙午对应的是什么呢？我估计大部分人是没有关注到。也就我们标记年份的时候，其实我们所有的日历表除了标今年公元哪一年，2026年，是不是还有一种标识是什么甲子纪年？今年就叫丙午年，理解不理解啊？这60甲子纪年对我们来说，可能一般人看不出意义来呀。它标着这个有什么价值呢？那对我们中医来说就不一样了。我们会根据这个来判断整个这一年的气候特点、气化特点啊。所以也就是在《黄帝内经》里面，大家可以看丙午之岁，水气统之。我们今年是丙午年，丙年就是水气太过啊，以水为主，所以整个这一年的雨水是偏多的。另外呢，《黄帝内经》会把这一年分为6段，每一段都有它的特点。那具体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段，就是叫做四之气，7月22到9月22，那现在就处在四之气这个时段，它是两个湿相合，所以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了，我们虽然已经进入秋天了，按说已经秋燥了，但是呢，雨水依然非常多。
1: 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知道了，一直到9月22号呢，都是双湿，湿气非常重，那受影响的是我们的心气。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关键信息要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湿是热的放大器，什么意思呢？这个道具呢已经摆在了受不了面前哈，你给我们演示一下。
2: 好，那我现在就演示一下啊。
3: 好大的烟
1: 啊。
2: 看这烟就可以从这些孔道里就出来了。
3: 出来是挺顺利的哈。
1: 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一个透明的盖子里面有好多烟，然后呢这个盖子上有好多大孔，很轻松的里面的烟就冒出来了。这要说明什么？何教授，
4: 说明如果是我们环境湿度很正常，我们肌表的这种散热的这种能力就会比较通畅，汗孔可以正常的排泄这些热气，这些热气就不会郁在体内
1: 啊，就即便有湿气有热气，我们都可以轻松的把它排出去，这是健康的人体。好，再演示第二种。我们看到第二个箱子已经出现了哈。但是在这个箱子上我们要加一个步骤，我们要在上面喷上水。好，
2: 现在已经喷完了啊。那我现在开始点了。
3: 出来了，
1: 还是有烟。那跟刚才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注意观察，烟呢？烟怎么出不来呀？完全憋在里面呀。

0: 有那个水汽吧，湿了它是不是就不出来了？
1: 就捂在里面了吗？
0: 对，
2: 捂在里面了。
1: 哦，完全不出来。
2: 感觉这个气孔好像被水是不是给糊住了？
0: 糊住了。
1: 哦，
2: 对，它不透气了。
1: 对，那贺教授您来说一说，这又是怎么回事？
3: 现在是湿比较重的季节，对吧？但是呢，这个湿并不会单独的存在，它会影响我们人体的热。如果把这个盒子比作我们人体的身体的话，那这里面的烟雾就像我们人体不断的往外蒸发的热气。正常情况下，我肌表抽离汗孔，我都可以打开，我就可以往外排。但是呢，等环境湿比较大的时候，就像是这个盒子这个孔被湿给堵住了，所以身体的热就排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就是其实我们身体是湿和热并重的，湿和热都有，也就是它并不是单纯一个湿存在，同时人体也会热，有湿热。
1: 哦，湿我们直观的看得到了，我们把这个热情受不了帮我们贴上，这就是为什么说湿是热的放大器。突然让我想到，比如说有一天我在厨房里面，然后蒸东西，我就也没开窗，也没有开排风，那个厨房就是又湿又热。
3: 只要湿度一大，大家感受就是什么呢？也会很热，就是叫湿热交蒸，对吧？就会出现这种变化。
0: 对，好像有那么个说法，就是同样温度，如果湿度大的话，你会感觉到更热。
3: 对，湿就是一个温度的两极的一个放大器。如果热的时候你会感到更热，如果冷的时候你会感到更冷。
1: 哦，真的是。
0: 对对对，
1: 一下子啊就明白了。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好像往年的秋天一来我们就觉得好像凉爽了，干燥了。
0: 对，
1: 但是今年都处暑了，立秋多久了，大家可以翻翻日历，好久了。可是我们现在仍然感觉，哎呀，气压好低啊，然后不好呼吸啊，心脏不舒服啊，身上黏黏腻腻的，这就是又湿又热哈。湿太多了把热也放大了，那这种又湿又热的情况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夏末初秋的健康困扰您有哪些呢？第一个，出暑后仍然动不动就一身汗。第二个，出汗后心慌，夜里睡不着。第三个，喝水也不少但是还是口渴。大家把自己的问题写在上面。大家都写好了哈，那听我口令，一二三，亮题板。我是就是喝水怎么都不解渴啊，受不了呢。
2: 我第一个就是出暑后，我感觉我浑身就整天都是黏黏的，哎呀，我都黏着这个皮就涩的，你知道吗？就可不舒服，
1: 动不动就一身汗，
2: 对，
1: 还出汗，
0: 是干点活拖个地就跟水洗的似的，这头发都湿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喝水，真的是觉着一杯接一杯的，喝完以后还是口渴，我就以为是血糖的问题，但是量了血糖好像也还行，高也不是高的特别多啊，但是就是还是老是觉着渴。
1: 看我们台上我们三位哈，有一和三，没有二的选项，我看看现场有没有。哟，现场选二的还真不少，我来问一下吧。您今年多大岁数？
4: 我今年64岁。
1: 您说说您的症状。
4: 夜间容易醒，偶尔会感到胸闷。
1: 比如说睡多久就一醒？
4: 可能睡1-2个小时吧。
1: 我看这位阿姨也选的是二啊，出汗后心慌，夜里睡不着。您说说您的症状。
5: 要睡觉的时候就出汗，出汗嘛就心慌，然后夜里就睡不着。
1: 完全符合症状啊。
5: 然后就是整宿没有觉，这心慌睡不着就影响了后边睡眠。
1: 行，谢谢阿姨，谢谢两位的回答哈。这些症状和湿热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何教授，
3: 刚才这个谁瘦瘦演示了，其实湿重的时候我们的排汗就不顺利，排汗不顺利的时候人体的热就没法发散，所以也就是只要湿重往往人体的内热就很重，热重了以后为了散热就一定要是人必须要出汗，所以只要是湿度大我们往往就会汗出得多，这就是一个循环。所以虽然叫处暑了，什么叫处暑？就是暑季到这个地方就打住了，但是呢暑热停了，湿没停，所以呢我们的热依然很重，热重了以后就会出汗，所以第一个症状就是处暑后仍然动不动就是一身汗。我们中医的一个观点，汗为心之液，所以出汗太多可能就会伤到我们的心了，这个时候伤到心之后导致心气阴两伤，

0: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心脏的症状，像心慌啦、胸闷啦、憋气啦、失眠啦等等，往往就是这个汗最后伤及心气阴的表现。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整体的这个阴精不足了，所以你就要喝水。喝水为什么不解渴呢？因为你补充了元，但是呢你没有截流，你的寒是继续汗出，所以人体的阴液依然是大量的损伤，喝水不解渴啊，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1: 这三个问题其实呢，都和我们的心有密切的一个联系。昨天我们知道了双十时节是会伤心气的，今天知道了会伤我们的气阴啊，就等于气阴两伤。那这个时候我们像那个箱子一样，那种热啊湿闷在那个箱子当中，那我们用一些活血的是把里面不好的啊这些湿气散一散，怎么样？
0: 很多人只要是一出现胸闷憋气，可能一个最本能的一个反应，我就是吃活血药。
1: 是
0: 啊，一定是觉得是心血管给堵住了，我吃点活血药不就完了吗？当归啦、川芎啦、这个丹参啦、三七啦、红花啦，什么这些都是常选的药。大家要注意，它们时间虽然都叫活血药，但是呢还是有点不同的。你像三七，它是本身就有补的作用。三七实际上和谁是一个家族，是一个科属的呢？和人参，都是五加科的植物。所以三七本身它在活血的同时有一定的补益之性，单吃三七是没有问题的。丹参有的选丹参，这个中医有一句话叫做一味丹参共同四物，也就是这个四物是指的什么呢？四物汤，也就是它既行血又补血，所以它自身兼有所谓的行和补的双重功效，单吃丹参问题也不大。但是呢，有的药你可能就不能单吃，你像这个川芎，我一说川芎，大家会觉得我不吃川芎啊，我对川芎不熟悉，我怎么可能买川芎来吃呢？但是有一个药是大家家里常备的，也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药是什么呢？就叫速效救心丸。速效救心丸其实就俩成分，一个是冰片儿，一个是川芎的提取物，就这俩药组成的。所以它行血的能力特别强，但是呢它开创力很强的时候，它的发散力就会强，所以一发散最后又会伤气，又会伤阴，也会伤阳。包括红花也是这样，老吃这种活血药，你反而会症状越来越重。为什么？你发散的人体的气和也好，阴也好，都是越来越虚了。所以呢，像速效救心这种药，严格来说它就是用来急救的时候吃啊，平时我治疗冠心病，我可以不可以每天吃？是不建议这样吃的，
1: 所以也不能乱用啊。好，另外很多朋友说，哦，我知道了，先双湿的时节啊，昨天讲了我们伤我们的这个心气，今天知道了还伤我们的心阴，心不足，心阴虚，我们有哪些症状哈、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一起来看大屏幕。
0: 第一个症状就是心悸，心悸是什么？就是实际上就心慌。就是我们现代医学所说到的心律失常。平时也就是你这么待着，你不会感觉到心脏存在。什么时候你觉得心脏在那个地方突突跳了？它就病了，它就说明这就叫我们通常所说的心悸，用老百姓的话说就叫心慌。那这就是心气阴两虚的典型症状。第二个就是心烦，因为你心阴不足了，热就多，热只要一多了就会烦。就是什么呢？睡醒了一身汗，也就是我们一般中医会把这个汗分为自汗和盗汗。白天坐到这个地方，明明知道我什么都没干，但是他出一身汗，他自己就出汗。说白了，自汗就是自己也出汗，是吧？这叫自汗。那什么叫盗汗呢？盗就是偷偷的，也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就出汗了。什么时候你不知道？你睡着了，醒了之后发现出了一身汗，这就叫盗汗。心阴不足的典型症状是晚上出汗就比较严重，就是盗汗比较严重。当然后面阴虚了肯定口干呀、肯定口渴了，那顺带着它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也会出现失眠，出现焦虑，再严重就会出现什么胸闷胸痛。
1: 大家都频频点头啊、终于知道自己的这些不舒服和什么对症上了啊。那想问一下，这些信号这些危害，如果我们不注意、长此以往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心血管的危险的事件发生呢？
0: 哎，你这么一说

0: 外，我得给你举个例子。我前段时间这个有一个我的老病人哈，他本来是看高血脂的，已经好几年没见了，突然又来了，说贺老师可不得了了，说我出了大问题了。我说你出什么大问题了？他说你不知道，前段时间他说我急诊到这个什么的医院急诊科做了2支架。我当时一听很诧异啊，我说心脏，我说你这么严重吗？为什么做2支架？就是这个今年这个年份湿和热并重的。然后呢他晚上下了班又去健身房，健身房又去健身，你健身又出的汗更多，结果在健身房跑步机上就不行了，然后就给送到医院急诊科，最后这个心血管一查，说你这个心梗，所幸是轻度心梗。所以呢，也就是我们这些症状，我们如果是一般人，我就说偶尔出现症状问题不大，但是呢，你要是素有心脏病，你是糖尿病患者，你是高血压患者，你是一个高脂血症患者，然后心脏本来就有一定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小心我们的小心脏了。
1: 今年的这个特殊的时节，这种湿热特别重的情况，一直持续到9月22日呢。看到这里啊，很多朋友也对上症了，说那今年这个时节这么特殊，湿热这么重，我应该怎么保护我们的心呢？别忘了，今天开场的时候啊，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杯茶，是我们贺娟教授自己给自己开的，保护心脏的小药方，而且效果非常的不错。这个药方到底里面有什么宝贝？想提前获取答案的，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您就知道答案了哈。我们可以按照上面的用法用量慢慢来用，调理一下。继续来请教贺教授了，如果有以上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症状啊，心阴虚，我们应该用什么东西来调理呢？
0: 针对我们今年这个湿比较重、湿热兼重导致的汗多啊，以及伤心气这种情况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酶啊。但是酶呢，你看有好几种，对吧？有青酶，有化酶，有乌酶。大家可以猜一下，哪个酶对我们的心脏是比较好的？
1: 哦，这三个酶哈，往这一放啊，就觉得想咽口水，闻着特别的好闻，酸酸甜甜的。那我们把这个自己认为的正确答案写在题板上，好不好？是青梅还是化梅还是乌梅对我们的心有好处呢？你看这五花八门的写什么的都有啊。来吧，准备好了，1、2、3，亮题板。哎，电视机前的您会选择哪一个呢？我选的是青梅。
2: 我选的是乌梅。
1: 闻的味儿特好闻。
3: 我选的是话梅。
1: 你看我们三个人就选三个样，县长更不用说了啊。王阿姨您先说说，您为什么选乌梅？
2: 我觉着如果要是对身体好的，它一定不太好吃。要是青梅的话吧，我怎么看它好像
1: 因为太好吃了。
2: 对，尤其是那个话梅，又有盐又有糖，它肯定好吃。我觉得怀孕啊什么的吃这个好像特别的多。这个青梅呢，我也看了一下，好像也有糖那么腌制过的，
1: 哦，
2: 就是没有那么酸。
1: 明白啊，就觉得越好吃的梅子越没有什么功效。
2: 对，因为我是血糖有点高哈，就青梅和话梅我肯定是不碰的，那就剩乌梅了。
3: 我正好跟阿姨不太一样，我觉得正好是反比，它越好吃它才越容易能刺激你。你看现在是不是就一拎就开始有流口水？
1: 我正在咽口水。
3: 你想一想，话梅一下分泌出来的口水，分泌多了以后再动一动，哎，不就出汗了吗？
1: 越说越想咽口水。
3: 对呀，
1: 哎，你可以回忆一下，你刚才不是喝了贺娟老师自己给自己开的那个茶方里面
3: 啊？对啊，
1: 是什么梅？是话梅的味儿吗？
3: 哎，那就对，就是话梅，
1: 就话梅味儿，
3: 就是话梅味儿。但是它是把话梅洗干净了以后搁到里头煮。
1: 多费劲呢！
3: 没，他就是要他那个，因为你想，很多咱们的中草药是不是都是干干的？
1: 是啊。
3: 你看这里边哪个最干？那不就话梅最干吗？
1: 有道理。我要被拉跑了，我要去他的这个阵营了。啊，那是话梅还是乌梅还是青梅呢？我们赶紧请啊贺娟教授揭晓答案。
4: 湿热病重出汗不止，用哪种梅子可以养心阴？专家自用茶饮方又有何独特之处？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

0: 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九抓侠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2: 你看这三种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都很常吃啊。嗯。然后有的喜欢吃青梅哈，哎，因为它虽然酸，但是和杏不一样，还没酸到杏那种程度，嗯，啊，比较酸爽的一种口感啊。有一个成语叫做望梅止渴，对吧？哎，光听这个名字，对吧？这个口水就出来了，所以一吃呢，它也有生津炼精的这种作用，开胃消食都有啊，但是呢，它的收敛之性、酸涩之性还是稍微弱一点啊。然后话梅呢，就像黄阿姨说的，它实际上是我们青梅成熟的青梅，又用糖啦，又用盐啦，又有很多辅料加工的，对吧？所以口感很好，这个酸酸甜甜，但是呢，它的这个药性作用会弱一点啊。那最后这一种呢叫乌梅，我们中药一般用的就是乌梅，那乌就是黑的意思。这个乌梅是本来怎么做的呢？古代呀，这各家都有那个什么，那个烟筒是吧，灶底下那个火最后有个烟筒会这个通到房顶上是吧，然后呢就摘这个筐青梅放到筐里面，蹲到那个烟筒口，实际上是用烟筒那个烟给熏出来的，熏了一段时间就熏黑了，理解吧？它是用那个火热给它熏制的，所以呢它最后变成一个温热之性。可能观众朋友会问了，那我现在没有烟筒了，你这乌梅是怎么做的呀，是吧？我们现在呢是把它放到温箱里边，烤箱里边，用大概是40到60度的那种温度给它焖出来的，理解吧？焖一段时间也变黑了，也变成一个温热之性了。乌梅的这种呢酸涩，通过那个温热那个烟给它熏烤，涩的能力就变强了，所以它在酸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涩性，它的收敛的这种功能就非常强啊。
1: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乌梅了哈，所以你看通过不同的这个炮制方法，它这个梅子的功效也有所不同。那乌梅这么好的一个，我们讲讲这个很重要啊，乌梅这么好，酸酸的甜甜的，怎么用呢？
2: 实际上五味酸苦甘辛咸，不同味道的这种药物也好食物也好，它有一个总的一个作用趋势都是相同的啊，叫做辛散。说白了，辛味的、麻的、辣的，它倾向于发散。酸收，酸味的都是往块收敛的。这个咸软、甘缓、这个苦尖，也就是说，不同味道的食物它有不同的作用。凡是酸的，大部分都有收敛的作用。那你像这个乌梅，它是酸的，我能练什么呢？人体的所有的真非常珍贵的东西，我们一般怎么表达？叫做人参三宝精气神儿。这三宝，你哪种东西脱失，我都能给你往块收敛，都能给你练住。第一个练气，什么叫气？

0: 一个是我动不动喘，动不动咳嗽，这叫气在散。嗯，所以我乌梅可以练气。你看第一个叫做宁肺散，这个方子出自什么呢？就是北宋时期有一本官方的一个方书叫太平盛会方，在太平盛会方里边就记载了一个所谓的，不论你这个咳嗽是多长时间，所谓的什么一切咳嗽，新酒咳嗽啊，咳嗽了，气喘了等等，出汗了，我都可以用宁肺散，就是乌梅杏仁就这两味药。第二个呢叫炼精精液，你看我们出的汗多，对吧？有的人表现为白带多，有的人表现为崩漏，表现为这个什么呢？腹泻，这都是所谓的精液在脱失。人体的精液在脱失，我也可以，哎，用酸收的给它炼住。这个夺梅汤啊，就是清代的时候有一个名医叫做刘洪恩，那他太喜欢用乌梅了，所以他外号就叫什么呢？乌梅先生。
1: 哦，
0: 啊，因为他觉得我什么都可以用乌梅，最简单的，也就是我们老百姓都可以用的，叫夺梅汤。什么叫毒梅呢？我一个乌梅就够了，我用乌梅煮碗水，加点冰糖，我都可以治，可以治拉肚子了，可以治咳嗽了，治发烧了，治多汗了等等，哎，我都可以治。毒梅汤可以炼精，第三个呢可以炼神。你晚上睡不着觉，是不是叫失神呀？对不对？神散失，你本来该收敛起来，晚上这个入睡了，我睡着了，这叫神气内藏。你晚上都到了晚上两点了，躺了那三个小时了，依然在睁着眼在胡思乱想，这就叫神不收。然后呢注意力不集中，走神儿，我跟你说什么都听不见。小孩在这上课就是一直在捣乱，这都叫神气不收。所以他可以练神。那练神呢就是这么一个方子了啊，参梅汤。你看后面治疗什么呀？大病后虚劳，失眠。有的时候我没有大病啊，什么叫大病后虚劳啊？我们平时一般啊，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就觉得自己虚啊，就睡不着觉，其实都可以用啊，并不限于一定是得过大病才能吃。
1: 你看看，我们都觉得乌梅啊，就是梅子呗，是一种水果制成的，药食同源，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啊？你看，没想到它作用真不少啊，而且作用特别好，不同的用法有不同的一个对应的症状啊，大家可以记一下了。那么另外，可能很多叔叔阿姨说，我家里没备着乌梅，但是我家里备着一些什么，哎，酸味的醋啊，什么水果的醋现在流行的啊，还有什么啊陈醋啊、米醋、白醋，还有山楂呀，它都是酸的，是不是都能收敛，都有类似的作用，对我们的心特别好呢？那我先问问那位阿姨，
2: 平时我就特别爱吃酸的，爱吃醋，离不开吃醋
1: 啊，
2: 吃饺子啊、面条必须得搁点醋，爱吃那山楂，山楂我就白嘴都那么吃，吃完就觉得特舒服。
1: 所以您觉得像是这些酸的醋啊，是可以替代乌梅吗？
2: 醋和乌梅还有山楂就不一样
1: 哦，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2: 它的口感不一样，
1: 说说
2: 各有各的优势。
1: 功效您觉得会有不一样吗？
2: 功效应该是一样的。
1: 这是他的答案哈。好，正确答案是怎么样的哈？我们赶紧啊，一会儿请教一下何教授了。先送您一份健康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好油，祝您健康。好，谢谢阿姨的回答，谢谢，请坐。这个问题呢还真是哈，因为我们家家都有醋，那能不能替代乌梅？和乌梅有类似的作用吗？
0: 酸味的都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收敛的作用，但是呢因为中药它就是把饮食和食物分为酸苦甘辛咸五味，那如果是我们酸都是一样的，我可能最后心也都是一样的，就成了五种功效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具体也就是我在整个的收的这种背景下，收的内容又有点不同。你比如说醋，它偏于入肝，偏于收敛肝阳肝气。那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醋就是治疗高血压的一个很好的药，因为中医认为血压高是肝阳上亢。我给你举个例子特别有意思，我有一个治疗高血压的小方子啊，其实就四五味药，这里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最后煎好了药倒上50毫升醋
1: 哦
0: 啊，然后效果就特别好。有一次有一个病人，然后我就给他开了这个药， 结果回来以后我问他怎么样啊，他说我血压跟原来差不多。

0: 啊，我当时我就很奇怪，我说为什么不差不多，我就一一问他整个服药过程，最后我问他你放醋了吗，哎呦我这个给忘了，我没放，我说你继续放上醋吧，等到再来，哎呀他说放上醋就管事儿了。所以醋就是我们收敛肝阳平衡血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然后再说山楂，其实山楂呢有很多药物功效，
1: 是
0: 可以降血脂，在我的降血脂的一个三味药的小方里边，山楂就是一个主打啊。我们平时各位有的朋友喜欢吃山楂，那你说我吃那个山楂片行不行，我给大家说好像还不太行，为什么，那个量太小，你要吃的多了里边糖又太多，理解吧，弄到五六十克，用到这个量的时候它就会又很有效了啊，降血脂。然后它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功效了，消化，特别是消肉食，焦山楂就是炒焦的那个山楂，它是专门用来消化肉食，明白吗？我们消化不良，有的孩子爱吃肉，动不动就食积，就出现内火，其实你就要给他买那个焦山楂，给他泡点水，家里备着，然后每次吃完肉你给他泡点水，让他喝点那个山楂水，哎，他肉食就可以消化掉，那作用特别多，反正都不一样，所以山楂和醋还不能代替乌梅。总而言之，在补心气安心神方面，山楂是代替不了乌梅的，
2: 所以呢要养心护心还得是乌梅啊。那今天贺娟教授呢给我们带来了两个茶饮方，有一个就是开场的时候已经让两位尝了尝，是我们贺娟教授自己给自己开的那养心护心特别好的一个方子，里面具体有什么样的宝贝呢，来吧，我们把这个药包给受不了，
3: 我看看，
2: 对，你可以打开，
3: 哦好香啊，
2: 看一看，
1: 打开看看，
2: 看看里面有什么宝贝，看看
4: 我们倒一倒啊，
1: 我们很好奇，
3: 哦乌梅，然后这应该是人参，
1: 人参片，嗯，
3: 但这个是什么？这个完全不知道，软的，
2: 好吃吗？
3: 嗯，还挺好吃。
2: 甜的吗？
3: 嚼时间长了会有一点点甜甜的感觉，一丝丝的
1: 回甘。哦，
2: 我们专家自己给自己开的保护心脏的方子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揭晓它好不好？来往这看啊，一二三，三样宝贝，您来跟我们说说。
0: 我给大家讲一讲，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角这个乌梅，然后这个是人参，刚才这个瘦瘦猜出来了啊，中间这个大家有点猜不出来，这是天冬，天冬啊，它和麦冬比呢，它清热的作用会更强，两个都能够所谓的养心阴，但是呢它在养阴的基础上更偏重于清热啊，所以呢这个本身这个方子偏重于叫做补气什么养心阴，
2: 您给我们一个具体的克数呗。
0: 乌梅我们一般都是用20克，天冬呢这个15克就行，因为它清热的作用比较强，比较适合于有点阴虚内火的这种患者。人参呢我们一般就是10到15克，根据体质啊年龄啊稍微有点差别就可以了。
2: 这是第一个方子，还有第二个方子，它和它有什么区别来看。
0: 那第二个方子呢，这个就是乌梅了，这个就认识了吧，我问大家这个认识吗，说说。
3: 麦冬。
0: 哎对，这个是麦冬。
3: 啊
0: 麦冬。麦冬和天冬呢它实际上都是一个科属的，但是呢相对而言麦冬呢它就是偏重于养心肺的阴经。第三个呢就是牡蛎，牡蛎呢它的收敛色汗的这种作用非常强，相比而言呢一号方它有人参，它更是什么适合一些气阴两虚的这种病人啊，这种患者动不动就气短啦胸闷了它比较适合用，而这个呢没有人参，是有牡蛎加强它的收敛之性，我没有任何症状我就是汗多，可能比较适合于这个方子。
3: 哦，那比如像我这种没事老爱出汗的，
2: 哎，
3: 就可以多用一下这个二号方。
2: 它适合吗？它感觉这个身材，
3: 我就稍微一动我就爱出汗。
0: 那你要知道，其实汗多不一定都是气阴两虚啊，
2: 是吧？
0: 还有一种就是属于湿热引起来的，所以你是不是湿热，我们还是要鉴别的。
1: 再一个就是这个是脸汗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像像我这个是更年期哈，更年期的出汗，一出哈、戴着眼镜儿，那汗一出来，镜片都是呜一下就湿了，就全是雾，就这种出汗。用这个行吗？
0: 也可以，当然我们还有更好的脸汗的药，待会儿再给你介绍，
1: 一会儿跟您走。
2: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弄清楚

楚了，自己是湿热的出汗，还是七阴两虚的一个出汗。那今天呢，接下来我们就现场帮助大家来分辨一下。那我们提前呢也征集了一位阿姨，好像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请她上场帮你。

0: 特别怕冷，然后冬天就是睡觉得盖两床被子，然后可是你说怕冷吧，盖上被子以后，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醒了以后，就是整个那个衣服全是湿的，必须得换一身衣服，我要不换我就没法睡觉了。这是冬天，然后夏天呢，是我和别人一块出去玩的时候，人家也出汗，我也出汗，但是我的衣服回来就等于湿透了，必须得换一身，不换我就没法再出去了。然后我出去玩，我都得比人家多带一倍的衣服，就出汗出到那种程度。
1: 那也请贺老师给您看看，然后也看看舌象，您吐个舌头。
2: 他是气阴两虚的啊，所以他的出汗就是这个什么晚上出汗多，理解吧？这就叫盗汗。那阴虚这个是盗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者盗汗往往就代表阴虚啊。当然他活动之后又四汗，但是呢主体的是晚上醒了以后一身大汗
0: 啊，
2: 这就是阴虚的一个典型症状。
1: 黄阿姨爱出汗是哪种出汗？
3: 我出汗我就是怕热，冬天夏天我都怕热，有的时候就是一出汗一起来的话就心烦，完了那个被子夸一下就撩了，大冬天的都能晾那儿晾一会儿，恨不得全身就跟那个冒气儿似的，汗就哔啦吧啦的就下来了，眼镜上恨不得都滴到那个眼镜上。
1: 那您也吐个舌头让贺老师给您看看。
2: 他这个就偏湿热，他还没重到很严重的地步，很严重的地步出的汗都是有味儿的，那个湿热就会很重，所以呢因为他湿热重，所以他就怕热，他就会受气候的影响就会比较严重。
3: 对，我就怕出汗那个就是影响别人哈，这个味儿葱姜蒜都很少吃，尤其是蒜，也不敢喝酒，
1: 因为太爱出汗了，
3: 太爱出汗了，我就怕这味儿要是重的话自己都觉得挺难闻的，
1: 不好意思哈。所以湿热的出汗哈，它能用到什么样的宝藏药材呢？我们又应该具体怎么区分呢？一会儿我们请贺老师给我们总结。也特别感谢这位阿姨王阿姨来到现场啊，来分享自己的病情啊，送你一份健康礼物。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健康好油送给王阿姨啊，谢谢您。好，认真听你怎么调理哈，谢谢阿姨，请回座。接下来呢，请贺老师结合大屏幕给我们来总结一下，那么湿热出汗和阴虚的出汗，它们具体的症状上的差别。
2: 湿热的多汗，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出的汗是黏的，味儿比较重啊，这个征象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全身症状。它的一个全身症状很重要，就是累啊，全身疲惫。再一个呢，就是嗜睡，就是表现就是觉多，老想睡觉，没事老困。第三个呢，就是头目昏蒙啊。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就形容这个湿热，叫做阴于湿手如裹。什么叫阴于湿手如裹？就是头上像缠了一层层的布一样，就脑袋不清楚，所以病人老是来了以后表达，我老是脑子老是昏昏沉沉啊，昏昏沉沉就是他的一个症状表现。再一个呢，就是面部油腻啊，脸上老出油，有的是头发上出油，当然还有的湿热比较重的就是大便粘滞啊，老觉得排不完，或者上完厕所老冲不掉，这都是湿热的一些典型症状。当然阴虚的它是另外一个，就是燥热心烦，因为阴不足了，所以不能制阳，老是觉得热。第二个呢，就是因阴不足了以后就会瘦，消瘦是它的一个特点啊。再一个呢，口干，喜欢喝水，夜间汗多，就是盗汗。
1: 具体的区分的这些症状，包括呢今天我们专家带来的两个产饮方，还有自己我们专家在用的养心补心的产饮方呢，如果没记住也没关系，都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那么针对于这种湿热的容易出汗多的一种情况呢，今天贺教授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特别好的药材。这个药材呢不仅可以止汗，还可以清湿热，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大屏幕啊，被称为是神奇的止汗盒。
2: 我们历代本草对它的这个介绍啊特别好哈。首先第一个就是《本草蒙泉》说它叫做先枯未实，炼虚汗，获效如神呀，就是它没有发育饱满的时候就枯掉了。《本草逢源》说它清虚向肺啊，能炼。

0: 练盗汗，取其什么散皮凑之热，也就是它可以练汗，也可以清掉肌表腠理的这个浮热。还有一个《本草纲目》说它甘咸寒无毒，益气除热，止自汗盗汗，也就是所有的汗出它都可以治。
1: 古书上是这么记载它的，那到底它是什么呢？现在这个宝贝就在我跟前呢，我这么一看，其实如果不跟我说它是药材的话，我就以为是糙米。
0: 对，
1: 它是一粒一粒的，跟米的样子很像啊。然后呢，但是它是发黄的，这不就像是糙米一样吗？这到底是什么呢？
2: 神奇的止汗中药究竟是什么？养生厨房教您护心美食巧搭配，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
0: 这个药呢就叫浮小麦，为什么叫浮小麦呢？因为撒到水里边它是不沉下去的。因为它没有灌浆，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它就枯掉了，所以它比一般的小麦要轻。那一般的小麦掉到水里边它会沉下去，但是它不沉下去。这个你看，这是浮小麦和小麦的不同。浮小麦就等于什么呢？你放到水里面还是飘在水上一层的，因为它很轻。然后发现这个药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宋代的时候有一个名医叫王怀隐，然后呢有一次到这个什么呢，他那个医馆的药房去，这个想转一圈看看啊，突然发现一袋子这个什么呢，这个浮小麦，他捞起来一看就是干干巴巴的，这个粗糙，这个无比啊。他就很生气，因为什么呢？我们有一个淮小麦是治疗脏燥，妇人喜悲伤欲哭，对吧？数千参甘麦大枣汤，它是治疗这个什么焦虑症的一个很好的药。那你怎么给我弄了一个这么差的这个什么的小麦呢？就很生气，就问这个进货的这个店员，这是谁送来的？你从哪收的这个小麦？怎么质量这么差？那员工就很不好意思，说

0: 这是我们当地那个张大户，这个大户就相当于过去的地主哈，很霸道嘛，在当地就非常有势力，他就专门挑那些收上来的那些非常糙的那个麦子送到这个药店来了。这个王怀隐当时这个气伏打一出来还没发作呢，这时候来了一个病人说，哎呀，王大夫王医生，你赶快给我老婆看看吧，最近啊他闹腾得很厉害，脾气很大，又哭又闹，我在家弄不了他，说你能不能赶快给他治一治。这个王怀隐呢就给他开个这个张仲景的名方叫甘麦大枣汤，专门治疗这个什么呢，妇人喜悲伤欲哭，对吧，当时进的只有这种小麦，没有淮小麦，所以只能给他开这个，开这个他就等着，哎呀肯定是不会有效，下一次这个病人再来那肯定是告诉我没效。7天以后这个病人又来了，结果病人他说呢，哎呀，他说那个谁大夫，你这方子实在太好了，我老婆不单是这个情绪好了，他本来一身身的出燥热出汗，他汗也好了。哎呀，这汗也好了，王怀隐说他为什么汗也好了，本来他想让那个药工把那批药给退回去，结果呢说那就先留着吧，啊，我们先不退了，先留着吧。哎，等到后面只要有来汗出的，他就用这味药，结果呢都能治，不论自汗不论盗汗，效果都很好，就发现了服小麦有治疗汗出的这个作用，就这么发现的。
1: 听这个故事哈，觉得这个服小麦好神奇啊！这服小麦我们能不能平时就单用它？
0: 在你汗出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你就可以单独用它45克，给它煮水啊，煮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这个水是清的，这个小麦啊，想裂口还没有完全烂的那种程度。哎，你喝这个水不能泡茶，它泡不出来，它是要煮，要煮开锅，差不多你看着它裂口了就可以了，你就喝这个水啊，它有止汗的作用，
1: 煮的有点像那个米汤有点要开花的状态呢，
0: 哎，对对对，
1: 把它吃掉哈，养我们的心啊，还可以解决这个出汗的问题，真不错。这服小麦这么棒啊，其实呢它还有一个黄金搭档，搭配在一起可以强强联合。如果您想知道哈，我们现在就交给您，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得服小麦的黄金搭档了。今天还有一个美味，这个美味呢不仅好吃，还可以来调补我们的心阴。是什么美味？我们进入福利门养生厨房去学习一下。
2: 有好多叔叔阿姨呢总觉着自己个儿体虚，为什么呢？因为一动就爱出大汗，晚上睡觉的时候呀心烦意乱，这个五心烦热的同时还睡不好。今天张老师呢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配方，可以帮您缓解以上这些症状。里面有一个亮点，就是用到了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药材。
3: 刚才你说的这些，它就是一个心阴虚的症状。今天哎，就带了这么一壶茶，清润养心茶，是专门给心补水，里面就两个成分，有一个补一个收。这个补的就不用说了，那这收的也很重要，它就帮助能够敛汗的，因为汗为心之液，所以呢哎，那大汗之后会引起心虚啊心慌啊。它长啥样呢？哎，
2: 草根儿。
3: 什么根儿啊？它第一，它很低调，长在地里边，第二，这个季节正好采摘之后功效是最好的，把汗给敛住呢，我们再加上这个补心阴呢，这两个一搭配，最主要的是口感好，可以入菜呀，煮水啊，都有一种很清香的味道。
2: 所以咱们今天做一道什么，赵大厨？
4: 咱们做一道莲藕肉丸汤。咱们今天的藕呢，处理的方法呢和之前咱们见过的不一样。还有呢，咱们在调这个肉馅的时候，哎，用的这个汁水呢，跟之前见过的也不一样。
2: 哎，太好了，咱们学点窍门哈。因为放藕丁的这个肉丸，有时候在家打不好，它容易散不成形，然后这个汤会觉得不够鲜，怎么能好吃成形？边做边说。
4: 好，首先呢，咱们处理这个藕，平时咱们都是切丁或者是擦丝儿。咱们今天呢，用刀背敲。
2: 啊，这是为什么？
4: 敲出来这个藕呢更粉。口感更好，它的形状不规则，和肉馅儿比较融合在一起。另外，它的汁水呢更多一些。咱们这个藕就敲好了。哇，
2: 它直接出来就是那个馅料的感觉，在家里就不用切和剁了。
4: 对，不用切了。咱们今天呢用的这个藕呢是七孔藕，是粉藕，淀粉含量更高，敲出来呢更容易碎。
2: 但是赵大厨，不瞒您说，您刚才在敲的时候，我就数了一下，这真的是1、2、3、4、5、6、7、8、9，它是9个孔。
4: 不，所谓七孔藕和九孔藕呢，它并不是一定是七孔和九孔。实际上，咱们在买藕的时候呢，从外形上面咱们是没法判断的，不可能切开让你看是几孔。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呀？短粗发黄，七孔藕。 细长白净酒红藕。您看这个藕的外形短粗，而且

0: 颜色呢发暗发黄，这个基本上就是七孔螯。
1: 最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黄胖子是粉螯，然后白瘦子是脆螯。
0: 对对对，
1: 是吧？我们今天其实用粉螯就比较面的更合适。
0: 咱们平时在家里面呢，这藕切完之后放时间长了，它会
1: 发黑。对，
0: 咱们怎么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
1: 白醋。
0: 白醋也对，但是咱们今天是调肉馅，如果加白醋的话就酸了、
1: 哦、怎么办？
0: 我们拿油给它稍微拌一下。
1: 好，油也是可以的。
0: 对，为了再给它增香呢，我们再加一点香油。
1: 好，
0: 用两种油来拌，把这个藕用油给它拌匀封好，待会儿咱们放的时候呢，它也不会发黑了，在外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对，
0: 再加一点香油
1: 更香了哈。
0: 对，拌匀就给它放在一边、嗯、肉丸想要做的鲜嫩，选肉是关键。嗯，今天我们选用的是中粮加加汤亚麻籽猪肉馅儿，肥瘦相间，口感特别好。
1: 这真的是选的挺好的。大厨今天选择的是中粮加加汤的亚麻籽猪肉馅儿做莲藕肉丸汤，非常合适。它采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肉馅儿肥瘦比刚刚好，做出来的丸子鲜嫩多汁儿，还带着淡淡的谷物清香。喝上这样一碗鲜香的肉丸汤，清润不腻。作为国家队运动员的同款好肉，品质安全经过严格把关，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啊，这个猪肉啊是一个滋阴润燥很好的食材，对于一些阴虚的阴液暗耗的老年人，哎，是非常非常适用的。
1: 藕也有了，然后好的猪肉馅儿也有了、嗯、接下来怎么调制？
0: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肉馅放在一容器里边。刚才我说了，咱们调肉馅加的水和平时不一样，
1: 也对于最后它的那个定型其实是很关键的。
0: 对，咱们今天加的呢是藕水，这样呢调出来肉馅呢更有藕的这种清香。另外呢，藕水里面含有淀粉，这样肉馅调完更嫩，
1: 更抱团儿。
0: 咱们这个藕水呢是刀把这藕给砸碎之后给它攥出来，
1: 一点一点的往里加，
0: 一点一点往里加，用手去抓、去感受，打到这个肉馅呢基本上一起粘就可以了。
1: 您先给这个猪肉馅加着我们的这个藕汁儿，让它更加滋润哈。嗯，我就想着你看。这个猪肉也养阴，然后这个藕汁儿也能帮我们补阴，同样有功效的还有张老师配方里的那个益补的宝贝。
2: 对，我们看一眼大屏啊，养心阴补心阴的食材是什么呢？就是麦冬。麦冬呢它就入心经的，所以呢它就是直接的直补心阴，效果呢非常好。我们知道我们中药有一个叫生麦饮，里边就有麦冬嘛，来它来补心阴养心血。
1: 阴虚火旺的，然后因为阴虚火旺睡不着觉的，我们需要补阴的，麦冬是补阴的圣品。但有的时候睡不好觉的困扰真的挺深的。其实在睡前，我知道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习惯泡脚的，但您知道吗，这个泡脚方有讲究，如果您用对了泡脚方，这个安眠的效果就会更好。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这个可以助眠的泡脚方里面有哪些宝贝了。
0: 我们这肉馅呢基本上已经把水已经打够了，你看已经几经粘了，给它做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
1: 咱还没放藕呢就先调啊，
0: 先调味。如果要是先把藕放进去的话，肉馅待会儿不容易上劲儿，而且呢不容易抱团。
1: 明白。
0: 后加藕呢，咱们稍微的翻拌一下就可以了，加一点盐，加一点生抽，加一个蛋清，加一点玉米淀粉，给它打上劲儿。好，咱们这个肉馅呢现在已经打好了，已经上了劲儿了，
1: 鲜嫩的同时还抱团，这样就可以了。
0: 对，我们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一些，稍微往里边呢加一点老抽，加入咱们刚才
1: 藕碎
0: 拌好的这个藕碎。
1: 你看那么长时间了，我们这个藕碎它还是白白嫩嫩的一个感觉。
0: 对，我们再加一点胡萝卜碎呢，给它搭配点颜色。最后加一点陈皮碎，陈皮呢可以去除肉馅里的这些腥味、而且它还有清香的味道。
1: 一煮汤的时候，那个陈皮的味道就会渗到汤里。
2: 对，而且陈皮能够帮助消化嘛哈，
1: 对，
2: 帮助我们肉能更好的吸收。
0: 嗯，哎，把这几样东西给它炒拌均匀就可以了，咱们就可以准备汆了。
1: 可是张老师带来的那个宝贝您还没用呢，
0: 现在咱们就要用到了。炒盘子之前，我们就把这个料包给它放进去。
1: 这就是张老师推荐的那个益补益收，
2: 因为味道很好嘛，所以直接可以放在汤里，
1: 可以增加我们谷物的香气啊，甘甜的味道啊，让我们今天的这个藕汤它更加的鲜香。
0: 换这个丸子呢，水千万不要烧开，用小的这种虾盐水，这个锅底呢会出现一小的那种气泡，像虾的眼睛一样，叫虾盐水。如果用大火一开，容易把丸子给冲碎了。小火慢慢的慢慢养熟，千万不要着急。
1: 这样的肉丸其实养熟的话，它还是很嫩的，然后又能熟透，又有利于它定型。
0: 咱们这个丸子已经下好了，咱们把这浮沫呢给它稍微的打一下。另外呢，咱们这个料包的味道呢也已经煮的差不多了，咱们可以把料包拿出来了。
1: 我们料包的这个谷物的香气、甘甜的味道都给它煮出来了，那大家肯定惦记了，说那可以敛汗的、功效那么好的一根，它到底是什么根啊？今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

0: 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家家康一口就爱上
3: 家家康。
4: 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糯稻根儿。注意啊，糯稻是什么呀？黏米，糯米的那个根儿。你想糯米嘛，它很黏，对不对？缺的很好的一个吸附的功效，另外它还有一个滋阴的功效，所以我们用它来收。
0: 过往我们说到，比方说脸汗养心阴的话，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浮小麦。
4: 它其实两个呀，有点功效呢，略有区别，都是脸汗的。但是浮小麦呀，偏于益气养阴，比如大汗之后又伤了气了，很累呀。没劲儿啊，你就用浮小麦。如果只是单纯的大汗之后口干啦、心慌啊，单纯的心阴虚，我们就用我们今天这个小根儿，它是偏平的，更适合脾胃不好的人。我们把那麦冬呢，哎，让来养心阴，让那糯稻根呢来收，让那麦冬养心阴的功效会更好。
0: 还有一点就是您喝到的时候您就知道了，它是真的香，谷物的香气。
5: 咱们这丸子开锅浮上来就算熟了，加点盐，加入点青菜。
0: 这个肉丸真的是鲜嫩多汁的一个状态，既能吃肉又能喝汤，然后又能吃菜，享用美味的同时还帮您滋阴，还帮您敛汗，解决咱们睡眠不好的问题。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老话说处暑初暑，白天热浪里裹着湿气，到了早晚又透着几分秋天的燥意，人呢夹在中间特别难受。老年朋友们这几天要是觉得头晕沉沉的，跟裹了层湿布似的，舌苔也厚腻发白，可皮肤和口鼻呢又开始干巴巴的，这就是典型的外燥内湿。这时候呢，要是只顾着润燥，反而把湿气困在体内了，可要是玩命气湿，又容易伤了高浪头的津液，两头不讨好。所以推荐一道应季的鸡冠花薏米饮，用花入膳送暑湿。鸡冠花夏末秋初开得正盛，收敛收涩的本事特别强，能先把夏天攒在身体里乱窜的暑湿和湿浊给收住，再配上薏仁，让它利利索索的把这些被收服的湿气从小便排出去，最后加上化湿但不燥的白扁豆，这三样搭在一起啊，不偏不倚，正好把缠在身体里的燥湿焦蒸给化解开，把湿气送走，清清爽爽接秋天。到底怎么做这个清暑送湿饮？扫描二维码获取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9: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1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1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4: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15: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1: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16: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7: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8: 由不得你不认。
3: 全新阵容集结，
17: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3: 铸就滚烫惊魂。
18: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

0: 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6年来北京坚持水源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密云水库生态治水成效显著，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1: 北京开出首例生成式人工智能商业秘密罚单。
0: 今年暑期，北京入境消费持续升温，丰富消费供给，优化支付便利，升级退税服务，彰显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强劲活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京城东北潮白奔流，群山环抱之间，密云水库如一颗宝石镶嵌其中，守护着精华大地。2020年8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的回信中强调，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善作善成，继续守护好密云水库，为建设美丽北京做出新的贡献。6年来，首都北京用日复一日的守护践行着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密云水库水质持续保持国家地表水2类标准，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连续5年位居全市榜首，将水源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北京正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答卷。
2: 过去6年间，密云水库3次刷新蓄水量历史记录。2020年至今年7月，上游累计入京水量约56亿立方米，库区及主要入河入京水质稳定保持地表水2类标准，充分发挥了首都供水稳定器、调节器、压舱石的作用。而守护好首都的这一盆净水，早已化作密云群众实实在在的行动。来自密云区北师大实验中学的教师齐俊杰，2022年牵头成立了密云水库儿女爱心志愿服务队。
3: 齐老师，巡河重点巡检的内容是什么呀？
4: 巡河过程当中呢，发现有很多这个白色的垃圾袋，还有矿泉水瓶，都需要就是检测量，因为它是不可降解的，能拿夹子的就用夹子，不能用夹子，我们就直接上手了。
3: 大姐，今年年龄有多大了？
5: 我今年57了。
3: 这么大年龄，为什么还想出来做志愿服务呢？
5: 我们是水库移民下来的，父辈那边挖沟建水库，受他们的影响，一代一代传下来，也为了我们的孩子，将来能有一个好的环境。
2: 如今，密云水库儿女爱心志愿服务队注册人数已经突破1900人，巡河管护的范围也从核心河段延伸到周边支流。做好生态保护，更要让当地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这几天，位于白河城市森林公园里的白河漫渡游玩项目正式推出。3.9公里的线路不破坏原生水系，把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转化为

0: 自然优美的文旅消费场景，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双向奔赴的绿色发展之路。
1: 带孩子能够去亲近自然，去感受自然，然后也去感受密云家乡的魅力，真的是既方便又开心。
2: 在实施过程中，咱们始终坚持保护为主、生态优先的原则，让市民及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中更好地能够领略咱们白河的生态风光。
0: 在北京，一系列基于密云水库生态保护的惠民举措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怀柔区琉璃庙镇二台子村位于密云水库上游。2024年，市水务部门启动了对二台子小流域的治理，由石块堆砌而成的干砌梯田兼顾了排水和固沙，山清水秀之中，全新的文旅活动相继落地，当地民宿的游客接待量持续提升。
3: 客人可以到我们的田间去做一些体验的农事活动，对我们形成了一些经济的收益。
0: 六年来，密云区坚持水源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密云水库水质持续保持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森林覆盖率突破70%， PM2.5 年均浓度降至23.4微克每立方米，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数稳居全市第一。
4: 密云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保持全市首位。我们将继续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严格落实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推动实现水源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
0: 北京台报道。
5: 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抢险救援仍在紧张进行中，中国救援队目前正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受灾核心区开展搜救，由北京消防救援总队派出的五人技术专家组也在其中，为救援提供技术研判与方案支撑，协助开辟人员投送和物资补给通道。
0: 这次北京消防总队派出的技术专家组技术支撑的核心目标就是研究安全可行路径，保障救援队伍能够快速抵达核心作业区域。在28号、29号两天的救援行动中，专家们跟随救援队多次徒步数公里深入现场，利用无人机、侦测仪器等多种技术手段开展侦查，与指挥部和各支消防救援队伍共同分析研判，为救援行动出谋划策，制定救援行动方案。
6: 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正在开展核心区域的人工搜索。
0: 据了解，目前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主要采取翻山突进、无人机投送两种方式，专家组根据现场情况参与制定绳索、横渡等辅助方案。受阴雨、信号不稳等因素干扰，前期无人机空中补给通道并不顺畅，专家组29号协助打通空中补给线，通过无人机向前突的救援人员投送保障物资。截至29号13时，无人机已向前突小队投送物资22次，总量共750公斤。据了解，此次北京消防派出的五人专家组有着丰富的国际国内救援经验，曾经参加过土耳其、缅甸等国际救援行动。北京台报道。
7: 根据抢险救灾任务需要，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奔赴吉隆口岸，为参与救援任务的一线官兵、受灾群众及各级地方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下午，记者连线了正在赶往灾区的医疗官兵。
8: 依据上级命令，执行吉隆泥石流灾害防疫救援任务。大家有没有时间？
9: 有。
0: 今天早上7点半，这支由防疫、检验、急救等22名人员组成的医疗防疫分队从拉萨出发，同时出动卫生防疫车、疫苗冷链车、生防急救车等特种车辆7台。
10: 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8: 主要任务就是为吉隆口岸这个参与救援任务的一线官兵，还有受灾群众，及各级地方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卫勤救援。过程当中有一些同志他心里有一些应急的这个反应，然后我们会对他们进行一个心理的疏导，还有在防疫方面，可能我们这边也带好了这些食品、水质检测，然后应急疫苗接种，然后这些常备的一些器材和这个药品。
10: 今天咱们这边的这个天。

0: 这情况走。
1: 这边天气边走，我们这个大雨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路上可能左右两边的这个山体上还是有一些落石。
0: 这一路上大概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路上可能就是时速方面可能存在比较大的那个难点。我们当然我们也自己带了帐篷，然后带了床，我们可以随时这个在休息的时候，特别是晚上，然后我们进行搭帐篷啊。
0: 后续咱们还会做哪些工作？
1: 做好这个一线官兵心理定期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监测、应急疫苗接种和常见伤病行诊等这些工作，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2: 北京台报道。
3: 日前，市纪委监委公布了今年七月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市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5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6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49人。从查处问题类型看，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共查处问题64起，占当月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8.9%。从查处级别看，共查处局级2起、处级39起，科级及以下114起。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北京市首例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商业秘密行政处罚案作出处罚决定，对泄密、跳槽、私自复制使用原单位 AI 商业软件的行为开出10万元罚单。
4: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北京某传媒科技公司定制开发的软件被人为泄露。
5: 我们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产量比较多的一个，我们这个软件结合了我们 AI 模型，能够大幅度的缩短时间。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们这个量越来越小，后来侧面打听了一下情况，发现有一个工具跟我们自己内部研发的工具还比较像，是我们比较早离职的一个员工去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4: AIGC 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其核心资产以数字形式存在。本案中，这款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软件，可大幅提升短距移植效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未公开的无形资产。经查，涉事人员离职前私自拷贝软件破解配套数据库，并用于新公司经营。
6: 还有这个说是怎么在自己家里电脑上打开，这个小笑脸工具就是指的是这个涉案的这个。
4: 办案人员介绍 ，AIGC 是一个新的领域，它的载体是代码、数据、算法。与有形资产相比 ，AIGC 领域的商业秘密具有隐蔽性强、技术门槛高、证据易灭失的特点。
7: 它最重要的证据呢，主要是它的这个破解这个权利人公司的这个数据库涉案的软件，然后有一个破解使用登录留痕，然后跟它那个产出文件进行比对的这么过程，然后从中呢剥离出呢侵权的这些证据的产品的。
4: 作为北京市首例 AIGC 领域商业秘密行政处罚案，本案首次在行政执法层面确认了 AIGC 商业软件可作为商业秘密受到法律保护。
8: 如果一项这个智力成果和这个技术信息是企业采取了保密措施，并且它是一个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这个信息的话，那么具有这个相应的商业价值，那它就应该归属于企业的商业秘密。那么我们的劳动者也好，相关的研发人员也好，我们都应该去尊重和这个保护它。
4: 针对 AIGC 产业技术更新迭代快的特点，市场监管部门帮助搭建商业秘密保护的内控体系，联动高校、律所、龙头企业，对中小微企业提供免费的公益性的援助服务，给其放心安全的发展环境。北京台报道。
2: 暑假临近尾声，中国入境游市场仍保持强劲增势，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沉浸式感受真实中国，北京再次成为热门目的地。随着京城入境消费的提质升级，外籍游客来京购物越来越便捷，选择性也越来越多。
3: 调研发现，今年暑期北京入境游市场国际旅客首站效应愈发明显。7月1日至8月20日，停留1天和7天以上的入境游客占比都呈现增长趋势。

0: 涨幅分别为25.63%和13.45%。短停留与长体验并行趋势进一步显著，在京购物成为很多外籍游客的必体验项目。作为北京老牌涉外特色商圈，秀水街成为外籍游客来京购物的核心目的地。
1: 是的，我喜欢裙子和衣服，我已经买了一件短的旗袍，是短袖的。
2: 从目前来看呢，今年以来入境消费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近8倍。
0: 外籍游客在北京的购物选择日趋多样，在秀水街一层的北京礼物国际旗舰店，小小的冰箱贴、胸针是外籍人士最爱带走的北京记忆。
3: 就像冰箱贴啊、胸针啊这些，顾客比较喜欢。
0: 除传统文创购物之外，国产高端科技产品也成为外籍游客的消费新选择。
4: 华为和大疆的科技产品在我们国家很有名，华为的产品里面有一些型号的手机在中国有，不少人来到中国把它们买回家。
0: 入境消费持续升温，支付便利化是提升消费体验的关键。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市外卡移动支付累计交易金额33.1亿元，规模首次超过线下刷卡交易。
2: 秀水街整体大厦内是能够实现所有的外卡支付覆盖面100%的店铺啊，然后场内啊有2个外币兑换点啊，能够呢实现即买即退，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大面积的退税商店。
5: 2025年6月，北京地铁实现了5大国际卡组织刷卡过闸。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全球首例，这也是支付便利化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0: 退税服务的迭代升级也给外籍消费者带来购物便利。
6: 他们为外籍游客购物提供9%的税费抵扣服务，我觉得这相当不错。我在大疆购买了不少电子产品。
0: 从慕名而来到满载而归，过硬产品实力加上不断优化的涉外商业配套，正在持续释放北京国际消费市场的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7: 近日，京津交旅融合的试点项目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进入常态化试运行阶段，通透开阔的敞篷观光兼顾休闲与文化的双重体验，让这条线路热度持续高涨，也为京津冀文旅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
8: 如果我有多一张车票，你会不会跟我走？
9: 去哪儿？
8: 去通州大运河吹晚风，看两岸星河。
10: 在通州月亮河小镇的夜游巴士始发点位，这辆亮眼的明黄色双层敞篷巴士是从天津远道而来的朋友大海河边的观光巴士。
11: 欢迎大家乘坐双层敞篷观光巴士，
12: 坐的右前方大家可以看到
11: 是古香古色的建筑群。
10: 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依河而行，全程40分钟，串联燃灯塔、大光楼、大运河森林公园、千河泄露桥、运河商务区等景点，途中还有专人讲解通州漕运历史。
8: 坐在巴士的二层真的是全敞篷，两岸的晚风一吹，景色在旁边流淌，真的是太惬意了。
10: 以往大运河夜游主要依靠水陆游船，而夜游巴士的落地补齐了单一水上游览的体验短板，形成水陆互补、高低视角结合的立体化夜游格局，带给游客实实在在的新鲜感。
13: 这个巴士非常好，让我觉得我们的通州运河和我们的海河就是一水相连、一脉相承，同时呢又和而不同，能够体验到两个地方不同的特色，非常棒。
14: 看见刚才有特别漂亮的塔，还有一个大公园，包括刚才有好多那个唱歌的地方，特别特别美。
15: 大运河周围的景色、景观还有灯光都能一览无余。我们还计划与天津当地重要景点的客票联动，连乘优惠。
10: 据了解，本次夜游巴士试运营持续至11月底。北京台报道。开学在即，部分青少年受情绪困扰产生开学焦虑，到心理门诊寻求帮助。在北京安定医院的儿科心理门诊，即将升入高一的小赵向记者吐露了内心的烦恼。
16: 上高中的话就是感觉会很紧张吧，然后也担心自己就跟不上学习了。
10: 北京安定医院的心理治疗师表示，当孩子的心理出现波动时，会通过发脾气、烦躁等一些信号向外界求助。遇到这种情况，家长不要否定或说教，而是帮他疏解困扰。孩子自身也要主动疏导情绪，比如可以找好友分享感受，平摊压力。

0: 还可以通过呼吸法和放松法帮助身体从紧张状态中快速平复。
1: 首先是要比较快速的吸气，大概用4秒钟的时间，然后缓慢的吐出，这样大概进行4到5个循环。
0: 如果焦虑情绪持续超过2周，并严重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就需要及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北京台报道。
2: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3: 近日，首届全国数智健康大赛决赛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大赛设便民、助医、辅政、促研4大赛道，36个项目入围决赛，为卫生健康数字化转型搭建了创新竞技与成果转化平台。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将于10月12号至16号在宁夏银川举办，这是大会首次走进亚洲落地中国。2025年11月，中国作为葡萄酒生产消费大国，正式加入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成为该组织第51个成员国。贸促商法进园区延庆区专场活动举办，现场发布经贸法专刊和北京市延庆区重点对外合作产品服务目录，围绕企业涉外经营法律风险防控、商事争议解决、产业合规发展等需求，为延庆区外向型企业搭建专业法律服务平台。
0: 近日，青春绽放戏剧京津冀2026大学生戏剧展演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仁义小剧场启幕。北京仁义专门组建了40多人的专业戏剧团队，帮助从32所高校遴选出的11部优秀剧目进行打磨。此外，京津冀3地25名校园戏剧骨干排演的2部北京仁义工作坊实践剧目一同参加本次展演。
4: 我们不仅学到了如何去演一个角色，我们还学到了如何去掌握这个戏的节奏，
5: 能够让我和仁义的老师们更加专业、更加深入、更加系统地去了解一些话剧相关的知识。
0: 北京仁义将继续依托专业资源，为高校校园戏剧注入持久动力。
6: 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这样一个行动计划的这种引领下呢，我们在文艺行这样的一个项目中，大团小团手拉手，仁义呢派出专业的老师啊，用专业的这个菊隐剧场给他们进行系统的指导，戏剧美育啊，将这种戏剧的种子呢去播撒进去。
0: 北京台报道。近日，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决赛收官，赛会大奖单项奖名单将于明天在听听 FM 客户端公布，
7: 要求选手完成产品方向、核心要素、运营模式、盈利模式、落地计划、 AI 赋能等6个要素，完成整体的策划并现场展示，综合考察选手的创意策划、语言表达、即兴应变、商业思维和 AI 应用能力。
0: 你好大主播融媒体主播大赛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是挖掘和培养优秀融媒体主播的专业赛事，自2021年首次开赛至今已连续举办6届。北京台报道。
8: 近日，香山公园内的大片玉簪花正值盛花期。
9: 从香山公园的东门入园，沿途会看到成片盛开的洁白的玉簪花。2017年开始呢，香山种植玉簪花。那每年的立秋之后，这种美丽的花都会成规模的盛开。
10: 我比较喜欢玉簪花，因为它形态很美，而且很香。
11: 初秋在香山逛的时候，既能看到很美的花，同时身体也很放松。
8: 玉簪花是中国传统花卉，最早可追溯到汉代，它的花期可以持续到9月上旬。香山公园依托林下空间，在枫林村、嘉日园等景区打造了多处步入式自然花境。山间步道旁，大叶铁线莲开启成片蓝紫色花簇，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首次现身。
12: 香山公园呢，这个生物多样性呢非常的丰富，陆生维管束植物呢有480种，给这个灰绒射凤蝶呢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8: 近期秋高气爽，北京的各大森林公园都迎来了一年中最适合登高健身的时节。森林公园方面建议市民登山时身着长袖衣物，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注意防虫。北京台报道。
2: 微风送爽，云絮舒展，今天蓝天白云铺展京城，满目尽是明媚与清朗，
8: 碧空明净高远，云朵悠然飘荡。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感受夏末初秋独有的美好。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西北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整体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风清气爽，蓝天白云令人心旷神怡，空气质量指数22，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6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到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受高压系统影响，弱北风，扩散条件良好，空气质量持续保持在优良水平，适合您居室通风换气和户外运动。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蓝天再现，阳光耀眼，气温也迅速攀升。截至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来到了34度附近。预计入夜之后，受到地表辐射降温的作用影响，气温会快速回落。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至20度，山区会比较低，在13到17度之间，凉意比较明显。展望下周，北京大部分时间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气温波动不大。我们具体来看啊，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8到19度之间。中午前后天气会比较的热，紫外线照射强烈，出行需要注意遮阳防晒。此外呢，周一白天风力会比较大，出行还需要注意防风。告别暑期，开学在即，9月初啊，整体天气不错，祝即将踏入校园的学子们新学期学习顺利。不过昼夜温差开始拉大了，早晚会有一些凉，出行最好加一件薄外套。另外，夏秋季的花粉浓度逐渐升高，易敏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4: 东城晴21到30度，西城晴21到30度，朝阳晴20到30度，海淀晴18到31度，丰台晴19到30度，石景山晴18到30度，门头沟晴19到30度，房山晴17到30度，通州晴18到29度，顺义晴20到29度，昌平晴18到30度，大兴晴19到29度，怀柔晴17到29度，平谷晴16到29度，密云晴17到29度，延庆晴13到27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9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9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29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6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衡水湖30度。
5: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6: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7: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8: 要么对你不认。
6: 全新阵容集结，
9: 又发现了具尸体，
6: 铸就滚烫惊魂。
10: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6: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

0: 一评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3: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4: 谁都对你不认。
12: 全新阵容集结，
1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12: 铸就滚烫警魂。
16: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1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

0: 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15/5/17，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1: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4: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1: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奇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5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

0: 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十五五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1: 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00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2: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3: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2: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

0: 至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1: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2: 八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3: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0: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4: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0: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5: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0: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6: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0: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100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7: 迁徙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一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0: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 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

0: 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1: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2: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3: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2: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4: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2: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一

0: 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2: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2: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4: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5: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2: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 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

0: 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林志炫 One Take 3.0 演唱会，纵贯古今，唱响岁月金曲，
4: 50首还在增加中。
3: 看蔡明首演音乐剧，
5: 小时候的愿望就是演音乐剧。
3: 一曲寄相思，与小柯直面亲情牵挂。
6: 你最勇敢。
3: 周日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让我们一起遇见音乐，遇见真情。
7: 当磁带转动，旋律漫过岁月，华语流行音乐写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事。

从浅吟低唱的缱绻往事，到唱片黄金时代的万千共情，有人用浓烈宣泄遗憾，有人以温柔诉说离别。而在群星闪耀的九十年代，有一个声音干净的近乎克制，清亮却直抵人心，他就是歌手林志炫。提到林志炫，

0: 而今天我们走进2026年的林志炫，怀揣数十年对现场演唱的极致追求， One Take 演唱会再度启程。2026年7月6日恰逢他60岁生辰， One Take 3.0 耳顺世界巡回演唱会发布会正式举办，以60岁的人生境界开启属于他的音乐黄金时代。首站9月30日唱响北京首都体育馆，先期公布全球28座巡演城市，耳顺之年以纯粹人声奔赴各地之音。本期大戏看北京，就让我们与林志炫相逢，共赴这场温故而知新的音乐盛宴。
1: 欢迎轩哥，嗨，所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啊，非常开心能够在这300年古色古香的正义祠登台哈。我的年龄呢，只不过是他的1/5而已。
2: 确实，确实，在时光的长河当中呢，我们短短的有限的生命都是沧海一粟。但是，在这个舞台上所留下的许多盛世原因。

0: 的戏韵可以为后人不断的去传颂和品味。这也是为什么我讲的就是 one take。
1: 对，
0: 一转眼从 1.0 2.0 来到了今天的 3.0。
2: 置身在本次发布会的现场，我们毫不意外地见到了那个始终对音乐保有执拗坚守的林志炫。所谓 one take 追求的就是一次形成的完整表达，没有后期修音的修饰，没有反复 NG 的重来，歌手与全体乐队同步同场录制，还原 live house 沉浸式的演出质感。大到旋律走向，小到换气停顿，每一个气口都要求精准到毫秒，不依靠剪辑修补，只留住当下独一无二的现场碰撞。而这一次全新巡演，林志炫也把这份严苛的现场标准搬到演唱会的舞台之上。那么本次巡演的主题耳顺又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就是因为不想那么直白的讲60嘛，隐隐约约告诉他年龄。当然呢，耳顺，我一听到耳这个字，就想到了，哎呀，我这个人最重视的是耳朵的欲望，
3: 对，
1: 我就想听好歌，我就想听好的音乐。然后听到耳顺之后，横着一摆之后，由左到右是耳顺，由右到左
3: 是
1: 顺耳啊。既到了耳顺之年，然后又要顺从我自己耳朵的渴望，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场演唱会。

0: 这一次有没有特别独到的一些设计在我们演唱会？
1: 非常独到哦。说老实话，现在我准备给演唱会的歌曲50首，还在增加中。倒不是在这一场里面唱50首，而是这个歌单任我选。当然我知道大家想听什么，我自己想唱什么，所以在歌单的选择上面呢，就会从我1991年出道那个时候一路选到接下来我要唱的3首新歌，包括未来2首还没发行的，所以是一个温故而知新的年代。好歹我们人生过半了，所以就开始要温故，过半呢又后面那一半又还没过，所以呢当然就要知心了。
0: 温故且知心，那最腐的就是知音的心了。如果我去2次您的巡演的话，是不是听到的歌有可能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1: 会的。也就是说当你发现这50首歌您每一首都要听的话，最起码得追10场才能听全吧。
2: 我寻找那
0: 这50多首歌里面，不是每一场都有单身情歌的话，我觉得作为知音的我会不满意的。
2: 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
3: 温故而知新，这正是林志炫献给所有乐迷最有诚意的视听盛宴。60岁不只是一个数字，更是岁月层层堆叠出的阅历与底气。历经时光打磨，那些陪伴几代人的经典旋律在舞台之上即将焕发出全新的模样。我们常常赞叹它是华语乐坛的声带奇迹，但所有亮眼的成功从不只会靠天赋眷顾，天赋或许是起点，长久不懈的打磨与付出才是支撑它一路走到今天的底色。光环之下皆是来路，那就让我们不妨一同回望属于林志炫的来时路。
4: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
0: 就想问问您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做一名歌手的？
1: 4岁的时候，当时也就是顺从我爸的耳朵。我爸呢特别喜欢听西洋音乐，他自己有一个黑胶唱盘，非常好的音响，然后发现4岁的小孩，你只要把它往音响前面那儿一放，唱片往上一播，这小孩呢就不用担心他随便乱跑胡闹，安安静静的在那儿就把唱片给听完了。但没想过我自己能唱，一直到17岁那年遇到了我的第一个音乐老师，他呢就跟我说，相信我，你能唱的，就有点像那功夫里面有人拿了武功秘籍的。
5: 小弟，看你的骨骼惊奇。

0: 一个练唱的人才，要不要跟我练一练？然后呢，就说我不收费。我一听到不收费，啊，有兴趣了，就师从他两年。两年呢，其实他帮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又打开了一扇门。嗯，因为窗户呢，基本上是我爸。我们听音乐嘛，你只是看这个世界。嗯，但这一位十七岁遇到的老师，他是替我开门了。嗯，让我从家里把自己的步伐迈出去，真正走到了演唱的这个世界里面。那两年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技术跟程度的累积。所以到了十九岁，我就敢出来唱了。一直到25岁的时候，具备了出唱片上台的能力。
1: 年少懵懂的岁月里，黑胶唱片流转出的旋律叩开了林志炫的音乐世界。在一圈圈旋转的唱针之间，他寻找到了内心真正的热爱。但这份想要放声歌唱的心愿，在他的家庭之中却是一份不为人知的秘密。那一段青葱岁月对林志炫来说，理想与现实彼此并存，一边循着生活的轨迹前行，一边悄悄守护着属于自己的音乐梦。
0: 其实我爸那时候就不赞成我往音乐圈或演艺圈发展。嗯，那我就是偷偷的啦，第一张合约我是瞒着我家人偷偷签的约。嗯，
2: 然后有风险的。
0: 对，然后也瞒着我家人，就跟他们说啊，我要出去谈女朋友了，约会了。其实我是去录音的，然后一直到唱片发行了，我爸还不知道我发了。哦，他还特别去唱片行买了一张唱片行老板推荐他的专辑，那一张专辑叫《尤克里林之认错专辑》。那天回到家的时候，在门口听到播的时候，吓得不敢进门。我心想被发现了，
2: 特别怕父亲质疑您、怀疑您或者否定您。
0: 对对对对，
2: 哪一刻劝动他了，让他觉得儿子可以做？
0: 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但那时候他知道以后，我们就有一个 deal， 因为他是希望我继承家业的嘛，我就跟他保证，嗯，我的时间会有一半分配给印刷厂。印刷厂上班12点之前，我的时间全部是印刷厂。
2: 明白。
0: 12点之后我就上通告，那有时候通告弄完回来大概凌晨2点，但我隔天早上8点还得到印刷厂上班，这是我跟我爸的约定
2: 承诺。
0: 但这种一个蜡烛两头烧的状况烧了5年，人终究不是铁打了，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再让疲惫去拖垮我热爱的事物。嗯，所以那个时候很难，很纠结，又遇上我母亲病重，需要人照顾，家里基本上没有人手，所以我就选择了在那个时候就暂时告别歌坛，退下来。哪里知道，退下来之后的第9个月，印刷厂，我们安身立命的印刷厂发生了大火。付之一炬。所以那个时候我曾经对着老天爷说，您跟我开了这个玩笑也太大了。
2: 当时已经做出选择了。
0: 对，当时是已经做出选择了。
1: 回到家族企业，林志炫做好了和音乐告别的准备。他收敛对舞台的向往，投身实业，打算循着父亲的期许安稳做一个生意人。可命运却总在转折处埋下意外。199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席卷了家族的事业，也彻底打乱了原本既定的人生轨迹。可这场劫难没有将他推向沉沦，反而成为父子之间破冰和解的契机。父亲解开了长久以来的心结，真正读懂儿子的理想，转而支持他的选择，鼓励他重回属于自己的歌唱舞台。
0: 我必须承认，在那个时候我是对于这个世界愤愤不平的，因为在那个逻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发展。好在后来也因为这个转折，我爸就觉得说，哦，我以前认为啊，做演艺圈也有风险，原来开印刷厂也有风险。所以我们慢慢两个人就放下。

0: 因为他也觉得，哎呀，失去了自己心爱的事业的那个感觉，他慢慢就能体会我放下我喜爱的歌唱的感觉。于是后来呢，1997年单飞散了吧那张专辑的时候，我们就彻底和解了。他突然跟我说，哎，你这专辑里面我很喜欢《散了吧》这首歌曲，你唱得好听。然后我妈妈说，我喜欢的是另外一首《妥协》。我那时候大哭一场，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白走这一趟，我保住了我的母亲，然后印刷厂也回归到了原来经营的状况，只是中间经历了一段苦难，但是我换得了，就是我可以在家里聊音乐，可以把外面很得意的音乐的事情拿回来分享，然后也换到了我父母亲第一次称赞我歌曲哪一首歌是他们心头所好。所以对我来讲，那一段考验呢，发生了，当下是恨，现在觉得值。
1: 当您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嘴角不住微微上扬，母亲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了，现在想想是一段特别宝贵的经历。
0: 是的，
1: 也特别珍贵的就是得到了父母的认可，这对于您的音乐从艺道路来讲是最最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2: 人生路上的每一段际遇，欢喜与困顿，抉择与转折，都在慢慢雕琢成如今的模样。这些不过是林志炫走到耳顺之年漫漫人生里几段刻骨铭心的过往，却拼凑出了他的来时路。对于一众深爱他的乐迷来说，实属幸运。历经现实的拉扯与取舍，他终究没有和舞台擦肩而过，在华语乐坛留下无数深入人心、久久流传的音乐印记。

0: 走过半身沉浮，站在六十岁的节点再度出发。这一场 One Take 3.0 耳顺巡演又蕴藏着哪些专属于林志炫的思考与独特构想？
1: 舞美设计，像舞台设计这种，您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心意在里面？
2: 这次的设计非常非常的特别，它有很深的意象。你可以在台上看到一个穿越时空、穿越千年的东西。你可以在这个舞台上跟着我到各个年代、各个时空、各个地点。当然呢，我的嘉宾人选呢也横跨1500年。我们请到了，
1: 这有点夸张了。1500年前您怎么请
2: 的？对呀、当然初唐的王勃不是有一首《滕王阁序》吗？我把他请到了现场，魂穿王勃，我们会唱《滕王阁序》。

0: 然后盛唐的诗仙李白呢，那一首《长相思》呢，我也特别聘了这个诗仙李白当我这一场演唱会的歌曲的写词人，就是《长相思》也会出现。那本身大家给我的绰号就叫大仙儿，所以哎也对上了。
1: 所以横跨1500年，我们一下也就能理解了。但是我发现您特别喜欢中国文化，
0: 对，
1: 您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给您的演唱道路赋予什么样的能量？
0: 我必须要这样说，我第一首听到的歌曲是西洋歌曲，我是4岁的时候开始听西洋歌的，所以在我的前半生练团啊等等这些时候，我呢所有的演唱技巧都是以西洋乐团，他们是我唱歌的老师。

但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从文学开始，慢慢的懂，哎呀，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尤其是诗词，那这部分我就开始有感受到他们，感受到他们之后呢，当然就会有一些想法，就是他们也应该拥有

0: 属于他们的曲调，量身定做，让它成为我们到这个年龄回头追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种精神内核。所以我到现在，我希望我自己能够纵贯古今，横贯中西，尽量去拓展演唱人生当中能够接触最多我力所能及的作品。
1: 总之，一切的惊喜、惊奇都在
0: 开盲盒的一瞬间。哎，揭幕了以后，那个惊喜才存在。所以呢，我觉得还是等第一场开了之后，大家看过了以后，我再来细细的为大家解说吧。
1: 就在9月30号的晚上，
0: 对对对对，
1: 只要您去首都体育馆听林志炫，惊喜自然扑面而来。
2: 这是一场跨越时光的演唱会，从少年懵懂的热爱到历经世事的沉淀，60载光阴里，林志炫从未停下自我迭代的脚步，不断打磨演唱与表达，以近乎执拗的赤诚坚守音乐本心，把一生对人生艺术的理解尽数倾注于本次巡演的舞台，将 One Take 的现场信仰与耳顺之年的人生感悟相融，这场满载初心与思考的演出自有独一份的重量，也更值得我们满怀期待。就让我们共同静待属于林志炫的音乐盛宴即将盛大开启。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
3: 林志炫全球巡演是信仰与感悟的相融，小柯的音乐剧《想把我唱给您听》则是遗憾与爱的表达。8月1日，由音乐人小柯独立编剧、导演、作曲并担纲主演的现实题材音乐剧《想把我唱给您听》在小柯剧场精彩上演。该剧创作源自小柯照料罹患认知障碍母亲的真实生活体验，是小柯献给母亲的一份特殊礼物。该剧讲述了人到中年仍怀揣音乐梦想的歌手户可以，在面对母亲出现阿尔兹海默病的时候，展现的一段关于爱、关于成长、关于遗憾的温情故事。这是小柯与自己的一次和解，也完成了对母爱社会议题的深度探讨。此次演出，64岁的著名喜剧演员蔡明友情加盟，首度跨界站上音乐剧舞台，饰演小柯母亲。二人的碰撞会催生出怎样动人的舞台化学反应，让观众直呼千万记得带纸巾，不然你会哭得很狼狈。
1: 这部作品为什么要把这个定位成想把我唱给您听？
4: 当初我写就想给我妈妈写部戏，就突然一想啊，现在我在这个写歌也好，这个创作方面我都这么大腕儿了哈。
1: 那确实，
4: 我为什么不给家人写？而且，当我发现我第一首给他们写的那个给爹妈的歌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后悔。

0: 比海深。然后我就抓紧赶紧给我妈写这个戏。其实给我妈写完那个戏的时候，她来看的时候，她已然有点就看不下去。
1: 那是哪一年呢？
0: 2019年。所以本身
2: 2017年的时候想写这个戏，2019年演出的。
1: 当时您母亲在的时候坐哪儿？她您演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她的反应或什么的？有后来有没有跟您教育
0: 她？我不能
2: 演员不能扫台边。对，
0: 我大姐跟我讲，后来说。说妈看见往上台上冲，我干嘛？他说那不就是我吗？哎呦，完我就特难受。后来我完了，我问他，我说你好看不好看？
3: 好看。
0: 我说你看明白了吗？看明白了。那个我把你忘了是不是？
4: 谢谢你
3: 啊。您谢我干嘛？我是您儿子，您谢我干什么？
4: 别闹，大哥。
3: 妈，我是您儿子呀！哎，
4: 放尊重点。
0: 因为他那个表情和他那个状态不是看懂了的状态，他很兴奋，
3: 好看，
0: 挺乐呵。所以我一看，得，其实啥也没看懂，他就看见了一个台上有一个老太太，
2: 跟他很像，
0: 是吧？妈，我的妈哎，
5: 你怎么老着？老成孩子似的。阿尔兹海默病会一点点蚕食老人的记忆，带来认知衰退，他们会渐渐遗忘至亲，淡忘

0: 过往的点点滴滴。当听见母亲那番回答，小柯心里明白，这份送给母亲的舞台礼物终究还是来得晚了一步。从2019年那次首演至今已过去7年，小柯为何决定再次复排这部作品，让他重回舞台？
1: 哎呀，没这个你不能碰，不能碰。
2: 对，因为他妈妈去年走了啊。
1: 我们剧场14年了，从12年成立的时候，在他还能来剧场看戏的时候，给我写意见。A4 纸写好一篇儿，
2: 多好啊！
1: 现在我家里还有一个那个，就他们给我写的一个意见。每一部戏开始的时候，我父母都会来，后来爸爸来不了了，妈妈也会来，写着写妈就看不明白，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啊，是不能回想。我就想怎么说呢？这部戏到最后，我的真的核心，我希望看完这部戏的人。不要浪费任何时间，就在尽早的表达这种人类最淳朴的对妈妈对爸爸的这种，越早越好，时间越长越好。
3: 快乐过年生日，快乐过年生日，快乐过年生日，快乐
4: 万寿万寿无量。
0: 呼吁世人勇敢向父母袒露爱意，珍惜当下，趁早表达心中牵挂，这便是小柯复排这部音乐剧最本真的初心。而邀请蔡明来演绎母亲这一角色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机缘？众所周知，蔡明深入人心的喜剧表演形象和一位深陷认知困境的母亲似乎有着不小的距离。
5: 就是大西看北京一直陪伴着小柯剧场，咱也掏心窝子的问个问题，为什么非得考虑的是蔡明老师？
2: 我自己说的是因为我们俩在排那个人鱼之恋
1: 啊，
2: 那个网上有那个哦，
6: 启禀姑姑，大事不好了，您快去看看吧，那边小虾米拿须子戳大鲨鱼呢。
2: 我演个鱼，太阳海马，然后这不是也是排练聊天嘛啊，他就说，他说那个明儿姐，我妈妈得那个阿尔茨海默症了，他说我真的想在她没有严重之前给她写个戏给她，我给你写，我给你写，我给你演，没，我就这一句话。
1: 对，
2: 等他写出来，19年要排的时候，我没时间了。完了，他说没事，我等你。然后第二次他又问我，哎呀，我又没有时间了，正好有，因为这个音乐剧排的时间比演的时间长，起码排一个多月，我必须要把这个时间都空出来。我不喜欢东扯一个事儿，西扯一个事儿，我不喜欢这样，必须全身心的投入才行。
5: 您都不知道小柯老师对于唱他歌的人这个选择上
2: 非常苛刻，
5: 他得能看得上眼儿，光五音全就能唱他的歌了。嗯，完了你得有情感的表达。从年龄上来看，您是姐姐，这是弟弟，
2: 那肯定不差10岁。
5: 但是呢，从音乐剧上来讲，您还是刚入行的。
2: 那当然，
5: 因为这是您的首部。
2: 那当然，
5: 这是您的老师了，相当于音乐剧方面。
2: 我就在这儿不知道看过多少部他的音乐剧，
5: 是吧？您都看过哪些？
2: 《白夜定》《我本幸福》，这把我唱给你听，他孩子那个。
5: 这次从看音乐剧到今天演音乐剧，您觉得这个心路历程对您来讲意味着什么？
2: 我一直特别喜欢音乐剧，因为我觉得音乐的力量太大了，语言就干不过。
5: 这是实话。
2: 我是搞语言的。
5: 对对对。啊，
2: 就语言其实已经很霸道了，当你遇到音乐的时候，哎呀，怎么就那么没劲儿了呢？
7: 您认不认识我呀？
2: 我认识你啊，哎呀，我怎么这么说话？
0: 蔡明兑现了与小柯的9年之约，在春晚和荧屏之上，他给无数观众带去欢声笑语，心底却始终埋藏着一个未曾实现的音乐剧梦想。蔡明自幼热爱歌唱，嗓音清甜，为此母亲倍感骄傲，送他进入银河少年合唱团登台表演。虽未能走上唱歌事业的道路，但母亲期盼他站上音乐舞台的心愿始终留存在心底，因此蔡明的这份音乐剧的梦想也从未熄灭。
8: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
2: 我是在做央视的一个评委， 然后那个节目就是大家都在这舞台上完成梦想，啊，都好多都是70多岁的人在舞台上还跳舞啊。我说我好羡慕你们呀，啊，你们还可以在退休了以后还可以完成自己的小时候的愿望。我说你们好幸福。

0: 我说，哎，我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完成呢，就是演个音乐剧。我爱唱歌，我想用唱歌讲故事。
1: 小朋友不怕，你最勇敢，骑着鸟儿飞上蓝天，飞过那高山。
2: 您在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做了哪些准备呢？
0: 我演的这个妈妈原来是一个声乐演员，然后退休以后呢就教学生，但是慢慢的她觉得妈妈有点不对劲儿，就是阿尔茨海默症，慢慢的就越来病越来越重了，最后就是连自己儿子都不认识了。
2: 听见您的这个形容，我觉得她这个演慢慢的变化是挺难的一件事。
0: 对，因为我其实演过阿尔茨海默症的人，在春晚的时候演那个老伴儿，
3: 还比我漂亮。就他那模样还能娶个媳妇儿，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他。
0: 所以我知道这一类病人的这个状态和情况，随着剧情他会慢慢让观众感受到，哟，好像又重了一点，又重了一点了。
1: 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
4: 帮好友弥补遗憾，圆自己音乐剧梦想，这是一场因母爱而起、双向奔赴、彼此成全的合作。
5: 那不会说话的您能教吗？
4: 可真正进入排练阶段，小柯却始终躲着蔡明，迟迟不愿和蔡明同台对戏。
0: 病床上那场戏，他我们排的时候他不排，他拒绝排，就一直那壁角那孩子在这儿排，那孩子哭的呀，说他跑了我也跑不了，在那眼泪噼里啪啦的，他那就换个人在我旁边哭。
5: 哎妈，哎，您怎么在这儿啊？
0: 我给你买橙汁去了啊，我回家，我回家。
5: 妈，哎，咱家在那边啊。
0: 是吗？你为什么要哭？
5: 我刚才听他看他的时候，
2: 这次真正到戏里的时候也得您亲自来演。
0: 那当然。
2: 那当面对这场戏的时候您心里面
0: 想？
6: 昨天
0: 崩溃了。
6: 昨天是我第一次好好排，第一次好好排这场戏。
0: 对，
6: 我一想明天就干了，我都得
0: 面对啊，
6: 得面对啊，
0: 你不能老躲呀，躲不过去了。我想照顾我儿子。
6: 我不是你儿子，谁是你儿子呀？你好好看看我呀。
0: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跟你说呀，我儿子呀，从小特别好玩，一小燕儿啊，胖乎乎的，他还特别喜欢吃肉，我就把我碗里的肉都挑给他吃，他就说，我妈妈爱吃大白菜。你说这小孩多好玩儿！哎呀，每次从外边啊满头大汗跑回来，就是妈妈妈妈，然后就扑上来呀，搂着我。哎呀，那小胳膊搂的那个紧呐，就这么搂着，就长大了。哎呀。但是在妈心里她永远是那个小孩儿。这些日子我就想个事儿，你说万一有一天我走了，孩子回来叫妈妈就没有人再答应他，那孩子这心里头得多难受啊，你说。
2: 最重头的这场戏，二位老师是不是都觉得就是这一场？
6: 对，就是情感的那个爆炸点。
0: 对对，
6: 这次是明姐自己改的这一段台词。
0: 对，
6: 我之前写的台词不是这个，
0: 没有这么重。
6: 过去就是重复。
0: 对，
6: 重复。
0: 他过去写的时候重复，这场戏写的还是重复，就说孩子呀，很聪明啊，学歌啊，学就会啊，因为这个人他有病会老重复。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觉得这场戏。因为我已经不认识你了。
7: 我儿子小乙呢？
8: 我就是小乙嘛。
7: 小乙怎么不来呀？
8: 我就是小乙呀妈。
7: 你别闹。我那小乙，哎呦，小时候长得胖乎乎的，特别特别好玩。
0: 在他的记忆

身处他的儿子是最重要的。那么他还会在想，万一哪天我走了，我儿子可怎么办？回家叫妈妈了，没人答应了，我孩子可多可怜。我可以把你当成我儿子朋友来嘱咐你，到时候你给我儿子唱这首歌，我教你唱啊。

0: 看那胖儿子，
1: 哪怕不记得儿子是谁了，但是他永远记得对儿子的这份爱。
0: 对，
1: 就是通过第三人，
0: 还怕孩子受委屈呢。
2: 对对对，
0: 还怕孩子受委屈。
1: 这改得很重，很有冲击力。嗯，
2: 前几年演的，我妈还在。嗯，演完我就看着你。嗯，啊，逗逗乐，起码那老太还在呢。嗯，陪她玩玩麻将啊，什么什么嘻嘻哈哈的，她在。现在这个，尤其是
0: 没人碰
2: 这一次，
0: 没人碰。没人碰。
2: 就是所以这次就是哎，说点别的，说点别的，
0: 说点别的，说点别的，说点别的。
3: 这份藏在心底对母亲绵长的牵绊，让小柯始终难以直面伤痛。而挑战不止降临在小柯身上，整部音乐剧唱段密集，演唱难度极高，对演员的唱功是严苛考验，对于初次跨界音乐剧的蔡明而言，同样是巨大难关。
0: 难度就是唱，更难的是哭着唱。
1: 但是排的时候没见您要哭着唱，
0: 哭着。但排的时候我没全放出来啊。嗯，
1: 确实，排的时候得收着劲。
0: 你演的时候你有观众，你就不能收着演了，你就都得表达出来了，那人就得哭了。
1: 哪一首歌是您觉得表达难度最大的，就需要那种情绪带动的？
0: 小朋友别怕，刚哭完就得唱，得把这个
2: 压，
0: 把这一压回去，因为人一哭啊，嗓子就锁了。
1: 对。
0: 人没法哭着唱歌的，嗯，而且人哭着唱歌是跑调的，
1: 是
0: 他不在调上，你知道吗？
1: 他那哭的声音和调打架，
0: 对他打架，他那个两个发声是打架的。
4: 小朋友不怕，你最勇敢，骑着鸟儿飞上蓝天，飞过那高山。
0: 这太难了，
2: 我就管不顾了，啊，
0: 他不管了，他就不管了，他就不管了，
1: 就情绪到了就来，
0: 情绪到了来了。哎，其实，在前面他是要给我唱和声的，他和声已经没有了，他和声唱不了了，他唱不出来了，所以我天天在家里练，哭着唱歌。
3: 带着哭腔演唱，还只是蔡明要跨过的第一道难关。紧接着，小柯又向他提出更高的专业要求，清唱。
1: 那这首这么难度大的歌，为什么还要选择没有伴奏的情况下要清唱出来？
0: 小柯说的。
1: 为什么？
0: 他说这儿就要清唱。
2: 清唱。
1: 您觉得为什么？
0: 在这个歌在这儿的时候，原来这版没有这个歌。嗯。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柯啊，我说我作为观众，我特别希望这个歌这个戏里边母子有一首歌，俩一起唱的，这是观众的一种愿望。
1: 对。
0: 他说：“那我想想唱什么？那咱就唱《小朋友别怕吧》。”我说：“行。”就让我们俩来唱
2: 这个歌。如果起伴奏的话，显得很刻意。
0: 对，
2: 它就不是一个，它就不真实。
1: 嗯，没伴奏反倒是心声，
2: 是最真实。嗯，你是我儿子的朋友吧？我教你唱首歌啊。嗯，我不在乎，你唱给他听。小朋友，这是
0: 对，他就这样
1: 流淌出来，
2: 对，
0: 直接
1: 流淌出来，
2: 然后变成那个，我给你唱首歌，你家来，
0: 观众就跳了，
2: 就整个后边的感情就不会再延续。
3: 为精准吃透角色，读懂小柯想要传递的情感内核，蔡明私下投入大量时间反复打磨练习。他深知这首《小朋友别怕》是整部音乐剧的灵魂，安放着全剧情绪最汹涌的瞬间，把这份重担交给自己是小柯莫大的信任。
0: 但这首歌特别奇怪，这首歌是一儿歌哈，
1: 对
0: 吧？然后我们不是要演这戏呢，不是做宣传吗？我们俩唱了一版，就发在网上了。然后我就发给我一些朋友听，就发给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听哭了。我说为什么呀？我说你没看戏呢，你怎么知道这首歌要哭啊？不知道，就哭了。
2: 你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2: 我2008年录的版本是童声版。是小孩唱的哦，这是第一次你妈妈的口吻
0: 唱身份
2: 听的，
0: 对啊，好多人听哭了，
2: 就对了。
4: 小朋友不怕，看谁最勇敢，骑着鸟儿飞上蓝天，画一个圈圈。
3: 除了功课，一道道演唱难关， 音乐剧是表演与

0: 歌唱的浑然合一，蔡明也充分发挥自己的表演功底，为整部作品增添层次。一句台词的轻重取舍，一件道具的摆放位置，他都反复推敲打磨，力求尽善尽美。
1: 我耳朵一点不背，就你们瞎加这破包袱，后边这个就给忘了，就不管了，这条线就没了。我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如果你们后边不用的话，前面这就不能要，懂吗？不能为了包袱损害人物。这么靠后啊，这个位置啊不行，离观众太远了，得往前稍微调一点。第一次亮相戏很重要的，你这戏都给我们推的大镜头，这不行啊。这戏
2: 整个这个剧情从开始到，当然中间有很多的这个有您擅长的地方，肯定您也用自己的喜剧元素给这部剧增添了很多亮色。
1: 如果我按正剧演的话，观众会失望的。
2: 花钱买票看蔡明，没让我笑，
1: 那
2: 我对我来讲就是一件特别赔本的事。
1: 那不行，
2: 那
1: 不行。
2: 那您给这部剧加了哪些喜剧上的色彩呢？
3: 太多了，
1: 能加的都加了吧。
2: 您给举俩例子，您特满意的地方。
3: 那个，哎妈，您说句瞎话。哎呦，小姐你真瘦。
4: 来来，您说句瞎话。
5: 瞎话啊，小姐呀，你太瘦了。
4: 您别闹，您别闹。
0: 历时一个多月紧锣密鼓的排练后，终于迎来了音乐剧首演。无数个日夜的打磨与付出，都将在今夜的舞台化作跌宕起伏的故事娓娓道来。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6: 这场我第一次见观众，我还不知道是哪有效果，哪没效果什么的。
7: 那对晚上会观众有什么期待反应吗？
6: 我从来就是好好做一件事，然后把结果交给命运。咱们也难聊吧，好吗？
7: 可以可以可以，
6: 让我留点精神头，活演戏。
7: 好嘞好嘞。
3: 紧张还好，反正是这明姐第一次演舞台剧、小剧场、音乐剧，所以。比较小心吧，说准每一句台词，走好每一个调度。在明姐的带领下，正经扎一下。同时呢，就咱们也别给明姐丢人。
6: 我们一定会成功，我们一定会顺利的。
3: 想把我唱给您听，
8: 加油加油！加油！
6: 什么了？这是
9: 吃奶粉呗。
6: 这奶粉可不能再吃了啊！这太吓人了，长得。
5: 小乙呀、啊，
3: 哎妈，
5: 来来来，喝橙汁了。
3: 我不爱喝橙汁。
5: 你爱喝橙汁？
3: 我什么时候爱喝过？
5: 这里边都是 VC。
3: 我不爱喝甜的。
5: 你特别爱喝甜的。
3: 哦，那我特别，那您搁那儿吧。啊，搁那儿。
5: 那我，你别忘了喝啊。
3: 哎，好嘞。哎，还。
5: 又喝橙汁儿，说多少回了，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就这么不听话，这一天天的。哎呀，
10: 我儿子小乙呢？
3: 我就是小乙嘛。
10: 别闹！
3: 我不是您的小乙，谁是您的小乙呀、啊？
10: 我那小乙，哎呦，小时候长得胖乎。特别特别好玩，还特别粘人。一回来呀，满头大汗的，妈妈妈妈，满屋找，然后我就扑上来，一下就把我给抱住。那小胳膊肉搂的那个紧呀，哎呦，就这么搂着搂着。在妈妈心里，永远是那个小宝贝。
3: 陈老师，给大家说点说点。
6: 演音乐剧一直是我一个梦想，我以为这梦想实现不了了。我特别感谢小柯，
5: 啊，给我这个机会。刚才开演前，记者问我，你想对观众说什么？我想对观众说的是，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11: 变的是艺术形式，不变的是心中的赤诚。观众的掌声是对蔡明跨界的极大肯定，他交出了令人动容的精彩演绎。病房里的声声倾诉，歌声里的万般牵挂，直击人心，引得全场观众潸然泪下。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埋藏心底多年的音乐梦想终在这一刻照进现实。岁月未曾磨灭一位艺术家勇于突破的赤诚，不惧跨界的壁垒，不畏演唱的难关，他以不懈的追求完成自我的挑战，让本场演出收获满堂喝彩与巨大成功。
1: 我没想到观众反应这么好，我没想到。
2: 那镜头记录下了每一位观众对于这部音乐剧的最大的真实感受，泪崩的讲述，就是
1: 而且是个喜剧演员。
2: 我们整个这个音乐剧的最后的结尾设计其实特别有巧思，就是当每个演员都穿上那身衣服，向着大家
1: 小哥想
2: 放声大喊的时候，这是怎么想出来的？或者说这个表达的是？
3: 那个我们制作人小娇说啊，说那个最后呢，让大家都穿上病号服唱。问我说为什么？他说觉得现在当代人对妈妈说不出我爱你，就心里都有病，就是其实是一个隐喻了。
1: 隐喻，就是把这个壳放掉。
3: 对，
1: 你有什么不能说的？跟妈妈说我爱你。
3: 后来我说你这必须得解释，先说这件事情，觉得是病态，然后让大家把自己把这个枷锁挣开，自己治愈自己。
1: 我们这戏就希望大家看完以后就觉得，其实人生会有很多遗憾，我们能做的就是把遗憾降到最低，
3: 然后呢提醒旁边的人不要有这种遗憾。嗯，
0: 大幕缓缓垂落，音乐剧的歌声依旧在剧场久久回荡，这是一份来不及圆满的思念，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亲情，更是一份跨越九年终于兑现的舞台约定。台上的故事直面遗忘与离别，将那句常常羞于启齿的妈妈我爱你坦荡地高声诉说，也替台下每一位观众完成了一次迟来的内心告白。舞台终会谢幕，但亲情永远不会散场。这部戏不只是追忆逝去的过往，更是向每一个人发出温柔提醒，爱要趁早，莫等时光徒留满心遗憾。
12: 到现在我还非常的激动，尤其到最后就是笑着笑着就哭了。妈妈我爱你，
13: 妈妈我爱你，
14: 非常感谢你把我养育这么大，然后我也很爱你。
3: 给您写的戏又演了啊，大家都很喜欢。
1: 妈，我演了个音乐剧，非常可惜你没办法到现场来看，但是今天我是头一场演出，他们说我演挺好的。妈我爱你。
1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6: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5: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7: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8: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9: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0: 由不得你不认。
18: 全新阵容集结，
21: 又发现了具尸体，
18: 铸就滚烫警魂。
22: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15: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20: 咱们实现
21: 葡萄自由啦！
22: 彩玉的葡萄。

0: 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1: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2: 在北京市密云区鼓楼街道，有两片平房区：云秀平房区和三角地平房区。云秀平房区依靠自建水塔供水，由于管道老化，导致水压不足，跑冒滴漏，频繁停水维修，让这里的居民十分糟心。
3: 75年那会儿挖的那管子，肯定到现在为止50多年也是糟的。你说正做着饭呢，或者让男的关机没水，
4: 经常会用，每年大概拿出12万元，每周得弄我2、3回。
5: 管道老化，改水我肯定同意。
2: 一路之隔的三角地平房区按时停水，长期困扰着这里的居民。
6: 早晨6点钟供水，晚上10点钟停水，10点钟之前你就得赶紧把这事儿洗澡啊，上厕所呀、你都赶紧想到了，赶紧去。停了水以后，你再上厕所就不方便了。
2: 为了解决居民的用水问题，属地政府想对这两个片区实施水网改造，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反对的声音还不少。
7: 现在这状态不挺好的吗？要改市政水的，我不同意。我们大家伙不让他动工，
8: 也没有做法，什么都没有，为啥施工？
2: 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明明是一项惠民工程，为何会停滞不前？水网改造的背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呢？向前一步，搭建沟通平台，能否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9: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北京市密云区。一说到密云，大家会想到什么？
10: 水库
9: 是吧？这一方水土养育了全北京的人，所以一说到密云跟水就有关系了。但是咱今天说的不是水库，是老百姓喝的水。听说在部分地区，关于水网改造的事儿激起了一些群众的不满，1、2、3、4件儿也不少。现在有意见的到现场的居民请举手。嚯，不老少呢。
11: 云秀社区咱们家房后头贴一个广告，告诉老百姓说要改水。
9: 改水。
11: 我说我这挺好的，为什么你要给我改？也没有征求我们大家伙的意见。本来我们有自筹资金建的这个井，
12: 过去生产队盖建的水塔，
11: 我们本身有水，我喝水不用花钱，为什么非要我花钱花5块钱？
9: 现在要收你5块钱一吨，
13: 现在的市价标准价，
9: 市价标准价，北京市吃水5块钱一吨，你也不同意？
12: 不同意。把水塔拆了，让我们改水，收我们5块钱一吨，凭什么呀？有啥道理吗？
9: 您原来吃水也不花钱？
7: 不花钱，我们根本就不用改，而且用的也挺好。
9: 为什么要改？
13: 是这样，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具体情况。云秀平房区还有三角地平房区，这两个平房区原来是密云镇的沙河村，也就是沙河大队。
9: 一个村。
13: 对，然后平房区的居民们依托着这个原来村集体自建的这个自备井进行供水。
9: 明白。
13: 多年以来，居民这块也不需要缴纳水费。这两个平房区的管线用了将近40年了，存在很多的问题。从2021年至今这5年来，咱们居民拨打的这个1、2、3、4、5热线，其中有这个云秀平房区的居民打1、2、3、4反映的内容，也有这个咱们三角地平房区居民反映的这个内容。
9: 村里停水不合理，频繁停水，水压小，都有。
13: 光是跑冒滴漏的工单就将近158件，最多的一周内产生了4次以上的投诉。
14: 我们去了几户居民家，水很小，然后居民没办法了，家里边要装这个泵。
15: 这个水，
0: 现在这个水是看得最大的，
15: 对，
0: 就特别细。
2: 家住云秀平房区的聂先生，前几年没少因为水压不够打1、2、3、4、5。
15: 我家泵给你开开。
2: 直到去年装修，他花了1000多块钱加装增压泵，水流才勉强够用。
15: 这就是生活的东西，你都得自己解决，困难呗，实力解决呗。
16: 这是什么原因呢？
15: 我的地理位置比较高，我压力上不来，因为是70年代的管道，尤其是呢，管道分户的呢都是那种塑料管道，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呢，3、5天就得有坏的，3、5天就得有就有漏水了，就得修。
2: 聂先生认为，表面问题出在他家的地势上，但真正的原因还需要带着沟通团成员去水塔看一看。
16: 一个潜水泵，
4: 对，
16: 是从井里头往上打水，
4: 对对对，
16: 井就在这个塔的底下。
17: 这个加压泵就是从水塔向用户供水的时候的加压泵
18: 弄出来，放在空中，然后再把它们送出去。
2: 因为云秀区域地势有高差，水塔相当于一个空中水库，它的左右两侧分别是进水泵房和出水泵房。自备井内的水经过水泵房顶到塔顶出水罐，再由出水泵房加压向地下管网输送，分到各家各户。
19: 稍微使点劲儿，就会里边就会断裂了。管现在目前为止，从开始的原有的这么长的管，已经慢慢里边都腐蚀了，就整个外壳跟外边一样，里边全是红砂。水压现在1.8就快到2，再往上就不行了。水压太大的情况下，容易管会爆裂，然后水塔往出溢水。
2: 从水泵房的管道可以看出，由于锈蚀严重，维修人员在现场甚至不敢轻易触碰，感觉随时都会爆裂，因此整个系统只能长期低压运行。而水塔里的管道情况更加不容乐观，
14: 这个已经完全锈蚀了，而且我们现在还看见它在滴水，这个水塔的上面这个水箱也漏水了，工况已经非常的危险了。
2: 和云秀平房区不同，三角地平房区并不使用水塔供水，而是依靠小区附近的一口自备井，但因为限时供水，这里家家户户都备着出水罐、水缸。
6: 早晨6点供水，晚上10点停水。10点之前你就得赶紧把这事儿洗澡啊、上厕所呀、啊，你都赶紧想到了，赶紧去。停了水以后，你再上厕所就不方便了，你就得那预备个桶，平时接上水给我搁着留着冲厕所，又得拿盆儿啊，拿那桶的这水，拿舀子咔咔舀舀，就干这个。
2: 在记者实际走访的过程中，两个片区的大部分居民都跟我们表达了用水不便的现象。
20: 你要干是好事，省得三个两头的这修这，明儿又修那。
21: 那接口总是渗水，
0: 跑毛地漏。
21: 对，跑毛地漏。那个老管有时候崩，每次设计维修的时候最起码一天，那就说白了这片区的居民当天都用不了水。
13: 沙河这个平房区啊，是鼓楼街道现在唯一一个还在吃自备井井水的平房区，咱们的管网已经老化得十分严重了。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推进咱们平房区的基础设施的提升改造，来把咱们城市化建设更加的符合满足咱们居民的这个生活需要，所以才推进了这次的改造。咱们的水塔这次纳入到了一个9年义务制小学的一个建设的这个项目当中，这要被征拆掉了。借着这次机会，我们就要把它彻底的从根本上解决咱们的饮水的这个问题，要纳入到咱们的市政管网的供水。
9: 明白了，但是改的过程中听说要收水费了，又有居民不同意，是这意思吧？
13: 对，
9: 遇到阻力了。
2: 事实上，管道老化带来的问题远不只是用水不便这么简单。早期村集体是先铺设管线后再建房，而且管道老化长期跑毛滴漏，导致墙体受损、墙皮脱落，对房屋的安全也有影响。
13: 居民的房下边会有这个主管线，现在的这个管线在地下的情况不是很乐观，一直存在这种跑水的这种现象。
9: 会影响房屋吗？
13: 我去过几家，他们家的墙50公分以下，墙皮全都是脱落状态。
22: 主管路啊，在我房子底下呢，
9: 所以就潮是吧？
22: 潮的厉害，这些年了，哎呀，我修这太难了，我给断了不行啊。
9: 所以您是同意管线改造的？
22: 改，
9: 多把这事儿啊拆开了说，该改管线改管线，依然保持改完管线不收水费，同意的请举手。你看看，根儿不是改管线。可是改完管线要收费，是这样吧？
23: 对，
24: 你现在你不给我改也可以，知道吗？你改了，你给我接到家，完了之后水费你给我免了，就得了，就
9: 也可以，
24: 就更好
9: 啊。对，
24: 就这个诉求。
9: 如果要收费呢？
24: 就不可以。
14: 北京供水基本上是以市政供水为主体，然后原有的自备井作为补充和调剂，新增自备井一律不许有，这是我们现在的基本原则。我们可能大概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以后我们习惯的那样一个农村自备井供水的这个时代结束了。换句话讲，就是我们原来不交水费用水的这个时代 在我们这里终止了。
1: 因为沙河这片儿吧，占地挺大的，但是呢，都是一块一块切出去以后，甭管是建小区也好，还是建工厂也好，最后都已经给切出去了。
9: 切没了啊！
1: 现在就剩这三片平房。
9: 对，
1: 这三片平房一直在那个建委那边备案，然后说是属于在待拆迁范围内。
9: 待拆迁啊！
1: 既然属于待拆迁范围内，那这次改水如果是必然的话，我希望能在我们拆迁之前。用水不收费，一直到我们拆迁。
9: 现在密云其他村的村民用水都是免费的吗？
13: 也是收费的，应该
3: 也收费，
13: 是收费。
9: 村民用水也是收费的，
13: 对，收费。
9: 来，水务局同志说一下，说一下密云区的大概用水的状况。
5: 依据市发改委2018年有一个115号文件，对于咱们全市供水按阶梯进行收费，分别是5块、7块、9块，也就是180吨以下月用水都是按5块收费的。农村呢是推行的叫计量收费，绝大部分村都实现了。
12: 楼房用是5块钱一吨。
9: 楼房5块钱一吨。
12: 我们这儿改造都包括啥？5块钱一吨。
5: 5块钱的构成是2.07块是水费，1.36块是污水处理费，剩下1.57块是水资源税。
9: 您家水费多少钱？
14: 我们家也就是几十块钱。
9: 几十块钱。
5: 几十块钱，对。
13: 一般的像这种，比如说4口之家，一个月的水费大约就是60多块钱。
8: 60-70。对。
13: 如果是2到3口的话，应该也就是在40-50块钱左右。
9: 40-50块钱。
8: 10吨水吧。
9: 10吨水够用了哈。
23: 足够用了，10吨水足够用了。
14: 为什么算这个账啊？我们现在管北京的水是什么法？是北京市节水条例。过去北京市是水供应管理规定，
13: 对，
14: 那为什么从水供应变成了节水管理条例？是因为我们北京是一个缺水的城市，水资源的节约是我们用水的第一条件，所以是从节水的角度来讲，我们用水收费就是节水的一个好办法。
13: 是的，
14: 如果不收费，免费用水，那就是浪费。北京市节水条例对我们农村地区的用水怎么规定的？农村生活用水应当安装使用水计量设施，就水表啊，而且不得免费供水或者实行包费制。这个条例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2022年经过北京市人大通过，从2022年开始，我们就已经对农村地区生活用水实施了收费。换句话讲，我们原来一直村里边使用自己打的机井给我们自己供水，供了这么多年，如果你用水没有交费或者造成了浪费，可能涉及到违法。
2: 2022年，北京市节水条例出台，其中第28条第3款给农村用水画了红线，农村生活用水应安装水计量设施，不得免费或包费供水。也就是说，从2022年起，云秀平房区和三角地平房区就不应该再免费用水。那么违规者如何处罚呢？
25: 北京市节水条例第6条规定了，农村生活用水免费供水或者实行包费制的，由水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的，可以按照每户200元以上500元以下标准处罚。
2: 而在随后走访密云区水务局的过程中，一个更加触目惊心的数字浮出水面。
26: 这个片区啊，用4眼自备井供水，它已经取得了我们核发的取水许可证，它每年的取水量是20万立方米。在过去2年里呢，其中2024年它用水的总量是47.66万，已经超出了许可水量135，
2: 核定20万，实际用了将近50万，多出来的水去了哪里？
27: 就是在这个平房区冲马路的这边是一排门脸房，这侧还有这侧应该都有。因为这种免费会不会造成水资源的浪费？
9: 是本地居民开的还是商户开的？
1: 全部都是，就是他所说的这2条路其实都是门脸，
9: 等于是原来的这个房主把房子租给商户了。
1: 对对对，他的电费都是按照这个居民电费来走的，
9: 平电，
1: 没有商业用电，然后水是免费的。他们用水量最起码要超过我们原住户多少倍？
2: 三角地平方区的沿街几乎全是商户，都是用水量比较大的行当。
3: 你像水我们用的量还比较大呢，因为你早期淘汰刷碗这都是经常事的，你说嘛。
2: 商户靠着免费的水赚了钱，地下水资源却被超额透支，收取水费是最直接的节水办法，也是守住公共利益最后的底线。可即便如此，现场居民又提出了新的质疑。
4: 水费不合理，你晚上没有污水处理
9: 啊？您的意思是说，你这一块有一块污水处理费？
12: 对
4: 对，
9: 1.386元。
4: 哦，对，
12: 他不应该收的。
27: 我们那个污水还是原来最早应该是40年前盖房的那会儿原污水管道，就是自己挖的那个渗水井的那种，也不是完全走的那个市政管道。
7: 我跟大家补充一句，就是污水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三角地。因为三角地有9条胡同，1至4条污水这块管道偏细，地势偏低，排放的确实是不畅，所以我们建设了4口污水井，定期去抽排，然后污水间接的排放到咱们的市政管网，5至9条的直接是排放到咱们的污水管道里的。
2: 如果污水没有真正接入市政管道，居民是否还要按照每吨5块钱的标准缴纳其中包含的污水处理费？对此，水务部门负责人给出了答案。
26: 按照国家的政策法规要求，在公共设施覆盖范围内的污水，即使它没有直接排入，它也是抽取完了纳到城镇集中设施里集中处理的，所以呢，也需要收取污水处理费。
2: 尽管水务部门负责人解释得很清楚，但现场的居民们对此并不认可。
4: 我也不是说全免费，是不？你得阶梯的，好比刚才您说的阶梯是给我们免费多少吨，我超过这个我花钱。
12: 我们现在已经让步了，
4: 现在我们已经说到家了吧？这事儿，
24: 咱做这节目，咱就是商量来的。
4: 要是没商量，就包括接水管的事儿，你们就甭接了，就是还接着就使这水，这水塔你也别给我拆就完了。
9: 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国际观察员外国朋友啊，该怎么办？
8: 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干燥的一个国家，我们从小都是节约用水，节约用水，
9: 你们也节约用水啊？对
8: 对，我是在农场长大，我们都是靠雨水，
9: 靠雨水，
8: 对，就是下了雨，它就会进入我们的港，然后我们就会从这个港里面就取水，没有自来水。后来我们一家搬到了镇区的，开始用自来水，那自来水那自然要给钱的，无论是用井里的水还是使用自来的那个水啊，我们都要注意这个，这是节约用水的这个问题。
9: 咱们请人去来说这个事儿吧。来，
10: 大家好，我是密云区政府副区长任村高。咱们沙河平房区水网改造，从区域区政府来讲一直都特别重视。咱们这个平房区用水涉及水压、水量、水质，包括水资源浪费。咱们这些年享受的是免费，但是这些年咱们集体从街道、乡镇每年为了咱们这个水塔日常的运维20万左右，实际上是一系列的问题啊，这么多年也是困扰老百姓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咱们区里面拿出1000多万，下定决心要从根上要彻底解决。第二个，关于收水费，这个之前没收，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个特殊情况，而不是常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咱们城市化的进程，这种现象一定会趋于零。水井的问题只减不增，如果没有水表不收费，造成的浪费是非常大的。我们统计过，原来一些村装了水表，一年用量比着上一年减了60%到70%。所以说收水费于法有据，可以说天经地义。
2: 尽管居民用水暂未收费，但政府每年需投入20多万元维护老化的管网。与此同时，区域用水指标早已严重超标，水网改造迫在眉睫，如今却卡在了收费上。居民内心纠结的，真正只是为了5块钱一吨的水费吗？接下来，村民的话道出了真正的心结。
3: 要让我们交费，我们交费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啥呢？我们这水打是我们村民自建的，现在就存在着一个拆迁补偿款补偿的问题。
25: 那我问个问题，这水打是我们村民的财产吗？
6: 是，
3: 对，是我们村民财产。
25: 对，咱先说这个基本的几个附属设施。如果说是咱们村民集资建的
3: 啊，对，
25: 现在因为公共利益说要拆，
3: 要拆，
25: 那这个该不该补偿？

0: 那以后用水该不该交费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没有关联性，这个观点同意吧？
1: 这个是连带的啊，你不拆这水塔我们有水吃，这水塔我们八几年我们付出代价建的，是不是？你给我拆了我没水吃，我没水吃，你就利用水塔这个钱还占满沙石大地的地钱，你可以折这里头哥们这坐地户，补偿这水钱。
2: 谁出钱修的水塔？
1: 这钱正是我们在服装厂上班利用我们钱修的这水塔啊。
2: 谁的钱？
1: 我们
3: 集体的钱，集体的钱，沙河大队集体的钱。
4: 这水塔嘛，既然你国家收购肯定要给钱的，你把那钱亮一下都干啥了，就用在这钱给我们居民，你给我改水我们也欢迎，你把这钱给我们补偿在我们这个居民用水里头，这是我们要求，就这点，就是你取之于民用之民，水塔多少钱？
5: 关于水塔这事儿啊，这次因为这个九年一贯制这学校建设项目，由住建委牵头，是需要把这个一个水塔一边有一眼井，是两眼井
2: 哦，两眼井，
5: 包括水塔，包括两眼机井，还有从电梯厂往西这条路，往北这条建工路，包括这个地上物的补偿，一共是将近150万。其中这个水塔和这两眼机井以及附属设施应该是12万多块钱，
4: 不是等于白送人家了？
5: 这是征拆办让审计局全程审计，
4: 再审计他不合理呀、
6: 啊！一所民房还1000多万，
7: 才给12万，他觉得低了，
2: 您觉得太便宜了是吧？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估价怎么估出来的？
8: 针对这个事儿，依照咱们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预补偿条例，这块是选定了一个三方的评估公司，针对国有土地上的所有的建筑物，包括一些其他的像咱们这边的路啊、井啊，进行一个评估造价，是有相应的评估报告的。
9: 假如我们要能集资给你12万，你能不能盖起来？
8: 不是，大哥，咱们这个评估啊，是
1: 你怎么评估？
8: 您这个水塔还有一定的折旧 啊，它是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应该怎么评？
1: 越多。啊，
8: 针对这个评估报告，
1: 那折旧没有说越折越少的。
8: 对这个价格，如果认为有问题，可以提醒复核和专家鉴定。
9: 到现在你说12万，我们绝对是不认可的。
2: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事儿很关键，盖水塔的地是什么性质？
10: 这属于转制国有土地，也就是说，咱们说的稍微专业化，就是可以直接耕地。你盖学校也行，盖商场也行，盖什么都行，
2: 规划来
10: 咱们左右不了，
2: 所以没有地钱这12万
1: 是吧？老祖宗留下的地，不是说你市政你国有想收就收的。
4: 就是现在我们的房成了我们这房是我们的底的土地都不是我们的。
2: 对，因为你们不是村民了，你们脚下的土地是国有的。
11: 一般征收补偿分地钱和地上物补偿，但20多年前，沙河村已完成撤村转制，村民变居民，土地归国有，所以这次征收没有地钱，只有水塔本身的补偿。而这座水塔已经用了40多年，折旧评估下来只有12万。
5: 水塔和这两眼机井以及附属设施应该是12万多块钱。
11: 可居民不认这笔账。
9: 你说12万，我们绝对是不认可的。
11: 在他们心里，这座水塔远不止这个价。而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入户管道还要自己花钱。
12: 这儿就老人躺在这儿住，老人在那边住，那我闺女在那边住，前面那房是我的大儿子。
13: 那个在头了这房、
12: 我们就四家，都新装修，新铺的地，
14: 一户一根管子，都得跑，
9: 都跑了。
14: 你不跑，你管子哪儿去了？
11: 范大爷家总共560平米，他和三个孩子分别居住，一共3排房子。改水要装4块表，走4根管，每根管都要从泄水井分别接近4个家，最里面小儿子的家距离泄水井将近20米，这部分管材和施工的费用谁来承担，也成为居民讨论的焦点。
2: 入户的管线
7: 接入，
15: 入户管线这个费用谁来出？是由个人来承担的，而不是说由那个施工方还有这个政府来承担的。
7: 咱们这次项目的实施主要内容是给水管网的主管道铺设，以及计量水表表井的建设，统一的都是由咱们这个财政资金支持，不需要居民花钱。需要居民自行解决的是，由表井到入户管接入室内的这一段是需要居民自己出费用解决的。
2: 说白了就是水表后面的管自己接到自己家里。
7: 对，
2: 大概有多大距离，花多少钱？
7: 我们会把这个

0: 交警的位置会就近的预留，所以说他预接的这个距离大致不会超过20米，他就能进入到他的这个泄水井，完了或者是进入他的户内。
1: 10米左右，大概是在2300左右。
2: 管钱和沟钱。
1: 对，
2: 施工钱。
1: 连施工钱就是人家挖沟，如果要超出10米以外，大概在4000左右。
0: 因为这个入户管线这一块儿，其实是属于居民自有产权范围内的设施，它不是公共设施。
1: 我们在外边接这个井的时候，这个也属于公共场所呀。
2: 其实水费大家看并不那么高，你一年用下来500-800也差不多了，但这一下接个管子得花3000-4000，五年水费出去了。考虑一下哈，有没有可能把这块费用起码帮居民担一部分，这是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水费呢吃水花钱，这是法定的，街道区里能不能考虑给一部分合理的补贴？
3: 对，
1: 这合理，
3: 这行，这行。
4: 对，
2: 或者这样，人区包括街道主任，要不咱们再换个地儿稍微商量一下，可以吗？给他们一些时间。第二现场商量一下。
5: 说一下啊，关于水费，第一，水务局这儿5块钱一吨，不可能减，
6: 就自来水公司
5: 公平性，对吧？就是从属地、镇、街各自为账，啊，从你这角度。你们算笔账，
7: 他和从来就没有为这块动过自己的资产。头几年是鼓楼街道支持的，这些维修维护都是鼓楼街道负责。
8: 我的建议还是应该咱们镇里领这件事儿，
5: 能不能给？如果能给，怎么给？
2: 然后至于说用水的问题，我们十天之后给大家一个方案。开了个小会啊，大家久等了。客观的说哈，咱们云区的领导干部同志们，真是为咱们居民这件事儿在想尽办法，跟到场的各位叔叔阿姨啊，各位老百姓说一说。咱们看方案，
9: 第一个方案，如果泄水井在院外，跟咱们的这个表井之间这段管子，我们直接就给它接上。
3: 对对对，两边生头
2: 就不用再自己再接一段，
3: 就不用自己再接了。
9: 第二个方案就是院里，每户的院内的情况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根据每户的情况把管材可以给大家提供，所以各位居民在家内的部分适当的还要自行的要承担一部分。
3: 这个容易，这因为家庭情况不一样，因为到院子里地面不一样，有的你是水磨石的，有时你是地板的，人家没法破坏，院里的自己弄，我没意见。
2: 这事儿行不行？这么处理，大家行吗？
3: 行，
2: 同意吗？同意请举手。
3: 同意，同意啊。
2: 这样，咱们请人去来说这个事儿吧。
10: 管线这个，刚才接到这已经应了大家，在这儿我再给做个保证，一定没问题。是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关注的收水费能不能给他补偿。这个啊，因为要考虑很多因素，不光是咱们在座的咱们200多户，跟咱相同的其他的类似的老百姓，所以这个啊，我们刚才商量了，属地呢也会再会商，大致吧，咱10天时间，
2: 10天
10: 会给大家做一正式的通报。
1: 10天以后还是来这个节目吗？
2: 10天之后，我们栏目组的记者也会跟进这件事情。
10: 因为咱这个事儿，确实很复杂，牵扯到这么多老百姓的利益，我也会持续的关注跟盯办。最后呢，也特别希望咱们老百姓们，对我们政府啊多加监督，多提宝贵意见，咱们大家一起让密云的明天越来越美好。
11: 整整5个小时的录制，居民的态度从起初免费用水的坚持，到对污水处理费的不解，再到水塔征收补偿的追问，最终落在2个最实在的问题上：入户管线怎么走，水费怎么出。经过第二现场的讨论，入户方案有了新的调整，泄水井在院外的政府兜底，在院里的管材由政府提供，施工费用由居民自己承担。至于水费收取和水塔补偿问题，属地政府将继续研究，10天后给居民答复。
2: 再次谢谢咱们沙河各位老百姓对向前一步的信任，以及你们在我们平台上表达的诉求，也谢谢各个部门的同志。最后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如果各个部门同志和各位居民愿意沿着我们给出的解决方案相向而行，努力解决问题，听到我的口令之后就请向前一步，如果觉得做不到或者不相信，就请留在原地。3

0: 这个跨线的结果，这说明我们沙河的老百姓人真好。当然我相信人居各部门的同志，我们密云的干部们也会倾尽全力，对得起百姓这份信任。用水的问题，用地的问题，关于今天这个大话题，我们会持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困难，向前一步也会来到您的旁边，帮您解决问题。
1: 就大家关注的几个问题也进行了专题研究。
2: 节目录制后第十天，密云区副区长任存高、鼓楼街道、密云镇以及相关委办局的负责人如约与居民见面，面对面沟通解决方案。
3: 一个月5吨，啊，补贴3年，一次性给付给各位。
2: 经过研究，水塔征拆的12万元补偿款将全部用于居民用水补贴，每户每年5吨，连续补贴3年，用完为止。与此同时，另一个好消息也随之而来，区政府决定追加预算，将3角地平方区的污水管道一并纳入此次水网改造工程，让这里的污水不再困扰居民。
4: 只要咱们具备条件，那么就依靠咱们这个事儿一块儿就给它改善了，这样的话也解决咱3角地整个多年来污水一个短板问题。
5: 污水这个现在给解决了，挺好。嗯，
6: 挺好，咱们为老百姓都服务，做一件好事。这次施工量很大，要求呢就是咱们水接的要快，送的要快。
7: 那觉得挺好的。那这块这个老百姓有什么诉求啊，说一说。那专家不也说了吗，国家是收水费是一个水资源的一个政策，是吧？政府能给优惠点啊，或者给点补贴啊，可能老百姓感觉更舒服一点。
8: 手里边这根管是要接入到这个泄水井里边的，给它入户连接的。
2: 节目录制之后的第12天，云秀平房区第一家居民的市政管道入户管正式连接。
9: 我家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他们也方便，我也方便。
8: 这块也有这个总阀门，有问题的话，相当于这边节门直接一关，避免了原来像村里边那种似的，说一户家跑水，整个村都得停水，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就，就相当于自己就能控制您自己家的用水情况啊。
9: 好。
2: 这场水网改造意义远不止于解决眼下的用水难题，当供水管道成为连接政府与百姓过去与未来的信任纽带，民生工程便有了最温暖的底色。而这份历经争执与理解、等待与回应后的改变，既是对水资源的守护，也是这座城市最值得铭记的变迁注脚。
1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3: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4: 仍然对你不认。
12: 全新阵容集结，
15: 又发现了具尸体，
12: 铸就滚烫警魂。
16: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1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8: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9: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20: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21: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22: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23: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24: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25: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6: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7: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28: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9: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30: 我扫您。
31: 这节目是真的，
32: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33: 一直都不孤单啊，
3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3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3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36: 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37: 咱们实现
38: 葡萄自由啦！
39: 彩玉的葡萄。

0: 好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1: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2: 走一生，就走长久天子。
3: 拿我的命去跟我爸去都可以。
4: 再难的困难，人必须坚持下去。
5: 拍了这么多年的生命源，记者在病房里听得最多的就是监护仪滴答滴答的节奏，但这一次有点不一样。我们记录的这位患者有点特别，他正在午睡，只是这呼噜声此起彼伏，听着都让人喘不过气。
6: 他那个声音把我们吓坏了，我们赶紧去找医生。你看他别窒息了，
7: 他要是呼噜这么大，我就把我拉到那个治疗室那边睡了。
8: Sorry，
6: 我们都能理解，是因为是病态，他不是故意的。
7: 是病吗？是。
5: 床边的病友们没有一个跑去投诉，反而悄悄替他揪着心，因为他们也知道这鼾声背后是一场硬仗。
9: Look down， OK。所以角膜上它生长，这个很奇怪的这种病，你看这些都是黄的，是吧？橘黄色的到这种黄色啊，这种损害，
10: 它的皮损面积总数的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肿瘤如果不消失，那就越来越憋气儿，呼吸困难，最后呢就导致这个缺氧死亡。
5: 这一阵阵鼾声不是睡得香，是病情在拉锯。
11: Ese día me dijo, mami, ya estoy cansada y yo no creo que resista más de este año.
5: 从太平洋对岸来的他，被妈妈推着轮椅从秘鲁到中国，都是妈妈用脚量出来的求生路。他们跨越太平洋，只为一次呼吸。
9: Hello.Magali, can you tell me which one is the biggest?
12: And which one is the newest? Which one is the newest?
9: Newest and biggest. We found several, at least five. It's a new one, right? Also, 你看这种橘黄色的到这种黄色啊，这种损害。
5: 这位患者的病情比我们想象的更特殊，因为太过罕见，我们一跟拍就是整整一年。
9: Open mouth.
5: 他叫马加利，39岁，从南半球的秘鲁而来。镜头下，他的面部、颈部、腹部，每一处露出来的皮肤上都布满了红黄色或暗红色的损害，有丘疹，有结节，也有大片的斑块。
9: 你能看到斑痕对吧？都已经牵拉了对吧？
5: 这些不是天生的印记，而是他与疾病搏斗的战场。
10: 它的皮损面积总数的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脖子上长了很多斑痕之后啊，它连转脖子都有困难啊。它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肿物啊，是存在于这个活动位置，比如说脚底板和足底有些这个肿物增生。这样的话，这些肿物在走路的时候会疼痛，就不敢走动。
9: We are multidisciplinary teams, and we are looking for best way to help you.
8: Thank you very much.
9: Okay. Okay. Yeah. Yeah.
8: 我们
9: 选择 biopsy 离人。我们选择 take a biopsy from your one of your 离人。
5: 为了尽快确诊病因，他的主治医生赵毅主任没有犹豫，立刻安排马加利做全身各项检查。
13: Make marks on your lesions so that we can determine where we biopsy. Okay. This cloth on your skin, and please don't move it. Okay. Keep your.
5: 检查结果一项项出来，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马加利德的这种病正是赵毅主任

0: 研究多年的罕见病播散性黄瘤，全球不到200例，发病率只有1/1000。说它是罕见中的罕见，一点都不夸张。
1: 这个病呢叫播散性黄瘤，它的本质是一种组织细胞增生症，它实际上是来自于巨噬细胞来源的一些这个细胞，叫单核巨噬系统的这种细胞，啊，是一种免疫细胞的一种。那么这个组织细胞呢，是一种在病理上看起来像泡沫状的巨大的细胞，说白了就是这种细胞出现了增生之后产生的一种疾病。
0: 播散性黄瘤是源于骨髓中泡沫状的单核巨噬细胞异常增生而形成，病变可累及全身多个系统。这种罕见病的根源在骨髓深处，像一颗倒着长的荆棘，根扎在骨头里，刺却长满了全身。
2: The first, when I was 16, I noticed in my arm a little pimple.
0: 时间倒回马嘉莉的青少年时期，那时她16岁，正是一个女孩最爱美的年纪。可就在那一年，她无意中发现手臂上悄悄冒出了一颗不起眼的小丘疹。
2: At the first, I thought only was a rash, that could go.
0: 不起眼的小丘疹早已被遗忘，一晃她到了20岁。播散性黄瘤却像藤蔓一样，从手臂开始，悄悄爬上了他的脸、脖子、腹部，最后连大腿关节和脚底都没放过，全身皮肤像被毁容一般。比病痛更折磨人的是，他把自己一层层裹进自卑里，再也不敢面对镜子里的自己。
2: People are very curious. In also Peru, sometimes I use makeup to cover. I prefer to use not where, but here, and here.
0: 2014年，病情彻底失控，播散性黄瘤开始疯狂侵犯马嘉莉的双眼，她的视线像蒙上了厚重的云雾，一天比一天模糊。这种疯狂的肿瘤同时向呼吸道蔓延，挤压气道，导致她呼吸困难。每一次入睡都伴着震天的鼾声，那是身体在缺氧边缘挣扎。最残忍的一击来自颅内，当肿瘤侵入脑部垂体，内分泌系统全线紊乱，她彻底失去了生育的可能。曾经说好一辈子的爱情，终究没能扛住这一关。
2: Because he wants to have kids, that's why we have fights. I take 5 years to forget.
0: 病痛一点一点侵蚀着她的身体，也一寸一寸吞噬着她的内心。马嘉莉渐渐患上了抑郁症。
2: Because I was anxious, I was worried, I was very. I see my future always like going down. I never see a good future.
0: 时间来到2023年，他曾用来看世界的右眼彻底闭上了最后一道光。
3: Ella pierde la vista casi al 100% y que ya de verdad ella decía cómo voy a vivir, no veo nada.
0: 好在2024年初，妈妈玛利亚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她带着女儿在秘鲁当地医院做了右眼角膜移植手术，手术很成功。马嘉莉在绝望中重新看见了光，但妈妈心里清楚，病根还在。这远远不是终点。而患病的20多年里，妈妈玛利亚带着她跑遍秘鲁20多个城市，甚至远渡重洋去了美国，一家又一家医院，一次又一次摇头，这让她一度想要放弃。
3: Ese día me dijo, "Mami, ya estoy cansada."Y yo no creo que resista más de este año.
0: 2024年10月，马嘉莉的人生被一条网文改写了。她无意中搜到一篇论文，来自中国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赵毅主任团队关于播散性黄瘤的治疗。她盯着屏幕，手开始发抖。万里之外的中国，有人能治她这种罕见病。
3: Ella dijo, ahí me van a curar, mamá. Vámonos.

0: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1: 于是，马嘉丽通过电子邮箱致信给赵毅主任。在前后二十余封邮件的反复沟通后，最终他决定孤注一掷。
2: Que ya no le quedaba muchas alternativas ya porque estaba colapsando ya su cuerpo.
1: 在妈妈的陪同下，马嘉丽远渡重洋，跨越17000公里，从秘鲁来到中国。这是马嘉丽二十多年来走得最远，也最靠近希望的一次旅程。
3: 本身都是吗？
4: 他全身都有。
3: 你看，
4: 哦，这个是在他那个皮肤上的，
3: 感觉这就围绕在骨头之间的。
4: 哦，是在关节腔里边。
3: 对，我确实没见过这种患者。
5: 他这个系统性。广泛性，它对人的这个生命健康是有重大影响的，有时候会致死。
1: 赵毅主任行医30年，见过太多疑难杂症，但马嘉丽的病情让他第一次皱紧了眉。播散性黄瘤像失控的野火，烧过皮肤，窜进呼吸道，吞掉视力，最后直扑脑部垂体，全身多系统全线失守。在他经手的病例和学术研究中，还是第一次遇到。
5: 因为马嘉丽这个患者的情况非常不同啊，他现在病情已经很重了，他是在全球求医无门的条件下，真的是万里迢迢，克服一切困难来到中国来看病的。
1: 马嘉丽的病情已极其危重，但赵毅主任没有放弃，他仍想尽最大努力为他争取一线生机。眼下最让他揪心的是马嘉丽一入睡便鼾声如雷，那是呼吸被肿瘤步步紧逼的危险信号。为了看清这条生命通道的真实状况，赵主任请来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心副主任尹国平，联手寻找破局的可能。
5: We invited Professor Yin to come to see you, and we want to decide how to deal with your throat problem.
6: Okay. 有一个地方比较清楚了。OK. OK. 这个 examination.
7: Okay.
6: OK. OK. OK.他的喙炎没有了，他的整个的勺喙炎周壁啊各方面都没有了，好吗？包括他的整个喉的前庭区域全部都是那个什么，都是瘢痕，所以你看不到勺喙炎周壁，也看不到屎带，也看不到喙炎，包括梨状窝都是有很多瘢痕。我们正常的气道还是很宽敞的，
8: 他的就这样。你看不到它的结构了，只有这么一个小孔，这个地方都没有了。它现在喘气就只有这个小孔。
6: 正常的咽腔，我们像她那么个高的女性，左右径大约应该在3-4个厘米，前后径大约在1-2个厘米，这么样一个空间。那她现在几乎是没有这个空间，只有1-2毫米。
8: 那她这个病呢，叫喉狭窄。
6: 她一旦活动，比如说快上楼啊，或者比较激动的时候。它就呼吸困难就很重。
1: 播散性黄瘤像蛀虫，一口一口啃噬着它的咽腔黏膜，黏膜破了又长，长了又破，最后结出大片瘢痕。这些瘢痕像锁，将软腭游离端及喙咽与咽后壁、咽侧壁牢牢粘连，让原本宽敞通道的咽腔近乎堵死。更危险的是，这直接诱发了二度呼吸困难，导致他无法像常人一样顺畅地用咽喉呼吸。
6: 他晚上出现那个声音是喉喘鸣，是因为喉下窄造成的喉喘鸣。那么喉喘鸣呢，它不光是晚上出现，它白天也出现。
1: 如果肿瘤继续疯长下去，很有可能他会在某一夜睡过去，再也醒不过来。
6: 他有可能一下子有呼吸困难，就出现窒息了。

0: 窒息以后呢，我们如果是严重的窒息，大约3到5分钟人就会死亡的。
1: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help you and your daughter.
2: Okay. Todo lo que pueda para ayudar.
3: Gracias, doctor.
2: Okay.
3: Okay. Sí, sí, sí, sí.
2: Para el doctor.
0: Okay.
2: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1: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4: 一个更周全的治疗方案需要更多双眼睛，更多双手。赵毅主任立刻行动，召集了医院9大科室的专家围坐在一起，为马嘉丽开启联合会诊。
5: 这种过验的这个斑硬化能不能松解？
6: 但解除梗阻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原发病要控制。原发病如果控制不了，那我们把这个地方解除了，其他地方可能还会出现。
5: 我们这个病啊，那用这个药物啊是有经验，应该说成功率还是蛮高的。但是事实上对他来讲也有相当的风险，就是感染风险。
6: 他本来现在就是一个二度呼吸困难，就是他稍微剧烈活动或者不治疗的时候，他一次感冒就有可能造成有痰，就一口痰咳不出来，就卡在这个声门上，他立马就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喉梗阻，就有呼吸困难的一个问题。所以综上这个样子，我们都建议他目前最为稳妥的还是先做一个气管切开。
4: 经过多科室反复讨论，医生们最终敲定了第一步方案，先为马嘉丽进行气管切开手术，在颈部开辟一条全新的生命通道，确保她在接下来的治疗中呼吸始终通畅。第二步，医生们将通过化疗药物全力清除肿瘤，控制住病情的火势。等到肿瘤被彻底压制住，第三步就可以进行瘢痕松解咽腔成型手术，一点点松解软腭上的瘢痕，重建咽腔气道，从根本上让马嘉丽真正的顺畅的呼吸。
0: Hi, hello. Hi, how are you?
2: Okay.
0: 我们这个目的主要是为了为他治疗来这个保驾，直接做一个预防性气管切开呢，为他的治疗呢就比较安全。做手术的风险，第一个呢就是会有出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伤口局部的 infection， local infection， because we cut the skin， so maybe induce some infection。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其他的在这个手术过程中他可能诱发的心脏的问题。
2: 你看这
0: 天的
2: tube，
0: 是在那个 daycare。 No, no, no. 1 week after the surgery, we will change your plastic tuber into the metal tuber.你得有signature， OK。
2: 我是Linda。This is for wrinkles. All this.
7: This is for the sun.
2: This is for my lips because always are dry.
4: 赵毅主任的万全方案已就位。手术前2个小时，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场景出现了。那个因病自卑，多年来一直用面罩遮住面容的马嘉丽，突然对着镜子开始为自己画上精致的妆容。
2: I used to use this here in the hospital. I love these colors.My favorite color is purple. I like purple.
8: 感谢你，谢老板。
2: Thank you.
9: 拜拜。Do you feel any uncomfortable?
10: Can you try to knock the bed? Okay.
2: Magali, we will give you some local anesthetic drug.
0: Okay.
2: You will feel a little pain.
0: 都准备好，都准备好。
2: 给我纹饰。
4: 下午2点，麻醉完成。马嘉丽在中国的第一次手术正式。

0: 始。这台手术不像往常生命源镜头下那些惊心动魄的大场面，它不追求速度，不挑战极限，唯独考验两个字：细心。
1: 别着急，别着急，有没有想象的要很难做。
0: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心的尹国平主任小心翼翼地切开颈部前臂皮肤，
1: 它整个脂肪都很厚，还是和正常人不太一样。
0: 然而皮下脂肪层异常肥厚，像一床厚棉被，把气管的位置完全盖住了。想要精准找到它，每一步都变得格外考验指尖的细腻触感，分毫之间全靠手上功夫。
2: 它呢和我们普通的人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它的皮下的脂肪比正常人要偏厚一些，所以手术难度要更大一些。
1: 你拉回去，拉直了，把它拉平了。对对，
3: 不要紧，
0: 几分钟的细心探查后，尹主任终于将气管暴露开来。紧接着他小心翼翼地在气管前壁切开一个1公分长的 U 型口，而就在刀口落下的瞬间，马嘉丽的心率骤然飙升至101。
1: 现在心率不稳定，现在101。OK， you feel any pain？
2: 我们在切开的时候，它会刺激的嘛，相当于你是受到刺激后，你心率会快一些。
4: 它这种自我调整的能力就几乎丧失了。在术中，如果心率升高的时候呢，就会造成心衰啊等等一些相关的并发症。
1: 我要 ，I will add some medicine for you， OK？ OK， OK， 你去吃
5: 药。你再来点药，麻药，
1: 麻药，麻药给我。心率恢复了，可以了，可以了。
6: 这切开了多
7: 久？剪刀。
1: 来，那个给我管吧。
7: 先剪吧。
0: 手术进行到20分钟时，尹主任拿起一根内径7.5公分的人工气管套管，沿切口缓缓置入马嘉丽的气管中，并将其稳妥固定。这根小小的管子将成为他全新的呼吸通道。
1: 行不行？先别着急，给我换小纱布，纱布太大了。
2: 他因为长期用了很多激素啊。在我们正常没有血管的地方有血管的，所以术中可能有些地方就小血管就破掉，就会有出血。
1: 现在有血影响视野了哈，可以的。
2: 给我记住总量啊，
1: 我们一会儿好好止血的地方，千万不要让它吃血，因为它可能凝血会出问题。
2: 我们现在把这个下带点下方打了一个口，然后直接通到气管，所以对我们人来说，这个呼吸就非常通畅了。
1: OK， the surgery is over. OK。I feel comfortable。
0: 30分钟，全靠精细、沉稳。尹主任成功在马嘉丽颈部开辟出一条全新的人工气道，绕过闭塞的咽喉，他终于可以好好呼吸了。
2: All the procedure is finished. OK. Do you feel your breathing is better than before? Yes. Yes.
8: Wait, you said good. Magali, hola, you said it's chinita. Oh, show me, mamita. Oh, show me, mami. Oh.No vas a hablar, pero puedes respirar mejor. Ya. Oh, mi mamita. Ya, ya.
0: Procedure后，马嘉丽终于能顺畅呼吸了，这为他后续的治疗铺平了最关键的一步。呼吸不再是一道生死关，化疗才有了真正的安全底气。但现在让他。

0: 适应的就是开口说话，必须用手指轻轻堵住气管套管口，借助一股被拦截的气流才能发出声音。术后的马嘉莉需要短暂休养调整，才能迎来治疗阶段中最重要的一环——化疗。而这个过程漫长且不易，但她已做好准备。
1: 她这次用的一个化疗的药，18毫克，这次整个给8毫克。嗯，行
2: 行。好 ，What's your name？
3: Magali, OK.
4: Familia, no saben lo emocionada que estoy. Es algo que hemos esperado por más de 20 años. De verdad que quisiera no llorar. Al contrario, debería ser un día hermoso, un día más alegre, debería reír.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2: están contentos y alegres de que Magali empiece este
0: tratamiento. 专业的治疗有条不紊的推进，母女俩的信心也在一点点重新拾起。为了这一刻，他们等了20多年。当希望终于从遥不可及变成触手可及时，妈妈玛利亚再也抑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4: Ahora sí, a esperar 4 horas.
3: Thank you, yeah, I'm happy because I'm ready to start.
5: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scared because my immune system is going to be down.
0: 马嘉莉的化疗之路虽已启程，但对于一名肿瘤化疗的患者来说，每一轮用药都是一次身体与意志的双重考验。
6: 这个药物啊，其实它有一定的骨髓抑制作用。它为什么呢？它就是对具单核巨噬细胞有比较强烈的这个抑制效应。有些人用的过度啊，会因为骨髓抑制而死人的。第二就是说，我们感染往往是特别担心的，比如说我们在肺部感染肺炎，脑部感染脑炎，特别是肺炎，重症肺炎就很容易致命。
0: 化疗是一个漫长的拉锯战，转眼间，马嘉莉和妈妈来中国已经2个多月了，在异国他乡看病，语言不通，饮食不惯，举目无亲，每一步都比想象中更难。
3: At first.I was not used to Chinese food, and the language was difficult. But people here were very friendly and patient in teaching us some words of Chinese.
2: 看到了吧？对，看看，找到。好，真棒！在快乐落幕时候开始听。
7: 再一点，好，再
3: 有机械。Feels good?
7: Yeah, I feel good. Everything is okay.
0: 一次查房时，赵毅主任无意中得知了母女俩的经济困境。很快，医院社会服务部的医务社工伸出了援手，为他们申请到了免费的住所，一个叫做清华长庚爱心小家的地方。
8: This is temporary housing. We will apply for there for you again.
4: 哎呦喂！
0: 自从马嘉莉化疗住院后，妈妈玛利亚每天中午都会准时出门，徒步半个小时，先去超市买好食材，再折返回爱心小家，亲手给女儿做饭。

0: torreja de langostinos, de torreja.
1: Porque voy a venir a hacer estofado de carne, guiso de carne. A ella le gusta mucho la carne. Le gustan los langostinos, torrejita, champiñones. Entonces eso, su ensalada de fruta y eso. Y con le gusta el arroz de acá.
2: 妈妈每天变着花样做女儿最爱吃的秘鲁家乡菜，饭菜一装好，她便快步小跑着赶往医院，手里再沉路再远，她也只想让女儿尽快吃上一口热乎的。看着马嘉丽一口一口吃完，玛利亚才端起自己那份凉透的饭，匆匆咽下，又赶紧去忙前忙后。
3: Y ya me siento mal de que te haga cansar tanto, porque tú me traes mi desayuno, me traes mi almuerzo, me traes mis postres, porque eso solo lo hace una madre. Definitivamente nadie más haría algo así como... Si le digo que ya no quiero que estés sufriendo acá tan lejos, con tanto calor, con tanta hambre, con tanto fastidio.Todo lo agradecida que estoy aquí. Igual quiero decírtelo todos los días. Tu amor es incondicional.
2: 58岁的玛利亚有三个孩子，马嘉丽是家中的长女。自从女儿16岁不幸患病，玛利亚就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如今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好在妈妈始终陪在马嘉丽身边，而这一年母亲节，她在中国学会了点外卖，悄悄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与此同时，马嘉丽还拨通了视频电话，让远在秘鲁的弟弟妹妹跨越万里，一同陪妈妈度过这个独属于母亲的节日。
4: Por tu infinito amor yo no hubiera podido salir adelante. Eres una madre tan...
3: Te mereces que celebres hoy siempre. Siempre queremos que seas muy feliz. Te amo y feliz día, mamá.
0: Gracias. 你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你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3: OK.
0: 谢谢。
5: 异国他乡的，这一出来就这么长时间，真不容易，太不容易。
6: 我弟弟快乐，伟大的母亲。哎呀
0: 呀，感谢感谢感谢。
2: 节日温情短暂，治疗还得继续。第一次化疗只是起步。接下来马嘉丽还要面对5次化疗和1次更大的外科手术，整个疗程将近1年。漫长的治疗叠加的治疗费用，让与病痛抗争20余年的马嘉丽一家倍感无力。
7: We will prepare all the files you need to send to the hospital in Beirut. Yeah, yeah, yeah. Because we are calculating all the numbers. You know that. Yeah.
2: 查房时的一次次深谈，让赵毅主任渐渐了解了马嘉丽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是一名警察，而在秘鲁恰好有一个面向警察家庭的专项基金会。赵主任没犹豫，立即联系了医院的社会服务部。
7: 那他那个医院那边的那个就是沟通是跟什么部门的？
6: 他自己说就是医院那边跟他们提到说可以提供帮助，所以我觉得医院那边概率还是
7: 有可能的，是吧？对，
6: 他说他把我们的邮箱也给那边了。
7: 对对对，可以抄送一下，对吧？
6: 对，
7: 嗯，对，
6: 都抄送。
8: 好的，
2: 在医院社会服务部义务社工的多方协调下，最终成功与秘鲁警察健康基金会远程牵线。
9: Magali is
8: treatment need to be repeated every month. The total treatment will be the 6 cycles. Will depend on the total cycle of the treatments. So that will be totally according to her response to the treatment.
9: We want to make all this process as soon as possible.
10: Thank you.
8: Thank you.
10: Bye. Gracias.
2: 最终帮助马嘉丽成功争取到了秘鲁警察健康基金会的援助。
11: 这是基金会发过来的，需要我们提供一些患者现在的一些产生的一些医疗费用及相关的票据。
8: OK。
12: 有病，有病，谢谢，谢谢，
8: 有病，有病。
13: Already paid here.
14: Hope you can change over years.
12: I've nothing here, yes.
2: 有了秘鲁警察健康基金会的帮助，马嘉丽闯过了三次化疗。然而，强烈的副作用接踵而至，她的身心备受煎熬，情绪也一天比一天消沉。这时，在北京留学的秘鲁同胞百里听说了他的故事，决定带马嘉丽出去走走，让他暂时从病痛中抽离，转移一下注意力。
15: ¿Vale, Peruano?
16: Sí, ¿qué tal? Qué gusto conocerla.
15: Hola, mucho gusto.
16: ¿Vale?
15: ¡Vale, Carla!
16: Un placer, Carlos.Como les decía, entonces este es el lugar donde se conserva el oso panda. Es el animal emblemático que tiene China.
17: Xiong Mao.
15: Xiong Mao, hola.
18: Hola, hola.
16: Mong Lang, como te había dicho antes, es una de las principales atracciones que tiene este zoológico. Pero normalmente siempre pasa tiempo jugando, comiendo en toda esta zona. 3, 2, 1.
19: I see a panda and it was so cute, different. It was my first time in my life.
16: 这个饮料的味道是苏尔味道，因为大部分的秘鲁人喜欢喝甜饮料。我刚告诉他们这个饮料是一个很健康的饮料，他们说哦，如果这是一个很健康的饮料，他们愿意喝。
20: This trip during my most difficult time, healing my soul and gave me the courage to face the challenge ahead.I believe I can definitely overcome this illness.
21: Even it's leaking a little bit, it will be fine.
12: It's so natural. It looks natural.
10: 看看我们包的。
12: Okay.
22: Pumpkin and cinnamon.
21: Yeah, the meat she found is very different.
10: 端午安康。
2: 马嘉丽和妈妈来中国快一年了，母女俩在这里过了端午节、母亲节，过了每一个本应团圆的日子。六次化疗，她也咬着牙扛了过来。
23: Smaller, I feel that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change.
19: I'm happy.
24: He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25: The last time
26: you use
25: this medicine.
26: Okay, yes, Daddy.
25: Hello, Magali. How are you? Good, good, good.
26: We are planning to give you a complete examination. It's good?
25: Good.
26: No problem. No pain?
25: No pain.
26: No other feelings?
25: No.
26: So when you walk, it's okay?
25: Yeah.
26: Look at your belly and the back. We see it's almost complete.
27: 所以总体来看，这个它的皮损的改善率啊达到了75%，它这个皮损的这个改善幅度很大，后面这个皮损还是会继续消退的啊。
12: Also,
26: yeah.
12: I have a present for you. Peru, come Peru.
26: Peru, wonderful. Thank you, everyone. Okay.
12: nice with me. He cured my sickness, and he is a good doctor.
0: I came with a sickness. I always thought my future was so, because the sickness is inside my brain, inside my organs. Maybe I'm going to not to live so much. Everything is going to go worse in my life. But now, I think everything is going better.
27: 后续就是需要做一个手术来松解他的这个喉部瘢痕啊，因为我们知道喉部形成了大量的瘢痕啊，形成了这个深门的关缩啊，这样的话他的生活质量影响很大，这个不经过手术是好不了的。
20: The breathing condition is very severe, and there is still a more challenging surgery to come. I am very worried, and I am unsure if the treatment ultimately be successful.
2: 手术前的最后一段喘息，一份跨越太平洋的温暖悄然降临。马嘉丽的发小苏珊娜从秘鲁一路飞到了北京，她只想在马嘉丽最难的时刻站在她身边。百里也想送她一份特别的勇气，她带马嘉丽去了她一直念叨却从没去过的地方——北京故宫。
1: Más de 9000 habitaciones y más de 70 palacios en total. Imagínense, es todo, es
3: enorme. Sí, es una ciudad prohibida, pero hola, mi nombre es Magali, hemos venido aquí. Estoy muy contenta porque hoy, para conocer este lugar tan emblemático de China,Es muy hermoso.
1: El emperador que mandó a construir este palacio, el Kukong. Chudi, exacto.
2: 红墙黄瓦下，他想记住这个国家的美好。也记住自己为什么坚持到现在。几次化疗下来，马嘉丽的皮肤明显好转，那个曾经把自己裹进自卑里的女孩，如今穿上了一袭中国传统华服，她站在故宫的红墙下，眼里有光。
4: She said, wow, it's so beautiful. The space, they're very largeWe were waiting a lot of time to see that place. I feel like I am in the Chinese style. These dresses, they are so fluffy, beautiful, different. So like a movies, because the ritual Chinese movies, we see this.
5: 看一看那喉部的形状，跟原来都是开放的，现在都是。
27: 所以这需要瘢痕送解是吧？
5: 对，这个难度比较大一些。
2: 为顺利拔除颈部气管套管，松解软腭上的瘢痕，打通闭塞的咽腔并重建气道，让马嘉丽彻底恢复常人般的经咽腔呼吸。医生们将为她进行一场关键的瘢痕松解咽腔成型手术，这是整个治疗中最复杂、最关键的一次手术。也是马嘉丽需要拼尽全力去迎接的最后一战。
5: 手术呢，风险在于它不确定性比较大。我们在上台之前呢，其实我们前面做了很多评估，但是我们都没有特别近距离的去看它到底是哪地方窄了，哪地方多大的瘢痕粘连，因为我们没法去摸，没法去近距离的看，只能通过内镜去看，它是有一些失真的。
6: 对，它紧张。
5: Normal breath, normal breath.
6: 是的。
2: 上午八点，手术准时开始。
5: 他这个口腔怎么这么紧？我天哪，这个还真的是，这个他全是瘢痕，软腭上全是瘢痕，这口特别的小，完全没有缝了。
2: 尹主任以悬雍垂生理位置为中线，准备在软腭末端左右两侧分别做平行纵向切口。这两道切口像在紧闭的窗帘中间拉开两条缝隙，为的是把那些粘连多年的瘢痕松解开来，让咽腔重新打开一扇窗。
5: 先给我尖刀吧。
7: 对，
5: 就这个地方，要不要给它稍微的去一点点？这个地方我们还不能扩得特别大，扩太大以后呢，就会造成吃东西从鼻子往外呛，说话的时候就没有开放性鼻音。 就都不用气儿了。扩散的小时候呢，又可能扩张的不够，那可能再次出现狭窄。再动一下，往这边怎么？
0: 它
5: 是
0: 香的。
5: 对对对，我要不要这个地方再给它扩一下？我想稍微给它一点点，稍微轻一点。
2: 整整半个小时，尹主任的手始终稳如磐石。
5: 那这样已经够了，是吧？
2: 终于，软腭双侧两个长约3厘米的纵形切口精准完成，被瘢痕粘连封闭的咽腔被重新打开。
5: 这空间已经差不多了。
2: 接下来是更精细的缝合。尹主任将血怒锤、颚弓、咽后壁这三处新生成的切缘，一点一点对位缝合。
5: 这个地方很不好缝，角度非常难，特别容易出血。你看我稍微一动就出血。握剪刀，在缝合过程中或者在处理过程中呢，尽量减少窗面的这种损伤，因为有窗面的话就容易带形成瘢痕，那带形成瘢痕就会带形成狭窄，那你这个手术可能就会失败。
2: 新打开的咽腔切缘，由于周围炎症的影响，像破旧的衣料，一抻就碎，而且针尖一碰就渗血，角度刁钻，视野狭窄，每一针都要屏住呼吸。
5: 我想从后往前，后边多带一个。
2: 两个小时，一把手术刀，一双稳了20年的手，尹主任终于将马嘉丽那条被瘢痕和肿瘤堵死的咽腔通道一寸一寸地打通了。
5: 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它这个两边也没有粘连，给它擦擦。

0: 2026年4月9号，冬去春来，马嘉莉在中国历经了近一年的治疗与康复，她终于迎来了出院的日子。临走前，医生们为她做最后一次喉镜检查，评估那条好不容易重建的咽腔通道究竟恢复得如何。
1: 放流少了，
2: 对，放流比原来少多了。
3: 这个创面恢复得非常好，我们给它缝合的地方没有太多的瘢痕，现在左右镜有3-4厘米，前后镜呢有1-2厘米，所以这个整个区域看起来和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大小是一样的。
4: Put this set. Good, it's good better.
0: 这一天正好是马嘉莉来中国整整1周年的日子，为感谢医生们这一年来的倾力救治，临别前他拿起画笔认认真真画了2幅画送给医生，也送给这段重生的日子。
4: I made for you. I hope you like it.
3: Oh, very good. Thank you so much. More better than a lot of. We take a picture together. Believe we can take out this one.
5: 希望通过我们的治疗，能够让中国和秘鲁这个交流啊能够更好，让中国的医疗和中国的医生能够走向世界。
4: It's magical, yeah. And I can't believe I can breathe.
2: Do you see more clear?
4: I think so.
2: Wow, how nice. You enjoy it?
4: I hope you like it.
2: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6: 20几年，他的病情到了今天，终于能得到一个治疗。
7: 他之前是妈妈不敢离开他的，夜里那种喘气，那种巨大的呼声，就像随时要憋过去似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为止，你看到他的状态哈，基本恢复到一个独立的人的状态了。
6: 所以我觉得算是给病人带来一种新的人生。
8: 谢谢。
0: 出院后，马嘉莉还需要再等2个月，方可将颈部的气管套管拔除，才能真正用自己的咽喉呼吸。正是因马嘉莉这段跨越太平洋的权益缘分，清华长庚医院与秘鲁警察健康基金会正式开启了首次跨国医疗合作。未来希望能帮助更多像马嘉莉一样的病患者重拾生命的希望。
9: Nosotros tenemos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con China desde hace 55 años, pero creo que este es el primer acuerdo tangible entre un hospital chino y una entidad de servicio de salud pública en el Perú. Ojalá que podamos recibir la cooperación de este hospital para el fortalecimiento de las relaciones bilaterales con China.
10: 由一个患者的治疗而带来的一个国际合作，是基于医疗的，这是首次。健康医疗它是没有国界的，就是总书记所强调的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当中的一个特别好的生动的一个体现。
0: 如今随着中国医疗水平的不断精进，不仅有中国医者远赴海外开展医疗援助，更有外国患者跨越山海来中国求医。
11: 谢谢。
0: 这是我们生命中历史意义的一场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和马嘉莉成了朋友。语言不通，就靠医院社工和翻译软件一字一句的沟通。

0: 怀揣希望，跨越17000公里而来，如今满载健康与爱，如期而归。曾经如雷的鼾声，如今化作了平稳的呼吸；曾经沉重的轮椅，如今化作了轻盈的脚步。而中国与秘鲁之间，也从此多了一座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之桥。桥的那头是信任，这头是重生。
1: Was the best decision in my life to come to China. I want to study Chinese. I want to come back my country and speak Chinese and to work in commerce between Peru and China.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2: Yeah, looks good.
3: That sounds good. Yeah.
2: Wow. Ah, wonderful. Much better.
1: I am grateful with China, of course. I love China. China is like my second country in my world.
4: China, 共此时，北京时间。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000-5000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这油嘴滑舌发行地儿，那都改咋判咋判了啊！我交代，全交代。
1: 这次的全县咋回事？谁知的光？
2: 我不知道他当面叫啥，光知道个外号叫三字，因为他的右手只有三根手指，别的我也不太了解。干的那几天没啥交流。
1: 那之后，三字跟你还有联系没有？
0: 没有。我打过他电话，已经关机了。
1: 这小马准已经烦了。
3: 干啥咋回事？
2: 哎，不是道吗？那天本来才好地儿嘞，我们被人挖空，结果刚一到，我在车里头望望，他们刚走进去，就被一帮人围了上来。哎，卖货的人拿着棒子锤子，全朝他们砸，这么势力大呀！好家伙，你一帮鬼锤，你挡我这，那头大的头我心里就……
1: 哎，说重点，说重点。
2: 我一看时间不好，我再不慌，我这小命没法保了。我把大灯一开，油门一加，我就跑了。
4: 你是咋知道他们是河东人的？我听口音讲嘛。英雄们，有人弄死他！今天啥事来着？你问的好。我们是青川市公安局，这位清远县公安局副局长，我大事情。
5: 不会这大阵仗，你是为啥呢？
4: 我不知道。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非要让我把你在城关村干的事情再复述一遍啊？你这脸上的伤，我是摔的，跟谁打了一架吧？
5: 我是在清远县打了一架。
4: 打的谁？ 还不老实！通过第一次审理，你瞒了多少事情？你很聪明吗？啊，不动个脑子，我掌握点啥？我会知道你在清源县打过架？
5: 我大的是彪叔的，他抢了我的货，才勾起了我爷吧。
4: 你咋找到他们的？话难忘说的。他跟我说，表叔正要在清源县城关村改票，让我找他捞他。
5: 其中有一个人，你把他打的最狠，是不是？就是卖给我炸药的。
4: 我人右手只有三个手指，
6: 好像不是吧？
7: 杨队啊，你看一下这个观音，
6: 岳父令英，
7: 这是应村被盗的观音。
6: 对，我们从黑市上听到一些风声，说是应村出资的观音要在香港拍卖。快，召集队，好。哎呀！
8: 这地方好的很啊！啊，
6: 哎，这环境还不错嘛，
8: 已经朋友啊！啊，哎呀，小李也来了，啊，秦老，你来了，啊，来，秦老，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请，好好好，来，请，来，坐，走走走走走走，来，这位念想的很啊，这是小茹会的新朋友啊，
9: 就是的，啊。
8: 目见会穆老师，
6: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啊，在秦老面前哪敢妄称老师？不过是一个爱好收藏的小学生罢了。哎，
9: 你有谦虚，毕竟是出过书的人嘛。
8: 出过书
6: 啊？咋说？
9: 谈不上是书，就是一些随想，
6: 啊，
9: 上不了大台面。
8: 黑头用聘笺，
6: 这是十年前归国的VIP。对。
9: 还请秦老附中，哎呀，太好了，我都喜欢跟你们年轻人切磋交流。走，大家都坐。好，谢谢啊。哎，好好好，一直想拜会秦老，这次没有合适的机会。嗯，不敢冒。

0: 没讨扰，哎，谢谢这次林会长做东啊，能让个党员跟秦老套交。
1: 不敢这么叫，不敢这么叫啊，林副会长，林会长。哎，幽灵子会长怎么来呢？哎呀，
2: 幽灵不来了，身体不舒服啊。
3: 小林啊，哎，以后协会的工作你都来打理，幽灵请辞了啊。
0: 我听说他已经辞了名典博物馆的馆长了，没想到连会长都辞了，真是可惜啊。
3: 可惜有什么可惜的，这两天呢我一直在家闭门反思，这秦川收藏界的路到底该往什么方向走。哎呀，我在家是思量来思量去，我突然想到孔圣人的一句话，君子固本，本立而道生。啊，这个收藏界的本到底是个什么？你们大家谁能说出一二来？啊，
4: 会长，嗯，那谁老粗啊？那就粗浅一截啊。那认为啊，收藏之本就是个真字，
2: 价值。哎，
0: 秦老。我就大胆卖弄一下，您老听个乐子。我记得庄子说过，会师多方，其书五车，就是说会子收藏的书有五车之多，也就有了学富五车这个词。由此可见啊，收藏之本在于保存传统文化的火种，就像诺亚方舟。
2: 嗯，你看看，你看看啊，就凭刚才他的这几句话，我就知道这本书绝不是泛泛之谈。嗯，啊，
4: 哎呀，秦老，嗯，你真是博了什么呀？哎，江辉，看看敬上一杯。对对对，
0: 哎呀，你茶带酒，
2: 来，我先说两句啊，
3: 不要光动嘴皮子，要真正为咱秦川收藏界这个道路，咱要出谋献策。啊，
0: 对对对对，
2: 来，坐，
5: 最近啊，香港有一方汉代观音要拍卖，我想我们要不去把它拍回来，带文物回来，也算是给咱古玩协会博个好名声。哎呀，
2: 观音太小，那算个啥文物嘛，一点收藏价值都没有。
0: 我看也不一定吧，汉阳陵也发现了不少观音，这些观音上面的观束机构象征着在陵园模拟中央集权制。我看观音小，内涵丰富的很，研究价值大的很，考古队把它当宝了。
3: 对啊，该收藏不能光盯着钱，他的文化素质、文化涵养才是最重要的。
4: 秦老说的好，那就是这，咱们一起去趟香港。你看那成？
2: 哎，这聊得好，
4: 这聊得行。哎，
2: 来，
6: 经过两地警方缜密的研判，大家一致认为，尹村大墓被盗案。跟清源县的聚众斗殴盗掘古墓葬的案子是一个团伙所为，具备了并案的条件，所以局里决定成立317系列团伙盗掘古墓案的专案组，我本人任组长，齐大仓、吴正川任副组长。但是这个文物案啊，有它的特殊性，得有文物局的同志参与和助力。杨队，你给大家说两句。
7: 眼下呢，我们正在调查观音的事，和香港的拍卖行也搭上线了，但是人家强调的就是一个手续的合法性，不愿意给我们提供委托人的信息。
6: 那个肖国强找到了吗？
8: 啊，不够。目前还没有。
6: 那三指和炮手查的咋样了？
9: 报告，他们的线索我给了全国文物犯罪信息中心，他们是运营，咱也试合一下。
8: 医院那边我们也派侦查员去侦查了，看看有没有嫌疑比较大的重病人，但是目前还没有线索。

0: 赵局，我有个想法，就是有点铤而走险。
1: 你说。
0: 你看表叔团伙这些年树大招风，得罪了不少盗墓贼，我们不妨借力打力，把三指的消息散出去，看一下有没有仇家反馈些线索回来。
2: 赵局，我觉得这有点冒险吧，要是把这风散出去的话，会不会把三字给惊出来？
0: 所以就是说有一点铤而走险。
3: 咱现在要是不走这步险棋，那现在这个棋局就是个死局。但是如果要走这步险棋，有可能让咱这个棋局能活了，对吧？成，我同意，试一把。
4: 秦老，那听说这个观音不光是咱盯着你，还有几个老外也虎视眈眈。
5: 不要紧张，必决心他还能比得上咱中国人吗？
6: 秦老，哎呀，秦老在呢，秦老
7: 都在呢。
6: 秦老，秦老，秦老，秦老，
4: 尤林，你来香港，你咋不提前说一声？
7: 哎呀，我这都不知道嘛，我想的是，我到前面给咱打个前站，把这东西一卖，卖完以后全当给咱秦庄文化做了贡献了。
4: 哎，不是我们，是秦老有远见。
7: 哎呀，这是主要是秦老在，这事情都踏实。哎呀，穆斯也在呀，我这都没认出来嘛，到底是因为你换了皮了呢，还是我念着了啊？
8: 哎，你俩认识啊？
6: 见过，我熟。
7: 这话说得好。哎呀，你确实是应了这老话说的，叫人情如字，张张薄，知道吧？丝丝如棋，句句心，有品。
5: 好嘞，大家周操劳顿，明天还要参加竞赛啊，先回去休息。
6: 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啊，再见啊，秦老，秦老，明天的事，
4: 教练
5: 啊，
4: 明天的开那会你就不用去了，
6: 为啥？
5: 为啥？你起来开会的东西是真的，别人都会以为是假的。啊，
9: 秦老，是这，
7: 我知道，确实这回呢，我给协会也是抹黑了，啊，
9: 让博物馆丢人了。你看能不能是这，给我个机会，叫我改过自新呀？
5: 机会。是留给有真本事的人用的，
4: 不是留给偷财主。啊！
9: 你这话说得好啊！虽然我是个偷财主，但咱干的是阳间的事。
4: 嗯，
9: 你是个真人，我干的是阴间的买卖，这你知道吗？
5: 来一杯。我看你还不问的很啊，
10: 还有啥不问的吗？你不就是跑到秦老面前捡个老弟儿去了吗？老赵，该不问的是你，这张牌一打完，你还有牌打吗？你知道我手里还有多少牌吗？一二，我都数不清
7: 啊。你以为把我踢下去你就能上船？你知道这船有多大啊？你手里还一二三，你以为你拿炮挡了头了就能把棋局站住了？

0: 你现在可能不知道你跟谁下棋，跟谁打牌呢。
1: 我又能咋？既然开了局，对面是谁，这棋不都得下？

0: 王律师，您回家。谢谢王律师。女士们、先生们，香港嘉华拍卖行第32期古董文物艺术品精品拍卖会正式开始。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一号拍品，宋坑端砚。这枚端砚至于明代，石质坚实润滑细腻，雕刻精美，起拍价45万元，有应价吗？各位，45万，45万有了，还有出价吗？46万，46万在中区，47万非常感谢，48万，3035号48万元，还有没有再出一口的呢？48万元第一次。 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第二次 80万，非常感谢。前排先生出价80万，还有出价吗？各位，80万元。第85万元，回到边侧出价85万元，还有再加吗？各位，85万来自于4283号出价，85万元第一次，85万元，90万，回到左区90万，还有再加吗？90万，还有再加一口吗？90万元，第一次，90万元，第二次，95万，95万元，非常感谢，95万元，还有再出价的吗？各位，95万，95万，第一次，95万元，第二次，95万元，100万，依然回到中区报价，5659号先生，100万元，还有再加的吗？各位，100万，100万元，第一次，100万元，第二次，100万元，最后一次，您的号牌，成交，恭喜5659号先生成功拍到汉代青铜乐府令印。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标的的拍卖。
1: 嗯，你吃了吗？嗯，
2: 不好吃。管爷爷找人陪走了。
1: 谁陪你？弄回来。在外国人陪的。
2: 比我一个还要可怜。
1: 不会是？
2: 对，就是你想的那个人。
3: 莫建辉可以吗？小看他了。
2: 钱了。
4: 什么意思？
5: 来之前是好的嘛，咱们是以古玩协会的名义带文物回来，虽然是我拍下的，但是我愿意捐给协会。哎呀，
4: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5: 哎呀，有啥不合适的？我相信无论是林会长还是王理事，谁拍了都会捐给协会。难道咱古玩协会接受捐赠还要看资历？
4: 那倒没有。
5: 虽然我是新进来的，但是对协会的发展和各位一样上心。

0: 江辉，你不要会错意了。秦老爷是为你好，这一百万，毕竟不是个孝书目。只要对协会的法战有异，我个人这点得势算得了啥嘛？现在外面都知道咱协会来想抗的，要是恐兽而回，这外面还不知道要传出啥谣言呢。
1: 秦老。 这老穆说的也有道理。可是我那几天卖场站着你家爹了。哎呀，是。
2: 咱说啥事情，不要过一下有两手呢吗？你咱谁无敌，你知道不？我都什么？你平常轻易不登俺家门，今儿跑到俺屋，大惊小喜了。
0: 小姐，
2: 哎呦，哎，回来了，回来了，你吃饭去啊！
0: 哎，不急不急，事他们还没回来，我去歇会儿。
2: 哦，你先歇吧。
0: 你们先啊。
2: 哦哦哦。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垃圾堆，全是苍蝇，臭气熏天，俺正搞得烦的很，烦的很，你再弄一个。
3: 那俺们咋办？
4: 是，你说那垃圾堆得是垃圾填埋场？
2: 哦，就是嘛。
3: 占咱隐村的地了？
2: 反正都这么说，不知道。嗯。
3: 贝，
2: 哎，
3: 回来了。
2: 嗯，
3: 事儿哪个都想。
2: 哦，对对对，嗯。
3: 贝，嗯，垃圾填埋场咋回事？哎呀，你知道我乙烯工程不？
2: 嗯，
3: 要说这二期工程比我一期工程还要大，首先在四代发展太快了，还得弄一个更大的。那具体范围是啥嘛？好像，隐村跟陈家坡都有啊。
2: 哦，那隐村大墓，
3: 我一生气忘看我规划图了，好像离我隐村大墓已经很近了。
2: 那咋能行呢嘛？哪个领导组织开的会嘛？
5: 问不得领导，我哪记得住啊？院长，这个垃圾填埋场二期工程的规划图我们都看了，那位置都已经划到咱外藏坑边上了，真得抓点紧了。
6: 哎呀，这个事情我早就听说了。咱关起门来说，要把垃圾填埋场给人家挡回去，这不容易，因为这个事情。 也不是人家几个人一拍脑门临时决定的，肯定是经过了各方面的研讨，人家才这么做的。这几年呢，咱的考古和人家的城市建设肯定有矛盾的地方。虽然有人提出了说是能不能先考古后出让的想法，但这个还是在研讨阶段，咱也希望他能够早点落实，对不对？是这样子啊。
7: 这个事情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有一点，咱一定要做到，坚决不能让隐村大墓再受到破坏了。
8: 院长是这样，那我也关起门来给您说几句心里话。今天我们来找您，不光是因为隐村大墓也是有我们私人情感在里边的。我们在隐村考古那么多年，您也知道，跟那些村民们的感情肯定是有的嘛。
9: 我们也要为隐村的那些老百姓们考虑一下呢。
5: 嗯，我理解，你们对隐村的感情，这个事情我会尽力去做。我今天找你们俩来啊，是想谈另外一件事情。隐村大墓被盗的官印找到了。
9: 呀，在哪儿找到的？
5: 这枚官印呢，先是被走私到了香港，经过洗白以后啊。 出现在了拍卖会上，现在在咱们秦川市古玩协会的手上，他们打算捐出来，捐给咱考古队做研究用。哎呀，
9: 捐给咱，这好事儿吗？
5: 对呀，好事情是好事情，但是这里头有一些让人心里不舒服的地方，我觉得得让你们俩知道，这枚官印虽然是古玩协会捐的。 但是在香港，拍下他的这个人叫穆建辉。
7: 穆建辉，
5: 具体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杨青师跟我提过这个人，对这个事情
1: 你俩咋看？说实话，从情感上我没办法接受，但是理性我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嘛。穆剑辉，哎呀，错不在官印，在盗墓贼，不能因为他们的无耻跟贪婪挡住文武回家的路嘛。
2: 哎，徐队，
3: 齐队，
2: 你咋来了？等你们呢。啊，那走吧，进去说吧。
3: 走这儿，走这儿。
2: 行。
3: 前一段，
2: 有人把汉灵时期的观音从北美会上拍回来，
3: 还要捐给你们，这是你们得事知道？啊，
1: 知道。
2: 陆远给我们说了，是那个穆剑辉要捐的。上回签售会的时候，我就想问一下您，这穆剑辉到底是个干啥的？是不是就是个文物贩子？
1: 不干这事，我又真凭实据啊。案子上的事情，我也不能多说。
2: 明白，
1: 明白。哎，
2: 我就说一下，
1: 穆剑辉我人啊，10年前。
2: 他是在南市上摆地摊的，突然有一天呀，发急了，盘了我店，他我店呢跟旁人的也差不多嘛。可是我警方就觉着这人不见得，跟了他这么多年了，啥也没发现。我简单说，这些年。 我认识谢叔，假如顾安协会跟秦川有头有脸的人混到一起，啊，文化人了。可是他这皮子啊，手绢上有多少泥，这说不清的，明白？
4: 那这官印，我们
2: 照收不误。
5: 明白，明白。嗯，
6: 妈耶，在相当县城，你可得相当帮忙，自个名路。哎呀，自个名路，自个名路啊，
5: 让咱相当少走冤枉路。忙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
1: 一点心，成精英，
7: 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1: 没搬走啊，走了啊，走了，走了，走了。呀，能成，
7: 够帅！
1: 哎呦，这不是杨队长吗？哎呀呀呀！哎呀，你来了也不说一声嘛？
7: 走走走走走。
1: 哎呀，那不敢坐。俺来坐这儿，全南市因为我找你算你来了。
7: 咱俩有10多年都没见了嘛啊！当年要不是你们把我叫过去问个话。
1: 那俺妈这构陷明事，还抓不出去，这呢。你不管乱说，我跟你说，传播封建思想是犯法的。啥事啊？你叫我过来，你干啥呢？你要自首了吗？还是咋？我知道，你要寻你三智。他是谁？你知道三智？来，你说，三智。
7: 谁？哎呀，这都好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会儿俺们刚刚有点小名气，俺来了一个文官的，说他过几天要弄个事情呢。俺妈说这是能成。谁能知道俺个瓜怂是要搞砸药呢？俺傻乎乎的还在自己屋里头搞呢啊！
1: 搞砸了，连房顶子都给砸没的。
7: 哎呀，
1: 再没法，死没弄还让咱警察同志给逮进去呢。我那修他闲人呢，自己脑子又麻的，还怪我呢。你出来啊，你就在这来把我跌了一顿，跌死我。
7: 我看见我的右手只有三根子，
1: 要么是咱们把他命给砸没了。
7: 嗯，你说这三智，名字叫啥？
1: 叫个啥恁不知道。
7: 名字不知道，
1: 不知道。
7: 长啥样子？多大岁数？
1: 啊， 一米七多一点。哦，
2: 我自恋啊。
1: 二十来岁一个小伙子。
3: 二十来岁？嗯。哪年的事啊？
1: 黑桃用过是之后没多长时间。呀，这一算，哎，差不多有十年了。
3: 十年前，几月的事？
1: 七月，我是个冬天冷。哦。
3: 你说，在监狱里头，他蹲了几年了？
1: 我感觉三年多吧。啊，三年多。
3: 三年？嗯。啊，哪的口音？
1: 秦川口音。
3: 秦川口音。
1: 秦川本地人应该。
3: 其他呢？还有啥特点？
1: 其他特点嘛，那就没有，没有其他特点，我都是个正常人嘛。啊，
3: 行。
1: 啊，行，
3: 可以，狗剩。啊，说不定你帮了大忙了。哎呀，哎呦，我跟你说啊，腕子要是破了，我给伤到神经，好好的跟你家讲。哎呀，再有啥消息啊，你第一时间给我汇报。
1: 我了，
3: 那行，
1: 能行。哎，
3: 封建思想咱不要传播，我是犯法的。
1: 俺妈这刚帮了你的忙，你怎么先把盘问呢？
4: 秦川人，2002年冬或者2003年春入狱，罪名是非法制造爆炸物，还把自己家给炸了。
3: 入狱年龄20多岁，服刑3年多后出狱。
5: 一般会减刑，可以考虑把判刑的年限往上调个1-2年。
4: 还有个特征，国字脸。1米7多，就这些够不？啊，
6: 用这个刑事犯罪记录，还可以具体到地点、罪名、服刑年限，这很详细了，应该很快就能查出来。
4: 好，
5: 可以啊，杨队，没有想到从当年黑桃用案，竟然找到突破口。
4: 对嘛，说不定人是狗剩他妈都在帮咱呢。
5: 不管，反正我相信。谁也不压证。
8: 今日秦川市古玩协会对翰林考古队的文物捐赠仪式在尹村举行。此次文物捐赠代表有秦川市古玩协会会长秦继明先生、副会长林胜辉先生和私人藏家穆建辉先生。捐赠文物是刚刚从香港拍卖得回的一枚汉代青铜乐府官印。秦老，可以请您讲讲这次捐赠的心路历程吗？嗯，
1: 好，我很愿意，给大家分享一下。
8: 好的。
1: 位卑未敢忘忧归啊，只听闻这个官印要在香港拍卖会上拍卖的那时刻起，我。和古玩协会的全体同仁们倍感心焦，唯恐文物落实他人之手，所以我们立即赴港夺宝。
8: 那您当时有信心一定夺回官印吗？
1: 那没有信心，但必须破釜沉舟，就是倾尽全体同仁之力，也一定要把文物追回来，
9: 让文物回到自己的家。
1: 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
8: 听说呢，这枚官印是穆先生重金拍得的，请问您觉得花这么多钱值得吗？
1: 当然值得，文物有价也无价嘛。我很高兴能用有形的价格换取无形的价值，这也是古玩协会和秦会长、林会长的情怀影响了我。没有他们的支持啊，我也许还没有这份决心。我认识这位考古队的方老师。方老师，你还记得我不？
10: 印象深刻。
1: 我也同样印象深刻。咱曾经在我的新书发布会上做过探讨。方老师当时呢，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呀。盗墓贼偷走的，是历史的见证，是文明的钥匙。现在我很荣幸。能把历史的见证、文明的钥匙交还给国家，我和古玩协会 啊，将急需竭尽所能，让更多流失文物早日回家。
10: 非常感谢穆先生还能记得我当时说的话呢。如果我知道我当时一句话顶100万的话，我肯定会多说几句，也能让咱穆先生多捐几件嘛。
1: 如果能力允许，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让所有文物都能回家。
8: 下面捐赠仪式正式开始。

0: 我觉得呀，穆坚会长走会请的。
1: 走，
0: 本来舍得个便宜，卖个拐的私情，结果碰上你这个怂货。你咋突然提起这事来了啊？
1: 我本来想着咬咬牙把官印接收了算了，谁知道那货非得招我呢。
0: 反正咱把官印拿到手不就行了吗？
2: 哎呀，正好都在呢。
0: 哎，元正
2: 啊，
0: 你们在这儿谈什么事情呢？这么高兴。
2: 啊，院长，得是有啥指示？看着你们这么高兴的样子，我都不忍心说了。总是在你们高兴的时候，要让我来给你们泼凉水。我，
1: 啥意思？不会是发掘计划又要中断了吧？
2: 那倒没有这么突然，但是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垃圾填埋场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啊。市里头急着做规划呢。 然后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协商这个事情，最后勉强的谈成了一个条件。
0: 啥条件？
2: 给咱们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头，必须找到隐村大墓是资陵的直接证据。
3: 三个月？开玩笑呢，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找，咱们现在连直接证据的一点线索都没有呢。
2: 我也是干这行的，我知道这个难处，但是。
3: 各有各的难，
2: 各有各的苦。现在呢，城市制造垃圾的速度太快了，每天跟山一样的垃圾，你让它往啥地方堆？
3: 是，但也不能放在一个可能是地灵的地方吧？你不能在这儿堆啊！
4: 对吗？
2: 对着呢，这就是各有各的难。你看啊，咱们系统的人，区里的领导，天天往市里跑，最后。
3: 就协商了这么个结果，我把这个压力就转到你们身上了。三个月必须的。要是三个月还找不到证据的话，我们这儿就要被当成垃圾场了。哎呀，仨才能算直接证据吗？
0: 比如说文字证据，要是能在坑里找到跟汉太宗有关的文字，这都属于直接证据。
3: 哎。 唐不是卷了一个管英吗？

0: 哎呀，没有直接证据，那要不要找一下其他证据？
1: 啥其他证据？
0: 旅游行志。
1: 那不都确认了吗？我们已经发现他是个亚目型大目了。
0: 那咱还没找到他的外援墙呢。咱如果说能找到这个外援墙，可以证明亚字形大木跟斗灵是合围在一起的，基本上就可以证明这个亚字形大木是汉太宗的墓了。
2: 那这外援墙太重要了吗？那咱赶紧去找外援墙嘛。
3: 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存在很大的风险，没办法反推。汉太宗的资陵处在西汉地陵发展演变的过渡阶段，你看之前汉高祖的长陵，它是只有一个围合了帝后陵墓的大陵园。自杨陵之后，除了大陵园以外，帝后陵墓又有了各自的小陵园，所以自此以后，同营异穴就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范式。汉太宗正处在这个形制发展的过渡期，汉太宗呢又很上俭，提倡的就是节葬，所以这个陵园的形制到底如何，还有它外围是否建了一圈夯土的外援墙，都没法进一步确认。
0: 你说的对着呢，但是咱现在无路可选了吧，是吧？那既然找不到咱这个文字证据，咱另一条路也得接着找吧。咱们就一边找文字证据，另一条路也得趟了嘛，是吧？
4: 我赞成方子说的，死马当成活马医，总有一片云彩会下雨。
5: 嗯。咋回事嘛？
1: 咋停电了？
6: 哎，这后房咋停电了嘛？啊！

0: 反正找到了，做到了。李丽啊，李丽，为啥我念就李丽？不理豆啥呢？真是下回他把我给砸死。他够咋远？是要砸啥呀？我也不知道，就他我胆子能咋啥呢？都是我念头肥给带坏的。
1: 哪个念头肥？
0: 就是我脸长长的，头发卷卷的，不爱说话，身上阴气的很。
1: 对了，只是前几天刘强汉找过他呢，然后他一回来就往屋里倒腾花费呢，谁知道我是折腾咋远的？我要是知道的话，我就是泼了命我也不会让他干的。我人
2: 叫啥你知道？
0: 不知道，之前就没见过。
1: 他那儿的人能听出来吗？
0: 听口音不像是本地的，但也出不了省。
1: 都是咱钦州的。刘强婆说跟他咋认的？
0: 肯定是之前在矿上捣鼓砸远人的呗。
1: 矿上？哪个矿？
0: 咱临沧有个叫永城的地方，那儿有个五老山，山上有灵矿，以前在这儿好多人都在那儿砸矿呢。
2: 刘强最近给你再联系没有？
1: 那没有了。
3: 他把我脸砸成真好的，从来都没给过我一分钱，也没看过我一回。哎，对了，你们咋不问下他妈呢？他要是想断联的话，他妈他总得认吧？
2: 那么回去问他。嗯，好，报上知道了。永福是他查过了，刘强把马停在这个号码都不灵手。算了。
4: 让派出所派俩人去盯着，不见没戏吧？
2: 那就意思，永福也疯了啊！他我两三年才回来一回，电话也是一个月才打过来一个，他屋破房子破破烂烂的，我房这就快塌了。这种人都说帮反户型的，弄点钱恨不得马上吃喝嫖赌全糟完，那记得他爸他妈。我的情形，永城吴老三，咱去矿上打听打听。刘强他前妻舍的外人应该都是拉刘强入伙的，指不定在他身上能摸着东西。走。
5: 咋的？强啊，听你爸说，今儿亮个男的去白沟村找俺嫂子了，好像是警察，你别露头啊。

0: 顾三平，你咋回事？不知道兵满了吗？有啥情况要及时跟人领导我汇报。你少废话！你这一大早没法压住大领，来质量领导跟刘刚绝不离地钻山洞，车缓着开，脚抡着飞，把人都快累哈了。你和体恤一下，还在这兴师问罪，你咋当领导？
1: 让你汇报，你谁让你受苦了？快说，我人查的咋样？
2: 情况早都到逼了。
3: 辗转问了好几拨人，总算是打听到刘强当年的工厂。他说不定知道个人。啥叫
4: 说不定嘛？你是学生娃嘛？跟我说确定的信息。
3: 人已经退休了，走主在秦川，我们正好会干呢。
4: 朱师傅，有点事想问你。
3: 啥事？
4: 来，走。
3: 你这身体看着好的很啊！锻炼呢。啊。俺
4: 是公安局的，等你打听个人。打听个人？打听谁？
3: 10年前你得是在五老山的磷矿上当过工长。
4: 技术科的。
3: 有个叫刘强的，你认得？
4: 刘强？
3: 嗯。
4: 你说是强娃吧？ 我也是秦川区的嘛，跟俺是老乡呢。
3: 他得是在矿上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伙计。
4: 关系好的我倒是不知道，反正这娃吃不了苦，不干多长时间都走了。
3: 啊，你再想一想，他得是跟那个爆破班的走的比较近的。
4: 爆破班。
3: 哦，我想起来了。
4: 有一段时间，矿上的人都在议论纷纷，说强娃回西子的对炸药把房给炸了，为我事情还蹲了几年。说当年他是被一个爆破工教授的。
3: 哎，这个爆破工叫啥？
4: 叫啥我不知道，我光知道这性格孤僻，不爱粘他，不爱往人群里钻。 但是你看见这人年轻的，爆破可是靠手。
5: 这人长得啥样子？长得啥样子？长脸，瘦高个，卷卷头发，当年也就是20岁左右。他啥口音？好像是秦川口音。所以说，这刘强不是搞爆破的，就是普通施工的技术员。 倒是他前妻跟朱国清说的这人是爆破员，
6: 他应该就是咱要寻的炮手。我刚才又把梁子提审了一下，他也说了，这个炮手就是个瘦高个子，看样子30来岁。照这样的话，往前倒个10年，哎，不就是朱国清说的20来岁吗？
7: 嗯，我也认同吴局说的。你看，梁子。 刘强前妻，包括朱国清说的，都有相同的地方。发烧，人狠，瘦高个，卷毛，年龄相符，还有最重要的，有爆破经验的履历也相符。嗯，
5: 好，我达成协议啊，咱得兵分两路，一路呢，寻刘强，一路挖炮手，是吧？只是这炮手呢，咱知道的太少了。
3: 实在没办法，又要用笨办法了，做好心理准备。谢大堂，你这话中带话，咋叫笨办法？
5: 俺笨办法有笨办法的办法。
3: 炮手先生，我记清了，我都不信了，把他当年矿上的老工人挨个问一遍，还问不出来个一二三。
5: 听着，啥精神？向吴局学习。
3: 好，好，好，好，都好好的。

0: 教官，你在那儿呢？这时候咋还到处乱跑呢？
1: 哎呦，我现在想去教程的古城找文文。
0: 文文在教程，你等着啊，老马上来。

0: 哎，麻烦问个事啊，这个女娃你见过吗？
1: 没见过。
0: 啊。
2: 哎，幺三。
0: 这个女娃你见过吗？
2: 看着念熟，小严，你过来哈。别说一边路口没想起来的。
3: 看着是
0: 哪个路口？
2: 就那个路口卖酸奶的。
0: 哇，谢谢啊。
4: 小光，小光。
0: 哥，
4: 你咋样？
0: 死。
4: 走。
0: 啊，你不动了。先不动。
4: 咱先找个旅馆住啊。
0: 刚才有人说，文文就在前头那个酸奶店呢，我想去看一下。
4: 你就这样见他？
0: 我走看一眼。
4: 挺哥的，先找个旅馆住啊，一会儿我替你洗澡。
0: 行，要问清楚，那为啥要扔下我跟娃呢？
5: 扔都扔了，问这还有意义吗？
0: 有。我这员工命里头没几个亲人，你算一个，我算一个。老子不问清楚，这辈子心里都没个安生。

0: 你就那么想知道答案？
1: 哥，
2: 啥意思啊？
0: 我已经托人在香港给你雇好了费用，他有照顾糟口的病人的经验，保证让你以后的日子跟常人没两样。
2: 费用？去香港？
0: 去香港。刘强跟青爷，我已经安排好了，让他们去了渝塞。你的新身份和证件也都办好了，这张卡里的钱。够你在香港花上几年了，用完了我再给你打。
2: 哥，谢谢啊。
1: 哎呀，
2: 我知道就你对我最好。香港哎，都是随手电视上看下的地方，哪是我这种人去的地方？
0: 叫花子都能坐轮椅，你有啥不能去的？你看我些个表面光鲜亮丽的人。不一定住的啥鸟笼阁笼呢？
2: 哥，你还没跟我说呢，问问到底咋回事啊？你要是不说，我可哪儿都不去，我肯定要见一下哥。

我想说，既然到了这个份上，不舍不行嘞。松哥，对不起你。刘叔嫂为了挑拨咱兄弟俩的感情，给俺和文文下了月，俺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搬上来打坐。 俺俩怕你接受不了，谁都没敢告诉你。本想着你俩结婚了，这事儿就过去了。没想到文文也有过去这道坎儿，给走了。小光，你知道了，想咋样对我，我都没二话。

0: 小广，你干啥去？
1: 他心想六十说三。
0: 小广，听哥的，
1: 你起来，你不能起来。哥，你
0: 能不能
1: 起来？把咱自己打上。
0: 是
1: 了。哥求你了，
0: 你不能起，
1: 你真的不能起，
0: 你起来就处死了。
1: 小广，该死的人是我，是我对不起兄弟。要杀，先杀我。

0: 舒生，你回来了，那我说一声，我去接你们。你还打算瞒我多长时间啊？那
1: 瞒你仨了呀？舒生跟小峰，他们去哪了？电话打不通。我去他家寻了，邻居说好几天都没有回来。
0: 舒桑的公司出了点小状况，我让他们先出去避一避。
1: 你以前答应过我，不让他干脏事。

0: 对不起。
1: 他俩人现在在哪呢？
0: 你放心，现在很难

0: 哎呀，这天儿是真够冷的。
1: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加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乡村兴旺的关键。近日，我省著名企业家王家豪先生自筹资金200万元，准备修建安泽县龙门村到县城
2: 的道路。这不是以前去龙门村那条麻子路吗？
1: 打通龙门村村民的。
2: 这以前啊，车都开不进去，全靠两条腿。
1: 龙门村到县城的道
3: 路，这个王家豪还挺讲究的啊。以后下乡就方便多了。
1: 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出行不便且存在安全隐患。王家豪先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与乡政府多次协商并达成共识，尤其出资对该路面进行全面沥青铺设。这一举动也充分体现了王家豪先生感念家乡的桑梓情怀。
3: 前两天那个协查通报，
2: 哪个协查通报？
3: 就是秦川警方发过来的那个
2: 啊，你看看在不在那沓文件里头？

0: 经过这段时间呢，对刘强的社会关系进行一排查，发现你现在有一个叫华哥的人跟刘强走得比较近，但是这个华哥光是个外号，具体还得再查。
1: 嗯，那我一个之前也给了几条消息，说这个抛售降更不是一次了啊，但是我一个人啊行事特别谨慎，基本上没人见过。
2: 三智呢？
1: 三智跟以前一样，知道三智的几乎没有。我估计跟抛售有个路数，作案的时候戴着手套，隐藏特征，所以没人注意过。
2: 小贾，武局那边有消息吗？
3: 他们联系我们的吗？
2: 估计他会让卷子上也是个大零蛋。江勇那边呢？
4: 协查通报是那个派出所都发，但是基本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了。
2: 你说这咋回事嘛？明明感觉这手都搭上对手的脉了，咋突然一下子所有的线索都停住了呢？
1: 黎明前嘛，往往是最黑暗的。我觉着我们快摸着光了。
2: 这自我安慰嘛。
4: 哎，孙哥，
5: 真的吗？还没忘了忘了
2: 啊？咋回事？
4: 安泽县公安局的同志们在本地的一个新闻上看到一个人发善心捐款修路，哎，丁村我这个人眼熟，一对比，就是咱协查通报上的华南王嘛。
5: 哎，太好了！
2: 去江油把人给带回来。同步信息给吴振川，
3: 明白。

0: 你可小宝这些年就住在这儿，咱们租个好点地方。那也威胁过你的钱呢。
1: 我不是对啊，你饿了吧？我有给你做饭。
0: 宝做了，那个碎娃那会做饭，爸一会儿带你出去吃，加罐子啊。
1: 爸，歪歪是鬼汉，正好回来了，他让我给你授业。
2: 娃知道你回来呢，专门学的你爱吃的菜。我娃知道心疼我，现在天天晚上基本上都是他做饭。来，我给你准备的新衣服，咱换新衣做新人。

0: 校报年年都是全年级第一名。谁知道咱俩还能生个这么优秀的娃？
1: 舒兰，委屈你和亮亮再在三沙待段时间，等我把手上这些木乱事弄完了，再去接你们。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出啥事了？
1: 生意上的事，你不管，去把娃抱出来。
0: 这些年的钱都在这儿了，一共92万，我一分钱也没有花。
2: 你为啥不花吗？
0: 我不敢花呀。
2: 有啥不敢的吗？
0: 这么多钱你我不知道咋来的。
2: 咋来的？我挣的吗？我坐了10年牢还的，这是咱应得的。

0: 媳妇儿，过日子撒不要钱，儿子以后上高中、上大学、结婚，哪样不要钱啊？咱不花这钱，花啥钱吗？媳妇儿，我都发誓了，我不让你过苦日子了，我要让你跟我过好日子。
1: 有你这话，我被你守着十年也值了，我不怕苦，我就想跟你踏踏实实守好咱的他，哪怕咱穷一点贼一点我都不怕嘛，也能供娃把书念完。但是这钱咱坚决不能花，
2: 爸你尝尝我做的饭咋样。
0: 好
3: 啥
0: 好好够了。
4: Oh.

0: 你看这是啥，能给你买的新手机，以后用啥使，咱联系也方便嘛。
1: 不接。
0: 你看，
1: 手机怎么俺姐娘？
2: 爸，
1: 现在手机不用俺姐了，都能出行了呀。
2: 不行。
1: 咋打电话？
0: 来，娃，你把我软件给你爸爷啊。
1: 啊，那成。这个电话拨，电智能大电话。
0: 咱电开这个，往下滑。
3: 那摄像头拍照用的，呀，还能照相呢。来，那啥，
4: 我看这儿。
3: 我看你这。陈小武，有点事需要你跟我们去局里一趟，配合调查。
4: 有咋了？到局里说吧。没事，别担心，急就回，啊。拿着。爸，陪你妈吃饭。走。
0: 爸。

0: 我是俺家齐队，来办事啊。这是要出门吗？啊。是这啊，咱们碰到个棘手的案子，需要你这样的大专家帮忙。哦，
1: 啥案子？
0: 咱到局里详谈，好不？
1: 属于啥性质嘛？说清楚了，让胜京跟媳妇儿担心。
2: 你把这个看一下，说清楚了。
1: 哦，传唤啊，最多不会超过24小时嘛。出来，把咱心啊，我沏一下就回来了。

0: 那么有车，好，请坐来。你为本说么卖了呀？借了棒了呀？
1: 你咋能自己卖呢？还打算送你吗？

0: 小五，啥时候出来的？也不联系个。刚出来。十年磨剑，人死下来，你也有白头发了。咱俩都老了。
1: 老相识哈，那很多话都好说了。那今我。 慢慢的，咱叙旧。我先进去了。坐吧。看不出来嘛，你跟燕小五关系这么好。齐队，
2: 你有朋友吗？
3: 当然有，但是不多。咱俩一样，交人交心，交书交根，是不是真朋友，只有在落魄的时候才能看清。说起来，我人生的大部分时候都是落魄潦倒的，但也有幸去了个俺姨媳妇，结交了几个真兄弟。燕小五就是其中一个。我记得。
4: 之前在监狱的时候问你，你说你跟穆建辉没有啥交道吗？那刚才在外边看你俩不像是没啥交道的样子吗？呀，
5: 场面话谁不会说呢？关系真我们间，我蹲了十年，他不来看看我。
4: 哦，他不是不记看你，他是有意避嫌。
5: 燕小五，我实话告诉你吧，情况我们都了解了。王家豪，就是你们设的这个华南王，他已经全部招供了。当年把这个黑桃俑卖给他的人，根本都不是你。 是穆建辉，对吧？哎呀，你说这个穆建辉呀，跟你的交情是一点儿都没藏着掖着呀，啊？穆建辉，
2: 确实。
3: 帮过我不少。我听说，我燕小五，年轻的时候偷他妈妈的嫁妆，啊，换钱给兄弟花。我兄弟不会是你吧？这种电影里的才有的剧情，咋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嘛？小五小时候争强好胜，是个娃娃头，这些个事不过是他相当老大。 俘获威胁个碎娃的手段罢了。哦，你们没打听到，他当年还是欺负我最狠的一个人。啥？
1: 欺负你？
3: 那时候除了舒兰，厂里哪个人没欺负过我？
1: 哎，我乖了，那你俩咋又成朋友了？嗯，
3: 说来话长了。 每年，燕小五他妈得了心脏病，为了筹手术费，他从厂子东头求到了西头，都快给人家磕头了。为些平时跟他千好万好，认他当老大，顿顿一起吃饭喝酒，恨不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们，一夜之间都消失不见了。
4: 我天，我给我妈。 买了他最爱吃的鸡蛋糕，之后我就去厕所狠狠地嚎了一通，就准备拉他回家等死了。

0: 谁知道胡师跑回来跟我说，有人替我把手术费交上了。
1: 不会是穆建辉吧？
0: 他把他所有的钱都给我拿来了。
1: 啊，
0: 手术费正好够用。
2: 那为啥倾尽所有你要帮助一个欺负你最狠的人呢？
3: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能以己度人吧。自己过得不如意，却还见不得这些人间疾苦。反正我也是孤家寡人一个，平时也没啥开销，钱对我来说是最没用的。
2: 呀，这你这境界太高了。你是先天就是善良悲悯啊，还是后天你学习这个比如儒释道啥的熏陶的？
3: 我也不知道。
2: 呀，这太难得了啊。但是为啥我觉着还有其他的可能呢？
3: 说说看。
2: 比如说你觉着掌控人性很好说，有没有？
3: 齐队，你为啥这么想？
2: 反正就感觉吧，因为我想不通。你这不记仇已经很伟大了，你这以德报怨倾家荡产的，我觉着哈，肯定是你了解严小武，所以能掌握他的心。也不知道你用了啥法子哈，反正是让他心甘情愿地替你顶罪，替你坐牢。这是
3: 你开啥玩笑？严小武犯了啥法我咋知道？
2: 华南王撂了。
3: 华南王？啥华南王？
2: 华南王已经落网了，全都交代了。十年前卖给他黑桃勇的不是严小武，是你。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要么对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这就滚烫惊魂。
6: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这是文物。
8: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9: 很少，
8: 很少。
10: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1: 1:20，
12: 左右我们摇一下。
13: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眼视角录。
14: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1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拂过贡嘎雪山，缓缓勾勒出流动的金色山脊，云海涌动之间，万古岁月往复于群山之巅，跨越时空，雪山以永恒的姿态见证着生命轮回与天地变迁。贡嘎雪山被人们称为洁白无瑕的圣山，以海拔7508米的巍峨身姿伫立于川西高原，犹如尘封了岁月与时间的记忆，积淀起高原的独特之美，云海铺展成浪，如丝绸轻拂山谷，似潮水漫过峰峦，将人间与天界的界限悄然消融。千万年来，贡嘎雪山以庄严的身姿俯瞰着整个川西高原，用磅礴的气势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川西地处我国西南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过渡地带，属高原山地型季风气候，这里是山的王国，是水的摇篮，是植物的家园，更是动物的天堂。

独特的地理风貌和多变的复杂气候，造就了川西丰富的生态系统。从高山草甸到原始森林，从奔腾江河到静谧湖泊，共同谱写着一曲自然之歌。群山争雄，江河奔流，山川峡谷之间孕育着古老神秘的民族。初夏，川西高原在晨光中苏醒，晨雾未散，身披藏袍的老者，手持转经筒的妇人，沿着村庄的石板路朝着寺院的方向前行。这条路他们走了一代又一代，脚步与信仰一同扎根在这片土地。寺院的铜铃随风轻响，煨桑炉腾起的桑烟裹挟着百枝清香，转经廊里转经筒如同缓缓转动的岁月，每一次转动都是虔诚的祈愿。在这里，时间仿佛沉淀，唯有心灵的力量在经筒转动着生命的年轮。心灵的寄托在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承载方式，玛尼石。玛尼石刻画着信仰与坚守，吉祥与护佑，是生活在雪域高原上人们的心愿与寄托。在甘孜这片神秘的土地上，他们仿佛是大自然的守护者，静静地诉说着千年的故事。描画玛尼石经文是人们净化心灵独有的修行方式，指尖轻捻运笔，蘸取金漆，在粗糙的石面上勾描着神圣的六字真言。金漆描画的轨迹如同心中的祈愿，每一笔都是虔诚内心的流露，在坚硬的岩石上绽放出柔软的光芒。此刻心静如水，于万事万物皆无所动，只将这一份慈悲纯净的心念凝聚在玛尼石上，将吉祥美好的祝愿奉献于天地之间。在岁月轮回中守护自己的心灵，守护众生，守护自然。玛尼石来于山川，归于自然，是高原儿女写给大地的问候。他们或立在溪流边聆听水声，或藏于森林深处与古树对话，或静卧在雪山脚下见证四季更迭。人们将信仰刻进石头，让经文与河流共流淌。与森林同呼吸，与雪山共永恒。每一块玛尼石
都是对生命的礼赞，对自然的敬畏，是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永恒诗篇。当贡嘎雪山的银风穿过云层，脚下的塔公草原便舒展成一幅流动的画卷，阳光掠过清澈的溪流，为这片大地镀上了一层温润的金沙。清澈的河水宛如哈达，在草甸间轻盈流转，倒映着天光云影，也倒映着雪山千年不化的威严。剩下的塔公草原是花的王国，繁花将草原点缀得温暖绚丽，每一株植物都在高原的阳光下尽情舒展，用生命的色彩展现着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牦牛如黑色的珍珠散落在广袤的草原上，尽情享受着丰美的牧草。人们与牦牛相伴，延续着古老的游牧生活。在这里，庄严的雪山，灵动的河流，绚烂的花草，悠然的牧人，共同谱写着一曲动人的高原牧歌。远处的藏式村落，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草原边缘，赭红色的土墙，白色的窗棂，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勾勒出宁静祥和的高原生活。这里的每一座村庄，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承载着人们世世代代的美好记忆。今天家里要来客人，女主人准备了别有特色的藏族蒸饺来迎接客人的到来。将青稞粉放入盆中，倒水揉搓。揉面方法虽没有什么特别，但这份心意充满了温暖。牦牛肉肉质鲜美，是高原的馈赠。用牦牛肉粒做的馅料里，盛满了高原的四季风味。每一个蒸饺都被捏成饱满的莲花形状，包裹着美好，盛满对亲友的祝福。当滚烫的酥油茶注入碗中，这份温馨充满整个房屋。这杯由茶的醇厚、奶的温润、酥油的丰腴交织而成的饮品，是藏族人们适应高原严寒的秘密，更是待客时最温暖的心意。此刻欢声笑语，酥油茶的醇香与蒸饺的美味，让每个人都感受到高原家庭的热情。一盘蒸饺，一碗热茶，便是高原人家最真挚的祝福，也是雪域高原最动人的生活诗篇。在这片土地上，
食物是自然的恩赐，生活是与万物的约定。藏族人们用双手制作美食，以感恩之心回馈自然，让人与草原的故事永远流传。在贡嘎雪山脚下，海螺沟是大自然最瑰丽的诗篇。百米的海拔落差之下，是另一重生机盎然的世界。从寒温带针叶林到亚热带阔叶林，垂直分布的植被带在此层层铺展，勾勒出川西生态的壮美画卷。踏入海螺沟的秘境，苔藓覆盖的树干上，冷山与云山直指苍穹，海拔3000米处，

这里的每一株植物都是生态链的一环，它们相互依存，共同编织着生命的网络。蜿蜒的溪流旁，一连片炽热的红色为山川增加了一份热烈的气氛。数以万计的岩石身披红袍，在碧水与绿荫间绽放。这并非岩石本色，而是乔丽橘色藻的生命奇迹。它们依赖冰川融水带来的矿物质与低温环境，将冰冷的岩石染成热烈的橘红，与周围的冷山溪流构成奇幻的共生图景。森林深处，藏猕猴正灵巧地穿梭于枝头，金黄色的毛发在阳光下闪耀。成年猴以野果嫩叶为食，同时帮助植物传播种子。在这片秘境中，每个生命都在无声中完成着能量的传递与循环。海螺沟的神奇在于它将极端的环境与丰饶的生命完美融合。在这里，多样性不是简单的共存，而是万物以独特的方式彼此交融，彼此成就。这片土地用亿万年的时光书写着生命最动人的诗篇。

暮色中的贡嘎雪山，最后一抹霞光将雪峰染成琥珀色，云海如潮水般漫过山谷，冰川跨越时空的呼唤，以永恒的姿态凝固了时光，见证生命轮回与天地变迁。当夕阳沉入雪山的怀抱，川西高原迎来了最神圣的时刻，贡嘎主峰在暮色中愈发巍峨，云海翻涌着漫过山脊，仿佛天地间的帷幕正缓缓拉开，等待一场生命的礼赞。一段歌声回荡在雪山之间，是人与自然、天地的呼唤。一片山川，记载着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热爱与岁月轮回。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

0: 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 加了4-5千人吧，
2: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3: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全民族抗战爆发，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舍生忘死，共赴国难，到敌后去，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中国共产党挺进敌后，挽救民族危亡。
1: 而他还有另外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晋察冀。
0: 这里是抗日敌后战场上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绵延太行山，在无边青纱帐，短短几年间，看晋察冀军民如何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上演从3000人发展到30万人的奇迹。
1: 聂荣臻曾经在五台山上写下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0: 10年驻马焉知何，抗战反顽除万恶。档案首次披露珍贵文献史料，携手中共富平县委、县政府、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为您震撼揭秘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3集。
1: 深沟细雨，天将黑，常家渠，河北省富平县西面的一个小山村，两边都是高山，中间一条深沟，沟两侧的巨石之下，仔细的分辨，密密麻麻的隐蔽着不少的八路军战士。不用说，日本鬼子又来扫荡了。近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从怀里就掏出了一个收音机，在当时收音机可是个稀罕物件，东西一拿出来，周围几个小战士立刻围拢上来，大家都想听一听这话匣子里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没想到这话匣子刚一出声，就把所有的人吓了一大跳。
2: 聂荣臻总部的电台已被皇军空军炸毁了，今天已是第3天听不到聂总部的电台出现了，聂荣臻已经阵亡。
1: 聂荣臻司令员阵亡了，什么情况？听到这个不靠谱的消息，拿出收音机的这个干部轻蔑地哼了一声，想抓我聂荣臻还差得远呢。您没猜错，这个带着些许四川口音的人就是日伪电台广播中已经阵亡的聂荣臻。原来谎称聂荣臻阵亡是日伪军对华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动摇八路军士气的手段。1938年的秋天，聂荣臻率领的这支队伍已经成为了日寇在华北战场上最为胆寒的抗日力量。1938年9月，日本侵略军大本营制定了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这里面所说的五台，就是指聂荣臻战斗的山西五台山这片地区，而他还有另外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晋察冀。此时的侵华日军把北围五台与中攻武汉、南取广州相提并论，可见当时的晋察冀已经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犹如一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就在侵华日军制定针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围攻计划时，恐怕他们仍然想不通，就一年，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怎么就会冒出这漫山遍野的抗日队伍？这个聂荣臻，难道他真有撒豆成兵的本领吗？
0: 我们让时间回到1937年，这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后不断向华北增兵，由7个师团增加到12个半师团。国民党军队在华北虽然有70-80万军队，一些爱国官兵也曾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国民党执行了片面抗战路线，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最终没能阻止日军的进攻。 在轻取平津之后，气焰极为嚣张的侵华日军以大约30万兵力兵分三路，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长驱直入，妄图速战速决，叫嚣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就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并同时致电蒋介石，表示全体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到8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开赴华北战场。当时八路军下辖115、120、129三个师，约46000人。鉴于民族危机严重，部队未待改编就绪，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但此后八路军如何进行战略部署，才能有效牵制和打击装备精良的日军，并处理好与国民党友军的关系，同时保护和发展自己，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决定将三个师分散部署在山西四角，分别建立抗日根据地，形成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四区，对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日军取四面包围态势。其中依托横山、五台山的晋察冀区是一个关键。
1: 1937年10月，侵华日军凭借他们在武器装备上的优势，猛攻山西战略要点娘子关。眼看太原危在旦夕，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在分析了华北战场的局势之后，给八路军总部发来了这样的一封电报，我们一起来看看。周朱彭任，敌占太原后将引起极大与极快之变化，娘子关之敌必速占正太路，我临时及总部有被隔断之虑，拟定部署意见如下：留阳城五团在横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二，临时主力准备转移与汾河以西吕梁山脉。落款是毛泽东20日24时。毛泽东的电报说得清楚明白，主力转移目的是为了不被日军隔断在敌后地区，而留下的部队可就是真正的悬孤敌后，自力更生了。那么谁走谁留呢？很快，根据毛泽东电报的精神，八路军总部决定由聂荣臻留守五台山，创建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而留给他的部队满打满算总共3000人。受命之后的当天晚上，聂荣臻难以入睡。当时115师的师部离八路军总部很近，留下来的命令是由朱德、彭德怀等人当面告诉他的。聂荣臻在红军时期抽过烟，抽得不多，当时说戒就戒了，现在他又摸出了烟斗，久久地望着眼前那缭绕的烟雾，陷入沉思。
0: 就当时的华北战局而言，这里的侵华日军一路都无所顾忌，除了平型关大捷，中国军队在这片区域没打过别的大胜仗。国民党几十万人马被稀里哗啦地冲到了山西南部，如果不是侵华日军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上海方向，山西的战局恐怕更加糟糕。
1: 留给聂荣臻的部队是115师独立团、骑兵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再加上各地方工作团等小的单位，不过3000人，而他们的周围全都是正在势头上的日本鬼子，想在这里发展根据地，恐怕连生存都是个大问题，又谈什么发展呢？
0: 们在之前的节目中曾经提到过，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形势，确立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要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利用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聂荣臻曾经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就考虑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问题，每一个根据地的建设不只是拖住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问题，更不单纯是武装斗争问题，它还包括各项社会改革，从事新民主主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改造旧中国的复杂斗争和广泛内容。聂荣臻当时在洛川会议上也做了发言，表示是对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的坚决支持。而此时不仅是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还包括全国各地的抗日队伍都在密切关注着晋察冀，想看到底能不能在日寇横行的华北腹地站住脚，如果可以，那将极大地增强八路军在其他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信心，同时也可以使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关于抗日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构想成为现实。1937年10月22日，集合号响了，115师主力部队整装出发。聂荣臻与林彪、罗荣桓等许多一起从长征路上冲杀过来的将士们一一惜别，目送南下的队伍消失在群山之中。
1: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石嘴的普济寺宣告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成为了毛泽东选中的第一个吃螃蟹的。这一年他38岁。
0: 深入敌后显神威，人手不够，物资奇缺，但其实更大的困难却另有其他。究竟是什么让聂荣臻大发雷霆？
1: 聂荣臻生气地背着手在屋子里来回地走来走去。
0: 一座石狮子，一所旧礼堂，这些斑驳的旧址又向我们诉说晋察冀根据地怎样的动人故事？档案继续揭秘。
1: 刚分京的时候，115师给聂荣臻留下的人手极少，尤其是干部更是如此。当时在晋察冀有这么一句玩笑话，说要问司令部有多少人，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人手不够，物资奇缺，是晋察冀根据地建立之初面对的最直接的困难。但其实物质上的困难倒还是其次，咬咬牙就过去了，关键是意识上的。我们现在通常说的抗日根据地至少应该包含以下的要素和内容：一定区域的政权和党组织，有抗日武装力量，包括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有人民的群众组织等。但这些

0: 已经都是后来人们总结出来的经验。当年作为敌后第一块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毫无经验可循。如何建立根据地？先干什么？后干什么？该怎么干？甚至连什么是抗日根据地，恐怕有些战士都闹不清楚。总部南下不久，娘子关失守，太原危急，晋察冀边区已完全孤悬敌后。聂荣臻和他的战友们几乎天天研究，在这种艰难处境中究竟应该怎样开展工作。而在这段头脑风暴期间，聂荣臻总是不忘和大家反复地强调我们之前所说的意识上的问题。必须让每个留下来的同志都懂得党中央决策的意义，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要留下来创建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每次强调这个核心问题，只要有条件，聂司令都会拿出一张地图来。晋察冀地区位于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交界的一大片地区，在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条铁路之间。如果我们在这里成功地创建一块抗日根据地，就会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直接威慑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地的敌人的战略要点。聂荣臻认为，只有让指战员们都深刻地理解这些重大意义，才能让大家对创建根据地的信心更加坚定。但提高认识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就在晋察冀军区成立不久，阎锡山一封气急败坏的电报就放到了聂荣臻的面前。
1: 这个留下的工作队把阎锡山的老家给抄了，阎锡山就提出抗议来了，就是这个你们不是讲抗日，这个我也是抗日的，怎么把我的老家给抄了？这个后来聂帅知道了以后就批评这个事儿。
0: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聂荣臻的办公室秘书周君伦的采访录音。当时红军虽然改编为八路军，可是不少战士的思想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根本的认识。一听把阎锡山的家给抄了，聂荣臻生气地背着手在屋子里来回地走来走去，狠狠地把犯了错误的民运工作负责人批评了一通，并且把他撤了职。
2: 但是这件事情平息之后，聂荣臻的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首先要立即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告诉所有的同志们，国难当前，只要他愿意抗日，我们都要团结。而其次，关于晋察冀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究竟放在什么地方好，更让聂荣臻陷入了深思。五台这个地方地形虽然好，但自从侵华日军占据了同蒲路、太原失守以后，此地已经孤立。而且这里还是阎锡山的老家，驻扎有他的一个师，说是友军，实际上却常跟我们的队伍闹摩擦。阎锡山这个人是不愿看到共产党在他的地盘里发展的。那领导机关究竟要转移到哪儿呢？聂荣臻把目光移到了五台东边70公里的一个小县城富平。就在几个月前的平型关战斗中，聂荣臻就曾经到过富平西侧的夏庄、龙泉关、上寨等地。那里地形险峻，侵华日军无法展开他们的机械化部队，骑兵也很难活动。当时聂荣臻就忍不住说道，这是条游击队之路。当他说出想把晋察冀党政军机关挪到富平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舒同等人的赞成。
0: 几天之后，1937年11月18日，报经八路军总部批准，聂荣臻率领军队领导机关向阜平出发了。您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阜平县政府的模样。发黄的照片当中，老阜平县政府的楼早已不见踪影，只有门前这两吨石狮子依然保留在如今阜平县政府的门口。他们身上斑驳的痕迹，同样是那段历史的见证。其实，在五台山地区，像阜平这样窝在大山里的县城可不少，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25年，阜平就建立了共产党党组织，而这一点也是聂荣臻最为看重的。1937年11月18日的下午，聂荣臻骑着他的大马，带着他的3000人部队，就经过了我身旁的这吨石狮子。3年之后，1940年，晋察冀军区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了20万人，而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更是发展到了80个县城、1200万人口。
2: 机关确定了，那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全边区统一政权的问题。国民党的旧政权垮了，只有建立起新的抗日民主政权，才能安定人心，如同竖起一面大旗，使人民群众和各种抗日力量团聚在这面大旗之下。因此，到达阜平的当晚，聂荣臻给予五台县县长宋绍文、盂县县长胡仁奎以及冀察两省的有关人员，就成立全区的政权机构问题一直商量到下半夜。
0: 照片当中右侧的这个人就是宋绍文，左边的是聂荣臻。早在五台山分兵之前，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就特地与聂荣臻一起到五台县政府去介绍他与宋绍文认识。当时宋绍文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任命的山西第一行政公署主任兼五台县县长，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宋绍文曾悄悄地告诉聂荣臻说，阎锡山至今还不清楚我是干什么的。所以一到阜平，聂荣臻就找来宋绍文商量批准边区政府的事儿。因为他知道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容易，可想让国民党政府承认边区政府，尤其是让阎锡山批准在他自己的地盘里再建一个政府，可没那么容易。拿着这张照片，我们找到了被当地人称为大北堂的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旧址。今天它依然矗立在阜平县城乡中学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次大会筹备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聂荣臻在多年之后依然记忆犹新。当时他考虑到了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统一战线关系，就让筹备处的宋绍文连续给阎锡山发去了7封电报，希望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能够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可是阎锡山却一直不给答复。但是就在第8封电报发出后，阎锡山回电了，他同意了。那么这第8封电报里究竟都说了些什么，能让阎锡山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变呢？原来在前7封电报里面，宋绍文跟阎锡山讲的全都是成立边区临时政府如何如何对抗战有利的道理。 这哪行啊？与宋少文一起工作的胡仁奎一拍他说，那么写不行，应该写明白这么做对他阎锡山有利才行。他阎锡山关心的是扩大他的势力，不是什么抗战不抗战的问题。因此在第八封电报里写的全都是成立边区临时政府如何如何对山西有利，可以把山西的势力扩展到察哈尔和河北省去。电报发出没多久，阎锡山复电了，除了表示同意成立边区临时政府之外，他还说已经电告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备案了。而这也就意味着晋察冀边区成为了国民政府同意成立的唯一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2: 1937年12月5日，阜平城里正式挂起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筹备处的牌子。此后，聂荣臻与筹备处成员商定，派人分头到各地联络军政民代表大会的事宜。联络工作很顺利，因为大家都不甘心当亡国奴，听说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要在敌后成立抗日政府，都很拥护。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晋察冀地区有39个县表示愿意参加军政民代表大会。1938年1月10日是阜平山城有史以来最为盛大的节日。与会的149位代表服装各异，有灰色的八路军服，绿色的国民革命军服，也有身着学生装、肩背武装带的年轻人，还有一身农民打扮、腰扎皮带的民兵，更有留着短发的女兵、披着袈裟的和尚、喇嘛。代表会议共开了6天，在大会上，聂荣臻、刘殿基、吕正操等人当选为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宋少文、胡仁奎分任正副主任委员。聂荣臻还在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使得全区政权系统、政策法令得到了统一，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社会秩序开始稳定，并且在群众初步发动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青救会、妇救会、农会、工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
0: 老乡政府在阜平成立了，边区的老百姓是奔走相告，整个根据地都呈现出一股赶教日月换新天的势头。晋察冀边区政府是共产党在敌后领导建立的第一个战略区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这个敌后抗日的堡垒打一建立就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但同时引起了侵华日军的注意。
2: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大大的振奋了当地军民的抗战精神，各分区的部队四处袭扰敌人，切断交通线。侵华日军为了保证其后方和铁路运输的安全，在军区成立仅半个月之后就调集了20000多兵力，分八路围攻晋察冀，企图把根据地扼杀在摇篮当中。当时面对猖獗的敌军，军区新组建的部队除一部分骨干力量之外，大多数都没有作战的经验。但是战事紧迫，这些刚刚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由骨干力量带领，匆匆奔去了迎击敌人的战场。
0: 在敌我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晋察冀军民又将用什么方法退敌呢？
2: 刚刚建立起的根据地势单力薄，残暴的侵华日军来势汹汹，退敌之法哪里来？毛泽东的电报犹如锦囊妙计。
0: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一份珍贵的档案。
2: 回旋在敌人身后，引得天下来援。晋察冀根据地究竟如何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档案继续揭秘。

刚才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的两位工作人员为我们打开了展柜，对于那段历史，这里面又会有怎样独到而细致的呈现呢？

0: 法的指示。看一下它的具体内容，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最后，毛泽东1937年9月25日，此时正身处晋察冀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他，更能够体会到这份指示中所说的游击战术的精妙之处。而与此同时，聂荣臻也已经想好了用游击战退敌的战术。
1: 聂荣臻根据掌握的敌情分析，侵华日军这次围攻主要是想要压迫晋察冀部队向深山退缩，以保证他们交通线的安全。但考虑到敌人对地形并不熟悉，肯定不敢贸然深入根据地中心。于是聂荣臻电告各个军分区，把有经验的部队安排在机动位置上，然后依靠新组建的游击武装对付敌人的围攻，消耗削弱和疲惫敌人兵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晋察冀军民连打了几个胜仗。在与同蒲路的日军的战斗中，敌军刚一出动就遭到晋察冀游击队的迎头打击，共打死打伤日伪军10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敌人除了占领了根据地边缘的几座县城之外，别无所获，不得不全线撤退。
0: 晋察冀军民在以劣势装备抵抗日军的战斗中屡屡获胜，而这种胜利的趋势仍然在继续发展，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兴趣。从1938年开始，大后方的一些民主人士，还有一些外国朋友，他们经过延安，或八路军总部，或直接就从平津等地，接连不断地来到晋察冀。
1: 而他们都带着这样一个共同的疑问，那就是在日军盘踞周围各大城市和铁路干线，并占领全部周边县城和较大村镇的晋察冀，聂荣臻的部队是怎么在敌后，在枪支弹药和各类物资都得不到任何接济的情况下，建立起这样一个面积辽阔的抗日根据地。
0: 每当有人问起聂荣臻这个问题，他总是用一句话来回答：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
1: 而至于如何发动群众，聂荣臻曾经回忆，当时晋察冀地区有些很偏僻的深山，那里的老百姓和外界没什么接触，高山将他们同外界隔绝。比如当年的河北野三坡，山沟里几十个村子，一直到1929年时才知道原来清朝已经灭亡了。但就是这样的村子，根据地的干部都深入其中，开展抗日动员工作。当时聂荣臻提出要求，说要把每一条山沟里的工作做好，如果想要开展游击战争，要进行反扫荡斗争，那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的回旋之地，如果没有这些群众的支持，就连进山出山都有困难。直到现在，到富平县周边的深山里，有的老人回忆起当年，还会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地界38年的时候就解放了。老人说得很认真，也很动情。
0: 从富平县城出发，刚刚我们走过的这条路，通往城南庄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聂荣臻在1938年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得走上一遍。原因很简单，因为晋察冀抗日革命根据地，它的政府机关是分布在不同的村子里。你比如为了开会，就得跑一趟。那时候它的标准配置只有一名警卫员，一匹马。据聂荣臻自己回忆，这一路上他毫无危险，他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

就会给它烧水指路。不过我们得时刻提醒您，晋察冀根据地周边的日寇和伪军可天天都叫嚷着要活捉聂荣臻呢。

0: 800里太行，延绵起伏。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八路军在这里如鱼得水，而日寇则成了聋子瞎子。不要说日寇，当时的晋察冀根据地，就连汉奸特务想在根据地活动都是很困难的。日军第110师团长桑木崇明曾哀叹地说，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要快。
1: 晋察冀边区的老百姓都熟悉自己的街坊邻居，谁好谁坏大家都一清二楚，哪天要是来个生人来来往往的晃悠，那是逃不过群众的眼睛的。就连司令员聂荣臻本人都被人拦住查过路条呢。那是个艳阳天，聂荣臻同几个军区的同志准备出去走一走，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个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当他们路过一个村子时，碰上了查路条的儿童团员，旁边还坐着一位纳鞋底的老大娘。那孩子将红缨枪一横，过来拿路条。聂荣臻的警卫员赶紧上来说，聂司令来了，你别查路条了。没想到这个儿童团员严肃地说，不管什么司令员，不查都不行。嘿，还真厉害啊。这时候正好聂荣臻也来到了跟前，那位纳鞋底的老大娘认出来是聂荣臻，连忙他过来对儿童团员说，真是聂司令来了，快敬礼。聂荣臻跳下马，摸了摸这个儿童团小队员的头说，好样的。又扭过头对身后的人说了句，有这么些儿童团我们就放心了。而这个人也翘起了大拇指，用英文连说了好几句 Very good。 这个人就是白求恩。
0: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成长壮大，吸引起国际友人的极大关注。其中最家喻户晓的就应该算是诺尔曼·白求恩了。白求恩是共产党员，著名的胸外科专家。1938年年初，他作为加拿大和美国援华医疗队队长来到延安，并要求前往晋察冀根据地。面对白求恩的要求，毛泽东风趣地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五台山就在晋察冀。1938年6月17日，白求恩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驻地五台县金刚库村。聂荣臻看到白求恩长途跋涉，旅途一定很劳累，就劝他先休息几天再谈工作。白求恩却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不要把我当成瓷器来摆设，而是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1: 白求恩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之后，军区聘请他为卫生顾问。聂荣臻总是想从生活上尽量地照顾这个可爱的外国老头，要知道他可是放弃了每个月600美元的薪水来中国的。在20世纪30-40年代，600美元那可算是高收入了。但白求恩却谢绝了对他生活上的特殊照顾。他对聂荣臻说，你是司令员，每个月才5元津贴，我怎么能要100元呢？我要求与八路

军战士同样的待遇。来晋察冀投入医疗工作不久，白求恩提出要建一所正规的模范医院。聂荣臻虽然觉得建正规医院为时尚早，但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两个月后，经过多方努力，模范医院在松岩口村落成了。 聂荣臻专门抽出时间出席了医院落成典礼，并当场宣布白求恩同志为医院院长。然而，模范医院建成没几天，日军的又一次大扫荡开始了，医院很快毁于战火中。聂荣臻担心的事情变成了现实。白求恩情绪有些波动，他面有愧色地说。 我过去不了解游击战争的特点，也低估了法西斯强盗的残暴。目前要在敌后建正规化的医院，这种想法不全面。我要搞流动医疗队，哪里有伤员就到哪里去。很快，白求恩设计出一种名叫“卢沟桥”的药坨子，用几匹牲口拖上药品和手术器械，就等于是个小型的流动医院。 在大扫荡中，流动医院及时救治了大批伤员。这张照片恐怕是白求恩最被人们所熟悉的一张了，拍摄于河北省涞源县摩天岭下的一座小庙，时间是1939年的10月，但或许您不知道。 正是在照片中的这次手术抢救过程中，一次意外夺去了白求恩的生命。这座庙当时距离战斗的前线只有7里地，当时的白求恩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了。当敌人逼近，战士们劝白求恩撤离，他却说：“不，军医的岗位就是要和战士们在一起。”就是在这次手术当中，一块碎骨。 划破了白求恩的中指。几天之后，白求恩在为另外一名受到严重感染的战士手术时，手套被手术刀划破，受伤的中指受到了致命的细菌感染。在手指疼痛的折磨中， 白求恩又连续做了13台手术，并写下了治疗疟疾病的讲课提纲。1939年11月7日，白求恩病情迅速恶化。11月12日清晨5点，白求恩大夫去世。1940年1月5日，举行了万人参加的追悼白求恩并迁葬大会。 聂荣臻主持并宣读祭文：“君不辞劳，万里长征；深入敌后，暂住我军；寒衣土布之服，饥餐粗粒之粮；就死枪林之下，浮上炮火之场；日老病榻之间，夜输篝火之旁。革命未尽，英雄先亡。” 晋察冀边区千万军民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可到底是何战事让聂荣臻连发2封急电？聂荣臻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几年之间，晋察冀根据地“模范”的称号传遍全国，“模范”二字又出自何处？档案继续揭秘。 1938年7月7日，这一天前方战况激烈，弹火纷飞。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召开了边区各界纪念抗战1周年追悼阵亡将士大会。正当他在台上讲话，号召向阵亡将士学习，讲抗战进行到底之时，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 聂荣臻原来站在搭着席子和篷布的台上，本来是淋不到雨的，但此时他干脆跳到台下，和战士们通风雨，在雨中继续发表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演讲。
誓死抗战到底的口号此起彼伏。

0: 而这大禹也成了誓师抗日的古典。7月7日、8日两天，军区司令部、作战室的电话铃声不断，捷报频传。而这已经是今年一年之间，晋察冀根据地对敌人所占领的平汉铁路发动的第三次大规模的袭击了。
1: 仪容真发布了电令军区各部向敌进攻的部署。这个部署规定，第一、第二军分区在120师一部配合下破击平绥路，以第五支队逼近北平袭击平西；第三军分区与冀中部队配合，主要是向保定的敌人进攻；第四军分区为主破击正太路。按照部署，晋察冀军区各部于7月6日深夜至8日采取了协调一致的突然袭击行动。侵华日军很快对此做出了反应，晋察冀根据地的实力已经大大超乎了他们的想象。1938年9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根据侵华日军大本营制定的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调集3个师团、3个旅团等共5万兵力，从9月20日起，兵分25路，从4面8方开始向五台山区发动进攻。1938年，这次针对晋察冀边区的大围攻，敌人出动的部队几乎是清一色的日军。进攻的目标就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和八路军控制的县城。5万多侵华日军押境陆续侵占了边区全部重要城镇。中共晋察冀分局发出号召，要求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配合部队作战，将日军赶出边区。
0: 此时聂荣臻一边带领军区机关转移，一边指挥全区的反扫荡斗争。但是这一次不比往常，身经百战的聂荣臻也感觉到了情况的紧急。
1: 9月30日，聂荣臻在一天之内连续向总部和中央发出2份电文，言语之间尽显急迫之意。我已无绝对把握击溃敌人一面，如勉强行之，将造成更不利之势。而以3万之众束缚于大荒山地，无时无助，且不能周旋，五台很有可能失守，请速令129师及120师徐旅给我配合。若五台失守，仍需积极配合我作战，否则我将处于最不利之地位。
0: 一年之前，在115师主力南下之时，聂荣臻曾经在五台山上写下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来表明他的决心。而在此时的2封急电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聂荣臻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做好了同敌人决一死战的准备。
1: 聂荣臻一方面向上级反映情况，请求帮助，一方面沉着地指挥军区部队调整部署。部分部队采用游击战术与敌周旋，主力部队则跳出合围圈，在敌供应线侧翼打敌运输队及掩护部队，大量破坏道路、桥梁。在富平东西庄大战中，敌人来势凶猛，1分区、3分区主力及冀中独立旅一部共10个团与敌人展开血战。八路军参战部队共歼灭日军1000多人，但这是以自己伤亡400多人、中毒700多人的沉重代价换来的。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在战场的前线拍摄下来的。为了对抗日寇的毒气袭击，照片中蹲着的这名指挥员，他用毛巾捂住了口鼻。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他的面貌，

0: 而这个人正是得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率领120师驰援晋察冀边区的贺龙。针对日军释放催泪性毒气弹的残暴行径，聂荣臻立即总结中毒部队的防毒经验，以急电传达至各个部队。10月下旬，整个战局果如中央所料，进入山地的日军十分疲惫，八路军却愈战愈勇。聂荣臻令各分区集结主力，与敌以狠狠打击。
1: 此外，作为北围舞台计划的组成部分，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侵华日军又开始向冀中地区连续发动了5次围攻。中共中央命令贺龙、关向应等率领八路军第120师支援冀中，在冀中军民配合下，再次粉碎了敌人大围攻的阴谋，并创造了1939年4月的河间淇会平原歼灭战的光辉战例。日军北围舞台的幻梦彻底破灭。

0: 而这次反围攻的胜利也意味着晋察冀边区已经成为敌后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了。此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强敌围攻中不断地发展壮大，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高度重视。这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在1938年10月5日致聂荣臻等人的慰问电，在这里头有这样一句话：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这份慰问电充分肯定了晋察冀边区各方面的斗争成就，而这也是晋察冀被称为抗日模范根据地的最早由来。11月，聂荣臻就晋察冀创建一年来的斗争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详尽而系统的报告。毛泽东看完之后认为很有意义，要聂荣臻补充修改之后出版。我手中的这本小册子就是出版之后的样子。毛泽东用他那流畅有力的笔触将这本书定名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
1: 毛泽东在序言中是这么说的：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未雨不信，誓死小册。晋察冀根据地在敌后最早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经过民主改造，特别是村、区、县和边区的选举运动，建立健全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一整套民主制度。此外，晋察冀边区政府还实施了减租减息政策，最早建立了边区银行，最早实行了统收统支和救国公粮制度。除此之外，晋察冀根据地在发展过程中还培训了大批优秀的干部，派往其他根据地协助工作。而其他根据地也经常来晋察冀学习，时任129师师长刘伯承就曾经专门指示供给部到晋察冀根据地学习染布技术，陈毅也曾拿着晋察冀发动五台山僧人的报道来动员安徽九华山的出家人抗日。晋察冀根据地的创立和建

0: 建设，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屹立在五台山，我们驰骋在滹沱河，这是晋察冀根据地建立以来，边区军民出生入死、坚持抗战的写照。在巍巍太行的崇山峻岭，在辽阔无际的冀中平原，在芦苇丛生的白洋淀水乡，到处都留下了晋察冀边区军民战斗的身影。八年抗战，晋察冀边区八路军队伍在战斗中从最初的3000余人发展到32万余人，同敌人共作战32000多次，歼灭日伪军总人数30.66万人，在军事战略上与晋绥、晋冀豫、冀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及东北抗日联军相互支持，形成对日伪军犬牙交错的包围形势，使敌人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保家卫国，到敌人后方去，如同尖刀插入敌人心脏。中国共产党开辟全国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迫在眉睫，撒黄豆、落选票、土办法大用场。敌后民主政权选举方法多，33制、团民心，看中国共产党如何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抗日根据地政权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牢牢地把根扎在了敌后的广袤土地上。
0: 铁壁合围、三光政策，侵华日军疯狂扫荡，抗日根据地陷入空前危机。减租减息、精兵减政，敌后民主政权又如何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10大政策？军民携手共同夺取胜利，档案首次披露珍贵文献史料，携手中共山东省临沂市市委宣传部、临沂市广播电视台、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为您揭秘《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4集。

0: 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保家卫国，到敌人后方去，如同尖刀插入敌人心脏。中国共产党开辟全国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迫在眉睫。
1: 只要年龄够，不是汉奸卖国贼，都可以参加选举。
0: 撒黄豆，落选票，土办法大用场。敌后民主政权选举方法多，33制，团民心，看中国共产党如何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抗日根据地政权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牢牢地把根扎在了敌后的广袤土地上。
0: 铁壁合围，三光政策，侵华日军疯狂扫荡，抗日根据地陷入空前危机。减租减息，精兵减政，敌后民主政权又如何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军民携手共同夺取胜利，档案首次披露珍贵文献史料，携手中共山东省临沂市市委宣传部、临沂市广播电视台、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为您揭秘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四集。自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军为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从华北和华中连续发起大规模战略进攻，中国大片国土沦陷。在日本侵略军深入中国内地后，由于兵力不足，在其后方留有广阔的地区，这些地区成为中国抗日军民发动游击战争、消耗敌人、壮大自己的空间。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分兵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收复被国民党军队丢弃的大片国土，整顿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1月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诞生后，更多的根据地很快像雨后春笋般的成长起来。

向外作战苦饭吃，棉衣鞋子难以解决，骨干主力没有形成，党员干部极度缺乏，以上种种军系根据地未能建立之故。1938年10月11日，被派往山东负责敌后抗日军事指挥的张经武和黎玉急电中央，请派一支主力来援，创建根据地和民主政权万分迫切。两个月之后，接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115师师部及先遣部队开赴山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四大抗日根据地之一山东抗日根据地，就此以沂蒙山区为中心恢宏开辟。蒙山叠翠，沂水绵长，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键要点之一，简单的说就是要广泛的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抗日力量。而当时任八路军幺幺五师政委罗荣桓兵发山东驻马沂水，成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时候，他恐怕没有想到他需要团结的第一个人竟然是个老外，而且这个老外还是个神父，德国神父。
1: 不久后，罗荣桓就为八路军幺幺五师司令部选中了一处好地方，沂水王庄天主教堂。选址在此自然有精细的考虑，王庄四面环山，十分隐蔽，有利于在当时极为危险的环境下开展敌后抗日斗争。更为重要的是，这座教堂是德国人主事，侵华日军的飞机不会对其进行轰炸，但要想在教堂立足就必须经过神父的同意。经过八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加上侵华日军入侵山东后到处烧杀抢掠，都被教堂的神父看在眼里。他表示愿意保护抗日部队战士、伤员及百姓在教堂避难，并把教堂前院一个二层小楼让给了八路军。如今附近村庄的群众组织了一支小乐队，而他们最常演奏的除了经典的宗教音乐外，就是这首抗日音乐《坚如磐石》，歌颂着那个万众一心团结抗日的烽火年代。坚如磐石象征着团结的力量，神父被第一个团结过来了，而摆在罗荣桓面前的却是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他知道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要想团结一切的抗日力量，就必须尽快举行民主选举，成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实际上早在罗荣桓来到山东以前，1938年前后，在各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山东就已经用普遍民主选举的方式建立了很多县级的抗日民主政权。罗荣桓决定继续发扬民主作风，尽快建立省级抗日民主政权，创建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好大一棵树，好雄伟的一棵银杏古树，大树合围五米有余。它的栽种历史要追溯到唐朝，山东临沂沂南县青驼寺。像这样的银杏树，其实当年是有两棵，不远的地方还有庙宇。

0: 两尽，清泉一眼。回首74年前，1940年7月26日，天空中飘着蒙蒙细雨，就在这棵大树的下面，人声鼎沸，群情激昂，奋进而嘹亮的《救亡进行曲》和《大会会歌》此起彼伏。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号召下，来自山东各地各界的代表300多人汇聚于此，鼓刹巨幕，共同见证着千年历史以来最为激动人心的一幕。山东省各界联合大会正式召开。大会代表中，由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抗协会员，有耆老名流、群众领袖，有前清的举人、秀才，而更多的则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有着不同的背景，他们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不惧危险，集体一堂。在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团结抗日，争取最后的胜利。就这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33制的原则下，在与会代表经过普遍的平等民主的选举后，又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就此诞生，并成为华北4大抗日根据地之一，为敌后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后经过短短数年的发展，从北方到南方，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呈星火燎原之势燃遍中华大地。同样的，他们无一不是普遍的平等的民主选举的产物。那么为什么要进行民主选举？33制是怎样一种概念？抗日民主政权的选举又是怎样进行的呢？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知道，在抗日民主政权究竟谁来当家作主，人民的范围又包括哪些人，
1: 究竟选谁来当家作主，这人民的范围又包括哪些人呢？
0: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民主的对象必须发生改变，抗日民主政权必须是一个团结一切抗日阶级、阶层、政治派别和力量的联合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37年5月12日，《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诞生了。条例规定，年满16岁的，无论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后来条例又将年龄改为18岁，并增加了极为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不分职业、阶级、党派。很快这个条例在敌后各个根据地得以推行。
1: 只要年龄够，不是汉奸卖国贼，都可以参加选举，都可以行使一份主人翁的权利。毛泽东将这种制度称为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实行普遍平等的民主选举是一项划时代的壮举，但对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因此很快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一天，在晋察冀边区河北省阜平县的一处长院里面，几名八路军战士正坐在那儿聚精会神地进行政治学习。忽然，连长指着坐在后排的一个皮肤黝黑的战士说：“石柱子，你来说说，什么是民主？”小战士站了起来：“报告连长，民主，民主，民主就是，团长让我干什么，

0: 我就不干什么。像这样的笑话在部队里已经闹了不止一次了，这说明在基层官兵当中，对于民主的认识还十分有限。而在广大的民众当中，由于知识水平不高，民主选举的推行过程当中也遇到了巨大的障碍。 在乡村大山里的群众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不仅不识字，有些甚至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比如晋察冀边区野三坡的几十个村子里，很多村民直到1929年还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在陕甘宁边区也有同样的问题。时任关中分区地委书记习仲勋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次， 他和一个姓张的老洋官拉起了家常，宣传抗日。老汉一见他的面就问：“你们的皇上是谁呀？”习仲勋说：“我们不叫皇上，叫领袖。我们的领袖是毛主席。”老汉一听急了：“我娘娘，那没有皇上的日子有多久了？”一旁的人被老汉的话逗得哈哈大笑。 而习仲勋却怎么也笑不出来。群众文化水平落后，这在绝大多数的根据地确实挺普遍。也许有人会问，连字都不认识，那还能参加普选搞民主吗？中国共产党给出的答案是：能，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普遍公平的民主在敌后根据地得以实现。 面对多重实际困难，人民发挥了怎样的智慧？原来，这里在选举村长用的是豆选的方法。广受国际社会称赞，敌后根据地推行的三三制原则怎样完成了世界民主史上的伟大创新？档案正在揭秘。青青的天，白白的云，大家选举要留神。 选票上看清楚，看清好人与坏人，选上好人大家好，选上坏人都糟糕。这首名叫《青青的天》的歌谣，就是老百姓专门为选举而创作的。像这样宣传民主选举的办法还有万万千千。毛泽东说，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 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为了保证民主选举的顺利进行，共产党员干部们串门子、拉家常，挨家挨户讲民主、说选举。有的根据地还编排了选举话剧，发行了选举报刊，比如晋察冀边区的话剧《选村长》，以及《大家选》《民主》《洪流》等100多种刊物。 1938年，晋察冀边区的李家村热闹非凡，就见几个人坐成了一溜，都背冲着群众，每个人的后面呢，还都放着一个粗瓷大碗，这是干什么呢？原来，这里在选举村长用的是豆选的方法。豆选，没错，这种投票选举方式不怕你不识字。 也不怕你文化水平低，就地取材，简单方便。这豆子就是选票，你只需要把它投到你中意的候选人的碗里，就大功告成。哟，这旁边怎么还站着一精壮汉子呢？手里也端着个碗，还拿了一根筷子。他这是要干什么呢？ 原来几天之前，有村民提意见，说这豆子往碗里放的时候会发出“当啷”一声，这样候选人一听不就知道有没有往碗里放豆子了吗？这可不行。于是后来就有人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旁边那位在大家往碗里放豆子的时候，就会拿根筷子往碗上这么一敲，也是“当”的一声，能盖住。 豆子进碗的声音，嘿，还真管用。 除了斗选法，还有落票法、举手法等选举方式，降低了对选民文化程度的要求。而对于那些行动不便的选民，甚至采用了背起票箱上门投票的形式，力求让每个人都切切实实地行使权利。如此一来，选举的热情自然十分高涨。1940年晋察冀边区参议会选举时，参选人数甚至达到了91.1%，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意志更加强烈，抗日救国的思想也更加坚定。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在走访调查了500多个村庄后，曾这样写道：“抗日民主之花开遍了华北，模范的抗日的民主根据地，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被召唤起来，其中妇女的选举热忱一点都不比男同志差。在1941年11月9日的《解放日报》中就有这样的描写，来看一看：男人去选举了，为了家里能有人在家守家门带孩子，常常引起争论。男人总是让女人留在家里，而女人不愿意放弃权利，大胆地锁了门，抱了娃去赶会，甚至老太婆也不甘落后。比如在安定中区有个王老婆，今年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开选举大会的时候正是大风狂抖，泥沙满空，很多人就劝她说：“你别去了。”她拿着拐杖一边走一边说：“活到70多岁，总没做过主，这次要咱做主，自然要选个如意的。”1940年，晋察冀边区诞生了第一位民主选举出的女县长，也就是照片当中的陈顺玉。年方24岁的陈顺玉是大学毕业生，这在当年可是难得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陈顺玉人长得漂亮，还特别的能干。当大家伙得知民主推选的陈顺玉最终胜出，大家高兴坏了，冲到台上一下就把他抱了起来。有几位大婶还掏出了几个神秘的礼物塞到了他的手里。这三样礼物至今依然被保存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里：一个铁球，一段针线，一面镜子。可是送这些礼物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我们的群众再用这些生活当中普通的物件隐喻地提醒着根据地未来的干部们。浑圆的铁球是说工作办事要实实在在，一段针线呢是提醒你不要忘了为各阶层的群众穿针引线，细致入微地做好工作。而一面镜子意思更是明摆着的了，时刻检查自己，尤其在工作作风、廉洁自律方面，可不能放松啊。
1: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的战略和策略。这就是在军事上基本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在日本侵略者的诱惑下，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防共、限共、容共的方针。 两个月后，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然投敌，并在后来成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中国抗日斗争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采取正确措施，更紧密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否则，一些人就有可能跑到敌人的阵营中去，对抗战事业造成巨大的危害。
0: 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很多共产党员干部群众都是从土地革命时期走过来的，对资本家和乡绅普遍存在隔阂甚至憎恨。比如1939年陕甘宁第一次边区参议会选举完成，当选的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没有一名是党外人士，更不用说开明绅士了。这显然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不利，对团结抗战的目标不利。为了解决民主政权缺少党外人士参与的问题，毛泽东也曾思考了很久，直到1940年3月，他终于拿起了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我手中拿的这份文件就是中央档案馆为我们特别提供的复制件，其中的一项主张在世界民主史上都具有开创性、划时代的意义。就在这儿，第四条是这么写的：在抗日民主政权中，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1/3，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这就是著名的三制原则。三制中所指的人员分配，就是在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人员比例。这不禁让人疑惑，古今中外任何党派都力图使自己在议会政府中所占的席位越多越好，怎么共产党这么奇怪，竟然自我约束把自己的比例降低到1/3呢？
1: 毛泽东曾经这样解释这个问题：使党外进步分子占1/3，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给中间派1/3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而共产党虽然只占1/3，但是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毛泽东还说，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的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3/3制督促共产党更加克己奉公，更加勤勉执政，更加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在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一位被称为庄户县长的王东年，是莒南县第一位民选县长，共产党员。1942年春，他看到许多群众生活困难，吃不上饭，就将祖林的树木卖掉，换来200大洋，救济了大批困难群众。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想法：群众选我当县长，我要为群众支撑起这个家。我虽然愧对列祖列宗，但不能愧对群众之信任。许多人感动地说：古往今来，有谁能冒着大不孝的骂名砍了祖林救咱穷人？只有共产党才能这样做。
0: 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颁布施行，其中再次规定在政权建设上实行3/3制的原则。与此同时，共产党员也在用自身的行动自觉落实3/3制原则。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2届参议院选举开始，参议会各议员小组提出的查 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候选人员名单中，共产党员人数较多，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于是谢觉哉、马文瑞等12名党员自动要求退出政府委员候选人。后来选出的18名政府委员，共产党员占7名，也超过了1/3。共产党人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由党外人士白文焕替补。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彻底贯彻落实三三制的决心和诚意。三三制体现出共产党人是真诚的与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民主合作的，乡绅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在这里完全平等。在这样的统一战线方针下，一些原本动摇过甚至跑到日本人那里去的人又回到了抗日根据地，而一些本来就爱国的资本家士绅则更加坚定了抗日信念，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党外民主人士、爱国绅士李鼎铭。李鼎铭1881年出生于陕西米脂，23岁参加科举考中廪生，后来在陕西绥德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解放日报曾经这样形容李鼎铭：李鼎铭先生今年61岁，他是米脂的德高望重的绅士，是教育界的老前辈。一开始作为一名乡绅，李鼎铭对共产党也有几分的怀疑。我手中拿的就是一份1941年11月22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他就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时的演讲。在这份演讲当中，他这样坦陈自己早年的思想：我是个无党无派的人，无党无派中也有几等，一等是中立不移的，一等是亲右的，一等是亲左的。我本来是亲右，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但是中国共产党用他们的真诚和民主精神获得了李鼎铭的信任。1941年，在充分贯彻三三制的第二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作为党外人士乡绅代表的李鼎铭不仅获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紧接着还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事实很快证明，人民没有选错人。获选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仍然秉持他雷厉风行、敢做敢言的风格。
1: 就在陕甘宁边区2届一次参议会上，李鼎铭联合11位参议员提出了著名的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精兵简政”，被毛泽东大为赞赏，誉为改进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看到一名党外人士、一个乡绅的主张能够被政府采纳，李鼎铭十分激动。不久后，他回到家乡，将全部家产都捐献出来，资助抗日。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道：“你真是一个开明绅士。”与共产党合作多年，并没有感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与排斥。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李鼎铭感慨万千：“我亲眼看到全边区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党外人士，同样没有一个人感受到共产党的歧视与排斥。”后来，一名英国记者问李鼎铭：“你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铭爽朗地笑着回答：“我有职有权。”事后，这位记者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三三制的民主选举让抗日根据地政权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牢牢地把根扎在了敌后的广袤土地上。而紧接下来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来之不易的政权生存下来，并一步步地壮大。但是年轻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很快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扫荡。在山东地区，1939年至1940年，日军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达25次，其中万人以上的扫荡2次，

1941年冬，日军以50000兵力扫荡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临沂、刘田等地，屠杀群众3000多人，烧毁房屋5000余间。除了这些，老百姓还要面对土匪与日伪军的抢劫和欺压。日寇铁蹄践踏，又逢天灾四

0: 他想弄清楚到底是问题出在了哪儿。
1: 全国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减租减息政策能否顺利实行，档案正在揭秘。
0: 1942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到达山东，受毛泽东的委托，他代表中央帮助和指导山东工作。一进入到山东境内，刘少奇就被震惊了。
1: 刘少奇在所到之处走街串巷，很多地方几十里范围内没有一头牲口，走遍全村听不到一声狗叫，一个村庄冻死饿死就有50多口人。地主的剥削是许多佃农种一辈子地，老了还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当地的一个顺口溜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状况：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息高，可捐杂税如牛毛。山东靠海的地区潮湿，专门有一种作物叫身子，这种食物70%是皮，只有30%能打出点粮食。用这种植物做成煎饼吃，等于是70%在吃皮。就是这样的煎饼，在当时都是老百姓逢年过节才能舍得吃的。老百姓在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承受地主沉重的高利贷和地租。有的老百姓交不起地租，地主就要他们拿儿子女儿抵债。
0: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研，刘少奇清楚地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发展巩固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必须充分发动群众这个牛鼻子。而团结群众最紧要的就是减轻农民的负担。刘少奇决定一定要尽快地落实减租减息的政策。1942年1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详细研究了各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央档案馆为我们提供了这份文件，一起来看一下。抗战以来，我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在许多根据地内还没有普遍的、认真的、彻底的实行，在有些根据内还只是一部分内实行了减租减息，而在另一部分地方或则还只是把减租减息当作一个口号，形式上减了租息，实际并未认真去做，发生了明减暗不减的现象。毛泽东指示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必须按照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要求，贯彻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1942年4月26日，刘少奇召集中共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会上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明确指出，群众就是我们党的主心骨，如果离开了群众，就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埃泰脱离了土地一样，随时都有可能导致被对手勒死的后果。不久，山东根据地就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减租减息群众运动。要知道，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那这减租减息是否能够顺利地开展呢？这张照片就是抗日根据地基层政府的干部们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在计算减租减息具体的措施。当时的规定是2无减租1分利息，意思就是佃农交的租子要减去25%，佃农欠地主的债年利率一律不能超过10%。然而很快出乎刘少奇意料的事情就发生了，这样为老百姓减负的措施竟然第一时间没有得到百姓的拥护，许多人把政府为他们减下来的租子又偷偷地送回到了地主家，老百姓

0: 这样奇怪的举动让刘少奇很意外，他想弄清楚，到底是问题出在了哪儿。在抗日民主政权的感召下，许多开明的地主和士绅表示支持边区政府的减租减息的政策，但是，也有极少数的地主恶霸仍旧顽固不化。
1: 阿行千里。
2: 吃的是他地主家的草，人行千里，种的是他地主家的地呀！打倒张万清，
3: 打倒张万清，
2: 打倒霍阎王，
4: 打倒霍阎王。
2: 电影《听音坟》就是发生在山东曲南县大店镇，讲述的是农民吕明松因误打死地主家的一只鹰，地主硬逼着他披麻戴孝给鹰出殡的故事。 当时，这个埋葬一只鹰的小小土堆，成了压在老百姓心中巨大的一座山。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中，这座象征着封建势力的鹰坟被铲掉了，地主恶霸的威风被打掉，农民们的苦水终于吐出来了。 这张照片上的这位老汉，在刚开始减租的时候就曾经将白天政府给减去的租子，晚上又偷偷的送回到地主家。减租减息运动全面开展以后，他又跑去地主家把租子给背了回来。实行三三制以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都扩大了。 有很多开明士绅纷纷参加民主政权的选举，一些原来反对共产党的乡绅态度也有了明显的转变。山东兰陵县的开明士绅万春浦慷慨地打开粮仓，捐粮给八路军，甚至把自家武装的枪支献给了八路军。
0: 蒙阴县的刘云普卖掉了自家的土地，一次就向八路军捐献长短枪40多支，并且动员家族男女青壮年参加抗日队伍。减租减息运动让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在经济上翻了身，他们享受到了民主政权的最大实惠。 正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群众的拥护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逐步的壮大。除了减租减息政策以外，抗日民主政权在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实行了一系列符合根据地人民所愿、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政策。 使根据地的面貌和根据地人民的面貌都焕然一新。1940年11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颁布了《人权保障条例》。这个条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也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冀鲁豫边区。 晋西北临时参议会也颁布了类似的条例，同时还制定了《惩治贪污暂行办法》《劳动保护条例》《婚姻条例》等。民主政权的建立为推动各种群众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根据地的青壮年男子成立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民兵等群众抗日组织，这些组织在农忙时就是普通的农民。 一旦拿起了武器，就是配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作战的左膀右臂。妇女们组织成立妇女救国会，他们为抗日部队做军鞋、准备军粮、照顾伤病员，为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的乡村人民被前所未有的组织发动起来，加入到了抗日救国的行列中，就连儿童团的孩子们也没闲着。 别看他们人小，手中的权力却不可低估。这张照片上拿着红缨枪的就是当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儿童团的孩子。要问这么小的孩子，他们能干什么呢？实际上，当时的儿童团专门负责把守各个村的村口。

0: 想要进村出村的人都得接受他们的检查。通常儿童团的孩子们见到陌生人就会问上这样一句，干什么呢？路条拿过来。那么路条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抗日战争时期，路条是见证身份的重要凭据，具有现在的介绍信和通行证的功能。因为当时没有身份证，判断被查者身份就是靠出门开具的路条，用完之后即收掉销毁。能保存下来的路条那就是凤毛麟角。我手中拿的就是当年一个名叫奎振森的生意人所开具的路条。在这张路条上显明了持有者的身份、出行的目的，还有一个大红章。查路条这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因为别说是儿童团的孩子，甚至就连民兵队的大人们都不认识字，所以他们其实只是看到纸条上有了黑字或者是有了红色的印章，他们就放行。有些汉奸特务就是趁机造假路条哄骗他们。
1: 实际上当时各抗日根据地都出版了大量的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报纸杂志，发行出版的种类及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据有关资料统计，仅军政杂志一项就有170多种。但是虽然报刊发行了不少，群众们受教育的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多数老百姓都没进过学堂，自己的名字不会写，甚至是报纸倒着看都是常有的事。为了更好地教育民众，唤醒民众的抗日救国思想，在全国各敌后民主政权的指导下，许多抗日根据地开办了识字班、庄户学等运动。不仅仅是儿童团的孩子在查路条时有效预防汉奸特务的哄骗，全国19个敌后根据地的老百姓通过读书识字解放了自己，走出了家门，投入到了抗日救国的行列中。
0: 在教育民众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自身的学习。1942年2月，毛泽东连续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演说，开始全党的普遍整风。延安整风运动使党的领导机关、广大干部和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正之风，加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 侵华日军疯狂扫荡，三光政策惨无人道，抗日根据地陷入空前危机。
0: 要是再精简了战士和政府人员的数量，那么边区遭到敌军进攻时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挡。
1: 军民一心，根据地展现全新风貌，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一首沂蒙山小调的传唱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档案正在揭秘。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群众的拥护下不断的壮大，在以游击战术为主的抗日斗争中成功牵制了大量侵华日军的兵力，侵华日军加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1: 1941年至1942年，侵华日军分别发动了对冀中的五一大扫荡、冀南的429大扫荡、冀中大扫荡、太行山根据地大扫荡、冀鲁边根据地大扫荡、晋冀鲁豫根据地大扫荡。在侵华日军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和治安强化运动下，各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人口大量减少，粮食产量急剧减少，抗日根据地陷入空前困难的境地。

0: 前面说过，1941年11月的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无党派人士、开明绅士李鼎铭联合11位参议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李鼎铭的提案立刻就引起了争议。要知道，这可是抗战的最艰苦的时期，要是再精简了战士和政府人员的数量，那么边区遭到敌军进攻时，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挡。但是当毛泽东看到这个提议后，他不但没有反对，反而非常的重视。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要求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要进行整顿，精简机关，充实连队，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随着精兵简政政策的普遍实行，对于减少消费、增加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克服物质困难、提高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只有精兵简政显然还不足以冲破日军的封锁和扫荡，在粮食、衣服都空前紧缺的情况下，只有生产才是硬道理。
1: 在日军疯狂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同时，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全国各根据地人民在毛泽东所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下，展开了大生产运动，掀起了开荒、纺织、生产新高潮。
0: 被日军封锁的人民为了自给自足、为了抗日而奋斗，但是唯独有一种人被称为最讨厌的人，这究竟是什么人？
1: 这种人当时被称为二流子，在陕甘宁边区就曾流传着一首描述二流子的歌曲：二流子，馋又懒，东逛西浪吃洋烟，吃得腿长脖子细，家里没有二亩地，公家听着要反对，邻家骂你没志气，老婆骂你没脸皮。以陕甘宁根据地为例，在1935年大约有7万人之多。为了改造这些二流子，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到了1943年初，仍旧还有9554名顽固不化的二流子不接受政府的改造。
0: 1943年4月20日，陕西无锡县政府召开表彰大会，政府选出了5个不思悔改的二流子，请他们到会。这表彰劳动英雄的大会，请几个二流子来干什么呢？很显然，这是让他们去当反面典型啊。但让这几个人没想到的是，一走进大礼堂，他们受到了与劳动英雄一样的欢迎，招待他们与上宾坐在一起，请他们喝酒，请他们吃糖果、饼干。这突如其来的待遇让这几个人非常的吃惊。在会上，一个陕甘宁边区曾经的著名二流子刘海山先发了言。这个刘海山早先因为沾染了赌博还有吸毒的恶习，整天在外面闲逛，不务正业，村里人就管他叫二流子。后来是在政府的鼓励和帮助之下，他改过自新，成立了一支运盐队。在他和他的运盐队的带动下，吴起县的运盐活动蓬勃开展起来，全县总共组织了近100个运输队，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在吴起县劳动英雄表彰大会上，刘海山被选为本地区的劳动英雄。刘海山最后说：“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像我这样一个恶习成性的二流子，居然能够得到如此崇高的荣誉。”听完了刘海山的演讲，那五个被请来的顽固不化的二流子终于被感染了。他们表示一定会接受改造和帮助，

他们说，如果再不接受改造，他们恐怕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看。时任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袁坚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平日里是个不苟言笑的人。1945年8月13日这一天，这位一向严肃的将军。 颁布下了他这一生中也许是最为轻松的一道命令。他说：“大家都到街上去，把咱们的沂蒙山小调唱起来。”歌声迅即响彻在装饰庄园的上空。1941年3月。 包括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八路军1155司令部在内的党政军机关，移驻临沂莒南县。山东四大家族之一，当地开明士绅代表庄氏家族主动献出所辖堂号，供中国共产党人使用。正是在这里，山东抗日民主政权不断巩固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长足发展。 1944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率先发起局部反攻，开始收疆复土。1945年8月13日，经民主会议通过，山东省政府再次成立。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省级政权。2天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我们的故事还没有。

0: 国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人民群众在根据地内精神振奋，心情舒畅，真正过上了当家做主人的崭新生活。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建设，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有了持久抗战的依托，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从根据地源源不断地涌出，以根据地为依靠的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在战斗中不断地成长，不断地壮大。这支人民的武装力量又创造了怎样的辉煌？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雄师，他们有着光荣而响亮的名字，八路军、新四军。1939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侵华日军所谓名将之花被一炮轰死，命丧太行。八路军运用了怎样精妙的战术？
1: 这一战的部署就是要把全部的敌人包饺子。
0: 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历经皖南事变，面临最困难局面的新四军，对于坚持全民族抗战大业，又抱定着怎样的决心？
1: 中共中央随即将全军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总共9万多人。
0: 坚毅的号角吹响，胜利就在前方。看人民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如何浴血沙场，敌后扬威。档案：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5集，为您揭秘。

0: 宋来两江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们只知道他和康哥接头，那他们接头之后呢？现在康哥死了，他们之后的工作有没有完成？又是谁杀了康哥？这些我们都还没有调查清楚。
1: 他们的目的肯定不是购买毒品，如果单纯为了购买毒品的话，他们可以选择别的方式，好多方式可以选择的。
0: 宋如果是要找万延斌，他完全没有必要接触康哥，但是他来两江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冰兰，这是不是说明康哥或者康哥背后的人也能为宋提供冰兰？那如果是这样啊，我判断两江除了万延斌之外，至少还存在一股能够贩卖冰兰的势力，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
1: 没错，如果你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宋来到两江最大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与这个第二毒枭进行交易，而这个康哥就是他们的中间人。
0: 但康哥和宋碰面的当晚就被杀了，按照正常逻辑来分析的话，这应该是万延斌干的。
2: 你说这帮罪犯这么狡猾，按正常逻辑能行吗？
1: 陈亮。
0: 没事，赵队，讨论案情嘛，畅所欲言。
3: 那没有了康哥，宋有没有可能再跟第二个毒枭接头？
1: 我觉得呀，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你们想啊，他们既然要通过中间人来联系，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彼此之间都是相互防范或者是不信任，而且中间人现在又出事儿了，所以第二个毒枭肯定已经退回去继续蛰伏了。
4: 既然康哥已经死了，那宋留在这儿还能干什么呢？
0: 现在不清楚，但是我判断他极有可能还在两江，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找出来。
5: 是
6: 是
5: 是。
6: 是是

0: 走啊！推什么推？我才是受害者，好吗？报警之前，你都看到什么了？
1: 一群流氓正在打我朋友呢，还拿着棍子。
0: 警官，你们一定要好好破案，一定要抓到凶手，为我朋友报仇啊！
1: 好，我们知道了。
2: 对呀，我是受害者，侵占个毛线！
3: 叫什么名字？腿过放下，坐好了。
4: 叫齐天，齐天大圣的齐，齐天大圣的天。
2: 有曾用名吗？绰号倒是有一个，齐天大圣。
3: 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我这儿大众脸呗。
2: 知道为什么那帮人打你吗？
3: 不清楚。你做什么工作的？我搞金融的。哪家金融？齐天大圣。你说什么？齐天大圣金融理财服务有限公司。
2: 当时什么情况？你说说吧。我跟我好朋友齐天，就跟我一起来的男的，也是我们公司合伙人。
3: 我在他家，
2: 为什么在他家？
3: 他是我好朋友啊，又是公司的合伙人，平时我们就在他家里玩啊。

0: 警官，我那两个朋友问询结束了吗？什么时候能离开呀？
1: 他们是你的朋友啊？
0: 对啊。
2: 关系很好吗？
0: 铁哥们儿。
1: 放心吧，他们马上就出来了。你回去好好劝劝他们，要相信警察，让他们再仔细回忆回忆事情的经过。那些打人的小混混，我们该抓的抓，该追的追，一个都不会放过。
0: 嗯。
1: 当然，如果是他们犯了法，一样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古话说得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0: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想奉劝你一句，这么好的姑娘，别总跟社会人混在一起，会毁了你的。
0: 不是，你们这什么意思呀？
1: 一个人民警察对你的忠告。
0: 哎，我要不是你们两个拦着，我非去告那个警察不可。
3: 气什么呀？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我都已经习惯了。警察不就是这样吗？
4: 我觉得他们说的也没错啊，你不应该跟我们这种人在一起。哎，再说你爸现在全世界在找你了吧？
0: 才没有呢，我和我朋友在一起，他找我干嘛？哎，要不咱们去找家餐厅坐坐，给你们聚聚晦气啊？
3: 可以啊，听你的。
0: 你呢？怎么说？
4: 他是老板，我能怎么说？
3: 那就听雅文的，先找一个地方坐下，边吃边想接下来该干什么。
0: 我正好知道市中心有一家米其林三星不错，怎么样？
3: 米其林啊？
0: 你怕什么呀？又没让你请客。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米其林就算了吧，随便找一家吃吃就行了。
0: 那咱们就还是去上次那个老地方呗，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好啊，
0: 走
3: 走
4: 走。
3: 我跟你们说啊，今天进局的可是我最顺的一次了。
0: 你还得意了是吧？那你最不顺的是哪一次啊？
3: 我记得当时被人打个半死，然后还被关了好几天。
0: 也是今天这帮人啊？
3: 当然不是了，要是今天这帮人，估计早就被打死了。
0: 我看今天这帮人来者不善，你们知道是谁吗？有没有告诉警察呀？
4: 没事儿，就几个小混混，像我们这种要账的难免会得罪人嘛。
0: 我好像在夜总会的时候见过黄毛那个家伙。我听说夜总会的老板可是两江的黑道大哥，在道上那是呼风唤雨，心狠手辣。你们该不会是惹上他了吧？啊！你们真惹上他了呀？不行，那得赶紧报警，让警察管呀！
3: 才不报警呢！我爸就是被他们害死的。
4: 报警没什么用。
0: 怎么没用啊？那你说我该怎么办？难道眼睁睁看着你们被别人砍死啊？
4: 你放心，我们没那么容易被砍死的。哎，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帮忙的话，我还真需要你帮我们做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4: 帮我们找一个隐蔽又安全的住处。这段时间我跟青天两个人确实要避下风头。
0: 没问题啊，这一点小事包在我身上。
4: 走，来干杯。
0: 来。
5: 卖花了卖花了卖花了卖花了、叔叔给阿姨买一朵玫瑰花吧。
2: 不用了，谢谢啊。
4: 小姨。
5: 哥哥。
2: 是啊。
5: 哥哥。
4: 哎，你怎么到这儿来卖花了？
5: 就想用这花卖点钱，给婆婆买点东西。
3: 过来过来，这花你都给我，我全买了。多少钱？
5: 都干了，不值钱了。
3: 干了才好呢，干了当干花一样，还不用浇水。拿着。
5: 哥哥，用不了这么多。
3: 多了就当下次买的，收着吧，收着。
4: 小叶，
3: 吃点饭吧，
4: 都拿着吧。来，跟哥哥一起吃点东西。叫个碟。
3: 老板，加个碟。
0: 进来吧。

0: 哇，这房子够可以的呀！哥，你刚看见那门卫了吧？站得跟标枪似的。看到了，人家多半是退役军人。哎，你说咱家那小区要是这标准，咱俩就不至于进派出所了吧？这个小区的保安，那可都是专业训练过的。
1: 要是打你们的那波人落在他们手里，肯定讨不了好果子吃。
2: 那可不一定。这房子你自己买的吗？
1: 是啊，啊，我这么多年的私房钱，全都奉献给地产事业了。怎么样，还满意吗？
0: 不错，装修挺有格调的，挺适合你。<笑>
1: 这儿可是极佳位置，周围超市啊、健身房什么都有。
0: 重点是安保措施很到位，特别适合窝藏你们这种通缉人群。哎，我俩只是被人盯上了，没你说那么严重啊。人家都打上门了还不严重啊？你以为你自己是三头六臂、坚不可摧还是怎么着？
2: 哎，行了行了，我觉得这儿还不错，要不咱就在这儿住下，你觉着呢？
0: 谢谢了啊！
1: 哎，你是喝咖啡还是啤酒？
2: 我喝啤酒。
1: 才不管你！
2: 行了行了，房子不错。

0: 你是谁？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兄弟可多着呢。我知道你是谁。齐天呢？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和他早就已经没有关系了。我真的不知道。哎，
1: 你也别活了。
0: 哥，哎，不。 我告诉你，他喜欢一个女人，是他的高中同学，叫林雅文。你去问他，他应该知道他在哪儿。
1: 很好，谢谢。

0: 找到了吗？
1: 找到了。要不要我现在把他带回来？
0: 不用，跟着他，看看他去了哪里，他肯定秘密据点。
1: 好。
2: 快来看看我新买的衣服。
3: 给我买的吗？

0: 不去，
1: 那我呢？不是我不给你买啊，是这个衣服真的不适合你，下次我再给你买啊。哼，
0: 真的不用了，我没兴趣。
1: 就试试嘛，你看挺好看的。
0: 行了，我真没兴趣，要不你就给七天试试，要不呢你就把它退了。
1: 哎，
0: 你们先聊着，我出去一趟。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这真不好说。到了，这锁是坏的。
1: 赵江城，齐天以前的手下。
0: 看来可以确定，宋的目标就是齐天。但是我记得赵江城已经被齐天开除一段时间了，他怎么会知道齐天在哪儿？
1: 如果宋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的话，这个赵江城不会死的。
0: 对，赵江城不一定知道齐天在哪儿，但他一定知道齐天的社会关系。你想想，除了吴惧以外。
2: 齐天玩的最好的人是谁啊？
0: 林亚文，通知所有人。喂，你谁啊？我不认识你，就这样。谁的电话？不知道，说我有危险，莫名其妙。
3: 好的，我知道了。好的，那你悄悄带他回来，千万不要让吴惧知道了。就这样。

0: 喂。
1: 喂，林总您好，我是市局禁毒大队的安妮。
2: 我们想问一下，您是否知道您女儿林亚文现在的位置？我们接到线报，您的女儿林亚文可能正面临危险。
1: 但是林小姐拒绝跟我们沟通，所以我们想问一下，您是否知道她在哪？
2: 我们需要马上对她采取保护措施。
0: 美琪。

0: 谁啊？
1: 齐天呢？齐天呢？
2: 大哥，大哥，你别激动，咱们有话好好说，要钱可以，要命没有？
1: 别动，谁动我打死谁。
2: 哎，
1: 你把配方给我。
2: 我不是齐天，我是他朋友，我叫吴惧。
1: 你骗我，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他？

0: 到底是得罪谁了呀？都打上门来了！我说了，我不知道。
1: 肯定是你，惹了麻烦还连累了吴惧。现在他自己追出去了，有危险可怎么办呀？
0: 对，现在都怪我。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呀？赶紧报警呀！
0: 要是能报警，我早就报警了。
1: 齐天，你就算再讨厌警察，你也为你的小命着想吧。
2: 就算不问你自己想想，你也要为吴惧想想吧。
3: 是，你现在眼里都是吴惧，我就是个灾星，你们都离我远点，免得惹上杀身之祸。
2: 雅文，雅文，
3: 安顿，不好了，
2: 怎么了？慢慢说。
3: 车库发现尸体。 看样子应该是保镖，都是被利刃一击毙命，估计是送赶的。
4: 应该是林家的保镖，我们可能来晚了。这样，联系局里呼叫支援。
3: 好，
4: 我们走。

0: 这么巧啊，安大队长，我刚从雅文家出来，你们这执行公务呢，我就不耽误你们了，你们忙。
1: 刚刚是不是有人找过你们？
0: 没有啊，一直就我们俩。
1: 真的？那吴惧呢？
0: 什么真的假的，我哪知道吴惧去哪儿了，他这么大人我管得了吗？
1: 林小姐，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没有必要帮他们隐瞒或者撒谎。刚才在地下车库，你的几名保镖已经被人给杀害了，那是活生生的生命啊！他们是因为你，或者说是因为吴惧和齐天，所以才遭到毒手。难道你真的忍心帮他们隐瞒真相，从而让凶手逃走吗？我刚才……
0: 问安大队长，你不要逼雅文了，就算有凶手又怎么样？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凶手来找过你们了？
0: 找过又怎么样？没找过又怎么样？
1: 我可以请你们回去协助调查。
0: 然后呢？你们不去抓凶手，过来把我们两个受害人带走。如果我们需要警察的帮助，不用你说，我们自然会报警的。

0: 你疯够了没有啊？现在这样的结局，你满意了？
1: 对不起，爸爸，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0: 对不起，从小到大都把你当心肝宝贝，什么都依着你，总以为你会自己成长。可是现在怎么样呢？爸爸和你相依为命，你要是出了什么事，你让我怎么有脸去见你死去的妈妈呀？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跟吴惧、齐天他们两个人混在一起。可是你呢，你就是不肯听。如果你不跟他们在一起的话，那个杀手就不会找上你。小周他们几个也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现在你让他们的家里人怎么办呢？我就是给他们。

0: 再多的钱能换回他们几个人的命吗？对不起，有用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吴局会引来那么厉害的杀手。但是吴局真的不是坏人，爸爸，我求求你，你救救他们好不好？那个杀手还没被抓到，我害怕他再去找吴局，你救救他们吧。哎，你知不知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想着他们呢？
1: 我又不是警察，抓凶手是警察的事情。如果他们要是真的害怕的话，那么就跟警方合作呀，寻求警方的保护啊。
0: 但是齐天的爸爸是被警察打死的，所以他拒绝跟警察合作吗？是不是啊？
2: 您怎么知道的？
1: 现在是我的女儿鬼迷心窍，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我告诉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齐天迟早要走他爸爸的老路。吴局这么跟着齐天，一定会被齐天拖累死。他吴局不是很能打吗？到时候他们就是毒贩喽。你看看是毒贩能打还是警察能打？你和两个毒贩混在一起，难道你想我们林家家破人亡吗？啊！
0: 不会的，不会的，我不管齐天是哪种人，但是吴局真的不是那种人。
1: 爸爸，我求求你保护保护他们吧，好不好？救救他们吧！
3: 会不会不是你说了算的？现在你的任务是回房间给我好好的反省，在凶手没有被抓住之前，绝对不许出门。吴妈，
4: 哎，
3: 把小姐关起来。
4: 是，李先生。
3: 哎，小姐，别吵了，我们回房间去啊，回房间，走了，走了。
5: 听说你最近日子不太好过啊？还好，就是没少打架。万明的手下在到处追杀你啊。
6: 不只是他的人，还有个杀手，我见过的，就是他当着我的面杀了费月哥。
5: 我知道，那个杀手叫宋，是戴文手下的头号干将。
6: 他的目标是齐天，难道也是为了配方来？我查过了，他来两江的目的就是为了博士，真正的兵兰制造者。完颜兵呢，向戴文的头号对手倪坤出货，惹恼了戴文，所以呢，他想绕过完颜兵直接找博士供货，但是中间人康哥被杀了，现在宋找不到这个博士，只有枸杞条强了。
4: 他现在是用自己的命在赌齐天一定有配方啊，这样做也太冒险了吧！当初在
6: S 国，倪坤和戴文一起竞争，戴文为了杀鸡儆猴，所以他呢就派人袭击了倪坤的别墅，杀死了他的老婆和孩子。但倪坤跑了，倪坤现在一心想要报仇，毁他的买卖，抢他的兵栏，所以现在戴文也是没办法，只有铤而走险，控制生产源头。
4: 接下来任务是什么？
6: 盯紧齐天，越来越多的人为了齐天动了起来。那个博士啊，也不会甘于人后的。你的意思，博士马上就会出现了。你想，万彦斌和戴文两拨人都在找齐天，那博士能闲得下来吗？哎，
4: 可是我俩都快在两江待不下去了。
6: 没关系，如果你混不下去，就带齐天离开，欲擒故纵，没准儿反而能意外钓到一条大鱼呢。
4: 哦，对了，那您知道博士的存在吗？
6: 不知道，因为之前担心有内鬼，所以你提供的情报没敢跟任何人讲。但是随着案情越来越明朗了，是时候告诉他们了。
4: 内鬼的事有证据吗？
6: 现在还没有。 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邹飞宇同志自己露出了破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内鬼把他出卖了。50%的可能性太大，所以绝不能掉以轻心。
5: 如果真有内鬼的话，我们一定要创造机会，让他动起来，才会露出破绽。
6: 所以形势越来越复杂了，吴局，你更要小心。 我可不想。

0: 好。
1: 给你接好。
0: 好。
1: 喝，就知道喝。你想喝死啊？
0: 不喝干嘛呀？哎，王姐，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
1: 我能不来吗？一大堆事等着我呢。小丽，
0: 嗯，
1: 你先下去吧。
0: 好。
1: 刚好你在，我有事找你。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还记得昨天晚上你接待的那个客人吗？
0: 啊、哦，他呀，就是一做海鲜生意的，没什么特别的呀。别看他一身名牌，什么金项链、金手表的，就是一暴发户。
1: 暴发户好啊，人傻钱多，关键还好伺候。他还有什么其他的嗜好吗？
0: 昨天来的时候，好像身边带了两个陪溜妹，也没什么呀。
1: 我实话跟你说吧，他是一个大人物，我对他很感兴趣。
0: 大人物？什么来头？
1: 多了你就不用问了，我看得出来他挺喜欢你。我会安排你跟他在一起，你只需要向我汇报他每天见了谁，做了什么事情，好处少不了你的。
0: 王姐，你这是让我做间谍呀？我就是一坐台小姐，我哪会这个呀？要不你找别人。
1: 你以为我费尽心思的把你捞出来就是为了让你坐台吗？还有你女儿小叶今年六岁了吧，正是可爱的年纪，你说碰到你们这样的父母也真是倒霉。你就不想好好培养培养她，等她长大成人了你还有个依靠啊？你说她这么小的年纪，万一出点什么事情。
0: 王姐，你可别这样，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做，我答应你还不行吗？你可千万别伤害我孩子呀，我求你了。
1: 这就对了，好好听我的话，我不会亏待你的。行了，你回去好好收拾一下吧，看你这个样子，人不人鬼不鬼的。

0: 搞定了？
1: 搞定了。您放心，赵娟是我厂子的红牌，有她出马，出不了什么差错。不过吧，你说那脑满肠肥的家伙，居然是两江最大的原料供应商，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呢。
0: 你以为干这行的门槛有多高啊？只要你够胆，有货你就能插一脚。人家别人干这行都是为了挣把快钱，除了齐太，还有那个博士，愣把这行做成科研了。
1: 不过没有他们，也不会有槟榔啊。所以他们不是疯子，是天才。
0: 拉倒吧，疯子和天才只有一线之隔，成王败寇。哎，你除了在姓吕的那儿安了个钉子以外，还有其他计划吗？
1: 当然有。按照规定，博士将毒品制造完成后，都会派人将毒品随机掩埋，毒品里面有追踪器，送货的小弟会提前通知交易地点，然后双方交接手机。我们的人拿到手机后，就根据手机上的定位找到掩埋毒品的地方，而博士的人则能拿着我们的手机找到钱。和博士交易的人多半是他的心腹，所以这些人极有可能知道博士是谁。
0: 可是博士已经不跟我们交易了呀。
1: 可他以前交易过啊，而且交易的地点大部分在公园，我就不相信留不下什么蛛丝马迹。
0: 你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重新查看一遍交易点，然后再查一下周边的民用监控，这样一定会找到线索。
0: 爱死你了，你说我没你怎么能行？
1: 你知道就好。
0: 嗯，放手去干。
2: 哎，啊，不好意思啊，安队。
3: 没事。
4: 安队，接到线报，东街早点铺有人进行毒品交易。
3: 通知所有队员立刻行动。
4: 是。

0: 这就是不让我们在两江市立足的节奏。那怎么办？要么就报警请求保护，要么就离开两江。
1: 报警不可能！我跟警察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0: 再说了，要是让我报警，还让不让我在两江市混？
2: 更别提跟万延斌报仇了。
0: 您一直说万延斌害死你爸爸，你有证据吗？
1: 需要证据吗？
0: 他要是心里没鬼的话，为什么要一心一意对我赶尽杀绝？
2: 那就没办法了，只能离开两江。
1: 可我还有公司，
2: 还有林亚文怎么办？
3: 那你就忍忍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哎，你好，麻烦问一下，谁是齐天先生啊？

0: 你一直说万延斌害死你爸爸，你有证据吗？
1: 需要证据吗？他要是心里没鬼的话，为什么要一心一意对我赶尽杀绝？
0: 那就没办法了，只能离开两江。
1: 可我还有公司，还有林亚文怎么办？
0: 那你就忍忍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去。哎，你好，麻烦问一下，谁是齐天先生啊？
1: 我就是，怎么了？
2: 啊，是这样的，有个人啊，让我把这个包裹给你。
0: 谁给你的？里面装什么？
2: 啊，这我就不知道了。就刚才那对面有个男的，让我把这东西啊给你们送过来。这东西啊，我就跟你们放这儿，我先走了啊。
0: 打开看看。
1: 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

0: 怎么办？那边有警察，我们赶紧把这些东西扔了。
1: 不能扔，有物证在，抓住我们有口难辩。
0: 哎，你跑不过警察，你留在这儿，待会儿他们问你什么都别说，知道吗？
2: 好，你自己小心点，我们待会儿再公司会合。
0: 知道了。

1: 我们现在就去，
2: 把包给我。
1: 啊？
2: 手把头。
3: 空的，
1: 账去。你把东西藏哪儿了？什么东西啊？我这包本来就空的，还是别人给我的，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没有事儿的话，就把包放。
2: 手把头。
1: 废话，
2: 包是空的。
1: 看到了吗，安队？包里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你搞这么大阵仗做什么。
2: 什么都没有，那你跑什么呀？
1: 我看你，我心里有障碍啊，我本能就跑了。
2: 我们叫你站住，你为什么不听警察指挥？
1: 我还是怕呀。你看这枪啊！
2: 那你跟我走一趟。
1: 哎，别，安队，有必要吗？啊？
2: 我跟你回去有意义吗？你捉贼捉赃，对不对？把枪放下。
1: 我可以走了吧？还给我。
2: 不行，不能走。给我看住他，其他人跟我走，挨个走。
0: 手爆头。
4: 说吧。

0: 吴俊那包里到底是什么呀？他为什么要跑？是不是做贼心虚？哎，
1: 我说警察同志，你们警察办事说话得讲究证据吧，可不能乱诬陷好人吧？
0: 证据？你要证据是吧？我们接到线报，说东街早点铺有人交易毒品，为什么我们刚一到那里，就看见吴俊在逃跑？他要没什么事，他为什么要跑啊？
1: 我说警察同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劝你啊，说话还是得注意点措辞。什么叫逃跑？我们是跑了没错，但是不叫逃跑啊，叫奔跑。奔跑吧兄弟看过吗？很精彩的。哼，好，就算是奔跑，他早不跑晚不跑。
2: 为什么一看见警车他就跑啊？哎，
3: 我得纠正一下您的问话啊，我们不是看到警车才跑的，准确的来说，是看到你们警车上的某一个女人才跑的，对吧？
1: 你这是信口雌黄，你要为你说的话负法律责任。

0: 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局，吴 事情我都知道了，我求求你，你帮忙救救吴局和齐天吧。
1: 你怎么会知道的？
0: 现在可是自媒体时代啊，这照片、视频网络上早就传开了，你一定要救救他们啊！
1: 我救他们？你以为我是神仙呢？他们是被警察抓了，他们是涉嫌贩毒啊，不是打架这么简单的。
0: 爸，我知道你最好了。齐天那小子虽然是混了点，但他绝对不可能去贩毒的。这吴局就更不用说了，您不是也说过他是正人君子的吗？现在他们这样肯定是被陷害的，你就帮帮他们吧。
1: 好吧，想要我救他们出来，除非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
0: 您怎么还和亲生女儿讲条件啊？
1: 你不答应的话就走吧。
0: 那您说什么我都答应您。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你绝对不可以再和他们继续来往了。如果他们两个是被冤枉的话，我可以帮你救他们出来，但是之后你不能跟他们有一点关系，能不能做到？
0: 这好，我发誓，只要您能救他们出来，我以后再也不和他们一起玩了，好吗？
1: 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了。喂，
2: 安队，
0: 怎么样？他肯招吗？
2: 招什么呀？他属鸭子的，嘴硬得很。哎，吴俊呢？你带回来了吗？
0: 他身上又没有毒品，带回来干什么？
2: 那我们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把齐天也放了吧。
2: 什么？把齐天放了？
0: 不然呢？他身上又没有毒品。再说了，有人已经请了大律师给我们施加压力了。既然吴惧都能放，为什么齐天不能放？
2: 可齐天都不一样
0: 了。不要可是了。其实放了齐天对我们还有一个好处。
2: 什么好处？
0: 放长线钓大鱼。去吧。
2: 好。
3: 哎呀。

0: 我让你来接我的，我怎么没看见他？
1: 哦，我是林先生的法律顾问，那这次呢也是受林先生的委托过来的。林先生呢让我转告齐先生一句话，请您远离林小姐。
0: 你什么意思啊？
1: 说实话，我知道你是林小姐的高中同学，那林先生呢也一直把你当亲侄子看待，但是目前你不可能跟他有什么交集，你也不应该再和他有交集。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长痛不如短痛，如果你是为他好的话，有些不可能的感情当断则断的好。哦，林先生还说，年轻人有梦想是好的，但是有时候呢要看一下自身的条件和实际的情况。当然对于你来说，年轻就是你的资本，他也希望你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这个呢是他的一点心意，收下吧。那我先走了。

谁呀、啊？

0: 怎么又是你？长这么漂亮，干嘛不找个好人嫁了？偏要干这行？
1: 我知道齐少爷不想见我，那不如把配方交出来，这样我们都省事儿。
0: 不可能。
1: 看样子，齐少爷是不想配合了。
0: 跟你们合作，那就是引狼入室。
1: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呀！说，配方在哪里？
0: 我就是死，也不可能把配方给你们。
1: 好，那你就去死吧！呀！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我没有配方，就算是有配方，我也不可能给你们。呀！
1: 那我成全你。你是谁？
2: 不关你的事，把齐天给我。
1: 我要是不呢？
2: 不，你试试。

0: 累死小雨我了。
1: 哎，你先说，为什么要在公司汇款？
0: 我要离开两家了，但是在离开之前，我必须要拿到这个东西。
1: 钥匙？
0: 对，就是钥匙。哎，那女警官追你追的不是比猫追耗子都紧吗？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你才耗子呢！我在洗手间把东西都给冲掉了，他没办法就把我放了。我怕人盯梢，绕了一大圈才摸到公司门口。我要是来晚了，你就死定了吧！啊！
0: 好。

0: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乡下的老宅吗？那也算我家祖产，也不知道我这一走会便宜哪个混蛋。就你家那破屋，应该没有人会稀罕吧？
1: 我稀罕啊！
0: 人家总说轻装上阵，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走着走着，肩上的担子反而越来越重。
1: 打算怎么办啊？
0: 我想回趟老家。
1: 我知道，我陪你一起去。

0: 就是想当面跟他道个别。
1: 有意义吗？这样难道你要告诉他我们要离开两江去逃命，不是让他更难受吗？
0: 或许你是对的。
2: 仔细点啊，
3: 来，是
2: 你过来，那边看着点啊。
3: 什么呢？
2: 每个口都检查一遍啊，不许放过。
3: 明白。
4: 好嘞，哥。
0: 好嘛，好嘛，走。
4: 黄毛哥，黄毛哥，
2: 嗯，
4: 你看那儿，好像齐天和乌巨啊，
2: 就是他们，追。

0: 船怎么还没来？不会有问题吧？
1: 应该没问题。船老大是我铁哥们儿，虽然很久没有联系了，但是我相信他。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我是不会拖他下水的。
0: 有钱能使鬼推磨，还是小心点为好。
2: 吴军，李烈，老子找你们很久了，看你们两个这会儿还能往哪里跑，给我看死了吧！
3: 快躲！
4: 躲！

这。

0: 天，齐天，上车，快！
1: 走，
2: 站住！
0: 齐天，不去！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又让他们给跑了，你们这帮废物！废物！

0: 我去，吓死我了！哥们儿，大恩不言谢，改日再报。
1: 不用谢我，要谢谢博士。
0: 博士，
1: 对，博士。
0: 博士为什么要救我呢？
1: 因为齐天。
0: 因为我，
1: 他又没见过我，干嘛要救我？因为万元兵要杀你们啊！这敌人的敌人，他就是朋友，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博士。 和那万元兵有过节，和博士做的事他倒霉。这不现在你们出事了，我们正好帮帮你们。
0: 那他早干嘛去了？
1: 哎。

0: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不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儿吗？我们做的是掉脑袋的事儿。啊，这博士要是早一天跟你接触，那就是在害你。现在是看你们走投无路了，啊，又没有和警方合作，这才让我来救你们。博士看你们有点能耐，很是赞赏，希望你们啊加入我们的阵营。
1: 以后替我们做事，是对我们能力有兴趣，还是跟万延斌一样，想从七天身上得到某样东西？
0: 你这话不能这么说呀！这今天如果不是派我来救你们，恐怕你们早就被万延斌抓走了，现在连命都没了。作为恩人。
1: 索取点回报啊？难道不应该吗？哼，
0: 看来我说的没错，你们是想施恩图报。万延斌是强取豪夺，说白了，不还是想要某个东西吗？
1: 不过，博士可能会失望了。七天没有什么东西。如果有的话，我们不会像今天弄得这么惨。你绕来绕去，就是想说，博士想得到配方是吗？ 我告诉你啊，你想错了。我们压根儿就不相信这配方在齐天身上。齐太大哥的初衷，就是想让齐天走上正道，怎么可能把配方放到他身上呢？况且现在我们博士制造出来的冰蓝纯度，已经达到了完整冰毒的99%以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 只要完整的冰蓝不出现，市面上我们的冰蓝就是最好的毒品。你爸和我们博士有这么深的渊源，现在呢，咱们在一起，一起发财，一起挣钱，这不挺好吗？博士是真心想帮你啊。至于你们愿不愿意，啊，你们自己考虑，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我呢。
2: 就是传个话。如果我们不同意呢？
3: 哥，你干什么？
2: 怎么，想杀人灭口？
3: 好好跟你俩说话不行了是吗？非得来点真格的？你俩什么东西？两个小混混，轮得到你俩挑三拣四吗？现在你俩看见了我的脸。 也知道了博士的事儿，摆在面前有两条路：一，乖乖的跟我走；以后是生是死，看你们的造化；二，我现在就打死你们俩，把你们知道的、不知道的全都带到棺材里去。
2: 这横竖就一条路啊！不想死，现在就要跟你走，对吧？
3: 你信不信我现在一枪就崩了你？
2: 哥，你少说两句。
4: 咱们有话好好说，好好说。我们当然是跟你走了，是不是？那你呢？我还有的选吗？但你这待客之道，真令人大开眼界呀！
0: 无惧是吧？这枪头都指在脑袋上，还能无所畏惧？好，有胆识，博士没看错你。刚才啊，哎，开个玩笑，别介意啊，抱歉，抱歉啊。
4: 下次我也学学你这招数，拿把枪检验一下，一个人是不是真心跟我干活。
2: 行了，博士不是万延斌，博士是以德服人。哎，我会给你们时间好好考虑。
4: 想好了呢？哎，通知我。齐天，
5: 我会好好考虑的。
4: 手机给我。 我的电话。

0: 想明白了就打给我。现在啊，真的在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被万延斌弄死，要么就加入我们，在我们的庇护下。齐天，你还可以替你爸报仇。
1: 我会好好考虑，今天下车。

0: 进。
1: 韩队，找我。
0: 明天是第五天了。
1: 韩队，你已经尽力了。这个宋，他是特种兵出身的，我相信邝总和别的领导都会理解我们的。
0: 我不能理解，这里是我们的主场，却被他牵着鼻子走，还让他大开杀戒。一想到那些无辜的人，我就不能原谅我自己。
1: 别再自责了，这不是你的错。
0: 我想过了，我们一定要抓住宋，不惜一切代价。
1: 你想怎么做呀？
0: 我想和吴局还有齐天合作。
2: 你要跟贩毒嫌疑人合作？
0: 说他们贩毒没有证据，何况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1: 韩队，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你不能病急乱投医吧？你想想，吴俊和齐天他们俩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混混，甚至有可能是毒贩，我们怎么跟他们合作？如何合作呀？
0: 怎么不能合作了？宋冒着杀头的风险赖着不走，就是为了找齐天。齐天身上肯定有他迫切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们现在只能以齐天为诱饵把他引出来，不然怎么抓住他？
1: 你别忘了齐天说过什么话，他说了不会跟我们警察合作的。好，就算他愿意跟我们警察合作，危险程度这么高的任务，你怎么让他去做呀？啊，万一宋真的伤了他，甚至是把他给杀了，我们该怎么办？你也说过，他就是一个普通市民，我们拿一个普通市民来做诱饵，这样的事情到时候出了任何岔子，你和我都负不了这个责任。
0: 那你说还有什么办法？宋这个人就是个疯子，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让他继续在两江流窜，要死多少人啊？10个还是100个？
1: 安宁，我请你冷
0: 静。叫我安队。
1: 好，安队，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请你不要拿你自己去冒险，更不要拿我们整个11支队去冒险。
0: 这是我做的决定，所有的后果我自己承担。
1: 你承担得起吗？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向邝总汇报。
0: 不用你去，我自己会去。

0: 这个博士跟万延斌有什么区别？动不动就拔枪。
1: 这是给我们下马威呢，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而且还是给我们一个警告，如果我们透露半点他跟博士的消息，我们就会死得很难看。看来博士这伙人已经盯上我们了，他可比万延斌藏得深多了，没有准备好今天绝对不会突然来找我们的。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前有狼后有虎，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难道我们真的要……
1: 绝对不能动贩毒的心思，这条路是条不归路。
0: 哥，你难道还没看清楚局势吗？不是归路不归路的问题，而是我还能不能活着。
1: 有我在，我可以保护你的，我绝对不会让你走贩毒这条路的，这条路走上了永远回不了头了。
0: 保护你能保护我一辈子吗？不能。现在的我一事无成，没有人能看得起我，就连我最心爱的女人她也看不起我。哥，你试过你朝思暮想的女人连正眼都不看你也是什么感觉吗？你还忘记了一件事儿，就是我再怎么着我都是他大毒枭齐泰的儿子，我的身体里我的血液里都流淌着他毒枭的基因啊。你知不知道，就算我想干净，我再干净，可是他们会认为我干净吗？

0: 甚至博士、万言碧，他们想象的不是我干净，而是我越烂越脏越好，这样他们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所以他们会让我干净吗？不会，永远都不会。
1: 人在做天在看，只要你一心想走白道，你就绝对黑不了。
0: 哥，你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他们看的是我吗？不是，他们看的是我背后的东西。现在万延斌天天找我，博士也来了，你以为我们还能有什么选择吗？我不想当一个被万延斌天天践踏的弱者，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1: 你太偏激了，齐天。
0: 偏激？难道你还看不清楚局势吗？现在此时此刻，我只有投靠博士，我才能活下去。万延斌不怕我们，但是他忌惮博士，他卖的货是博士给的，博士就是他的财神，也是他的命根子，他总要忌惮的吧？这是我唯一的路了。
1: 可以去报警啊！
0: 报警？报警有用吗？我和警察都知道万银斌在贩毒，在追杀我，可是我没有证据，警察也没有，所以只要万银斌还活着，就一定不会放过。
1: 你可以离开两江，去其他城市重新生活，你有手有脚的，饿不死啊。
0: 离开？今天的情况你看到了，不是我不想走，是我没有办法走。万延斌有钱有势，想找到我就是分分钟的事儿。我能逃到哪儿去？我不想做一只丧家犬，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投靠博士，我要跟万延斌斗，我要夺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如果你想离开，那就走。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差点丢了命，我不想再连累你了。
1: 你说我能让你一个人去吗？博士既然找到我们，就不会放手。我们却还不知道博士是什么样的人，你现在贸然加入，最后死的肯定是你啊。
0: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呀？你是我的兄弟，你为我做的太多了，你差点为了我丢了命。哥，是你让我在我爸走后第一次感觉到亲情。谢谢，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2: 你这是要跟我分道扬镳？
0: 我只是不想让你因为我受到牵累。
2: 你已经铁了心了，
0: 与其窝囊而死，不如放手一搏。

从内心来说，他多么想挽救齐天，不想他走上这条不归路。但是他发现，他有点无能为力了。

0: 你这是要跟我分道扬镳？
1: 我只是不想让你因为我受到牵累。
0: 你已经铁了心了，
1: 与其窝囊而死，不如放手一搏。

从内心来说，他多么想挽救齐天，不想他走上这条不归路。但是他发现，他有点无能为力了。

0: 烟火。服务员，烟火。
1: 验货可以，要不是好货，别指望自己一分钱。
0: 你是第一次来 S 国吧？
1: 你怎么知道？
0: 这个你别管，在 S 国谁不知道冰蓝这种好东西？
1: 来，干杯！

0: 手里的东西我也要。
1: 什么东西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当然是冰蓝了。说吧，多少钱？我都要了。
1: 我不要钱，你陪我一个晚上，免费给你活。

0: 看见外面的标志，这里是吴乃温的地方，在这儿闹事是不想活了吗？哼！别人都已经嚣张到在我这杀人截获了，你们连他们在哪儿都不知道，是不是等到他们把刀扎到我的心窝了，你们都还找不到，是不是？
1: 老板，您息怒啊！ 我们已经在近全力的寻找尼坤了，花红也开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价格。这可是尼坤呢，他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分明就是在跟我们玩游击战呀！我感到游击政府到现在都没有把他们给消灭，更何况我们呢？如今光是防着他们就已经很累了，只有牵制做贼，哪有牵制防贼的？兄弟们的士气现在都很低，我们很多业务已经停滞不前了。
0: 再这么下去，只怕我们有多少人，尼坤有多少人，我还不信在 S 国，尼坤能翻了天，给我传令下去，把花红再给我提高一倍，只要能提供尼坤的消息，通通重赏，我就不信这群人还能上天入地不成。去，
1: 是，马上就去办。

0: 宋，你到底进行的怎么样了？可千万别让我失望。
1: 起那么早，你干嘛呀？
2: 我去给你买点早餐。
1: 你去吧，注意安全。
2: 行，你一个人也小心点，别随便给人开门。
1: 嗯，
2: 我先走了啊。

0: 我是派人跟我们联系了，他想干什么？他想让我跟齐天加入他的集团。齐天怎么想？是不想让你跟他一块加入啊？是，但我拒绝了。难道他是想通过这件事情试探你啊，吴局？应该不会，他挺坚决，但我不想让他贩毒。
1: 我劝他，他不听，看来最近的事情给他自己挺大。看来齐天啊，酝酿贩毒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应该不会吧？他之前不过是个要账的小混混吧？
0: 没那么简单。齐天表面上是个混混，其实内心十分孤傲，他一心想要出人头地，更想报杀父之仇，但一直没有这个能力。
1: 你的出现让他看到了一点希望，再加上万延冰对他的逼迫和博士的诱惑，所以他肯定会选择加入博士。我估计啊，齐天是铁了心要走这条路。这个你眼中的小混混是回不了头了。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顺水推舟，跟着他一块加入博士的集团。你想，博士在两江潜伏这么久都没有被发现，说明。 他是一个行事极其谨慎的人，而且他作为冰蓝贩毒集团核心成员，只有我们抓住他，我们才能够算是真正的大功告成。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而且吴局，这也是我们给邹飞宇同志报仇的最好的方式。明白。你一定要注意一点，因为你之前一直是反对齐天贩毒，所以你态度不能转得太快啊。 否则会引起他的怀疑，博士比万延冰要狡猾更多。你一旦进入这个核心团体。

之后要比之前的处境更加危险，所以记住了，保全自己是第一要务。武俊，我不想再看到我们的同

0: 说吧，那个包裹是不是你给吴局的？
1: 啊，是是是，确实是我给的。
0: 知道里面什么东西吗？
1: 警察同志，我确实不知道啊。
2: 不是，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你随便接什么快递啊？这人家给了我钱了吗？你说我，就一个送快递的，靠这东西养家糊口，这干嘛好奇里边是啥呀？要我送我就送呗，那我也觉得没什么，就给送过去了。我没想别的，就送过去了。
0: 那人长什么样？多大年纪？
3: 帮我送到那个餐厅，找一个叫齐天的。
2: 齐天？
3: 对。
2: 行，那我现在就去了。
3: 去吧。
2: 那男的大概30多，40来岁吧，穿得挺体面，还戴着个墨镜，但这脸吧没看太清。
0: 行了，以后别什么人给你钱让你接你就接。
2: 是是是。
0: 陈亮，继续审。
4: 是。你确定要这么做？
0: 是的。
4: 里面有多危险你应该很清楚。
0: 我知道，但是我更清楚，如果继续放任宋在两江流窜，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我们必须抓住宋，所以必须冒险。
5: 进。
6: 这对。
5: 郭少，吕婷婷，你们也都知道，安队的那个脾气，就算是邝总不让他去，他也一定会去的。他一旦决定的事情，10匹马都拉不回来。
7: 那我们怎么办？
5: 还能怎么办？既然安队已经决定了，这件事情非干不可，那我们作为他的朋友还有同事，就一定要帮助他。这两个人，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齐天还好，他是在两江长大的，我们对于他的底细呢也都清楚。但是这个吴惧，他是外来的，我们对他的过去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自从他来了我们两江之后，闹出了不少事情。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
6: 那您是想调查他？
5: 对，我听说他来自瑞丽，我瑞丽的朋友也跟我说过，他以前在一家搏击俱乐部做过教练，后来因为打架被开除了。我想让你俩亲自过去一趟。
7: 安队知道这个事吗？
5: 他不知道，他要知道的话能让你去吗？
7: 明白了。
5: 哎，还有啊，你们俩赶紧过去，现在就去高铁站。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6: 是
7: 是。
5: 保密啊。
7: 是。
4: 但冒险的人不止你一个，
0: 所以您可以假装不知道，我只需要
4: 安宁。是不是在你眼里我这个做领导的一点担当都没有啊？
0: 不是，邝总，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觉得。
4: 我明白你的顾虑，作为我们人民警察，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是第一位的工作，保护人民群众是我们的核心工作、本职工作。宋在两江流窜已经给我们的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带来了危险，所以不管我们付出多大代价都要抓住宋。
0: 邝总，
4: 放心去干吧，我支持你。
0: 谢谢邝总。
5: 进。怎么了？
0: 师傅，送你的。
5: 嚯，这是贿赂我呀！你别以为送我这个东西，我就会对你额外照顾啊！
8: 什么叫贿赂？你别说这么难听好不好？我这是孝敬你的。再说了，一个驱蚊手环又不值几个钱。
5: 行吧，谢谢。不过你还是要告诉我值多少钱，我把钱给你。
8: 要钱你就别要，还我。
5: 我跟你开玩笑的，正好我这手上被咬了好几个包呢。
8: 哎呦，我还以为你是铁人呢。
5: 哎，我自己来吧。
8: 别动。
5: 哎，我自己来。
8: 别动。我这是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
5: 你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什么叫送到西呀？
8: 好了，怎么样？是不是还挺好看的？不过师傅呀，我觉得你应该买一块手表，这样才更彰显你的男人风度。
5: 手表就算了吧，便宜的不好看，贵的又买不起。哎，对了，我想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

0: 什么私人的问题？
1: 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款，适合女士用的防蚊手环？
0: 你是要送给安队吗？这你就别管了，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要操心，你就告诉我能不能给推荐吧。
1: 嗯，好吧。
0: 谢谢。

0: 么呢？这米饭没少。是没少，别吃了，上位。哥，我们谈谈吧。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事儿。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想看你沾毒品。这条路只要走上了，就回不了头，不是坐警车就是坐灵车，弄不好两个车都坐。
1: 哥，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东南亚、南美，不是照样有大把大把的毒枭活得好好的吗？
0: 你都说了，那是东南亚，是南美，这里是中国，打击贩毒最严厉的国家，在这里行不通的。
1: 我知道，所以我也就是开个玩笑。哎，不过咱们赚钱了，真的可以去那儿发展发展哈。
0: 你这是开玩笑吗？我怎么感觉你像说真的呢？
2: 嗯。
3: 靠，为什么？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想啊？
1: 为了给我爸报仇，我爸是被万延斌害死的，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不然我死都不会瞑目的。如果你不愿意帮我，可以走。
0: 兄弟一场，我怎么能扔下你不管，眼睁睁看你往火坑里跳啊？
1: 那你就过来帮我。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你有身手，我有身份。万延斌现在的手下还有很多是我爸当年的老臣子。万延斌这个人专制、残暴，没有人会服他的。所以只要我们崛起了，就会有大把大把的人过来投靠我们。到那个时候，江山就是我们俩。
0: 我再想想。

0: 多谢了。
1: 嗯，
0: 是忙吗？
1: 啊
0: 啊，忙吗？
1: 啊。见。
2: 安队，请你把双手举起来。按照上级规定，我要对你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
1: 检查？什么检查？刚下的文件吗？我怎么不知道？
2: 是我要对你检查，看看那些万恶的吸血鬼对你留下的痕迹还在不在。
1: 赵队，你是不是最近脑子不太好？

0: 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行，我不逗你了，这个送你的。哎呦，嗯，
1: 味道不错，挺清凉的。想不到你一个直男还挺有眼光，哪儿淘的好货？
0: 这就无可奉告了，好用就行。
1: 那多谢了。
0: 不谢。

0: 教父。
1: 还是那么的好喝。哎呀，当经理这么多年，你的手艺居然没落下，真不错。咱们说正事儿，赵娟那边有没有消息啊？
0: 暂时还没有。那个姓吕的好像很谨慎，不知道是不是在扮猪吃老虎。
1: 要我说就别费那个劲了，直接把他抓了，严刑拷打，我就不信他不招。
0: 你不要老是打打杀杀的好不好？你就这么确定他跟博士有合作呢？要是没有呢？我们不是平白无故添了一个对手吗？而且道上靠他原料吃饭的老板可有不少呢，小心捅了马蜂窝。
1: 那些杂碎在我眼里不过是土鸡挖狗。
0: 哎呀，算了，虽然赵娟那边没有消息，但是我找到了别的线索。
1: 什么线索？
0: 通过调查监控，真的找到了博士派来交易的人，他叫史民，表面身份是一个快递公司的老板，现在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见过博士。
1: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分析这些了，先把他抓了吧。
0: 抓他是很容易的事情，就怕引起博士的怀疑。如何让他合理的消失一段时间，又不被博士发现，要想一想。
1: 月，不管你怎么说，总之要钱我给你钱，要人我给你人，尽快把这件事情办妥啊！
0: 放心吧。

0: 欢迎光临。
1: 你好，请带我们四处看一下。
0: 可以的，这边请。
2: 对，好，来，出阵，移动，对，上。
1: 你好，你好。
2: 谁啊？
1: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吴惧，你认识吗？
2: 吴惧啊，认识啊，当然认识。他以前是我们这的搏击教练，超级能打，在我们俱乐部算得上数一数二的。
0: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您知道吗？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好长一段时间没见过他了。他好像是跟顾客打架，我们那个顾客又是个大人。结果他直接被开除了，还被搏击协会给封杀了。再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了。
1: 那具体什么情况您知道吗？
2: 好像是因为一个女人吧，我也是听会员说的。有的呢说他是跟顾客抢女朋友，有的呢又说是他看见顾客打女朋友看不过去就帮忙。你说说这个算怎么回事？人家打自己的女朋友关他屁事，用得着他冲大尾巴？
0: 好了好了，我们知道了，谢谢您。
2: 应该的。停！打的什么呀？站着！妹子，刚才怎么做的？平时怎么教你们的？
1: 没事。啊，
2: 来。
1: 哎，你好。
2: 用力。
1: 见过这个人吗？
3: 吴哥，你找他干嘛？
2: 下来。
1: 他在吗？
2: 主意不发。
3: 都被搏击协会封杀了，在这干嘛？扫厕所吗？
1: 谢谢啊。
2: 喂，太慢了。好，
4: 你好。

0: 有问题吗？没事，走吧。
1: 罗大哥，深一点。
2: 喂，康总，一切都按照您的指示，他们没有怀疑。好的，我知道。老板，您找我。
3: 废物！啥？我说你是个废物！是，我是废物！您要打要骂，我都情愿。为什么我的手下受了刑？全是这种中看不中用的废物！算了，我要你去放个风。

0: 就是我和尼坤要和谈。
1: 和谈？
0: 不和谈能怎样？你们又找不到他，让他这么无休止的闹，什么也做不做了。政府对 S 窝局是十分不满，要我平息这件事不惜代价。
2: 要是尼坤他不接受和谈呢？
0: 他要不接受，自然有人找他麻烦。你不用操心，只管把风放出去。
2: 是，我明白了。

0: 实话，我没想过你电话能打通，更没想过你真的会出来见我。
1: 美女相约怎能拒绝？约我出来干什么？表白啊？
0: 我可没时间陪你瞎扯。我先问你，你到底有没有贩毒？
1: 原来是这事儿，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我说我没有贩毒，你信吗？
0: 你先亲口回答我，你到底有没有贩毒？
1: 我没有，是别人陷害我的。你不信你去查，那东西是一个陌生的快递员给我的。
0: 其实我已经查过了，我相信你。
1: 行，事情已经说清楚了，你又不向我表白，那我走了。
0: 等一下，我有事儿请你帮忙。
1: 帮忙？哎，我一个小老百姓能帮你什么忙啊？
0: 那个追杀你们的杀手叫宋，是 S 国毒枭戴温手下的头号干将。我怀疑戴温是想拿到冰兰的配方，所以才派他来找齐天。他现在极有可能还在两江伺机而动，所以我想请你们配合我把他引出来。
1: 这恐怕不行吧？
0: 为什么不行？
1: 第一，那家伙太凶狠了，我们加上你们都未必对付得了他，你们应该请求特警的帮助。第二，我兄弟讨厌警察，他应该不会跟警察合作。
0: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好好想想，也劝一劝齐天，帮助警方对你们只有好处。
1: 我考虑考虑。哎，但我不能保证说服齐天啊，毕竟这是拿他自己的性命在冒险。
0: 您放心，我一定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1: 那我试试吧。
2: 你回来了，去干什么了？
1: 去见了个警察，你认识的，安队，安宁。
2: 什么？你去见他？你见他干什么？你该不会……
1: 该不会什么啊？怀疑我会出卖你啊？
2: 谁怀疑你啊？我是说你该不会喜欢他吧？
1: 见个面就喜欢？从哪儿看出来的？
2: 直觉呀。你不觉得他一直都很关注你吗？我现在真的是知道了什么叫女追男隔层纱呀。怪不得林亚文之前这么追你都不屑一顾，原来你是喜欢这口，口味太重了啊。
1: 行行行，这款是我爱的啊，所以林亚文那款

0: 我不爱，放心了吧。
1: 那他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追杀我们那个杀手叫宋，是 S 国毒枭戴温的手下。
1: 戴温？
0: 你认识啊？
1: 听说过，他和我爸之前有生意上的往来，但是他的手下来找我干什么呀？
0: 还不是为了你身上的配方吗？
1: 我去，和万延斌一样都是一群神经病吧。我要是有配方我早就当大哥了，何必被他们追得跟狗似的。睡在这儿。
0: 安宁想让我们跟他合作，以你为诱饵把宋调出来。
1: 你答应他了？
0: 当然没有。
1: 你为什么不答应他？
0: 我为什么要答应他？这不是拿你的生命在冒险吗？但是回过头我又想了一下，如果宋一直留在两江，绝对是个定时炸弹，毕竟他是冲着你来的。
1: 听你的意思，你是想让我帮他了，那我也可以加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事成之后跟我一起加入博士的集团。算是明白你为什么不想贩毒了。一个警察怎么可能和毒贩在一起？就算在一起了，也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笑话。以安宁的性格，是绝对不可能容忍自己的爱人是一个毒贩的。到时候就算别人不动手，他自己就会成为第一个把你崩了的人。
0: 哎，你想象力够丰富的，可以去写小说了。我告诉你啊，我就是不想看到你走上贩毒这条路，你知道吗？
1: 可是我也说过了，我非走不可。你不是也说你不忍心抛下我吗？那就干脆一点，我帮他一个忙，你也帮我一个忙，事成之后跟我走，这样你心里是不是舒服点？
0: 我再考虑考虑。
1: 知道暗恋一个人的痛，更何况这个人是个警察，所以说及时止损。我可不想看到你最后被爱情伤害，跟我似的。
0: 你赶紧滚一边去。
2: 齐天跟吴惧回话了吗？
3: 暂时还没有，不过齐天已经动摇了，应该不是问题。现在主要是那个吴惧，这吴惧一直拦着齐天，不让他加入咱们。
2: 齐天我们要拉进来，吴惧也不能少。我们要对付万延斌，他们两个都是重要的棋子，缺一不可。
3: 知道了，老板您放心，我肯定办得妥当。
2: 我就是不放心，有一件事我很生气。
3: 这，老板，怎么了？
2: 是不是你用毒品嫁祸吴惧和齐天？
3: 这是我干的。我只是我不想随便什么人都加入咱们的组织，所以我才用毒品来试探他们。如果他们逃脱了，那说明他们有本事；那如果他们没逃脱，说明他们根本没这个能力啊！没这个能力加入咱们，那只能给咱们带来祸害，是不是？
2: 哦，真是想得周到。
3: 这个主要是老板您教的好。你
2: 教了你自作主张了吗？
3: 不是，老板，我只是不想给咱们增加风险啊。
2: 增加风险？你做了才增加了风险。这次算他们运气好，顺利的跑了。若是运气不好被警察抓了或者打死了，我还怎么用他们？
3: 被抓了不是更好吗？如果齐天身上真的有配方，那齐天被抓了，配方就没了，就不会出现了。那咱们的冰蓝就是独一无二的冰蓝啊！
2: 你给我记住，假的永远都是假的。世界上就算只剩下他，他也成不了真的。
3: 那万一身上齐天的身上没配方呢？
2: 就算他真的没有配方，就凭他是齐泰的儿子，他就是个宝贝。记住，下次要是还敢这么自作主张，就要了你的命。
3: 不是，老板，我错了，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老板，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0: 先生，你没事吧？肚子疼，这怎么办？
1: 疼，
0: 没事，打120。
1: 对，
0: 打120。哎，喂，喂，我们这儿有个病人，在滨江咖啡馆。

0: 别乱讲，小心博子开花。你是谁？告诉我，博士是谁？我不知道谁是博士。少在这儿给我装蒜，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会来找你吗？再不说，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没见过博士，但是，我老板是他的心腹。你老板是谁？快说。
1: 是我，别动。你想知道是吗？我都可以告诉你。逼问一个病人，有意思吗？

0: 喂，你是谁呀？我是博士。哦，您老人家亲自给我打电话了，有何贵干呢？你刚才不是已经收到彩信了吗？又何必装模作样？你想怎么样？
1: 不是我想怎么样，
0: 是你居然找人调查我。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我呸！
0: 这话应该我对你说吧？啊！
1: 我在外边枪林弹雨的帮你做生意出货，你在幕后坐享其成也就罢了，货丢了还要我赔，不赔就不给我供货。天底下有没有这样的道理？我告诉你，你敢动红月一根手指头，不管你什么博士、硕士，我跟你死磕到底。
0: 大不了鱼死网破，同归于尽。
1: 你想好了。
0: 两江这个地界，没有我万延斌，你货谁帮你出？你真以为戴文那帮人安了什么好心吗？啊！你要不然试试，从幕后走到台前来，试试你有没有那个胆？说了那么多，你不就是想要货吗？没问题，我马上就可以给你供货，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你必须放过吴惧和齐天。
0: 原来你也是对配方感兴趣。那这样的话，你不如直接把齐天杀了。
1: 没有配方了，
0: 那你的赝品就成了正品了。该怎么做不用你教我，你就说你接不接受就行了。
1: 我得考虑考虑。

0: 跟齐天跟他合作，以齐天为诱饵把宋调出来。
1: 安林跟我汇报了齐天什么态度？
0: 他说只要我肯跟他一起加入博士集团，他愿意合作。
1: 答应他这是个机会，而且可以抓住宋。宋的行为已经给两江的治安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0: 行，那我回去就答应齐天。还有那个安宁啊，我相信恐怕过不了多久他就能查出万应斌集团的存在。
1: 你传回来的情报我始终没有向他们透露过，但是我一直在关注他们办案。安宁领导的十一支队成绩不错，所以我想逐步把他们纳入到冰蓝计划中来。但是有一个疑虑我一直还解不开。
0: 你是担心？
1: 没错，内部的毒瘤不除我怎么能安心呢？所以你要更加小心。
0: 明白。
1: 你看两江多漂亮，所以不把这帮毒贩铲除怎么能让我们的老百姓安宁啊？

0: 走吧，哥。你真的要帮我忙？
1: 那怎么办？看你去死啊！
0: 但是你让我去找安宁也是去送死啊。

0: 哎，走吧，哥。你真的要帮我忙啊？那怎么办？看你去死啊！
1: 但是你让我去找安宁也是去送死啊！这是最好的办法了。现在宋像个疯子一样杀人，我不想再有无辜的人被我们牵扯进来了。再说了。

0: 如果这宋始终找不到我们的话，我担心他会对林亚文下手。这外国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就他那保镖三脚猫功夫，应付得了吗？
1: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所以这个宋必须尽快解决。但是我们还是得按照道上的规矩来，早合早干，早干早散。
0: 没问题，不过我丑话说前面啊，既然答应做了，就不能再反悔了。
1: 本少爷从来就不是背信弃义的人。
0: 赶快走吧。

0: 是倪坤。
1: 倪坤，你最近闹的动静可不小啊，怎么
2: 你就真想和我鱼死网破？
0: 我给我的老婆孩子报仇有错吗？
1: 报仇是没错，不过道上有道上的规矩，谁让你不按照规矩办事的？人心不足蛇吞象，
2: 你不该沾染我们的祸和地盘，我不对付你如何能够服众？
1: 不过你抢了我的祸，也杀了我不少人，也该满意了吧？你现在这么闹下去，大家生意都别想做，只能两败俱伤。那边的生意可不仅仅是我戴文一个人的。
0: 没错，你说的没错，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2: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将不可因怒兴兵，再说死人也给不了你
2: 任何好处，但是我可以作为补偿。
1: 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想想大家下一步如何一起发财，怎么样？
0: 吴代文，你的口才可真好，
2: 说的我有点心动了。
0: 既然你这么有诚意了，那我们就找个时间谈谈吧。
1: 好，不过谈之前要有点诚意。
0: 我明白该怎么做，
2: 你就安心的让你的小弟们散货，我保证最近不会去打扰他们。
0: 不过你之前的货就当作是对我的补偿了，怎么样？
1: 没问题。

0: 你是说齐天他答应了？是啊，过程虽然艰难，好的结果不错。
1: 你挺厉害啊，你怎么做到的？别问那么多了，你说吧，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把宋给引出来。
0: 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会让齐天去惹一个可以进派出所的大事儿，到时候道上一传开，宋自然就知道了。可都说是大事儿了，怎么可能只进派出所呢？
1: 我让他去砸车。
0: 砸车倒是归派出所管，但这也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事儿啊。
1: 那要看砸谁的车呀。
0: 比如万延斌，到时候第一时间肯定在道上传的满城风雨了。万延斌，
1: 齐天跟他的恩怨你听说过吗？
0: 我只知道他以前是齐泰的手下。
1: 齐天一直认为万延斌害死了他爸爸，万延斌也经常找他麻烦，齐天去砸他的车，简直顺理成章，再自然不过了。
0: 但是这个方法真的能把宋引出来吗？
1: 你怎么做警察的？

0: 宋兰两江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找齐天吗？虽然现在他不敢轻易的行动，但是他暗地里一定打听齐天的下落。我这个方法就是利用不让宋怀疑的方式，把齐天的下落递在他面前。你觉得宋能忍得住吗？
1: 行吗？算你厉害。

0: 怎么，安队？你知不知道我家师傅今天这是怎么了？赵队，嗯，他怎么了？我刚才进去送资料，我就晚了5分钟，他听起来就跟晚了5个月似的，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哎呦，也不知道谁得罪他了。
1: 不至于吧？
0: 您可别说是我跟您说的，今天好像还是他的水逆气，一点就着啊。
1: 你是不是想得太严重了？
0: 我反正下午已经准备请假了，我怕再开火，不是我把他给做，就是他把我给灭。
1: 不是，芳菲，请假你这个是不是太夸张了？
0: 您自己保重吧，我先走了。

0: 进。安队，
1: 你今天怎么了？
0: 我怎么了？
1: 你都把你徒弟吓得下午就要请假回家了。
0: 你真就铁了心的要跟那个吴惧合作吗？
1: 这事儿你不早就知道了吗？
0: 我知道归知道，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决定非常的欠妥。
1: 我想说什么你都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也知道。这事儿上我们没有对错，我有我的考虑，你有你的顾虑，我都很清楚。但是我是禁毒队的队长，我是你的上级，而且我这个决定已经通过了邝总的批准。赵队，你作为我的副队长，我的下级，你应该做的就是辅佐我完成工作，而不是在这游说我，或者是对其他同志乱发脾气。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将送那个恶贯满盈的坏蛋抓捕归案。
0: 安队，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1: 固执的人是你。你怎么就不能相信别人一次呢？
0: 我怎么相信他呀？啊，你让我相信两个小混混？你就说从咱们盯上他们到现在为止，他们把自己摘干净了吗？啊，对，你是上级，我是下级，你的命令我应该坚决服从，而且你还得到了邝总的支持，我可以无条件配合你。但是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以真实诚恳地向我解释清楚吗？
1: 你说
0: 你这么执着地想要跟他们俩合作，到底是为了想要抓住宋，还是想要帮他们洗白？
1: 赵队，说话要有凭据，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啊。
0: 我没有乱说。
1: 够了，我不想听你胡说八道，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执行任务吧。
2: 安队，我师父刚才有没有向你开炮？
1: 知道还问。
2: 哎，你有没有发现他最近变得很小气？
1: 怎么个小气法？
2: 你们刚才吵的我都听见了，不就是破案用了两个混混吗？这在以前的案子中到处都是。哎，你看他小气的都要跟混混开始活命 PK 了。
3: 胡说什么呢？谁跟他们 PK？
0: 哎，对了，韩队，我对我刚才的冲动言论表示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真的非常担心这么做会出问题，所以表达方式太急切了，你别往心里去啊。你做的决定我都支持。
2: 哎，师傅，这才过多久啊，你就开始翻供了？
3: 没大没小是吧？什么叫翻供啊？
2: 对不起，是翻篇。
3: 还说？
1: 行了，可能也怪我没有解释清楚。那既然翻篇了，你也别往心里去。
2: 你们看，这样多好。行了，我不跟你们说了，我还有工作要忙，走了。

0: 对不起啊，真的。不是都翻篇了吗？还说什么对不起啊？行了，你等一下跟我去找一趟邝总，我有重要情报跟他汇报。
1: 好。 砸万延冰的车是吴惧的主意啊！是，我觉得可以试试。好，安宁，这次和吴惧齐天合作就由你来负责。叶磊，别给我摇头，你这次全权配合安宁，一定要把宋国抓住。如果能从齐天和吴惧的合作中获取更多的情报。
2: 甚至争取齐天和我们更紧密的合作，那就再好不过了。是，好，去吧。好。来。
3: 哇，这茶不错，
4: 有进步啊！
2: 以前都只会喝酒，现在都会品茶了。
4: 我说姓赵的。
0: 你指桑骂槐什么意思啊？你要是看不惯我们，我们现在就走，别到时候又哭着喊着过来求我们帮你啊！走，首先啊，我没求你们。其次，想走现在赶紧走。
3: 行，走啊！
0: 行了，少说两句吧。谁都别忘了来这儿是干什么的，把事情捋顺了、办好了，那才叫本事。
3: 也请你们拿出你们的真本事来，光耍嘴皮子可没用啊。
0: 我觉得首先必须要速战速决，敌在暗，我们在明。如果晚了，成为瓮中之鳖的就是我们了。其次，讲究战绩，只要有利于我们的地形布控，请兵入瓮，最后就是我们里应外合，一举把它拿下。您说的这不是废话？
5: 我觉得他说的句句在理啊。
0: 具体怎么布局，你说说看。
3: 哼，安队，你搭档都说了，我哥说的都是废话，废话还听什么呀？你想怎么样？道歉。
0: 好，不就是道歉吗？我替他说，对不起。
3: 哎，什么？我刚不说了吗？ 只要齐天一被抓，我在道上放消息，宋虽然现在不能轻易的冒头，但他肯定有自己的消息来源。我想，他应该不会在警察局下手，多半会尾随我们到我们的住处，半夜袭击我们。我们就在我们的住处等他，瓮中捉鳖，这个方案是最有力抓捕的。
2: 有力抓捕？这要是外人听见了，还以为我们是公安内部在开会呢。
0: 经常被你们
3: 请去喝茶，耳熟能详。这也说明了我哥有大将之才。你们听过一句话没有？高手在民间。
0: 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只要宋真的能上钩，我们就能保证他绝对跑不掉。好，既然大家都说完了，那就行动吧。等一下。
3: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也不排除宋狗急跳墙，直接在派出所下手，或者在齐天离开派出所回家的路上就下手。所以我会亲自去接齐天，让他有所顾忌。但在派出所里面，只能靠你们了啊！这个不用你来教我们吧，毕竟我们是专业吃这碗饭的。安队之所以欣赏你们，是因为给你们面子，别想多了。
0: 安队，我们走吧，走。喂，安队，赵队，说完就走，
3: 过河拆桥都没见过这么快，对吧？谢谢你们的配合。
0: 那祝我们行动顺利。
3: 谢什么呀？ 能不能成两回事儿了？成了再谢也不迟。走吧，都等我呢。
0: 来，赵队。

0: 我把他买了。哎，我说那个叫赵燕来的，真是他做的。我们都卑躬屈膝给他当新人了，新人钱不付也就算了，哎，还摆个臭脸，真够抠门的。走，回去睡觉吧。
1: 现在你还能睡得着？大战在即，不睡好怎么能行呢？行，走吧。
2: 赶紧的。
1: 你对他们俩就这么认同吗？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同意跟我们合作，就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再说了。
2: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也没有证据断定他们有罪啊！
3: 你也知道宋是谁，他可是出了名的冷血杀手。他之所以紧咬着齐天不放，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他们三个人本身就是一路人。
1: 他们要真是一路人，就不可能答应跟我们合作。
2: 你是不是被他们的表象给迷晕了？他们本身就是彻头彻尾不干好事的小混混。
1: 那你怎么不想想？
2: 如果他们是一路人，那宋为什么会去袭击吴惧和齐天呢？
1: 如果吴惧和齐天不是受害者，是你所谓宋的同伙，那他们怎么可能答应会跟我们一起去抓宋呢？你觉得这个逻辑它通吗？
2: 安宁，我不知道吴惧到底哪一点这么吸引你，你这么认同他。但是我就是想提醒你，你对他们太偏袒了。
1: 叶兰，我觉得倒是你在处处针对吴惧。
2: 我针对的？我为什么要针对他？
1: 啊，就算是我针对他，我只是想提醒你一点：你是兵，他是贼，你们俩永远不可能走到一块去。
4: 我求求你别说了，可以吗？万总好，
5: 万总好。

0: 警察同志，他们打我！
1: 警察同志，这小子莫名其妙把我们老板车给砸了，我们是自卫啊！
0: 活该！你们还自卫呢？
1: 车是你砸的？
0: 对，就是小爷砸的。
1: 你为什么砸人车？
0: 这车是万延斌的，他跟我也有仇，我砸他车不过就是要点利息罢了。
1: 走，派出所走一趟。

0: 你要的消息我打听到了，齐天被警察抓了，就在东街的派出所。
1: 为什么抓他？
0: 他把万一斌的车给砸了，道上都传遍了，万老大下了必杀令要他的脑袋，他居然还敢主动惹事儿。这会儿大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
1: 你的，剩下的给我弄辆车来。
0: 哎，好，谢谢老板。
2: 齐天砸了我的车，

0: 他已经被抓进派出所了。我这到处找他，找不着，他还敢出来砸我的车？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他躲你还来不及，怎么可能迫不及待来送命？他这么有恃无恐，我觉得是圈套。难不成是警察？你觉得他跟警方合作了？
1: 我总觉得怪怪的，不可能，不好说。现在王月在博士手上，抓到了几天，也不一定能够逼出配方，还把王月配进去，不值得。哎呀，让我好好想想，难不成？
2: 真的放过那两个小子？哎，今天什么情况？这么大个阵仗，该不会又批斗咱们吧？
3: 难道是因为抓宋，上级已经对我们没有耐心了？
4: 不好说，宋琦才这么猖狂，而且咱们一直都没抓着他。
5: 哎，不过今天要宣布处分决定了吧？
6: 别瞎想了，肯定是有什么大事。难道省厅是要跟咱们搞联合行动吗？嗯。

0: 各位请坐。同志们，我们今天召开一个扩大会议，主要是关于最近在我们两江市发生的几起大案的情况通报。下面我们请晋都总队总队长邝军同志作案情分析。
1: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请来，主要是做一个案情通报。 大家很清楚，5年以前在我们两江打掉一个特大的贩毒团伙，卓奇泰被我公安机关当场击毙，他的槟榔贩毒集团也就此消失。但这两年来，已经消失的槟榔又再次出现了，种种迹象表明，在两江市隐藏了一个非常隐秘而庞大的贩毒团伙，而这个团伙。 和当年突然消失的奇泰贩毒集团的关系十分紧密，而他们售卖的槟榔，这种毒品已经从两江扩散到了全国，乃至整个周边地区。大家看一下大屏幕。最近呢，我们跟 S 国警方合作，组织了一次跨国的打击贩毒活动。我们干警当场缴获槟榔300多公斤。喏，这是缴获的毒品。 这个人大家都认识，叫万延兵。当年齐泰集团的二号人物，齐泰死以后，应该就是他接手了齐泰的势力。当年齐泰贩毒集团其实非常隐蔽，我们警方突然接到线报，举报齐泰贩毒。我们拦截了他的汽车，在他的车上发现了大量毒品。他和他的保镖武装反抗，最后被我们当场击毙。由于案发突然，我们并没有抓到。 齐泰贩毒集团的其他贩毒成员也没有找到到底是谁提供的线索，整个齐泰贩毒集团可以说是凭空消失。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万延兵在齐泰死以后接手了他的整个贩毒势力，并且开始继续向外界出售槟榔这种高纯度的新型毒品。大家再往下看，这个人物呢叫王月。 是万延兵贩毒集团的智囊，也是万延兵的情妇。他表面的合法身份呢，是一个夜总会的总经理。万延兵的贩毒活动大部分呢，都是由王月来组织策划的。这个女的叫金吉，是 S 国的华人，其父母都是反政府军成员，并被击毙。金吉呢，杀人无数，武功高强，他是万延兵手下的头号杀手。万延兵集团的大部分暴力行动。 都是由他实施，杀死刘涛、白一凡、周星、王鹏和疯狗的人，多半应该就是他。这两个人呢，形成了一道完整的屏障，把万延兵保护了起来。万延兵躲在幕后，通过操纵这两个人实施了大部分的贩毒行为。现在可以肯定的是，11支队，你们之前调查的。

0: 刘涛、杨超宇、
1: 白一凡
0: 都是这个集团的犯罪成员，
1: 因此今天把大家找来就是要做一个案情通报。社局已经决定把这几个案件并案侦查，以期能够找到逮捕万延兵的线索和证据。这个人呢叫戴文，毒贩们称他为吴戴文 ，escort 大毒枭。

0: 从两江销售到了 S 国，
1: 再到周边地区占领高级毒品市场。
0: 这个人呢叫宋，特种兵出身，是毒枭歹文手下的头号干将，常年和政府军作战，身手十分了得。他受歹文指派，想绕过万延兵来到两江，直接和毒品的生产方接触。后面的事情我相信你们已经很清楚了。
2: 邝总，您的意思是万延兵不是毒品生产方？
0: 不是，据情报显示，万延兵只负责毒品的运输和销售，真正的毒品生产方幕后另有其人，江湖人称博士。来，大家看大屏幕，据情报显示呢，这个人隐藏得非常好，从极代集团开始就一直存在，我们甚至怀疑连万延兵本人也不知道博士的存在。因为齐代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刻意把万延兵和博士隔离开，以便他能更好地掌握这个犯罪团伙。
2: 所以宋和康哥接触是想找博士。
0: 康哥呢是齐泰贩毒集团的老人了，因此他极有可能知道博士的身份。这些年来他一直隐藏着，直到宋想绕开万延兵和博士直接接触，他才出来当中间人。因此康哥多半是被万延兵的人所杀，因为万延兵是不甘心被人踢开的，这说明博士和万延兵之间也不对付，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
3: 宋武为什么紧追着齐天不放呢？
0: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以及之后的分析，实际上的冰蓝这种超级毒品是齐代和博士一起研制完成的，但是在最后一个步骤上齐代刻意做了隐瞒，也就是说只有齐代自己才能够生产出真正的冰蓝。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冰蓝虽然比普通冰蓝厉害得多，但实际上它只是博士生产的仿制品，而要生产真正的冰蓝就需要配方，这种高纯度的冰蓝就没有出现过，也就是说博士制造的毒品是半成品，至少他手里没有冰蓝的完整配方。
2: 您的意思是齐天有完整的冰蓝配方？
0: 目前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齐天手上有这个配方，但是齐天是齐泰的独生子，如果齐泰想把配方留给谁，那这个人一定是齐天，因此宋不惜代价的想抓住齐天，所以万延兵也处处针对齐天，他们对齐天追得都很紧，这说明齐天在案子中是非常关键的核心人物。据 S 国警方提供的情况，当初万延兵违背了独家供货的承诺，向歹文的对头倪坤出货，歹文呢袭击了倪坤的老窝，杀死了倪坤的老婆和孩子，所以现在歹文和倪坤是不共戴天之仇。倪坤捣毁了歹文的好几处地盘，而且还抢了他和万延兵刚刚交易的毒品，也就是荆棘从周星那儿抢回来的那一批。如此一来，再加上我们警方前一阵缴获的那一批，万延兵和歹文连着损失了两批货，再加上博士和万延兵也貌合神离，双方并不是铁板一块，所以很有可能博士现在已经停止向万延兵供货，所以无货可出的万延兵和拿着钱也买不到货的歹文才会狗急跳墙，把焦点锁定到了齐天身上。
4: 同志们，冰蓝案是部里直接督导的要案，依照部里的指示，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代号冰蓝行动，由我直接负责，由邝总队长具体指挥。从今天开始，局里有关行动人员全部并入冰蓝行动组，希望大家团结一致，精诚合作，力争早日破案，彻底铲除这颗危害社会的毒瘤。
5: 是。

0: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1: 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小组汇报情况。一小组没有发现目标，完毕。二小组没有发现目标，完毕。收到。
2: 队长，你说这个宋他真敢袭击派出所吗？
3: 听说他是特种兵，说不定就这个胆子。
4: 特种兵怎么了？
5: 在咱们中国，还没有压不服的犯罪分子呢。
4: 不管他们敢不敢来，我们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3: 您放心，里里外外都是我们的人，只要他敢来送死，兄弟们包他满意。
4: 起来。

0: 不会不来了吧？也不一定，没准他就在附近呢。但是，进攻派出所是不太可能了。看来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1: 那就放人吧，来个引蛇出洞。
0: 好吧。
1: 吴俊，我们准备放人了。
2: 你可以走了，
3: 好吧。

0: 要跟上去吗？韩队，
1: 不用，如果宋在跟踪他们，我们贸然跟上去很容易被发现，就算他半路拦截有无惧在，应该也能撑一会儿。
0: 好吧，那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吧。
2: 各小组注意，现在执行第二套方案。
3: 预小组收到。

0: 我说安队、赵队，你们俩别俩红袖章就是居委会大妈，还查户口，你们俩怎么想的？照我说啊，你们俩就应该去电影学院好好培训培训。
1: 我说马老师，就算宋跟着你们到了这儿，他会贸然闯进来吗？

0: 我们现在进来，他绝对发现不了什么智商。你说什么呢？行了，都别吵了。怎么样？回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被跟踪啊？
1: 一路上车来车往，很难发现。我又不敢表现太明显，怕引起宋的警觉。
2: 没关系，今天晚上宋多半会来，我们就在这儿守株待兔。
3: 得。 我们都成树桩子了，
1: 坐吧。

0: 我去！哎，这天都亮了，他还来不来啊？
1: 不可以掉以轻心，我们越是松懈的时候，他越有可能得逞。
0: 真麻烦！
2: 你去哪儿啊？
0: 上厕所啊！你要跟人一起啊？

0: 我们不认识吧？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哎，哥，别误伤了啊！
1: 闭嘴，走！
0: 坏了！把刀放下！
1: 别动，不然我们开枪了！
0: 哥，
1: 动！别管我！
0: 把刀放下！
1: 别动，再动我弄死他！
0: 宋，你逃不掉的，放下武器投降。
1: 把枪放下，要不我弄死他。

0: 你爸是让警察打死的，你还跟警察合作？
1: 这不关我的事，我没有跟他们合作。闭嘴！不，我再说一次，放下武器投降。
2: 我在这附近安了20多个炸弹，你们要再不退后，我就把他们全部引爆。到时候死多少人，我可就不知道了。
3: 你不会说你在身上也装了炸弹吧？
2: 给我闭嘴！
4: 我先走了，你们。
2: 我给你们数3个数：1。2。
1: 好，我们都让开，不要开枪。
5: 守护
6: 正规的四面杀意的保全人性美好瞬间。

0: 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保家卫国。到敌人后方去，如同尖刀插入敌人心脏。中国共产党开辟全国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迫在眉睫。
1: 只要年龄够，不是汉奸卖国贼，都可以参加选举。
0: 撒黄豆、落选票、土办法大用场。敌后民主政权选举方法多，三三制，团民心，看中国共产党如何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抗日根据地政权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牢牢地把根扎在了敌后的广袤土地上。
0: 铁壁河北三光政策，侵华日军疯狂扫荡，抗日根据地陷入空前危机。减租减息，精兵减政，敌后民主政权又如何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军民携手共同夺取胜利，档案首次披露珍贵文献史料，携手中共山东省临沂市市委宣传部、临沂市广播电视台、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为您揭秘《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四集。自1937年七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军为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

从华北和华中连续发起大规模战略进攻，中国大片国土沦陷。在日本侵略军深入中国内地后，由于兵力不足，在其后方留有广阔的地区，这些地区成为中国抗日军民发动游击战争、消耗敌人、壮大自己的空间。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分兵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收复被国民党军队丢弃的大片国土，整顿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1月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诞生后，更多的根据地很快像雨后春笋般的成长起来。

向外作战苦饭吃，棉衣鞋子难以解决，骨干主力没有形成，党员干部极度缺乏，以上种种军系根据地未能建立之故。1938年10月11日，被派往山东负责敌后抗日军事指挥的张经武和黎玉急电中央，请派一支主力来援，创建根据地和民主政权万分迫切。两个月之后，接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115师师部及先遣部队开赴山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四大抗日根据地之一山东抗日根据地，就此以沂蒙山区为中心恢宏开辟。蒙山叠翠，沂水绵长，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讲起。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键要点之一，简单的说，就是要广泛的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抗日力量。而当时任八路军幺幺五师政委罗荣桓兵发山东，驻马沂水，成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时候，他恐怕没有想到，他需要团结的第一个人竟然是个老外，而且这个老外还是个神父，德国神父。
1: 不久后，罗荣桓就为八路军幺幺五师司令部选中了一处好地方，沂水王庄天主教堂。选址在此自然有精细的考虑，王庄四面环山，十分隐蔽，有利于在当时极为危险的环境下开展敌后抗日斗争。更为重要的是，这座教堂是德国人主事，侵华日军的飞机不会对其进行轰炸，但要想在教堂立足，就必须经过神父的同意。经过八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加上侵华日军入侵山东后到处烧杀抢掠，都被教堂的神父看在眼里。他表示愿意保护抗日部队战士、伤员及百姓在教堂避难，并把教堂前院一个二层小楼让给了八路军。如今附近村庄的群众组织了一支小乐队，而他们最常演奏的除了经典的宗教音乐外，就是这首抗日音乐《坚如磐石》，歌颂着那个万众一心团结抗日的烽火年代。坚如磐石象征着团结的力量，神父被第一个团结过来了，而摆在罗荣桓面前的却是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他知道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要想团结一切的抗日力量，就必须尽快举行民主选举，成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实际上早在罗荣桓来到山东以前，1938年前后，在各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山东就已经用普遍民主选举的方式建立了很多县级的抗日民主政权。罗荣桓决定继续发扬民主作风，尽快建立省级抗日民主政权，创建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0: 好大一棵树，好雄伟的一棵银杏古树，大树合围五米有余。它的栽种历史要追溯到唐朝，山东临沂沂南县青驼寺。像这样的银杏树，其实当年是有两棵，不远的地方还有庙宇两近，清泉一眼。回首74年前，1940年7月26日，天空中飘着蒙蒙细雨，就在这棵大树的下面，人声鼎沸，群情激昂，奋进而嘹亮的《救亡进行曲》和《大会会歌》此起彼伏。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号召下，来自山东各地各界的代表300多人汇聚于此，鼓刹巨幕，共同见证着千年历史以来最为激动人心的一幕，山东省各界联合大会正式召开。大会代表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抗协会员，有耆老名流、群众领袖，有前清的举人、秀才，而更多的则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有着不同的背景，他们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不惧危险，集体一堂。在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团结抗日，争取最后胜利。就这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33制的原则下，在与会代表经过普遍的平等民主的选举后，又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就此诞生，并成为华北4大抗日根据地之一，为敌后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后经过短短数年的发展，从北方到南方，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呈星火燎原之势燃遍中华大地。同样的，他们无一不是普遍的平等的民主选举的产物。那么为什么要进行民主选举？33制是怎样一种概念？抗日民主政权的选举又是怎样进行的呢？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知道在抗日民主政权究竟谁来当家做主，人民的范围又包括哪些人？
1: 究竟选谁来当家做主，这人民的范围又包括哪些人呢？
0: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民主的对象必须发生改变，抗日民主政权必须是一个团结一切抗日阶级、阶层、政治派别和力量的联合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37年5月12日，《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诞生了。条例规定，年满16岁的，无论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后来条例又将年龄改为18岁，并增加了极为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不分职业、阶级、党派。很快这个条例在敌后各个根据地得以推行。
1: 只要年龄够，不是汉奸卖国贼，都可以参加选举，都可以行使一份主人翁的权利。毛泽东将这种制度称为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实行普遍平等的民主选举是一项划时代的壮举，但对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因此很快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0: 这一天，在晋察冀边区河北省富平县的一处长院里面，几名八路军战士正坐在那儿聚精会神地进行政治学习。忽然，连长指着坐在后排的一个皮肤黝黑的战士说：“石柱子，你来说说，什么是民主？”小战士站了起来：“报告连长，民主，民主，民主就是，团长让我干什么，我就不干什么。”像这样的笑话在部队里已经闹了不止一次了，这说明在基层官兵当中对于民主的认识还十分有限。而在广大的民众当中，由于知识水平不高，民主选举的推行过程当中也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在乡村大山里的群众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不仅不识字，有些甚至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比如晋察冀边区野三坡的几十个村子里，很多村民直到1929年还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在陕甘宁边区也有同样的问题，时任关中分区地委书记习仲勋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次，他和一个姓张的老洋官拉起了家常，宣传抗日。老汉一见他的面就问：“你们的皇上是谁呀？”习仲勋说：“我们不叫皇上，叫领袖，我们的领袖是毛主席。”老汉一听急了：“我娘娘，那没有皇上的日子有多久了？”一旁的人被老汉的话逗得哈哈大笑，而习仲勋却怎么也笑不出来。群众文化水平落后，这在绝大多数的根据地确实挺普遍。也许有人会问，连字都不认识，那还能参加普选搞民主吗？中国共产党给出的答案是能，一定能。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普遍公平的民主在敌后根据地得以实现。面对多重实际困难，人民发挥了怎样的智慧？
0: 原来这里在选举村长用的是豆选的方法。
1: 广受国际社会称赞，敌后根据地推行的三三制原则怎样完成了世界民主史上的伟大创新？档案正在揭秘。
0: 青青的天，白白的云，大家选举要留神，选票上看清楚，看清好人与坏人，选上好人大家好，选上坏人都糟糕。这首名叫《青青的天》的歌谣就是老百姓专门为选举而创作的。像这样宣传民主选举的办法还有万万千千。毛泽东说，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为了保证民主选举的顺利进行，共产党员干部们串门子拉家常，挨家挨户讲民主说选举，有的根据地还编排了选举话剧，发行了选举报刊。比如晋察冀边区的话剧《选村长》，以及《大家选》《民主洪流》等100多种刊物。
2: 1938年，晋察冀边区的李家村热闹非凡，就见几个人坐成了一溜，都背冲着群众，每个人的后面呢还都放着一个粗瓷大碗。这是干什么呢？原来这里在选举村长用的是豆选的方法。豆选，没错，这种投票选举方式不怕你不识字，也不怕你文化水平低，就地取材，简单方便。这豆子就是选票，你只需要把它投到你中意的候选人的碗里，就大功告成。哟，这旁边怎么还站着一精壮汉子呢？手里也端着个碗，还拿了一根筷子。他这是要干什么呢？原来几天之前有村民提意见，说这豆子

0: 往碗里放的时候会发出当啷一声，这样候选人一听不就知道有没有往碗里放豆子了吗？这可不行。于是后来就有人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旁边那位在大家往碗里放豆子的时候就会拿根筷子往碗上这么一敲，也是当的一声，能盖住豆子进碗的声音。嘿，还真管用。除了斗选法，还有落票法、举手法等选举方式，降低了对选民文化程度的要求。而对于那些行动不便的选民，甚至采用了背起票箱上门投票的形式，力求让每个人都切切实实地行使权利。如此一来，选举的热情自然十分高涨。1940年晋察冀边区参议会选举时，参选人数甚至达到了91.1%，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意志更加强烈，抗日救国的思想也更加坚定。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在走访调查了500多个村庄后，曾这样写道：“抗日民主之花开遍了华北，模范的抗日的民主根据地，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被召唤起来，其中妇女的选举热忱一点都不比男同志差。在1941年11月9日的《解放日报》中就有这样的描写，来看一看：男人去选举了，为了家里能有人在家守家门带孩子，常常引起争论。男人总是让女人留在家里，而女人不愿意放弃权利，大胆地锁了门，抱了娃去赶会，甚至老太婆也不甘落后。比如在安定中区有个王老婆，今年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开选举大会的时候正是大风狂抖，泥沙满裤，很多人就劝她说你别去了。她拿着拐杖一边走一边说：“活到70多岁总没做过主，这次要咱做主，自然要选个如意的。”1940年，晋察冀边区诞生了第一位民主选举出的女县长，也就是照片当中的陈顺玉。年方24岁的陈顺玉是大学毕业生，这在当年可是难得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陈顺玉人长得漂亮，还特别的能干。当大家伙得知民主推选的陈顺玉最终胜出，大家高兴坏了，冲到台上一下就把他抱了起来。有几位大婶还掏出了几个神秘的礼物塞到了他的手里。这三样礼物至今依然被保存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里：一个铁球，一段针线，一面镜子。可是送这些礼物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我们的群众再用这些生活当中普通的物件隐喻地提醒着根据地未来的干部们。浑圆的铁球是说工作办事要实实在在，一段针线呢是提醒你不要忘了为各阶层的群众穿针引线，细致入微地做好工作。而一面镜子意思更是明摆着的了，时刻检查自己，尤其在工作作风、廉洁自律方面，可不能放松啊。
1: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的战略和策略，这就是在军事上基本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把以军事进攻

0: 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在日本侵略者的诱惑下，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防共、限共、容共的方针。两个月后，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然投敌，并在后来成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中国抗日斗争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采取正确措施，更紧密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否则，一些人就有可能跑到敌人的阵营中去，对抗战事业造成巨大的危害。
1: 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很多共产党员干部群众都是从土地革命时期走过来的，对资本家和乡绅普遍存在隔阂，甚至憎恨。比如1939年，陕甘宁第一次边区参议会选举完成，当选的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没有一名是党外人士，更不用说开明绅士了。这显然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不利，对团结抗战的目标不利。为了解决民主政权缺少党外人士参与的问题，毛泽东也曾思考了很久，直到1940年3月，他终于拿起了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我手中拿的这份文件就是中央档案馆为我们特别提供的复制件，其中的一项主张在世界民主史上都具有开创性、划时代的意义。就在这儿，第四条是这么写的：在抗日民主政权中，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1/3，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这就是著名的3/3制原则。3/3制中所指的人员分配，就是在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人员比例。这不禁让人疑惑，古今中外任何党派都力图使自己在议会政府中所占的席位越多越好，怎么共产党这么奇怪，竟然自我约束把自己的比例降低到1/3呢？
0: 毛泽东曾经这样解释这个问题：使党外进步分子占1/3，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给中间派1/3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而共产党虽然只占1/3，但是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毛泽东还说，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的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3/3制督促共产党更加克己奉公，更加勤勉执政，更加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在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一位被称为庄户县长的王东年，是莒南县第一位民选县长，共产党员。1942年春，他看到许多群众生活困难，吃不上饭，就将祖林的树木卖掉，换来200大洋，救济了大批困难群众。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想法：群众选我当县长，我要为群众支撑起这个家。我虽然愧对列祖列宗，但不能愧对群众之信任。许多人感动地说：古往今来，有谁能冒着大不孝的骂名砍了祖林救咱穷人？只有共产党才能这样做。
1: 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颁布施行， 其中再次规定，在政权建设上实行

0: 三三制的原则。与此同时，共产党员也在用自身的行动自觉落实三三制原则。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院选举开始，参议会各议员小组提出的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候选人员名单中，共产党员人数较多，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于是，谢觉哉、马文瑞等12名党员自动要求退出政府委员候选人。后来选出的18名政府委员，共产党员占7名，也超过了三分之一。共产党人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由党外人士白文焕替补。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彻底贯彻落实三三制的决心和诚意。三三制体现出共产党人是真诚的与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民主合作的。乡绅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在这里完全平等。在这样的统一战线方针下，一些原本动摇过甚至跑到日本人那里去的人又回到了抗日根据地，而一些本来就爱国的资本家士绅则更加坚定了抗日信念，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党外民主人士、爱国绅士李鼎铭。李鼎铭1881年出生于陕西米脂，23岁参加科举考中廪生，后来在陕西绥德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解放日报曾经这样形容李鼎铭：李鼎铭先生今年61岁，他是米脂的德高望重的绅士，是教育界的老前辈。一开始作为一名乡绅，李鼎铭对共产党也有几分的怀疑。我手中拿的就是一份1941年11月22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他就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时的演讲。在这份演讲当中，他这样坦陈自己早年的思想：我是个无党无派的人，无党无派中也有几等，一等是中立不移的，一等是清右的，一等是清左的。我本来是清右，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但是中国共产党用他们的真诚和民主精神获得了李鼎铭的信任。1941年，在充分贯彻三三制的第二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作为党外人士乡绅代表的李鼎铭不仅获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紧接着还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事实很快证明，人民没有选错人。获选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仍然秉持他雷厉风行、敢做敢言的风格。
1: 就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李鼎铭联合11位参议员提出了著名的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精兵简政”，被毛泽东大为赞赏，誉为改进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看到一名党外人士、一个乡绅的主张能够被政府采纳，李鼎铭十分激动。不久后，他回到家乡，将全部家产都捐献出来，资助抗日。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道：“你真是一个开明绅士。”与共产党合作多年，并没有感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与排斥。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李鼎铭感慨万千：“我亲眼看到全边区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党外人士，同样没有一个人感受到共产党的歧视与排斥。”后来，一名英国记者问李鼎铭：“你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铭爽朗地笑着回答：“我有职有权。”事后，这位记者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三三制的民主选举让抗日根据地政权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牢牢地把根扎在了敌后的广袤土地上。

0: 而紧接下来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来之不易的政权生存下来并一步步的壮大。但是年轻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很快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扫荡。在山东地区，1939年至1940年，日军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达25次，其中万人以上的扫荡2次。1941年冬，日军以50000兵力扫荡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临沂、刘田等地，屠杀群众3000多人，烧毁房屋5000余间。除了这些，老百姓还要面对土匪与日伪军的抢劫和欺压。日寇铁蹄践踏，又逢天灾肆虐，老百姓的生活陷于水深火热。面对抗战相持阶段最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怎样的政策造福广大农民群众？
1: 老百姓这样奇怪的举动让刘少奇很意外，他想弄清楚到底是问题出在了哪儿。
0: 全国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减租减息政策能否顺利实行，档案正在揭秘。
1: 1942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到达山东，受毛泽东的委托，他代表中央帮助和指导山东工作。一进入到山东境内，刘少奇就被震惊了。
0: 刘少奇在所到之处走街串巷，很多地方几十里范围内没有一头牲口，走遍全村听不到一声狗叫，一个村庄冻死饿死就有50多口人。地主的剥削使许多佃农种一辈子地，老了还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当地的一个顺口溜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状况：穷人头上3把刀，租子重，利息高，可捐杂税如牛毛。山东靠海的地区潮湿，专门有一种作物叫参子，这种植物70%是皮，只有30%能打出点粮食。用这种植物做成煎饼吃，等于是70%在吃皮，就是这样的煎饼在当时都是老百姓逢年过节才能舍得吃的。老百姓在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承受地主沉重的高利贷和地租，有的老百姓交不起地租，地主就要他们拿儿子女儿抵债。
1: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研，刘少奇清楚地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发展巩固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必须充分发动群众这个牛鼻子，而团结群众最紧要的就是减轻农民的负担。刘少奇决定一定要尽快地落实减租减息的政策。1942年1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详细研究了各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央档案馆为我们提供了这份文件，一起来看一下。抗战以来，我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在许多根据地内还没有普遍的、认真的、彻底的实行，在有些根据内还只是一部分内实行了减租减息，而在另一部分地方或则还只是把减租减息当作一个口号，形式上减了租息，实际并未认真去做，发生了明减暗不减的现象。毛泽东指示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必须按照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要求贯彻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1942年4月26日，刘少奇召集中共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会上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明确指出群众

0: 就是我们党的主心骨。如果离开了群众，就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埃泰脱离了土地一样，随时都有可能导致被对手勒死的后果。不久，山东根据地就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减租减息群众运动。要知道，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但是减租减息是否能够顺利地开展呢？这张照片就是抗日根据地基层政府的干部们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在计算减租减息具体的措施。当时的规定是二五减租，一分利息，意思就是佃农交的租子要减去25%，佃农欠地主的债年利率一律不能超过10%。然而很快出乎刘少奇意料的事情就发生了，这样为老百姓减负的措施竟然第一时间没有得到百姓的拥护。许多人把政府为他们减下来的租子又偷偷地送回到了地主家。老百姓这样奇怪的举动让刘少奇很意外，他想弄清楚到底是问题出在了哪儿。在抗日民主政权的感召下，许多开明的地主和士绅表示支持边区政府的减租减息的政策，但是也有极少数的地主恶霸仍旧顽固不化。
1: 他行千里吃的是他地主家的草，人行千里种的是他地主家的地呀。
2: 打倒张万清，
3: 打倒张万清，
2: 打倒霍阎王，
3: 打倒霍阎王。
4: 电影《平阴坟》就是发生在山东莒南县大店镇，讲述的是农民吕明松因误打死地主家的一只鹰，地主硬逼着他披麻戴孝给鹰出殡的故事。当时这个埋葬一只鹰的小小土堆成了压在老百姓心中巨大的一座山。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中，这座象征着封建势力的鹰坟被铲掉了，地主恶霸的威风被打掉，农民们的苦水终于吐出来了。
0: 这张照片上的这位老汉在刚开始减租的时候就曾经将白天政府给减去的租子晚上又偷偷地送回到地主家。减租减息运动全面开展以后，他又跑去地主家把租子给背了回来。
4: 实行33制以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都扩大了，有很多开明士绅纷纷参加民主政权的选举，一些原来反对共产党的乡绅态度也有了明显的转变。山东兰陵县的开明士绅万春浦慷慨地打开粮仓捐粮给八路军，甚至把自家武装的枪支献给了八路军。蒙阴县的刘云浦卖掉了自家的土地，一次就向八路军捐献长短枪40多支，并且动员家族男女青壮年参加抗日队伍。
0: 减租减息运动让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在经济上翻了身，他们享受到了民主政权的最大实惠。正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群众的拥护与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逐步的壮大。除了减租减息政策以外，抗日民主政权在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实行了一系列符合根据地人民所愿、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政策，使根据地的面貌和根据地人民的面貌都焕然一新。1940年11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颁布了《人权保障条例》，这个条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也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冀鲁豫边区、晋西北临

时参议会也颁布了类似的条例，同时还制定了惩治贪污暂行办法、劳动保护条例、婚姻条例等。民主政权的建立为推动各种群众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根据地的青壮年男子成立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民兵等群众抗日组织，这些组织在农忙时就是普通。

0: 抗日作战的左膀右臂。妇女们组织成立妇女救国会，他们为抗日部队做军鞋，准备军粮，照顾伤病员，为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的乡村人民被前所未有的组织发动起来，加入到了抗日救国的行列中，就连儿童团的孩子们也没闲着。别看他们人小，手中的权力却不可低估。这张照片上拿着红缨枪的就是当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儿童团的孩子。要问这么小的孩子他们能干什么呢？实际上当时的儿童团专门负责把守各个村的村口，每个想要进村出村的人都得接受他们的检查。通常儿童团的孩子们见到陌生人就会问上这样一句：干什么呢？路条拿过来。那么路条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抗日战争时期，路条是见证身份的重要凭据，具有现在的介绍信和通行证的功能。因为当时没有身份证，判断被查者身份就是靠出门开具的路条，用完之后即收掉销毁。能保存下来的路条那就是凤毛麟角。我手中拿的就是当年一个名叫奎振森的生意人所开具的路条。在这张路条上显明了持有者的身份、出行的目的，还有一个大红章。查路条这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因为别说是儿童团的孩子，甚至就连民兵队的大人们都不认识字，所以他们其实只是看到纸条上有了黑字或者是有了红色的印章，他们就放行。有些汉奸特务就是趁机造假路条哄骗他们。
1: 实际上当时各抗日根据地都出版了大量的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报纸杂志，发行出版的种类及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据有关资料统计，仅军政杂志一项就有170多种。但是虽然报刊发行了不少，群众们受教育的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多数老百姓都没进过学堂，自己的名字不会写，甚至是报纸倒着看都是常有的事。为了更好地教育民众，唤醒民众的抗日救国思想，在全国各敌后民主政权的指导下，许多抗日根据地开办了识字班、庄户学等运动。不仅仅是儿童团的孩子在查路条时有效预防汉奸特务的哄骗，全国19个敌后根据地的老百姓通过读书识字解放了自己，走出了家门，投入到了抗日救国的行列中。
0: 在教育民众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自身的学习。1942年2月，毛泽东连续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演说，开始全党的辅变整风。延安整风运动使党的领导机关、广大干部和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正之风，加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 侵华日军疯狂扫荡，三光政策惨无人道，抗日根据地陷入空前危机。
0: 要是再精简了战士和政府人员的数量，那么边区遭到敌军进攻时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挡。
1: 军民一心，根据地展现全新风貌，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一首沂蒙山小调的传唱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档案正在揭秘。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群众的拥护下不断的壮大，在以游击战术为主的抗日斗争中成功牵制了大量侵华日军的兵力，侵华日军加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0: 1941年至1942年，侵华日军分别发动了对冀中的五一大扫荡、冀南的429大扫荡、冀中大扫荡、太行山根据地大扫荡、冀鲁边根据地大扫荡、晋冀鲁豫根据地大扫荡。在侵华日军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和治安强化运动下，各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人口大量减少，粮食产量急剧减少，抗日根据地陷入空前困难的境地。
1: 前面说过，1941年11月的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无党派人士开明绅士李鼎铭联合11位参议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李鼎铭的提案立刻就引起了争议。要知道，这可是抗战的最艰苦的时期，要是再精简了战士和政府人员的数量，那么边区遭到敌军进攻时，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挡。但是当毛泽东看到这个提议后，他不但没有反对，反而非常重视。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要求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要进行整顿、精简机关、充实连队、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随着精兵简政政策的普遍实行，对于减少消费、增加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克服物质困难、提高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只有精兵简政显然还不足以冲破日军的封锁和扫荡，在粮食、衣服都空前紧缺的情况下，只有生产才是硬道理。
0: 在日军疯狂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同时，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全国各根据地人民在毛泽东所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下，展开了大生产运动，掀起了开荒、纺织、生产新高潮。
1: 被日军封锁的人民为了自给自足、为了抗日而奋斗，但是唯独有一种人被称为最讨厌的人，这究竟是什么人？
0: 这种人当时被称为二流子，在陕甘宁边区就曾流传着一首描述二流子的歌曲：二流子，馋又懒，东逛西浪吃洋烟，吃得腿长脖子细，家里没有二亩地，公家听着要反对，邻家骂你没志气，老婆骂你没脸皮。以陕甘宁根据地为例，在1935年大约有7万人之多。为了改造这些二流子，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到了1943年初，仍旧还有9554名顽固不化的二流子不接受政府的改造。
1: 1943年4月20日，陕西无锡县政府召开表彰大会，政府选出了5个不思悔改的二流子，请他们到会。这表彰劳动英雄的大会，请几个二流子来干什么？很显然，这是让他们去当反面典型啊。但让这几个人没想到的是，一走进大礼堂，他们受到了与劳动英雄一样的欢迎，招待他们与上宾坐在一起，请他们喝酒，请他们吃糖果、饼干。这突如其来的待遇，让这几个人非常的吃惊。在会上，一个陕甘宁边区曾经的著名二流子刘海山先发了言。这个刘海山早先因为沾染了赌博还有吸毒的恶习，整天在外面闲逛，不务正业，村里人就管他叫二流子。后来

0: 是在政府的鼓励和帮助之下，他改过自新，成立了一支运盐队。在他和他的运盐队的带动下，吴淇县的运盐活动蓬勃开展起来，全县总共组织了近百个运输队，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在吴淇县劳动英雄表彰大会上。 刘海山被选为本地区的劳动英雄。刘海山最后说：“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像我这样一个恶习成性的二流子，居然能够得到如此崇高的荣誉。”听完了刘海山的演讲，那五个被请来的顽固不化的二流子终于被感染了。他们表示一定会接受改造和帮助。他们说：“如果再不接受改造， 他们恐怕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看。”时任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平日里是个不苟言笑的人。1945年8月13日这一天，这位一向严肃的将军，颁布下了他这一生中也许是最为轻松的一道命令。他说：“大家， 都到街上去，把咱们的沂蒙山小调唱起来。”歌声迅疾响彻在装饰庄园的上空。1941年3月，包括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八路军115司令部在内的党政军机关移驻临沂莒南县。 山东四大家族之一，当地开明士绅代表庄氏家族主动献出所辖堂号，供中国共产党人使用。正是在这里，山东抗日民主政权不断巩固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长足发展。1944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率先发起局部反攻，开始收疆复土。1945年8月13日， 经民主会议通过，山东省政府再次成立。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省级政权。2天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我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1: 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人民群众在根据地内精神振奋、心情舒畅，真正过上了当家作主人的崭新生活。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建设，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有了持久抗战的依托。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从根据地源源不断地涌出。 以根据地为依靠的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在战斗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壮大，这支人民的武装力量又创造了怎样的辉煌？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雄狮，他们有着光荣而响亮的名字——八路军、新四军。 1939进察冀抗日根据地，侵华日军所谓“名将之花”被一炮轰死，命丧太行。八路军运用了怎样精妙的战术？
0: 这一战的部署就是要把全部的敌人包饺子，
1: 千古奇冤江南一夜。
0: 历经皖南事变，面临最困难局面的新四军，
1: 对于坚持全民族抗战大业，又抱定着怎样的决心？中共中央随即将全军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总共90000多人。坚毅的号角吹响，胜利就在前方。看人民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如何浴血沙场，敌后扬威。 档案：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5集，为您揭秘。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

0: 案。
1: 犯罪者们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 杨队长你不认？
0: 全新阵容集结，
3: 又发现了具尸体，
0: 拯救滚烫警魂。
4: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0: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5: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6: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
7: 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8: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7: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9: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1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1: 这纯野生的，上海人
12: 硬劲儿的就选它，
13: 掐一下越嫩越好。
1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5: 下锅，
1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6: DHA EPA 的含量，
1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9: 很好喝，
2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1: 哇，好香。
1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2: 不错了，这个菜
10: 暖暖的味道，
23: 上菜啦。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这是您的手机吗？
1: 对。
0: 这是您的手机？
1: 不是我的，我捡的。
0: 捡。
1: 但是我才听到。
2: 我们这儿着急等。
1: 对。
2: 等了打了很多电话，我容易
1: 我在包里一直都不知道。
0: 行了，好吧。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现在啊，很多智能手机都有查找功能，手机一旦遗失，通过绑定账号查询手机定位，就能找到手机。前不久呢，海淀公安分局青龙桥派出所的民警就在颐和园用这一功能帮两位游客找回了遗失的手机。
0: 刚才有游客手机遗失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了。因为手机一直处于能够接通的状态，但是没人应答，在东宫门游客中心。
4: 好，你先在稍等我们一下，我们已经到广场了，马上到啊。
5: 游客王女士带着孩子在颐和园游玩时，孩子手中的手机不慎丢失，王女士心急万分，当即报警求助。青龙桥派出所副所长薛楠接警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
0: 那个手机别着急，我们看看能不能给人定个位。
1: 我不太记得我的 ID， 但我记得密码。
0: 您不知道手机落在什么位置了是吗？
1: 不太记得 ID 了。
5: 王女士一时紧张，想不起账号信息，于是决定带着她去园区走过的地方，边走边回忆。
0: 什么发现丢了的？
1: 打卡拍照的，然后一进门拍完照的时候，然后说拍完照片之后，我就直接就刷身份证进去。然后有一个动作是，我可能拍完照片，我那个手机。
0: 啊，
1: 我的包是开着的，我忘记手机我是揣在兜里的还是放在包里。
0: 包里肯定没有是吗？您别着急，别着急，手机能一直打得通，应该就没事儿。
1: 对，可能就有可能说我进门或者是我要一坐的时候可能掉出去了。
5: 找了一会儿，王女士终于想起了手机的用户信息。薛楠指导她操作，锁定。

0: 另一部手机的位置，凭借对园区地形的熟悉，快速朝手机的方向追踪。
1: 在颐文馆后身往长廊走，应该是在那个位置。我去看一下，这定时刷新吗？乐园里边了是吗？刷新一下位置，重新登录一下。现在显示在那边小路上，两分钟前。来，劳驾过一下。
2: 就在这附近，一分钟前，就在这儿。
0: 薛楠发现遗失手机的位置在不断移动，他立刻再次拨打了手机号码，一名保安接通了电话。
1: 民警，我这民警，派出所民警，您在哪儿呢？把手机给我拿过来。好好，好嘞，好嘞，交给您了。是谁交给您的呀？
3: 刚才有一位游客，
4: 游客捡到的。
1: 好嘞，游客交过来的是吧？
3: 对。
1: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找着了，找着了，游客交给保安了。刚才在这边交给吧，刚交的是吗？刚交过来是吧？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行了行了，
5: 对，是这个，是这个，谢谢您，
1: 那个、
5: 谢谢您。
1: 那个一定把这个自己物品放好。咱们带着孩子给孩子玩的时候，也跟孩子说清楚，咱们走的时候一定提示拿好自己的东西，好吧？
0: 手机失而复得，王女士十分激动。她说，手机里的内容非常珍贵，幸亏民警帮她及时找回。
5: 一打电话，你们立马就来了，真的是。
6: 现在什么心情？
5: 哎，特别激动，就是手机其实它不值钱，但里面东西特别贵重。
1: 天热，然后咱们注意一下这个，别中暑。您看您这个满头大汗的，您注意补水。然后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及时求助咱们这个相关的保安人员，他们也都有是相应这个防暑降温的物品，好吧？
5: 啊。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吧，
5: 谢谢
1: 啊，保管好自己物品，
5: 谢谢，
1: 宝贝儿。
0: 薛楠刚刚回到警务室，又一名遗失手机的游客李女士神色慌张，急匆匆地过来寻求帮助。
1: 怎么了？什么时候？
7: 现在这手机能不能上这个手机进到他那个程序，然后用那个
1: 定位
7: 号定一下位呢？
8: 手机的账号和密码你记着。
1: 到咱门口了，到咱门口了。
0: 通过手机查找功能提供的线索，薛楠看到了手机的位置，刚刚路过警务站不久，已经离开园区。薛楠快速追了出去。
1: 这是您的手机吗？
9: 对。
1: 这是您的手机？
9: 不是我的，我捡的。
1: 捡
9: 的时候才听到。
10: 我们这儿着急走。
9: 对。
10: 我打了很多电话，我容易
9: 过。我带包一直都
1: 不知道。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好吧。捡到物品之后，及时交给我们工作人员，好吧？
0: 薛楠快速反应，一路奔跑，成功在一名女子手中找到了李女士的手机。此时手机处于开机状态，薛楠现场对事主进行提示：
1: 给孩子玩的时候，一定跟孩子说好，保管好。这个临走的时候提醒一下孩子，及时把这个东西装好。
0: 手机找到了，此时李女士的两个孩子还在警务室里等待。薛楠带李女士回到警务室，对遗失手机的孩子进行安全提示。
1: 目前来看啊，从这个情况来看，首先一点，这个手机也没有关上，这个应该是就是咱们符合遗失的那么一个情况。在出来玩的时候，给孩子拿手机的时候，提示一下孩子，保管好自己手机。在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提示一下，检查一下有没有遗落东西，好吗，宝贝儿？
9: 现在知道了啊。
1: 作为我们公安机关，我们肯定是为大家服务的。这个水我们是肯定不会收的。等会儿给我来个袋子，来来来，这个东西你们留好。北京天气热，我不能收，我心意我们领了。您母亲呢？我们呢有规定，我们有自己的水，我们不能收这些。不，这是我们相关规定。祝您旅游愉快，好，心意我领了啊，心意比这个重。这是我们日常工作，都是日常该做的事情啊，好吧，行，
9: 好的，
1: 好
9: 的，
1: 好，哎，再见，
9: 拜拜，
1: 哎，
9: 北京真好，
1: 再见。
11: 今年七月，通州分局斩断一条为诈骗团伙提供远程控制服务的涉诈技术研发、封装、运维的黑产链条。案件中，诈骗分子冒充社交平台客服，以如不关闭直播功能将每月扣款为由，诱导受害人下载一款名为抖正会的涉诈 APP， 实为可远程操控手机的木马病毒。运行后使受害人手机黑屏失控，诈骗分子通过后台窃取支付密码、验证码，甚至开通免密支付，盗刷受害人卡内全部资金。今年以来，

0: 北京警方持续推进断卡断流专项行动，累计打掉各类窝点团伙170个，全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数、损失金额同比均下降50%以上，其中损失50万元以上案件的数量同比下降超过70%。在打击线下运金专项行动中，全市共刑事拘留涉诈运金嫌疑人460余人，打掉运金车队73个，现场拦截现金6200余万元，黄金19.51公斤，有力震慑了犯罪。今年汛期，北京遭遇多场强降雨，全市全力开展防汛避险工作，但个别网民为博流量，恶意编造传播汛情不实信息，误导公众，引发恐慌。对此，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迅速核查，严厉打击。昌平网民朱某某发布的这段视频，谎称台风引发门头沟山洪爆发。经核实，8月11日的强降雨并未造成山洪洪涝灾情。这条视频实为网传了很久的旧闻。朱某某移花接木发布到新场景中，借助汛期热点，浏览量短时间突破3万次，累计转发764次。视频的大量传播对北京当天雨情造成了误判，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恐慌。目前，朱某某已被行政拘留。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涉汛不实信息属于违法行为，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环境。练为战，不为看。近日，市局反恐部和特警总队开展全要素实战模拟演练。这次演练不设脚本，不打招呼，不走过场，全程紧贴真实警情，全面检验队伍应急处置能力。属地联动、疏散警戒、侦查搜索、合围抓捕，各环节高效协同，一气呵成。以实战立精兵，筑牢首都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
1: 浙江舟山一位女子遭遇了虚假投资诈骗，骗子让她线下交易830克黄金。就在交易完成，车手准备逃跑的时候，民警一个飞扑把人按住，830克黄金价值80多万成功拦截。这类诈骗套路就是诈骗分子伪造投资导师，以高额回报、稳赚不赔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等你要提现了，就编造各种借口让你去买黄金实物，交给所谓的车手线下取走。别忘了，凡是网络投资后让你买黄金线下交付的，邮寄给陌生人的，全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况，立刻拨打96110。浙江温州多位车主报警说，车辆的车窗玻璃炸裂，而且呢车身漆面伤痕累累，损失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民警翻看监控，锁定嫌疑人方某某，当场查获弹弓和钢珠。这人起初因为生活琐事心里有气，想拿弹弓发泄情绪，结果几次得手之后开始上瘾了，沉迷于破坏带来的刺激，干脆把路边私家车当靶子。目前方某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依法刑事拘留。G15沈海高速上，这名穿着红色上衣、牛仔短裤的20岁女子曹某，骑着一辆杜卡迪摩托车狂飙，身后呢一辆小汽车紧追不舍。这仪表盘时速200公里，220公里每小时。这姑娘还单手扶把，另一手掏手机在拍摄。警方通报，曹某和驾车男子陈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依法刑事拘留。网友说，这是最后的自由。我想说，自由从来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知道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为了日结800元的高薪，一位刚大专毕业的年轻人李某甘愿充当电信诈骗团伙的跑腿儿，帮助转移涉诈的赃物，获利虽然只有2800元，但是李某最终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我们来看看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审结的这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2: 然后你明知是犯罪所得，伙同他人帮助转移了这500克黄金，获利是2800。然后我们认定的罪名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3: 正在签署认罪认罚拒结书的是本案的被告人李某，00后，因一份高薪招聘的工作，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4: 本案的被告人李某其实就是电诈团伙组成的帮助转移赃物的工具人，他其实今年

0: 刚20多岁，刚大专毕业，是一名无业青年，可能偶尔跑跑滴滴为生。在求职的时候，已发现了这个日结高薪，就每天800块钱，然后还能日结，报销完往返的机票，并且还包住宿，这样一个非常高薪的条件所吸引。
1: 来到天津之后，李某很快接到团伙下达的任务，团伙专门给他安排司机，带着他往返北京、天津两地，线下收取赃物。每次外出执行任务，他都要按照团伙的要求进行伪装。
0: 在被告人取物的时候，这个电诈团伙要求他全副武装，戴口罩、戴帽子，并且同时胸前别一个摄像头，同时还给他另派了一个司机，全程带着他远来北京去取一些线下的财物。
1: 为了规避警方侦查，掩盖洗钱的痕迹，诈骗团伙设置了一套隐蔽的作案流程，全程单线对接，定点取货，隐秘交付，每一步操作都极具反常性。李某全程按照上家的远程指令，机械化地完成取赃、核验、转递的全套工作。
0: 根据李某自述，每次是这个上线，通过把一些定位发到他的手机上，然后导航到了目的地，根据上线的要求，可能拿到一些现金或者黄金。他通过就是上线给他交付的一个手机，就一个单线联系的手机进行拍照核验，如果确认东西无误之后，就交付给指定的人或者是指定的地点，一些隐秘的地点，像桥洞底下或者是其他地方。
1: 李某参与作案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只有一周。短短的7天里，他多次按照指令交接现金、黄金，其中就涉及被害人高女士被诈骗的巨额赃款。
0: 其中本案的被告人李某转移的一起赃物是一块500克的黄金，当时的价值有57万。这个黄金是一个电信诈骗的被害人高女士。
1: 据了解，高女士的被骗经历是一起典型的婚恋交友类电信诈骗。闲暇之余，高女士通过社交平台结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对方自称是现役军官，凭借正直稳重的军人身份人设以及贴心的话术，一步步地获取了高女士的信任。二人确立关系后，该男子便谎称有内部低风险高回报的农产品投资渠道，诱导高女士参与。高女士信以为真，凑了51万元购买了500克的黄金，按照对方的要求直接将黄金交付给了李某，殊不知落入了诈骗的陷阱。
0: 高某在交付的过程中可能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有这个被告人核验黄金的经过，拍到了被告人的面部特征，这样对于后续的指控是非常有利的。
1: 警方依托这些关键证据，先锁定了司机，进而抓获李某，案件就此告破。
0: 李某到案之后，其实刚开始是说他不知道他自己帮忙取的是什么东西的，他辩解说我不知道这是犯罪来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咱们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来判断的话是非常反常的，包括他面部的武装，像戴口罩、戴鸭舌帽以及胸前有摄像头，每一次的交付货物都需要交付到指定的人或者是隐蔽的地点，而且是交付的是一些现金，包括黄金，这都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行为，正常人应该能意识到这是一个诈骗所得，持续一周后还是抵抗不住内心的恐慌，就脱离了这个组织离开了。
1: 李某供述，一周之内参与了7-8起交接赃物的行为，获利28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李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
0: 我们还是想提示广大的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还是不要被这种高薪日结等等所引诱，还是要踏踏实实的靠自己的勤奋或者自己的一些技能来找一些踏实稳定的工作，不要因为前期刚开始步入社会的时候就被一些高薪所引诱，最终使自己迈入一条不归之路。
2: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住无诈。
3: 全民反诈，守住。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您好，我想咨询，公司拖欠我好几个月的绩效，我找领导核对欠发薪资后，对方在核算单上签了字，但公司说部门领导虽然负责考勤工资这些事，但没有定薪权，签字不算数，请问这个核算单有效吗？
2: 本案中，王先生所在部门的领导是代表公司对王先生进行用工管理，并且公司也称部门领导负责员工考勤、工资核算等事务，所以啊，其签字确认的行为应当属于代表公司开展的职务行为。公司内部对领导职权的限制不能对抗善意劳动者。王先生作为普通员工，有理由相信部门领导有权确认欠薪的事实，因此欠薪核算单有效，该公司应当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0: 观众于先生向朋友丁某啊借了30000块钱，现在呢债务到期，于先生还有10000多没还上。后来呢，丁某把这笔债权呀转让给了殷某，并且呢给于先生发了短信通知，但是于先生没看到。现在殷某起诉了于先生，于先生想问问，他不知道债权转让可以拒绝还款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2: 根据法律规定，受让人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在相关诉讼材料送达债务人时，该债权转让通知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于先生应当履行还款义务。当然，如果于先生在收到法院通知之前已经向丁某履行了还款责任，则需要另行认定。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3: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4: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3: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5: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3: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4: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6: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7: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8: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9: 谢谢。
3: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0: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1: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2: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3: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金沙水拍云崖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另一种感知，时间形态，他者言语，数字痕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我们看见中华，中华世纪坛。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4: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3: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5: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6: 由不得你不认。
3: 全新阵容集结，
17: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3: 这就滚烫警魂。
18: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9: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贺娟教授告诉我们啊，现在可属于双师时节呀。这个时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非常的疲惫和累。那双师时节还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和伤害呢？我们赶紧再次请出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欢迎北京

0: 中医药大学教授贺娟贺教授，欢迎。还有欢迎青年观众代表设不了，欢迎你。欢迎我们老年观众代表黄丽华阿姨，欢迎。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今天我们开场呢，首先啊说一杯茶，这杯茶可不一般啊。为什么不一般？这个茶饮呢，是今天我们请到的贺教授专家给自己开的茶饮，那我们就太好奇了呀。这背后的故事是怎样的？为什么专家会给自己开这一份茶饮呢？
1: 它是有一个来历的啊。其实我的心脏就不是特别好，年轻的时候就心率很慢。2020年曾经得过心脏病，有一段时间我有一个严重的心律失常。那个心律失常呢，后来我自己开了一个方子，这个给自己治好了。大概到现在应该是过了6年。其实这中间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今年受这个年运的影响，我又觉得心脏不舒服。最严重的一次，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吗？因为我本来心脏都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出门诊，到了门诊上，下午1点半出诊，我到那之后，我就胸闷，喘不上气来，我也不备心脏病药，平时心脏没问题嘛。我说你给我买速效救心去。我让学生跑步到附近的药店买的速效救心。来了以后，我吃了这个十粒速效救心，就这吃下吃之后才敢开始门诊。那一段时间就一直就不敢不带速效救心出门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给自己开了这个小方子。喝完之后，我这段心脏就没事了。所以它是养我们心气的一个比较好的小茶饮。
2: 太宝贵了。
0: 对，养心护心的茶饮方，我们专家哈，实证过的，亲测有效，真的是特别好。里面有什么宝贝呢？就在这个药包里啊，大家这样一目测就知道，其实东西并不多，非常简单的一个组成。我闻一闻，有很好闻的一个味道啊。那这样，我把这个茯蒂呀，给两位品尝一下。什么味道的？然后猜猜里面有什么？
3: 酸的，
4: 酸酸的。而且闻着这个味儿吧，我感觉应该是这里头这味药应该跟树皮差不多，是有一种那种东西啊。因为它这个气味特别重，特别厚重。
2: 对，
4: 它不是清香型的这种。
0: 厚重的，酸酸的，
2: 还有一股调料味儿，
0: 还有调料味儿。
4: 吃炖肉也行啊。
0: 对，
4: 聊偏了。
0: 猜猜有什么？
2: 就是那个
0: 酸梅汤的味儿，
2: 酸梅汤的味
4: 儿。而且我觉得
0: 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我们太好奇了，专家给自己调理身体用什么方子呀？专家经常带的保温杯里面都有什么宝贝啊？这不就来了吗？今天呢，贺娟教授呢将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心脏调理好的这个茶饮包里面的内容啊，要免费的送给大家哈。到底里面有什么宝贝？如果您想提前知道，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提前获。知答案了啊！好，那这个茶饮包啊，里面有什么宝贝？我们慢慢来揭晓。首先呢，我要做一个小调查，来问一下大家，大家有没有看天气预报的习惯？有的举个手，都有是吧？好，来问一下黄阿姨，您平时看天气预报是看这一两天的，还是看一个星期的，还是看多久？
2: 在电视上，它也就是第二天的。我要是看手机的话，最多看一个礼拜的。
0: 看一个礼拜的，
2: 一个礼拜以后的，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了。我看他干嘛啊？
0: 我们今天现场有没有看一个礼拜还要多的时间的？我看两个星期，我看一个月的，有吗？有这习惯的？真没有，真的，我也是这样。
4: 除非好像要么就是你要长途出差的话，有可能会看当地的1到2周。
0: 这就是了。我们平时关注天气预报，顶多一两天，一个星期。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啊，像贺娟教授这样的中医大夫，他们看天气预报可不是一两天，他们甚至要看一整年的。为什么看一整年的？看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大屏幕。
1: 我不知道大家会对这里边的文字是生疏呢还是熟悉呢？头两个字叫做丙午年，丙午对应的是什么呢？我估计大部分人是没有关注到，也就我们标记年份的时候，其实我们所有的日历表除了标今年公元哪一年，2026年，是不是还有一种标识是什么甲子纪年？今年就叫丙午年，理解不理解？

0: 这个六十甲子今年对我们来说可能一般人看不出意义来呀，那标着这个有什么价值呢？那对我们中医来说就不一样了，我们会根据这个来判断整个这一年的气候特点、气化特点啊。所以也就是在《黄帝内经》里面，大家可以看丙午之岁，水气统之。我们今年是丙午年，丙年就是水气太过啊，以水为主，所以整个这一年的雨水是偏多的。另外呢，《黄帝内经》会把这一年分为六段，每一段都有它的特点。那具体的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段，就是叫做四之气，7月22到9月22，那现在就处在四之气这个时段，它是两个湿相合，所以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了，我们虽然已经进入秋天了，按说已经秋燥了，但是呢雨水依然非常多。
1: 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知道了，一直到9月22号呢都是双湿，湿气非常重，那受影响的是我们的心气。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关键信息要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湿是热的放大器。什么意思呢？这个道具呢已经摆在了受不了面前哈，你给我们演示一下。
2: 好，那我现在就演示一下啊。
3: 哦，好大的烟
2: 啊！看这烟就可以从这些孔道里就出来了。
3: 哦，出来是挺顺利的哈。
1: 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一个透明的盖子里面有好多烟，然后呢，这个盖子上有好多大孔，很轻松的，里面的烟就冒出来了。这要说明什么，何教授？
0: 说明如果是我们环境湿度很正常，我们肌表的这种散热的这种能力就会比较通畅，汗孔可以正常的排泄这些热气。这个热气就不会郁在体内
1: 啊，就即便有湿气有热气，我们都可以轻松的把它排出去，这是健康的人体。好，再演示第二种。哎，我们看到第二个箱子已经出现了哈，但是在这个箱子上我们要加一个步骤，我们要在上面喷上水。好，
2: 现在已经喷完了啊。那我现在开始点了。
3: 出来了，
1: 还是有烟。那跟刚才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注意观察，烟呢？烟怎么出不来呀？完全憋在里面呀。
3: 这有那个水汽吧？湿了它是不是就不出来了？
1: 就捂在里面了吗？
3: 对，
2: 捂在里面了。
1: 完全不出来。
2: 感觉这个气孔好像被水是不是给糊住了？
3: 糊住了。
2: 对，它不透气了。
1: 那何教授，您来说一说，这又是怎么回事？
0: 现在是湿比较重的季节，对吧？但是呢，这个湿并不会单独的存在，它会影响我们人体的热。如果把这个盒子比作我们人体的身体的话，那这里面的烟雾就像我们人体不断的往外蒸发的热气。正常情况下，我肌表抽离汗孔，我都可以打开，我就可以往外排。但是呢，等环境湿比较大的时候，就像是这个盒子这个孔被湿给堵住了，所以身体的热就排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就是其实我们身体是湿和热并重的，湿和热都有，也就是它并不是单纯一个湿存在，同时人体也会热，有湿热。
1: 湿我们直观的看得到了，我们把这个热情受不了帮我们贴上。这就是为什么说湿是热的放大器。突然让我想到，比如说有一天我在厨房里面，然后蒸东西，我就也没开窗，也没有开排风，那个厨房就是又湿又热。
0: 只要湿度一大，大家感受就是什么呢？也会很热，就是叫湿热交蒸，对吧？就会出现这种变化。
3: 对，好像有那么个说法，就是同样温度，如果湿度大的话，你会感觉到更热。
0: 对，湿就是一个温度的两极的一个放大器。如果热的时候你会感到更热，如果冷的时候你会感到更冷。
1: 真的是，
3: 对对对，
1: 一下子啊就明白了。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好像往年的秋天一来我们就觉得好像凉爽了，干燥了，但今年都处暑了，离秋多久了？大家可以翻翻日历，好久了。可是我们现在仍然感觉，哎呀，气压好低啊，然后不好呼吸啊，心脏不舒服啊，身上黏黏腻腻的，这就是又湿又热哈，湿太多了，把热也放大了。那这种又湿又热的情况，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0: 末初秋的健康困扰您有哪些呢？第一个，出暑后仍然动不动就一身汗。第二个，出汗后心慌，夜里睡不着。第三个，喝水也不少，但是还是口渴。大家把自己的问题写在上面。大家都写好了哈，那听我口令，一二三，亮题板。好，我是就是喝水怎么都不解渴啊，受不了呢。
1: 我第一个就是出暑后，我感觉我浑身就整天都是黏黏的，哎呀，我都黏着这个皮就涩的，你知道吗？可不舒服，
0: 动不动就一身汗，
1: 对，
0: 还出汗，
2: 是干点活拖个地就跟水洗的似的，这头发都湿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喝水。真的是觉着一杯接一杯的，喝完以后还是口渴，我就以为是血糖的问题，但是量了血糖好像也还行，高也不是高的特别多，但是就是还是老是觉着渴。
0: 看我们台上我们三位哈，有一和三，没有二的选项，我看看现场有没有。哟，现场选二的还真不少，我来问一下吧。您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64岁。
0: 您说说您的症状。
3: 夜间容易醒，偶尔会感到胸闷。
0: 比如说睡多久就一醒？
3: 可能睡1-2个小时吧。
0: 我看这位阿姨也选的是二啊，出汗后心慌，夜里睡不着。您说说您的症状。
4: 要睡觉的时候就出汗，出汗嘛就心慌，然后夜里就睡不着，
0: 完全符合症状啊。
4: 然后就是整宿没有觉，这心慌睡不着，就影响了后边睡眠。
0: 行，谢谢阿姨，谢谢两位的回答哈。这些症状和湿热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何教授，
5: 刚才这个谁瘦瘦演示了，其实湿重的时候，我们的排汗就不顺利，排汗不顺利的时候，人体的热就没法发散。所以也就是只要湿重，往往人体的内热就很重，热重了以后，为了散热就一定要是人必须要出汗，所以只要是湿度大，我们往往就会汗出得多，这就是一个循环。所以虽然叫处暑了，什么叫处暑，就是暑季到这个地方就打住了，但是呢暑热停了，湿没停，所以呢我们的热依然很重，热重了以后就会出汗，所以第一个症状就是处暑后仍然动不动就是一身汗。我们中医的一个观点，汗为心之液，所以出汗太多可能就会伤到我们的心了，这个时候伤到心之后导致心气阴两伤，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心脏的症状，像心慌了、胸闷了、憋气了、失眠了等等，往往就是这个汗最后伤及心气阴的表现。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整体的这个阴精不足了，所以你就要喝水。喝水为什么不解渴呢？因为你补充了元，但是呢你没有节流，你的汗是继续汗出，所以人体的阴液依然是大量的损伤，喝水不解渴啊，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0: 这三个问题其实呢，都和我们的心有密切的一个联系。昨天我们知道了，双十时节是会伤心气的。今天知道了，会伤我们的气阴啊，就等于气阴两伤。那这个时候，我们像那个箱子一样，那种热啊湿闷在那个箱子当中，那我们用一些活血的，是把里面不好的啊这些湿气散一散。怎么样？
5: 很多人只要是一出现胸闷憋气，可能一个最本能的一个反应，我就是吃活血药。
0: 是
5: 啊，一定是觉得是心血管给堵住了，我吃点活血药不就完了吗？当归啦，川芎啦，这个丹参啦，三七啦，红花啦，什么，这些都是常选的药。大家要注意，它们之间虽然都叫活血药，但是呢还是有点不同的。你像三七，它是本身就有补的作用。三七实际上和谁是一个家族，是一个科属的呢？和人参，都是五加科的植物，所以三七本身它在活血的同时有一定的补益之性，单吃三七是没有问题的。丹参有的选丹参，这个中医有一句话叫做一味丹参共同四物，也就是这个四物是指的什么呢？四物汤，也就是它既行血又补血，所以它自身兼有所谓的行和补的双重功效，单吃丹参问题也不大。但是呢，有的药你可能就不能单吃，你像这个川芎，我一说川芎，大家会觉得我不吃川芎啊，我对川芎不熟悉，我怎么可能买川芎来吃呢？但是有一个药是大家家里常备的，也是我刚才提到的，

0: 药是什么呢？这叫速效救心丸。
1: 哦，
0: 速效救心丸其实就俩成分，一个是冰片儿，一个是川芎的提取物，就这俩药组成的，所以它行血的能力特别强。但是呢，它开创力很强的时候，它的发散力就会强，所以一发散，最后又会伤气，又会伤阴，也会伤阳，包括红花也是这样。

0: 冠心病，我可以不可以每天吃？是不建议这样吃的，
1: 所以也不能乱用啊。好，另外很多朋友说，哦，我知道了，先双师的时节啊，昨天讲了，我们伤我们的这个心气，今天知道了，还伤我们的心阴，心不足，心阴虚，我们有哪些症状哈、啊？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一起来看大屏幕。
0: 第一个症状就是心悸，心悸是什么？就是实际上就心慌。啊，就是我们现在医学所说到的心律失常。嗯，平时也就是你这么待着，你不会感觉到心脏存在。
2: 啊，对对。
0: 什么时候你觉得心脏在那个地方突突跳了？嗯，啊，他就病了，他就说明这就叫我们通常所说的心悸，用老百姓的话说就叫心慌。那这就是心气阴两虚的典型症状。第二个就是心烦，因为你心阴不足了，热就多，热只要一多了就会烦。就是什么呢？睡醒了一身汗，也就是我们一般中医会把这个汗分为自汗和盗汗。嗯，白天坐到这个地方，明明知道我什么都没干，但是他出一身汗，他自己就出汗。说白了，自汗就是自己也出汗，是吧？这叫自汗。那什么叫盗汗呢？盗就是偷偷的，啊，也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就出汗了。什么时候你不知道？你睡着了，啊，醒了之后发现出了一身汗，这就叫盗汗。心阴不足的典型症状是晚上出汗就比较严重，就是盗汗比较严重。当然后面阴虚了肯定口干呀、肯定口渴了，那顺带着它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也会出现失眠，出现焦虑，再严重就会出现什么胸闷胸痛。
1: 大家都频频点头啊、终于知道自己的这些不舒服和什么对症上了啊。那想问一下，这些信号这些危害，如果我们不注意、长此以往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心血管的危险的事件发生呢？
0: 哎，你这么一说啊，我得给你举个例子。我前段时间这个有一个我的老病人哈、他本来是看高血脂的，已经好几年没见了，突然又来了，说贺老师可不得了了，说我出了大问题了。我说你出什么大问题了？他说你不知道，前段时间他说我急诊到这个什么的医院急诊科做了俩支架。我当时一听很诧异啊，我说心脏，我说你这么严重吗？为什么做俩支架？就是这个今年这个年份湿和热并重的。然后呢，他晚上下了班又去健身房，健身房又去健身，一健身又出的汗更多，结果在健身房跑步机上就不行了，然后就给送到医院急诊科，最后这个心血管一查，说你这个心梗，所幸是轻度心梗。所以呢，也就是我们这些症状，我们如果是一般人，我就说偶尔出现症状问题不大，但是呢，你要是素有心脏病，啊，你是糖尿病患者，你是高血压患者，你是一个高脂血症患者，然后心脏本来就有一定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小心我们的小心脏了。
1: 今年的这个特殊的时节，这种湿热特别重的情况一直持续到9月22日呢。看到这里啊，很多朋友也对上症了，说那今年这个时节这么特殊，湿热这么重，我应该怎么保护我们的心阴呢？啊，别忘了今天开场的时候啊，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杯茶，是我们贺娟教授自己给自己开的保护心脏的小药方，而且效果非常的不错。这个药方到底里面有什么宝贝？想提前获取答案的，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您就知道答案了哈。我们可以按照上面的用法用量慢慢来用调理一下。继续来请教贺教授了，如果有以上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症状啊，心阴虚，我们应该用什么东西来调理呢？
0: 针对我们今年这个湿比较重、湿热兼重导致的汗多啊，以及伤心气这种情况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酶啊。但是酶呢，你看有好几种，对吧？有青酶，有化酶，有乌酶。大家可以猜一下，哪个酶对我们的心脏是比较好的？
1: 哦，这三个酶哈，往这一放啊，就觉得想咽口水，闻着特别的好闻，酸酸甜甜的。那我们把这个自己认为的正确答案写在题板上，好不好？是青梅还是化梅还是乌梅对我们的心有好处呢？ 你看这五花八门的写什么的都有啊，来吧，准备好了，一二三亮题板。哎，电视机前的您会选择哪一个呢？我选的是青梅。
2: 我选的是乌梅。
1: 闻的味儿特好闻。
3: 我选的是话梅。
1: 你看我

0: 三个人就选三个样，现场更不用说了啊。王阿姨您先说说、嗯、您为什么选乌梅？
1: 我觉着如果要是对身体好的，它一定不太好吃，要是青梅的话吧，我怎么看它好像
0: 因为太好吃了。
1: 对，尤其是那个话梅，又有盐又有糖，它肯定好吃。我觉得怀孕啊什么的吃这个好像特别的多。这个青梅呢，我也看了一下，好像也有糖，那么腌制过的哦，就是没有那么酸。
0: 明白啊、嗯，就觉得越好吃的梅子越没有什么功效。
1: 对，因为我是血糖有点高哈，就青梅和话梅我肯定是不碰的啊、嗯，那就剩乌梅了。
2: 我正好跟阿姨不太一样，我就正好是反比，它越好吃它才越容易能刺激你。你像现在是不是就一淋就开始有流口水？
0: 我正在咽口水。
2: 你想一想，话梅一下分泌出来的口水，分泌多了以后再动一动，哎，不就出汗了吗？
0: 越说越想咽口水。
2: 对呀、啊，
0: 哎，你可以回忆一下，你刚才不是喝了贺娟老师自己给自己开的那个茶方里面啊？
2: 对啊，
0: 是什么梅？是话梅的味儿吗？
2: 哎，那就对，就是话梅，
0: 就话梅味儿，
2: 就是话梅味儿。但是它是把话梅洗干净了以后搁到里头煮。
0: 多费劲呢、啊！
2: 他就是要他那个，因为你想，很多咱们的中草药是不是都是干干的？嗯、
0: 是啊。
2: 你看这里的哪个最干？那不就话梅最干吗？
0: 哦、有道理。我要被拉跑了，我要去他的这个阵营了。啊、哦，那是话梅还是乌梅还是青梅呢？嗯、我们赶紧请啊何健教授揭晓答案。
3: 湿热病重出汗不止，用哪种梅子可以养心阴？专家自用茶饮方又有何独特之处？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4: 你看这三种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都很常吃啊。嗯。然后有的喜欢吃青梅哈、啊哎，因为它虽然酸，但是和杏仁不一样，还没酸到杏仁那种程度、嗯、啊，比较酸爽的一种口感啊。有一个成语叫做“望梅止渴”，对吧、嗯？哎，光听这个名字，对吧？这个口水就出来了，所以一吃呢。它也有生津炼精的这种作用、嗯、开胃消食都有啊、嗯、但是呢它的收敛之性酸涩之性还是稍微弱一点啊、嗯、然后话梅呢就像黄阿姨说的，它实际上是我们青梅成熟的青梅，又用糖啦又用盐啦又有很多辅料加工的，对吧、嗯、所以口感很好，这个酸酸甜甜，嗯，但是呢它的这个药性作用会弱一点啊。那最后这一种呢叫乌梅，我们中药一般用的就是乌梅，那乌就是黑的意思。这个乌梅是本来怎么做的呢？古代啊这各家都有那个什么那个烟筒是吧，嗯，灶底下那个火最后有个烟筒会这个通到房顶上是吧，嗯，然后呢就摘这个筐青梅放到筐里边，蹲到那个烟筒头

0: 实际上是用烟筒那个烟给熏出来的，熏了一段时间就熏黑了，理解吧？它是用那个火热给它熏制的，所以呢它最后变成一个温热之性。可能观众朋友会问了，那我现在没有烟筒了，你这乌梅是怎么做的呀，是吧？我们现在呢是把它放到温箱里边，烤箱里边，用大概是40到60度的那种温度给它焖出来的，理解吧？焖一段时间也变黑了，也变成一个温热之性了。乌梅的这种呢酸涩，通过那个温热，那个烟给它熏烤，涩的能力就变强了。所以它在酸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涩性，它的收敛的这种功能就非常强
1: 啊。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乌梅了啊。所以你看，通过不同的这个炮制方法，它这个梅子的功效也有所不同。那乌梅这么好的一个药材，药食同源的宝贝，它不同的一个用法，可能功效还有所不同。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屏幕哈，请贺健教授跟我们讲讲，这个很重要啊。乌梅这么好，酸酸的，甜甜的，怎么用呢？
0: 实际上五味儿，酸苦甘辛咸。不同味道的这种药物也好，食物也好，它有一个总的一个过作用趋势，都是相同的啊，叫做辛散。说白了，辛味的、麻的、辣的，它倾向于发散。酸收，酸味的都是往块收敛的。这个咸软、甘缓、这个苦坚，也就是说，不同味道的食物它有不同的作用。凡是酸的，大部分都有收敛的作用。那你像这个乌梅，它是酸的，我能练什么呢？人体的所有的真非常珍贵的东西，我们一般怎么表达，叫做人参三宝精气神。这三宝你哪种东西脱失，我都能给你往块收敛，都能给你练住。第一个练气，什么叫气？一个是我动不动喘，动不动咳嗽，这叫气在散。所以我乌梅可以练气。你看，第一个叫做宁肺散。这个方子出自什么呢？就是北宋时期有一本官方的一个方书，叫《太平盛会方》。在《太平盛会方》里边就记载了一个所谓的，不论你这咳嗽是多长时间，所谓的什么一切咳嗽，新酒咳嗽啊，咳嗽了、气喘了等等，出汗了，我都可以用宁肺散，就是乌梅、杏仁儿，就这两味药。第二个呢，叫炼精精液。你看我们出的汗多，对吧？有的人表现为白带多，有的人表现为崩漏，表现为这个什么呢，腹泻，这都是所谓的精液在脱失。人体的精液在脱失，我也可以用酸收的给它炼住。这个夺梅汤啊，就是清代的时候有一个名医叫做刘洪恩，那他太喜欢用乌梅了，所以他外号就叫什么呢，乌梅先生。因为他觉得我什么都可以用乌梅，最简单的也就是我们老百姓都可以用的叫毒梅汤。什么叫毒梅呢？我一个乌梅就够了，我用乌梅煮碗水，加点冰糖，我都可以治，可以治拉肚子了，可以治咳嗽了，治发烧了，治多汗了等等，我都可以治。毒梅汤可以炼精。第三个呢，可以炼神。你晚上睡不着觉，是不是叫失神呀？对不对？神散失，你本来该收敛起来，晚上这个入睡了，我睡着了，这叫神气内藏。你晚上都到了晚上两点了，躺了那3个小时了，依然在睁着眼，在胡思乱想，这就叫神不收。然后呢，注意力不集中，走神儿，我跟你说什么都听不见。小孩在这上课，就是一直在捣乱，这都叫神气不收。所以他可以练神。那练神呢，就是这么一个方子了。参梅汤，你看后面治疗什么呀？大病后虚劳，失眠。有的时候我没有大病啊，什么叫大病后虚劳啊？我们平时一般啊，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就觉得自己虚，就睡不着觉，其实都可以用。并不限于一定是得过大病才能吃。
1: 你看看，我们都觉得乌梅就是梅子呗，是一种水果制成的，药食同源，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啊？你看，没想到它作用真不少啊，而且作用特别好，不同的用法有不同的一个对应的症状啊，大家可以记一下了。那么另外，可能很多叔叔阿姨说，我家里没备着乌梅，但是我家里备着一些什么酸味的醋啊， 什么水果的醋现在流行的、嗯、啊，还有什么啊陈醋啊、米醋、白醋、嗯、还有山楂呀，它都是酸的，是不是都能收敛、嗯、都有类似的作用，对我们的

0: 心特别好呢？那我先问问那位阿姨。
1: 平时我就特别爱吃酸的，爱吃醋，离不开吃醋。吃饺子、面条必须得搁点醋。爱吃那山楂，山楂我就白嘴都那么吃。吃完就觉得特舒服。
0: 所以您觉得像是这些酸的醋啊是可以替代乌梅吗？
1: 醋和乌梅还有山楂就不一样哦，
0: 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它的口感不一样，
0: 说说
1: 各有各的优势。
0: 功效您觉得会有不一样吗？
1: 功效应该是一样的。
0: 就是他的答案哈。好，正确答案是怎么样的哈？我们赶紧啊一会儿请教一下何教授了。先送您一份健康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好油，祝您健康。好，谢谢阿姨的回答，谢谢，请坐。这个问题呢还真是哈，因为我们家家都有醋，那能不能替代乌梅？和乌梅有类似的作用吗？
2: 酸味的都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收敛的作用。但是呢，因为中药它就是把饮食和食物分为酸苦甘辛咸五味儿，那如果是我们酸都是一样的，我可能最后心也都是一样的，就成了五种功效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具体也就是我在整个的收的这种背景下收的内容又有点不同。你比如说醋它偏于入肝，偏于收敛肝阳肝气。那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醋就是治疗高血压的一个很好的药，因为中医认为血压高是肝阳上亢。我给你举个例子特别有意思，我有一个治疗高血压的小方子啊，其实就四五味药，这里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最后煎好了药倒上50毫升醋然后效果就特别好。有一次有一个病人，然后我就给他开了这个药，结果回来以后我问他怎么样啊，他说我血压跟原来差不多啊。我当时我就很奇怪，我说为什么不差不多，我就一一问他整个服药过程。最后我问他你放醋了吗？哎呦，我这个给忘了，我没放。我说你继续放上醋吧，等到再来，哎呀，他说放上醋就管事儿了。所以醋就是我们收敛肝阳平衡血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然后再说山楂，其实山楂呢有很多药物功效，
0: 是
2: 可以降血脂。在我的降血脂的一个三味药的小方里边，山楂就是一个主打。我们平时各位有的朋友喜欢吃山楂，那你说我吃那个山楂片行不行？我给大家说好像是还不太行，为什么？那个量太小，你要吃的多了里边糖又太多，理解吧？弄到50-60克，用到这个量的时候它就会有很有效了降血脂。然后它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功效了，消化，特别是消肉食，焦山楂，焦山楂就是炒焦的那个山楂，它是专门用来消化肉食。明白吗？我们消化不良，有的孩子爱吃肉，动不动就食积就出现内火。其实你就要给他买那个焦山楂，给他泡点水，家里备着，然后每次吃完肉你给他泡点水，让他喝点那个山楂水，他肉食就可以消化掉。那作用特别多，反正都不一样。所以山楂和醋还不能代替乌梅。总而言之，在补心气安心神方面，山楂是代替不了乌梅的。
0: 所以呢要养心护心还得是乌梅啊。那今天何娟教授呢给我们带来了两个茶饮方，有一个就是开场的时候已经让两位尝了尝，是我们何娟教授自己给自己开的那养心护心特别好的一个方子，里面具体有什么样的宝贝呢？来吧，我们把这个药包给受不了、
3: 我看看。
0: 对，你可以打开
3: 好香啊，
0: 看一看，
4: 打开看看，
0: 看看里面有什么宝贝。
3: 我们倒一倒啊。
4: 我们很好奇
3: 哦，乌梅，然后这应该是人参，
4: 人参片。
3: 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完全不知道。软的，
0: 好吃吗？
3: 还挺好吃。
0: 甜的吗？
3: 嚼时间长了会有一点点甜甜的感觉，一丝丝的
4: 回甘。
0: 我们专家自己给自己开的保护心脏的方子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揭晓它好不好？来往这看啊，一二三，三样宝贝，您来跟我们说说。
2: 我给大家讲一讲，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角这个乌梅，然后这个是人参，刚才这个瘦瘦猜出来了
3: 啊，
2: 中间这个大家有点猜不出来，这是天冬，天冬啊，它和麦冬比呢，它清热的作用会更强，两个都能够所谓的养心阴，但是呢，它在养阴的基础上更偏重于清热啊，

0: 所以呢，这个本身这个方子偏重于叫做补气什么养心阴。
1: 您给我们一个具体的克数呗。
0: 乌梅我们一般都是用20克，天冬呢这个15克就行，因为它清热的作用比较强，比较适合于有点阴虚内火的这种患者。人参呢，我们一般就是10到15克，根据体质啊、年龄啊，稍微有点差别就可以了。
1: 这是第一个方子，还有第二个方子，它和它有什么区别？来看，
0: 那第二个方子呢，这个就是乌梅了，这个就认识了吧？我问大家，这个认识吗？说说。
2: 麦冬。
0: 哎，对，这个是麦冬。
2: 止咳
0: 啊，麦冬，麦冬和天冬呢，它实际上都是一个科属的，但是呢，相对而言，麦冬呢，它就是偏重于养心肺的阴经。第三个呢就是牡蛎，牡蛎呢它的收敛涩汗的这种作用非常强。相比而言呢，一号方它有人参，它更是什么适合于心气阴两虚的这种病人啊，这种患者动不动就气短了、胸闷了，它比较适合用。而这个呢，没有人参，是有牡蛎加强它的收敛之性。我没有任何症状，我就是汗多，可能比较适合于这个方子。
2: 哦，那比如像我这种没事老爱出汗的，
1: 哎，
2: 就可以多用一下这个二号方。
1: 它适合吗？它感觉这个身材，
2: 我就稍微一动我就爱出汗。
0: 那你要知道，其实汗多不一定都是气阴两虚啊，
1: 是吧？
0: 还有一种就是属于湿热引起来的，所以你是不是湿热，我们还是要鉴别的。
3: 再一个就是这个是脸汗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像我这个是更年期哈，更年期的出汗，一出啊戴着眼镜儿，那汗一出来，镜片都是呜一下就湿了，就全是雾，就这种出汗。用这个行吗？
0: 也可以，当然我们还有更好的脸汗的药，待会儿再给您介绍。
3: 一会儿跟您走。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弄清楚了，自己是湿热的出汗，还是气阴两虚的一个出汗。那今天呢，接下来我们就现场帮助大家来分辨一下。那我们提前呢也征集了一位阿姨，好像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请她上场帮您分辨分辨，也帮黄阿姨分辨分辨。来，掌声欢迎阿姨。阿姨您好，您贵姓？
4: 我姓王。啊，
1: 今年多大岁数吧，阿姨？
4: 76。
1: 您跟我们说说您这个身体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4: 我主要的症状是，冬天的时候就是特别怕冷，然后冬天就是睡觉得盖2床被子。然后可是你说怕冷吧，盖上被子以后，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醒了以后，就是整个那个衣服全是湿的，必须得换一身衣服，我要不换我就没法睡觉了。这是冬天。然后夏天呢，是我和别人一块出去玩的时候，人家也出汗我也出汗，但是我的衣服回来就等于湿透了，必须得换一身，不换我就没法再出去了。然后我出去玩我都得比人家多带一倍的衣服，就出汗出到那种程度。
1: 那也请何老师给您看看，然后也看看舌相，您吐个舌头。
0: 他是气阴两虚的啊，所以他的出汗就是这个什么晚上出汗多，理解吧？这就叫盗汗。那阴虚这个是盗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者盗汗往往就代表阴虚啊。当然他活动之后又四汗，但是呢主体的是晚上醒了以后一身大汗，
4: 对啊，
0: 这就是阴虚的一个典型症状。
1: 黄阿姨爱出汗是哪种出汗？
3: 我出汗我就是怕热，冬天夏天我都怕热，有的时候就是一出汗一起来的话就心烦，完了那个被子跨一下就撩了，大冬天的都能晾那儿晾一会儿，恨不得全身就跟那个冒气儿似的，汗就哔啦吧啦的就下来了，眼镜上恨不得都滴到那个眼镜上。
1: 那您也吐个舌头，让贺老师给您看看。
0: 他这个就偏湿热，他还没重到很严重的地步，很严重的地步出的汗都是有味儿的，那个湿热就会很重，所以呢因为他湿热重，所以他就怕热，他就会受气候的影响，就会比较严重。
3: 对，我就怕出汗那个就是影响别人哈，这个味儿，葱姜蒜都很少吃，尤其是蒜，也不敢喝酒，
1: 因为太爱出汗了。
3: 太爱出汗了，我就怕这味儿要是重的话，就自己都觉得挺难闻的，
1: 不好意思哈。所以湿热的出汗哈，它能用到什么样的宝藏药材呢？我们又应该具体怎么区分呢？一会儿我们请贺老师给我们总结。也特别感谢这 位阿姨王阿姨来到现场啊，来分享自己的病情啊，送你一份健康礼物。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

0: 用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健康好友送给王阿姨啊，谢谢您。好，认真听你怎么调理哈、啊，谢谢阿姨，请回座。接下来呢，请何老师结合大屏幕给我们来总结一下，那么湿热出汗和阴虚的出汗，他们具体的症状上的差别。
1: 湿热多汗，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出的汗是黏的、味儿比较重啊，这个征象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全身症状。他的一个全身症状很重要，就是累啊，全身疲惫。再一个呢，就是嗜睡，就是表现就是觉多，老想睡觉，没事老困。第三个呢，就是头目昏蒙啊。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就形容这个湿热，叫做阴于湿手如裹。什么叫阴于湿手如裹？就是头上像缠了一层层的布一样，就脑袋不清楚，所以病人老是来了以后表达，我老是脑子老是昏昏沉沉啊，昏昏沉沉就是他的一个症状表现。再一个呢，就是面部油腻啊，脸上老出油，有的是头发上出油，当然还有的湿热比较重的就是大便粘滞啊，老觉得排不完，或者上完厕所老冲不掉，这都是湿热的一些典型症状。当然阴虚的它是另外一个，就是燥热心烦，因为阴不足了，所以不能制阳，老是觉得热。第二个呢，就是因阴不足了以后就会瘦，消瘦是它的一个特点啊。再一个呢，口干，喜欢喝水，夜间汗多，就是盗汗。
0: 具体的区分的这些症状，包括呢今天我们专家带来的两个产饮方，还有自己我们专家在用的养心补心的产饮方呢，如果没记住也没关系，都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那么针对于这种啊湿热的容易出汗多的一种情况呢，今天何教授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特别好的药材，这个药材呢不仅可以止汗，还可以清湿热，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大屏幕啊，被称为是神奇的止汗盒。
1: 我们历代本草对它的这个介绍啊特别好哈。首先第一个就是本草蒙泉说它叫做先枯未实，练虚汗，获效如神呀、就是它没有发育饱满的时候就枯掉了。本草逢源说它清虚向肺啊，能练盗汗，取其什么散皮凑之热，也就是说它可以练汗，也可以清掉肌表腠理的这个浮热。还有一个本草康木说它甘咸寒无毒，益气除热，止自汗盗汗，也就是所有的汗出它都可以止。
0: 古书上是这么记载它的，那到底它是什么呢？现在这个宝贝就在我跟前呢，我这么一看，其实如果不跟我说它是药材的话，我就以为是糙米。
1: 对，
0: 它是一粒一粒的，跟米的样子很像啊。然后呢，但是它是发黄的，这不就像是糙米一样吗？这到底是什么呢？
2: 神奇的止汗中药究竟是什么？养生厨房教您护心美食巧搭配，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市区一户超市力，
1: 配景专线400-998-1188。
2: 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
3: 这个药呢，就叫茯小麦。为什么叫茯小麦呢？因为撒到水里边，它是不沉下去的。因为它没有灌浆，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它就枯掉了，所以它比一般的小麦要轻。那一般的小麦掉到水里边，它会沉下去，但是它不沉下去。这个你看，这是茯小麦和小麦的不同。茯小麦就等于什么呢？你放到水里面，它是飘在水上一层的，因为它很轻。然后发现这个药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宋代的时候，有一个名医叫王怀隐，然后呢，有一次到这个什么呢？他那个医馆的药房，去这个想转一圈看看啊。突然发现一袋子这个什么呢，这个茯小麦，他捞起来一看，就是干干巴巴的，这个粗糙这个无比啊，他就很生气。因为什么呢？我们有一个淮小麦是治疗脏燥，妇人喜悲伤欲哭，对吧？数千参甘麦大枣汤，它是治疗这个什么焦虑症的一个很好的药。那你怎么给我弄了一个这么差的这个什么的小麦呢？就很生气，就问这个进货的这个店员，这是谁送来的？你从哪收的这个小麦？怎么质量这么差？那员工就很不好意思，说这是我们当地那个张大户，这个大户就相当于过去的地主哈，很霸道嘛，在当地就非常有势力，他就专门挑那些收上来的那些非常糙的那个麦子，送到这个药店来了。这个王怀隐当时这个气扑打一出来还没发作呢，这时候来了一个病人，说哎呀，王大夫王医生，你赶快给我老婆看看吧，最近啊他闹腾得很厉害，脾气很大，又哭又闹，我在家弄不了他，说你能不能赶快给他治一治。这个王怀隐呢就给他开个这个张仲景的名方，叫甘麦大枣汤，专门治疗这个什么呢，妇人喜悲伤欲哭，对吧？当时进的只有这种小麦，没有淮小麦，所以只能给他开这个，开这个他就等着，哎呀，肯定是不会有效，下一次这个病人再来，那肯定是告诉我没效。7天以后这个病人又来了，结果病人他说呢，哎呀，他说那个谁大夫，你这方子实在太好了，我老婆不单是这个情绪好了，他本来一身身的出燥热出汗，他汗也好了。哎，这汗也好了。王怀隐说他为什么汗也好了？本来他想让那个药工把那批药给退回去，结果呢说那就先留着吧，我们先不退了，先留着吧。哎，等到后面只要有来汗出的，他就用这味药，结果呢都能治，不论自汗不论盗汗，效果都很好，就发现了茯小麦有治疗汗出的这个作用，就这么发现的。
2: 听这个故事哈，觉得这个茯小麦好神奇啊！这茯小麦我们能不能平时就单用它？
3: 在你汗出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你就可以单独用它45克，给它煮水啊，煮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这个水是清的，这个小麦啊，想裂口还没有完全烂的那种程度。哎，你喝这个水不能泡茶，它泡不出来，还是要煮，要煮开锅，差不多你看着它裂口了就可以了，你就喝这个水啊，它有止汗的作用。
2: 煮的有点像那个米汤有点要开花的状态呢，
3: 对对对，
2: 把它吃掉哈，养我们的心啊，还可以解决这个出汗的问题，真不错。这茯小麦这么棒啊，其实呢它有一个黄金搭档，搭配在一起可以强强联合。

0: 如果您想知道哈，我们现在就交给您，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得吴小麦的黄金搭档了。今天还有一个美味，这个美味呢不仅好吃，还可以来调补我们的心阴。是什么美味？我们进入福利门养生厨房去学习一下。
1: 有好多叔叔阿姨呢总觉着自己个儿体虚，为什么呢？因为一动就爱出大汗，晚上睡觉的时候呀心烦意乱，这个五心烦热的同时还睡不好。今天张老师呢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配方，可以帮您缓解以上这些症状。里面有一个亮点，就是用到了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药材。
2: 刚才你说的这些，它就是一个心阴虚的症状。今天哎，就带了这么一壶茶，清润养心茶，是专门给心补水。里面就两个成分，有一个补，一个收。这个补的就不用说了，那这收的也很重要。它就帮助能够敛汗的，因为汗为心之液，
1: 对，
2: 所以呢，哎，那大汗之后会引起心虚啊、心慌啊。它长啥样呢？哎，
3: 草根儿，
2: 什么根儿啊？它第一，它很低调，长在地里边。第二，这个季节正好采摘之后，功效是最好的，把汗给敛住呢。我们再加上这个补心阴呢，这两个一搭配，最主要的是口感好，可以入菜呀、煮水啊，都有一种很清香的味道。
1: 所以咱们今天做一道什么，赵大厨？
4: 咱们做一道莲藕肉丸汤。咱们今天的藕呢，处理的方法呢和之前咱们见过的不一样。还有呢，咱们在调这个肉馅的时候，哎，用的这个汁水呢，跟之前见过的也不一样。
1: 哎，太好了，咱们学点窍门哈。因为放藕丁的这个肉丸，有时候在家打不好，它容易散不成形，然后这个汤会觉得不够鲜，怎么能好吃成形？边做边说。
4: 好，首先呢，咱们处理这个藕，平时咱们都是切丁或者是擦丝儿。咱们今天呢用刀背敲。
1: 啊，这是为什么？
4: 敲出来这个藕呢更粉。口感更好，它的形状不规则，和肉馅儿比较融合在一起。另外，它的汁水呢更多一些。咱们这个藕就敲好了。哇，
1: 它直接出来就是那个馅料的感觉，在家里就不用切和剁了。
4: 对，不用切了。咱们今天呢用的这个藕呢是七孔藕，是粉藕，淀粉含量更高，敲出来呢更容易碎。
1: 但是赵大厨，不瞒您说，您刚才在敲的时候，我就数了一下，这真的是1234567890，它是九个孔。
4: 不，所谓七孔藕和九孔藕呢，它并不是一定是七孔和九孔。实际上，咱们在买藕的时候呢，从外形上面咱们是没法判断的，不可能切开让你看是几孔。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呀？短粗发黄，七孔藕；细长白净，九孔藕。您看这个藕的外形，短粗，而且颜色呢发暗发黄。这个基本上就是七孔藕。
1: 所以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黄胖子是粉藕，然后白瘦子是脆藕。
4: 对对对，
1: 是吧？我们今天其实用粉藕就比较面的更合适。
4: 咱们平时在家里面呢，这藕切完之后放时间长了，它会
1: 发黑。对，
4: 咱们怎么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
1: 白醋
4: 也对，但是咱们今天是调肉馅，如果加白醋的话就酸了。
1: 怎么办？
4: 我们拿油给它稍微拌一下。
1: 油也是可以的。
4: 对，为了再给它增香呢，我们再加一点香油。
1: 好，
4: 用两种油来拌，把这个藕用油给它拌匀封好，待会儿咱们放进之后呢，它也不会发黑了，在外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1: 保护膜，对。
4: 再加一点香油，
1: 更香了哈。
4: 哎，拌匀就给它放在一边。肉丸想要做的鲜嫩，选肉是关键。今天我们选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儿，肥瘦相间，口感特别好。
1: 这真的是选的挺好的。大厨今天选择的是中粮家家康的亚麻籽猪肉馅儿做莲藕肉丸汤，非常合适。它采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肉馅儿肥瘦比刚刚好，做出来的丸子鲜嫩多汁儿，还带着淡淡的谷物清香。喝上这样一碗鲜香的肉丸汤，清润不腻。作为国家队运动员的同款好肉，品质安全经过严格把关，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啊，这个猪肉啊是一个滋阴润燥很好的食材，对于一些阴虚的阴液暗耗的老年人，哎，是非常非常适用的。
1: 藕也有了，然后好的猪肉馅也有了，接下来怎么调制？
4: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肉馅放到一容器里边。刚才我说了，咱们调肉馅加的水和平时不一样，
1: 也对于最后它的那个定型其实是很关键的。
4: 对，咱们今天加的呢是藕水，这样呢调出来肉馅呢更有藕的这种清香。另外呢，藕水里面含有淀粉，这样肉馅调成更嫩，
1: 更爆团。
4: 咱们这个藕水呢是刀把这藕给砸碎之后给它攥出来，
1: 一点一点的往里加，
4: 一点一点往里加，用手去抓去感受，打到这个肉馅呢基本上一起粘就可以了。
1: 您先给这个猪肉馅加着我们的这个藕汁，让它更加滋润哈。我就想着，你看这个猪肉也养阴，然后这个藕汁也能帮我们补阴，同样有功效的还有张老师配方里的那个益补的宝贝。
2: 对，我们看一眼大屏啊，养心阴补心阴的食材是什么呢？就是麦冬。麦冬呢它就是入心经的，所以呢它就是直接的

0: 直补心效果呢非常好。我们知道我们中药有一个叫生脉饮，里边就有麦冬嘛，来用它来补心阴养心血。
1: 阴虚火旺的，然后因为阴虚火旺睡不着觉的，我们是要补阴的，麦冬是补阴的圣品。但有的时候睡不好觉的困扰真的挺深的，其实在睡前，我知道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习惯泡脚的，但您知道吗，这个泡脚方有讲究，如果您用对了泡脚方，这个安眠的效果就会更好。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这个可以助眠的泡脚方里面有哪些宝贝了。
2: 我们肉馅呢基本上已经把水已经打够了，你看已经几年了，给它做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
1: 咱还没放藕呢就先调味，
2: 先调味。如果要是先把藕放进去的话，肉馅待会儿不容易上劲，而且呢不容易抱团。
1: 明白。
2: 后加藕呢咱们稍微的翻拌一下就可以了，加点盐，加点生抽，加一个蛋清，加点玉米淀粉，给它打上劲儿。好，咱们这个肉馅呢现在已经打好了，已经上了劲儿了，
1: 鲜嫩的同时还抱团，这样就可以了。
2: 对，我们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一些，稍微往里边呢加一点老抽，加入咱们刚才
1: 藕碎
2: 拌好的这个藕碎。
1: 你看那么长时间了，我们这个藕碎它还是白白嫩嫩的一个感觉。
2: 对，我们再加一点胡萝卜碎呢，给它搭配点颜色，最后加上点陈皮碎。陈皮呢可以去除肉馅里的这些腥味，而且它还有清香的味道。
1: 一煮汤的时候，那个陈皮的味道就会渗到汤里。
0: 对，而且陈皮能够帮助消化嘛，哈，
1: 对，
0: 帮助我们肉能更好的吸收。
2: 哎，把这几样东西给它炒拌均匀就可以了，咱们就可以准备汆了。
1: 可是张老师带来的那个宝贝您还没用呢，
2: 现在咱们就要用到了。炒拌的之前，我们就把这个料包给它放进去。
1: 这就是张老师推荐的那个益补益收，
0: 因为味道很好嘛，所以直接可以放在汤里，
1: 可以增加我们谷物的香气啊，甘甜的味道啊，让我们今天的这个藕汤它更加的鲜香。
2: 换这个丸子，水千万不要烧开，用小的这种虾盐水，这个锅底呢会出现一小的那种气泡，像虾的眼睛一样，叫虾盐水。如果要用大火一开，容易把丸子给冲碎了。小火慢慢的慢慢养熟，千万不要着急。
1: 这样的肉丸其实养熟的话，它还是很嫩的，然后又能熟透，又有利于它定型。
2: 咱们这个丸子已经下好了，咱们把这浮沫呢给它稍微的打一下。另外呢，咱们这个料包的味道呢也已经煮的差不多了，咱们可以把料包拿出来了。
1: 我们料包的这个谷物的香气、甘甜的味道都给它煮出来了。那大家肯定惦记了，说那可以敛汗的、功效那么好的一根，它到底是什么根啊？今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恰恰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恰恰康一口就爱上，
5: 恰恰康。
0: 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糯稻根儿。注意啊，糯稻是什么呀？黏米，糯米的那个根儿。你想糯米嘛，它很黏，对不对？缺得很好的一个吸附的功效，另外它还有一个滋阴的功效，所以我们用它来收。
1: 过往我们说到，比方说敛汗养心阴的话，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拂小麦。
0: 它其实两个呀，有点功效呢，略有区别，都是敛汗的。但是拂小麦呀，偏于益气养阴，比如大汗之后又伤了气了，很累呀。没劲儿啊，你就用拂小麦。如果只是单纯的大汗之后口干啦、心慌啊，单纯的心阴虚，我们就用我们今天这个小根儿，它是偏平的，更适合脾胃不好的人。我们把那麦冬呢，哎，让来养心阴，让那糯稻根呢来收，让那麦冬养心阴的功效会更好。
1: 还有一点就是您喝到的时候您就知道了，它是真的香，谷物的香气。
2: 咱们这丸子开锅浮上来就算熟了，加点盐，加入点青菜。
1: 这个肉丸真的是鲜嫩多汁的一个状态，既能吃肉又能喝汤，然后又能吃菜，享用美味的同时还帮您滋阴，还帮您敛汗，解决咱们睡眠不好的问题。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老话说处暑初暑，白天热浪里裹着湿气，到了早晚又透着几分秋天的燥意，人呢夹在中间特别难受。老年朋友们这几天要是觉得头晕沉沉的，跟裹了层湿布似的，舌苔也厚腻发白，可皮肤和口鼻呢又开始干巴巴的，这就是典型的外燥内湿。这时候呢要是只顾着润燥，反而把湿气困在体内了，可要是玩命气湿，又容易伤了高冒头的津液，两头不讨好。所以推荐一道应季的鸡冠花薏米饮，用花入膳送暑湿。鸡冠花夏末秋初开得正盛，

0: 收敛收涩的本事特别强，能先把夏天攒在身体里乱窜的暑湿和湿浊给收住，再配上薏仁，让它利利索索的把这些被收服的湿气从小便排出去，最后加上化湿但不燥的白扁豆，这三样搭在一起啊，不偏不倚，正好把缠在身体里的燥湿焦蒸给化解开，把湿气送走，清清爽爽接秋天。到底怎么做这个清暑送湿饮？扫描二维码获取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3: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4: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5: 谁会对你不认？
3: 全新阵容集结，
6: 又发现了具尸体，
3: 铸就滚烫警魂。
7: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8: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9: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0: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1: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2: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3: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4: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5: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6: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7: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8: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19: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0: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1: 我扫您。
22: 这节目是真的，
23: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4: 一直都不孤单啊，
2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8: 加了4-5千人吧，
29: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30: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1: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3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3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4: 好风凭借力，
26: 送您上青云。
34: 上青云。
26: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新一周的第一天依旧迎来了一个晴天。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南风1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还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8月30号报道，当天22点左右，当地居民在拉拉克岛附近听到了爆炸声。另据外媒报道，美国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
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晚报道，此前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对该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火箭发射装置实施了轰炸。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爆炸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迅速作出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
1: 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而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
2: 穆杰塔巴表示，如果地区国家团结起来，巴勒斯坦人民就不会遭受压迫和暴行；如果波斯湾沿岸国家团结一致，无耻之徒就不敢从千里之外觊觎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此前在本月28号，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表示，伊朗政府应认真关注经济和民生方面的一系列挑战，鼓励和促进国内生产，逐步降低美元在伊朗经济中的作用。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月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8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伊朗持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未经协调不得通过。
1: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美以伊战事的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都被证实无效，那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4: And the fact is, Danny, I mean, what's going on here is that they're desperate.They've tried every trick in the book. They started with a major air campaign. They went to blockade. Then they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n they went to tit for tat. Then they went back to blockade. And none of that worked. The Iranians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this war started, the Americans were in the driver's seat in terms of employing military force. We thought we had a very powerful hammer that we could use against them and get our way. But as time has gone by, it's become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a military card left to play.
1: 以色列总理

0: 内塔尼亚胡8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
1: 内塔尼亚胡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他还说，以安全部队迅速采取行动，并在短时间内平息事态。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仍试图淡化此事，称之为少数暴徒的行为。此前，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26号，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并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以色列时报报道说，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几乎每天都有袭击和骚扰事件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以色列新消息报英文网站本月早些时候报道说，一些以色列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不愿亲自出面与极端犹太人定居者正面对抗，是因为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的政治风险。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情报部门负责人能否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拉特克里夫8月25号突访俄罗斯，分别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和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尔特尼科夫，并向俄方提议重启和平谈判。泽连斯基8月28号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里夫访俄情况及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特朗普政府此前提出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泽连斯基表示愿意参加，但普京拒绝这一提议。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8月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2: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持续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到每天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罗德里格斯同一天证实，委内瑞拉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而实际上这个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
3: 特朗普28号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
4: Most of the major oil companies don't view Venezuela as investabl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where they'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deploy capital and move their employees to Venezuela to develop these oil fields.
3: 纽约大学专家维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
2: 再来关注，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

0: 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为，加拿大安大略省8月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
1: 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身穿加拿大国家足球队队服，为这块大型广告牌揭幕并合影留念。
2: But just in case President Trump or anyone else forgets, we've set up this

0: 联社报道，这幅广告牌长 7.3 米，宽 3.6 米，竖立在 1.8 米高的支架上，顶端离地面大约有两层楼高。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名称源自当地原住民语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于27号签署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并宣布此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日回应称，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 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公园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警员死亡，一名警员受伤，嫌疑人被击毙。
0: 美国媒体援引警方消息报道说，南卡罗来纳州警方29号上午接到一起家庭纠纷报案后出警，随后在该州一个公园与嫌疑人发生枪战。报道说，嫌疑人是一名33岁男子，在多个州有犯罪记录。南卡罗来纳州执法部门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美国是世界上民间枪支保有量最多的国家，枪支数量比人口还多，枪支暴力屡见不鲜。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数据，截至8月29号，美国今年已有8580人死于枪支暴力事件。
1: 据外媒报道，一艘客轮8月30号下午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8人死亡、17人失踪，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
0: 据《塞浦路斯邮报》报道，这艘客轮当时正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航行，事发地点距离凯里尼亚海岸仅几公里，事发时有约270人落水。当地政府官员说，客轮船长发现船头进水后曾试图返航，但未能成功。事故发生后，当地海岸警卫队搜救人员迅速赶赴现场，附近多艘船只也前往事发海域协助救援。目前受伤人员已被送医救治，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1: 冰岛当地时间8月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而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随后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的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弗洛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
2: We make a decision of what we do with basically the proposal or the application at this point. But I want to make it absolutely clear. This government is not going forward with the accession talks this term.
0: 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于2020年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2024年12月，以弗罗斯塔多蒂尔为总理的冰岛县政府上台，承诺于2027年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入盟谈判。
3: 据瑞士媒体8月30号援引当地警方消息报道，瑞士北部阿劳当天凌晨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
0: 瑞士观察报在其网站发布了据称在案发现场附近拍摄的视频和照片，视频中传出约10声枪响。据报道，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3点左右，现场当时正在举办聚会。另据当地警方在社交媒体公布的消息，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3: 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就职，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相关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标。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波兰学者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需要正视本国

0: 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再来关注韩国，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表示，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多个部门的长官人选。韩联社报道称，这是李在明自去年6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进行重大内阁改组。
1: 根据姜勋植宣布的人事调整，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议员金盛元被提名为法务部长官，现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被提名为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韩美联合司令部前副司令官姜信哲被提名为国防部长官，现任国土交通部第一次官洪志轩被提名为国土交通部长官，共同民主党议员李昭英被提名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此外，祖国革新党议员李海民被提名为总统秘书室人工智能未来规划首席秘书。姜勋植表示，此次人事调整是为了引领韩国全社会转型，推动国家向前发展。按规定，相关提名人选接下来将参加韩国国会的人事听证会。
0: 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8月30号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随后进入预定轨道，火箭的两枚侧助推器也成功实现陆地回收。
1: 美国东部时间8月30号7点26分，搭载罗曼空间望远镜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随后火箭一二级分离，火箭第二级继续飞行，将罗曼空间望远镜送入预定轨道。据介绍，罗曼空间望远镜以该机构首任首席天文学家的名字命名。该望远镜将借助其宽视场仪器和日冕仪开展大规模巡天观测，视场可达哈勃空间望远镜的100倍以上。按计划，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前往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的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展开观测，旨在助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美国航空航天局称，罗曼空间望远镜的设计运行时间为5年，可支持额外5年的延期任务。其拍摄的首批科学图像预计将于2027年初发布。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3: 今晨聚焦，我们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昨天晚上的6点，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这意味着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据了解，30号下午1点半，吉隆口岸第一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而截至昨天晚上的5点，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6个基站。截至29号的18点，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紧张有序推进。
4: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昨天抢险队伍已打通损毁的216国道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
5: 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
4: 目前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
3: 还有一个焦点是国道216线，国道216线是通往吉隆口岸的主要道路，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道路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从昨天

0: 早上的7:30一直到晚上的11点，各方救援力量携挖掘机等大型救援设备，采取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方式，有序清理泥石流堆积物，拓宽路面，修复损毁路基。而截至当天任务结束，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9000多立方米。目前国道216线抢险的最新情况如何？我们来看中国安能集团技术专家发来的最新报道。
1: 昨天，中国安能抢险队伍累计投入人员118人，主战装备22台套，监测预警设备12台套，全面投入抢险救援作业。截止今天0点，累计完成翻渣掏料39500立方米，填注大块石料98车1960立方米。受此次泥石流倒灌影响，吉隆藏布河床整体被抬高5到6米，泄洪断面大幅压缩，河势发生明显改变。现场地质条件复杂，作业面存在不稳定因素。此外，国道216线沿有道路被水淹没约2到3米，通行中断。河道内河水流量大，流速快，水流对作业面冲击强烈，机械进站、物料运输受水流干扰明显。临水作业和夜间作业安全风险较为突出，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一是道路抢通难度大，受淹路段长，水深流急，既有道路短期内难以恢复通行，只能边翻渣边填入边推进，作业进度受到是较大制约；二是现场临水作业，水流湍急，机械设备作业效率下降，安全防护压力大。三是时间紧，任务重，当前正值汛期，上游水情存在不确定性，对抢通作业形成较大倒逼压力。今天我们道路抢通工作还将持续，一是加大翻渣掏料填注大块石料力度，加快进展，全力推进道路抢通；二是持续做好失联人员搜救相关工作；三是强化现场监测预警和安全管理，严格落实临水作业防护措施，确保抢险作业安全；四是加强与联合指挥部等部门联动，科学研判上游水情，动态优化处置方案，并增加设备及人员投入，力争早日打通救援通道。
0: 目前抢险救援仍在紧张进行中，那前方正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刚才我们也说到呢，受到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8月30号6:30，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泥石流灾害现场，协同地方救援力量一起努力推进抢通216国道去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道路，为后续救援力量投入创造条件。
2: 救援现场，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方法快速展开作业，挖掘机和装载机积极配合，快速清理泥石流堆积物，拓宽道路，平整路面。由于连续降雨，现场河流水位持续不降，对部分路段路基造成冲刷，给抢通和拓宽道路带来不小难度。下一步，救援官兵将投入各类专业装备到各重点灾害路段，快速恢复道路通行能力。截至昨天下午3时，武警官兵已拓宽道路200余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2000余立方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目前一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
0: 中国救援队目前正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受灾核心区开展搜救，由北京消防救援总队派出的5人技术专家组也在其中，为救援提供技术研判与方案支撑，协助开辟人员投送和物资补给通道。
2: 这次北京消防总队派出的技术专家组技术支撑的核心目标就是研究安全可行路径，保障救援队伍能够快速抵达核心作业区域。在28号、29号2天的救援行动中，专家们跟随救援队多次徒步数公里深入现场，利用无人机、侦测仪器等多种技术手段开展侦查，与指挥部和各支消防救援队伍共同分析研判，为救援行动出谋划策，制定救援行动 动方案。据了解，目前

0: 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主要采取翻山突进、无人机投送两种方式。专家组根据现场情况参与制定绳索、横渡等辅助方案。受阴雨、信号不稳等因素干扰，前期无人机空中补给通道并不顺畅。专家组29号协助打通空中补给线，通过无人机向前突的救援人员投送保障物资。据了解，此次北京消防派出的5人专家组有着丰富的国际国内救援经验，曾经参加过土耳其、缅甸等国际救援行动。北京台报道。
1: 根据抢险救灾任务需要，30号上午，西藏军区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奔赴吉隆口岸，为参与救援任务的一线官兵、受灾群众及各级地方工作人员提供保障。昨天下午，我们连线了正在赶往灾区的医疗官兵。
2: 根据上级命令，执行吉隆泥石流灾害防疫救援任务。大家有没有时间？
3: 有。
0: 早上7点半，这支由防疫、检验、急救等22名人员组成的医疗防疫分队从拉萨出发，同时出动卫生防疫车、疫苗冷链车、生防急救车等特种车辆7台。
1: 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2: 主要任务就是为吉隆口岸这个参与救援任务的一线官兵，还有受灾群众，及各级地方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卫勤救援。过程当中有一些同志他心里有一些应急的这个反应，然后我们会对他们进行一个心理的疏导，还有在防疫方面，可能我们这边也带好了这些食品、水质检测，然后应急疫苗接种，然后这些常备的一些器材和这个药品。
1: 今天咱们这边的这个天气情况怎么？
2: 这边天气边走，我们这个大雨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路上可能左右两边的这个山体上还是有一些落石。
1: 这一路上大概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2: 路上可能就是食宿方面可能存在比较大的那个难点。我们当然我们也自己带了帐篷，然后带了床，我们可以随时这个在休息的时候，特别是晚上，然后我们进行搭帐篷啊。
1: 后续咱们还会做哪些工作？
2: 做好这个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监测、应急疫苗接种和常见伤病行诊等这些工作，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0: 北京台报道。
1: 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记者在这个地区的一处受灾严重的村庄看到，3天时间里，救援人员仅挖通道路约50米。因为清淤工作难度大，加上天气情况复杂，尼泊尔的救援工作正在缓慢而艰难地推进。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4: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实际上还是我前天到达的这个村子，比起前天我所处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从我前天到这儿一直到今天，大概过去了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这个当地负责这开通道路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人员跟我说呢，在短短的这个50米却花了3天时间，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昨天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3天里面那个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一直在推，但是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这种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救援的速度目前并不是很乐观。
1: 目前各方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由于灾害波及范围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的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本次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动画演示了解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到底面临哪些难点。
5: 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

0: 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正在一线救援的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桂新伟哽咽喊话：只要你们平安，什么都愿意付出。
2: 我们西藏移民社团组织了18个的党员过去任务，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安排了从通往国门的最快的一个救援通道。晚上我们根本就没睡，都在想着那些历历在目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战友、我们的群众在最一线，就这些战友还有群众跟我们朝夕相处在一起，我们天天在一起。现在他们处于失联状态，我确实很着急。有时候我们就想，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我不睡觉，能够让他们平安的带出来，我们都可以接受，我们都愿意付出。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选择，这就是我们滇缅的初心，也是我们希望滇缅人的初心。
3: 也希望这些救援人员们要注意安全。接下来我们来换个话题，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雨萌，新的一周开启，目前北京地区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比较优越，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出，远处的西山也是清晰可见，天气有利于交通出行。气温方面，目前城区的气温是在22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8到22度左右，而像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13.5度。今天白天以晴为主，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5级左右，出行需注意防风，最高气温预计在29度附近，户外紫外线强烈，外出还需做好遮阳防晒的工作。预计今天夜间天气晴朗，风力减弱，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9度附近，山区则是在14到17度之间，早晚凉意稍显，请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3: 好的，感谢彭程的介绍。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标本被游客损坏一事引起了公众的关注。8月29号，国家动物博物馆发布了公开声明，强烈谴责了一起恶劣的不文明参观事件。声明称呢，这是该馆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以来首次遭遇到游客损坏展品。
4: 8月29号晚，国家动物博物馆发文强烈谴责。8月28号，两名儿童在濒危动物展厅对舟山眼镜蛇、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又抓又踢，随行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拿起标本递给孩子一起玩闹，致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受损。8月30号，记者探访该标本展区，看到受损标本已撤出展位。
5: 我们这个受伤的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蟒山圆毛头腹，还有一个呢就是舟山眼镜蛇。当时这两件标本呢就放在这个展厅的这个位置，蟒山圆毛头腹的舌头断了啊，然后呢腹部呢有些开裂啊。我们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到今天是没有遇到过的。
4: 展厅内，记者看到部分标本陈列于玻璃展柜内，部分标本开放式陈列，游客可在围栏外近距离观赏，标本旁均张贴禁止触摸展品的提示语。
5: 我们的大部分还是在玻璃窗内，但是呢，为了增强一些更真实的效果，以及能够让大家近距离的去观察一些动物的细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有蹄动物的那个展台，包括我们这个区域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把它封死。

0: 受损标本为莽山原毛头鹿，旧称莽山烙铁头，是我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已濒临灭绝。
1: 但是我们每个展厅都是有巡逻保安，事实上当时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保安是跟这个游客是交涉的啊，当时呢是要求他那个不要再去碰。
2: 这个行为在民法上它是一个典型的侵权行为，不过孩子是未成年人，那么家长呢没有尽到监管的义务，那应当由家长来替代这个孩子承担赔偿责任。
0: 国家动物博物馆强调，博物馆内禁止触摸标本展品是出于明确原因，手上的汗液油脂会腐蚀标本，标本不可再生，部分标本残留防腐药剂，孩子摸完后不洗手再摸眼睛嘴巴有健康风险。标本是真实动物而非模型，死后被制成标本供研究供科普，随意摆弄是对展品和其来源的不尊重。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监控室已完整保存事发全程不间断的监控视频，并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北京市首例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商业秘密行政处罚案作出了处罚决定，对协秘跳槽、私自复制使用原单位 AI 商业软件的行为开出了10万元的罚单。
4: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北京某传媒科技公司定制开发的软件被人为泄露。
5: 我们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产量比较多的一个，我们这个软件结合了我们 AI 模型，能够大幅度的缩短时间。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们这个量越来越小，后来侧面打听了一下情况，发现有一个工具跟我们自己内部研发的工具还比较像，是我们比较早离职的一个员工去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4: AIGC 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其核心资产以数字形式存在。本案中，这款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软件，可大幅提升短句移植效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未公开的无形资产。经查，涉事人员离职前私自拷贝软件破解配套数据库，并用于新公司经营。
6: 还有这个说是怎么在自己家里电脑上打开，这个小笑脸工具就是指的是这个涉案的这个。
4: 办案人员介绍 ，AIGC 是一个新的领域，它的载体是代码、数据、算法。与有形资产相比 ，AIGC 领域的商业秘密具有隐蔽性强、技术门槛高、证据易灭失的特点。
7: 它最重要的证据呢，主要是它的这个破解这个权利人公司的这个数据库涉案的软件，然后有一个破解使用登录留痕，然后跟它那个产出文件进行比对的这么过程，然后从中呢剥离出呢侵权的这些证据的产品的。
4: 作为北京市首例 AIGC 领域商业秘密行政处罚案，本案首次在行政执法层面确认了 AIGC 商业软件可作为商业秘密受到法律保护。
8: 如果一项这个智力成果和这个技术信息是企业采取的保密措施，并且它是一个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这个信息的话，那么具有这个相应的商业价值，那它就应该归属于企业的商业秘密。那么我们的劳动者也好，相关的研发人员也好，我们都应该去尊重和这个保护它。
4: 针对 AIGC 产业技术更新迭代快的特点，市场监管部门帮助搭建商业秘密保护的内控体系，联动高校、律所、龙头企业，对中小微企业提供免费的公益性的援助服务，给其放心安全的发展环境。北京台报道。
3: 为了日结800元的高薪，一位刚大专毕业的年轻人李某甘愿充当电信诈骗团伙的跑腿儿，帮助他们呢转移涉诈的赃物获利。虽然说只有2800元，但是李某最终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我们来看看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审结的这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9: 以明知是犯罪所得，伙同他人帮助转移了这500克黄金。获利是2800，然后我们认定的罪名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10: 正在签署认罪认罚拒结书的是本案的被告人李某，00后，因一份高薪招聘的工作，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11: 本案的被告人李某其实就是电诈团伙俗称的帮助转移赃物的工具人。他其实今年刚20多岁，刚大专毕业，是一名无业青年，可能偶尔跑跑滴滴。

0: 生，在求职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日结高薪，就每天800块钱，然后还能日结报销往返的机票，并且还包住宿，这样一个非常高薪的条件所吸引。
1: 来到天津之后，李某很快接到团伙下达的任务，团伙专门给他安排司机，带着他往返北京、天津两地，线下收取赃物。每次外出执行任务，他都要按照团伙的要求进行伪装。
0: 在被告人取物的时候，这个电诈团伙要求他全副武装，戴口罩、戴帽子，并且同时胸前别一个摄像头，同时还给他另派了一个司机，全程带着他远来北京去取一些线下的财物。
1: 为了规避警方侦查，掩盖洗钱的痕迹，诈骗团伙设置了一套隐蔽的作案流程，全程单线对接，定点取货，隐秘交付，每一步操作都极具反常性。李某全程按照上家的远程指令，机械化地完成取赃、核验、转递的全套工作。
0: 根据李某自述，每次是这个上线，通过把一些定位发到他的手机上，然后导航到了目的地，根据上线的要求，可能拿到一些现金或者黄金。他通过就是上线给他交付的一个手机，就一个单线联系的手机进行拍照核验，如果确认东西无误之后，就交付给指定的人或者是指定的地点，一些隐秘的地点，像桥洞底下或者是其他地方。
1: 李某参与作案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只有一周，短短的7天里，他多次按照指令交接现金、黄金，其中就涉及被害人高女士被诈骗的巨额赃款。
0: 其中本案的被告人李某转移的一起赃物是一块500克的黄金，当时的价值有57万。这个黄金是一个电信诈骗的被害人高女士。
1: 据了解，高女士的被骗经历是一起典型的婚恋交友类电信诈骗。闲暇之余，高女士通过社交平台结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对方自称是现役军官，凭借正直稳重的军人身份人设以及贴心的话术，一步步地获取了高女士的信任。二人确立关系后，该男子便谎称有内部低风险高回报的农产品投资渠道，诱导高女士参与。高女士信以为真，凑了51万元购买了500克的黄金，按照对方的要求直接将黄金交付给了李某，殊不知落入了诈骗的陷阱。
0: 高某在交付的过程中可能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有这个被告人核验黄金的经过，拍到了被告人的面部特征，这样对于后续的指控是非常有利的。
1: 警方依托这些关键证据，先锁定了司机，进而抓获李某，案件就此告破。
0: 李某到案之后，其实刚开始是说他不知道他自己帮忙取的是什么东西的，他辩解说我不知道这是犯罪来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咱们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来判断的话是非常反常的，包括他面部的武装，像戴口罩、戴鸭舌帽以及胸前有摄像头，每一次的交付货物都需要交付到指定的人或者是隐蔽的地点，而且是交付的是一些现金包括黄金，这都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行为，正常人应该能意识到这是一个诈骗所得，持续一周后还是抵抗不住内心的恐慌，就脱离了这个组织离开了。
1: 李某供述，一周之内参与了7-8起交接赃物的行为，获利28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李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
0: 我们还是想提示广大的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还是不要被这种高薪日结等等所引诱，还是要踏踏实实的靠自己的勤奋或者自己的一些技能来找一些踏实稳定的工作，不要因为前期刚开始步入社会的时候就被一些高薪所引诱，最终使自己迈入一条不归之路。
2: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银早。入境游持续走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北京，北京涉外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在秀水街深耕市场20多年的本土商户，以自学精进的多语种服务，贴心适配的涉外消费举措，用真诚的沟通接住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3: 随着入境免签、过境免签等政策的持续落地，

0: 今年以来，北京入境游客数量大幅攀升，涉外消费市场迎来快速复苏。作为北京老牌涉外特色商圈，秀水街凭借着浓厚的国际化氛围，持续成为外籍游客来京购物、感受国风文化的核心目的地。
1: 是的，我喜欢裙子和衣服。我已经买了一件短的旗袍，是短袖的。
2: 今天我是跟随一个旅游团过来的，这里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消费场所。
1: 我们有时候会来这里，我们很喜欢中国文化和中国的纪念品，因此我们来到这里。
0: 在秀水街一层的北京礼物国际旗舰店担任店长的刘延豹，在秀水经营了20余年。从2005年大厦开业入驻至今，他见证着秀水街涉外服务的迭代升级，靠着日积月累的学习，练就了无障碍涉外沟通能力。
3: 世界各地的都有，各种语言的都有。这么些年，每天也是跟顾客打交道，跟向他们学习。还有就是以前没有这个手机，我们就查书本啊、发音啊、自学，还有录音带啊。那时候二十多年前那时候，反正是不断的日积月累的这样积累出来，跟各国的这个外宾去沟通。
0: 小小的冰箱贴、胸针、故宫长城主题文创，是外籍人士最爱带走的北京记忆。
3: 比较小的，它容易拿的、容易携带的那些，就像冰箱贴啊、胸针啊，这些顾客比较喜欢。马上来财，原来摆的好多，他每一次来一次，他就买一个。同时呢，他介绍这个给他的朋友，买了得有10-20个。
0: 同样扎根秀水街的夏群转，也经历了商圈的多轮升级。从老街到老大厦，语言学习、服务打磨是店铺常年的必修课。夏群转的店里配备了多语种店员，他自己多年坚持自学英语，用真诚留住了一批又一批海外回头客。
4: 像我们店里比较主要的话会讲英语，然后一些小语种都会。那像我个人的话呢，主打的就是英语。对，我们店长主打就是俄语。墨西哥的那一家人，他应该是前年他夫妻俩在我这儿买的东西，然后后来的话呢，回国之后他觉得很好，通过线上给我们买了。买完之后的话呢，他又介绍他的妹妹来中国旅游，他说你一定要去北京，一定要去秀水街买这个被子。因为现在中国的整个纺织业的话发展是很迅速的，而且产品啊、品质包括设计也是非常的好的，所以来这里买东西他们就是宁愿冒着超载的这个风险也要背。
5: 秀水街是作为入境游的这么一个首站购物场所呢，我们设立了这个多语种售后服务站，目前能够保证呢是20国的语种来日常的提供多国的这个消费者的售后问题。未来呢，我们将跟二外等院校共建更多的小语种来服务各国人群，来打造这个国际化商圈。
0: 语言打破隔阂，便捷的支付、退税配套服务，更是打通了入境消费的关键环节。如今，秀水街商户均可以支持多渠道涉外支付，全方位适配外籍游客消费习惯。
5: 从目前来看呢，今年以来入境消费较去年同期增长呢近8倍。今年的暑期呢，不仅没有避开国内的暑期的高峰错峰出行，而且还曾出现这些小高峰入境游。秀水街整体大厦内是能够实现所有的外卡支付覆盖面100%的店铺啊，然后场内啊有2个外币兑换点啊，能够呢实现即买即退，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大面积的退税商店。
0: 靠着自学语言打磨服务，秀水街的老商户把普通小店变成中外交流的窗口，也成为了北京基层涉外服务升级的缩影。从自学语言破冰沟通壁垒，到品质服务收获海外口碑，细微处的温情与专业让首都商圈更具包容力，也为入境消费持续升温筑牢民生根基。北京台报道。
6: 当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来到北京，除了传统文创购物之外呢，国产高端科技产品也成为他们的消费热门选择。硬核的国货制造、便捷的退税服务，让北京高端科技消费热度走高，也折射出入境消费市场的全新升级。
0: 今年北京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爆，入境消费迎来了结构性变化，不少外籍游客专程来到北京。

0: 选购国产智能科技产品，国货科技凭借过硬品质收获全球消费者的青睐。国贸商圈多家国货科技品牌门店成为外籍游客采购的热门地点。在大疆国贸旗舰店，手持云台运动相机受到了各国游客的欢迎。不少外籍游客表示，中国很多的科技产品技术先进，品质很高，专程来华采购已经成为一种新潮流。
1: 华为和大疆的科技产品在我们国家很有名，华为的产品里面有一些型号的手机在中国有，不少人来到中国把它们买回家。
0: 与此同时，入境相关免签政策的落地带动门店外籍客群显著增长。
2: 过境免签嘛，大批的就是外籍顾客的游客会来中国游玩，包括采购一些产品。当然大疆的产品也是全球就是最热火的一款产品，对我们对科技产品也非常认可，而且操作起来也非常简单。就像各国的也是过来很多奔着我们这个产品过来的，去来找到我们这个退税商店啊。
0: 消费体验的提升离不开退税服务的迭代，即买即退给外籍消费者带来便利。
3: 他们为外籍游客购物提供9%的税费抵扣服务，我觉得这相当不错。我在大疆购买了不少电子产品，大疆是我最喜爱的品牌之一。
0: 硬件产品的实力叠加便利的涉外配套，国产科技品牌不断收获海外口碑。
1: 说实话，科技产品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你们已在科技领域的先进国家的行列，
3: 令人惊叹。我认为中国拥有顶尖的科技。
0: 从慕名而来到满载而归，国货科技产品正在成为北京入境消费的一张崭新名片。过硬的产品实力加上不断优化的涉外商业配套，持续释放北京国际消费市场的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4: 入境消费持续升温，而支付便利化是提升外籍游客消费体验的关键。今年上半年的北京涉外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强势增长，首次反超线下刷卡。一套多元包容的涉外支付服务体系正在为入境消费注入强劲动能。
0: 近年来，北京市常态长效优化外籍人士在京支付服务，构建了多元、包容、高效的涉外支付体系。特别是2026年以来，境内涉外移动支付服务持续优化，市场机构推出手续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境外电子钱包合作范围持续扩容。网联公开数据显示，外籍人士移动支付使用率同比提升70%。1到6月份，全市外卡移动支付累计交易金额33.1亿元，规模首次超过线下刷卡交易，同比增长58.7%，比均交易金额137.4元。分季度趋势看，第二季度交易金额环比增长141.6%，同比增幅较一季度下降21.1%。比均交易金额差距较小，小额高频的交易特征保持稳定。
5: 我们使用支付宝，我们要去三里屯，那里看起来和莫斯科很像，所以让我有一点家的感觉。
6: 支付方式的话，我是用现金支付，很便捷。
0: 外籍人士的移动支付高速增长实现反超，是多重利好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7: 随着我们国家入境的免签政策，240小时的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游持续回暖，来华的商务研学的人员呢也持续的增加，外籍的人员在国内支付的用户群体显著增大。人民银行出台了优化来华支付服务的一系列政策，同时呢也指导支付清算协会和中国银联启动了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的建设。在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和市委金融办的指导下，两大机场都设立了支付服务示范区，在入境第一站就解决了很多外地人士的支付问题。
0: 目前北京已形成了刷卡、移动支付、现金兜底三位一体的支付服务模式，尊重不同国家游客原有消费习惯，实现全场景覆盖。
7: 这套体系的核心逻辑呢，就是尊重境外人士原有的支付习惯，同时呢，也适配咱们国内的数字支付环境， 同时把现金呢也作为一个基础的支付工具提供兜底的保障。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外卡刷卡，那是主要服务于大额的消费场景，例如

0: 如酒店、购物中心等等，贴合海外的一些主流习惯。第二个层次呢，就是移动支付。移动支付主要是适配小额高频的支付场景，例如商超、便利店啊、街边的一些小店等等，融入了咱们国内消费的很多生态，具体呢分为外卡内绑和外包内用这两种形态。第三个层次呢，就是现金兜底。我们知道很多来到国内外国的来华人士，他们还是保有现金支付的一些习惯，这三个层次呢互为补充，对全场景形成了无死角的覆盖。
1: 商圈是支付便利化落地最重要的场景。记者了解到，在北京的秀水街已实现了全部商户外卡支付全覆盖，多渠道的涉外支付全方位适配外籍游客消费习惯。
2: 目前场内呢，不仅能够实现多余种购物，在不同的一些店铺里，我们还推行了电子销售大屏，它是能够实现十国语种进行这个电子大屏显示，并且130个国家的支付系统来完成自助销售。
1: 从传统文创到科技消费，便利支付贯穿入境消费的各个环节。2025年6月，北京地铁实现五大国际卡组织刷卡过闸，成为全球支付便利化的标志性实践。
0: 2025年6月，北京地铁实现了五大国际卡组织刷卡过闸。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全球首例，这也是支付便利化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1: 支付环境的优化，实实在在释放了入境消费潜力。从刷卡消费为主，到移动支付实现反超，数据变化的背后是北京涉外支付能力的迭代升级。多元包容的支付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不断走深走实。北京台报道。
3: 除了买买买，各国游客呢也可以在秀丽景色中感受换新升级。此前广受好评的《明朝嘉年华》第三季《入戏居庸》迎来2.0换新版本。8月21号起到10月6号，沉浸式夜游再度与游客见面，游客可在雄关月色之中体验明代边关市井风情。
4: 晚上7点，居庸关城楼灯火璀璨，杂耍表演引得孩童阵阵欢呼，身着明制服饰的演员穿梭往来，与游客互动游戏。古街市集烟火升腾，登城步道灯带蜿蜒向远山，雄关夜色与人间烟火相映，沉浸式感受明代边关的别样风韵。主题活动自今年5月上线以来，凭借沉浸式明代实景互动，收获大量游客好评。此次升级后的夜长城2.0版本，保留原有经典互动内容，延续银票闯关核心玩法，六大角色扮演继续驻守关城街巷，游人穿梭古关之中，与角色趣味互动闯关，即可获取活动专属银票，参与比武招亲擂台。
5: 新增了五大核心的体验：雄关亮灯仪式、古风市井巡游、街头即兴短剧、宁昌馆古风拍卖会、城窖体验。简单说呢，有长城亮灯仪式的开场，路上呢有随机的剧情，银票可以用来竞拍文创商品，整个关城市井氛围感更足，游客行走在景区里呢，随时会撞上剧情，沉浸式体验代入感更强。
4: 活动开放时间为8月21号至10月6号，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节假日最后一天不开放。夜长城检票售票口开放时段为每天18:30到21:00。
3: 那走出居庸关，我们再带您走进香山公园。眼下香山公园的玉簪花正值盛花期，这朵被宋代诗人黄庭坚誉为江南第一花的传统名花，究竟藏着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6: 在香山公园新华书店门前的这一片雪白呢，就是玉簪花。玉簪花在中国的栽培史最早可追溯到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了。它从宫廷珍花走向民间庭院，又跨海成为欧美最受欢迎的地被花卉之一，是一条相当完整的东方名花西传的脉络。玉簪花听名字就自带古典的气质，它是中国传统的名花。其名字由来呢，是因为它的花苞很像古代女子插在头上的玉簪，纯白如玉，温润细长，就像一只只玉簪插在翠绿的叶丛中，因此得名。玉簪花的叶子呢，宽大翠绿，呈心形，特别像荷叶。那它开花的时候呢，花会卷起来，本身呢组合在一起就是很好看的一种植物。真行。